0: 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要留意翻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啦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重复多次，水管急收嘅位置即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咁目前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家家
5: 最精彩嘅表演都有曲终人散嘅时候，但当唱片转动，歌声响起，咁新时代又可以同旧记忆展开对话。周锦瑶欢迎你加入呢一个为你而设嘅音乐聚会。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带着唱片等你。
6: 又是我医生。
7: 上个礼拜才见完你，又不舒服。
6: 是咯，我都不想见到你。
7: 我都不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啲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6: 点样吸收啊？
7: 听多啲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噶。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点10分，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联流啦，听得又睇得噶。
8: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哋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9: 织女妻即使被分隔，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噶。啊，不如我哋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8: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35分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点20分开始，唔好记错啊。
10: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5: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8分开始呢2026年8月8号农历6月26嘅好歌安歌节目啦。哇，系咪好吉祥呢？这个时间点都要掌握到嘅，唔可以迟嘅。8888888。今日你一切都会好顺利㗎啦。好啦，咁欢迎大家呢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周锦瑶呢逢星期六就带领住即所有嘅鍾意歌曲嘅朋友呢，就去到十点钟，由而家到十点钟，我哋有两个钟头呢可以分享不同嘅歌曲同埋古仔嘅。国粤语英文歌呢係会随故事送上嘅。不呢个时候先同你讲下天气情况下。本港地区今日係咁㗎，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系清劲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系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去到37度或以上，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留心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8点钟咧亦都系生效嘅。咁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真系要揾个地方避一避啦。

嗱，呢首咁开心嘅歌咧，叫做《朋友，你想一想》，唱歌嘅系钟玲玲，咁咧系英文歌《Jack in the Box》里面，应该《Jack in the Box》嘅中文版。咁为佢写上中文歌词嘅咧，就系齐格飞，齐格飞即系黄绮芝。好啦，讲翻今朝早好歌安歌嘅节目内容啦。嗱，节目第一个小时咧有两个专题嘅，咁咧嗱，兰妮的音乐论文咧去到第45辑啦。今日嘅小标题系南宋。宋陆游的爱国与爱情悲歌，是他的爱国与爱情都遇到悲惨的命运，所以他写了很多歌就是关于这样东西的了。另外邓基尘的故事去到第51集，讲的就是魏海长情，你我与萧湘夫妇的下集的。除了国粤与时代曲之外，第一个小时还有一首短粤曲的。咁去到第二个钟咯，即系9点新闻后啦。好歌安歌咧，系播嘅歌同第一个钟头嘅风格系有啲唔同嘅。咁其实咧，我又即系想借个机会咧，同大家讲下咧，喺上世纪50-60年代咧，梁日超几兴妹啊个音乐创作嘅黄金年代咧，我即系逐个介绍啦，系咪先？上个礼拜讲咗梁日超，今次咧我就会上个礼拜讲咗口琴大师啦，梁日超系咁，而今日咧嘅焦点咧就会讲佢细佬，佢细佬系作曲写词嘅，叫做梁宝业，咁啊融汇中西音乐嘅一个大师嚟嘅。啊，系咪真系？我哋今日可以听咁多好歌，真系少一个人嘅努力都唔得啊！多谢啊！

0: 张玛丽在1976年唱的一曲叫做《当你见到天上星星》，这首歌呢是那时佳艺电视剧《明星》的主题曲来的，作曲写词的都是黄沾。好啦，其实呢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被记得被喜欢的。宋朝的歌词呢被唱诵到现在呢，我想呢那些大文豪都应该满意的。不过呢躺着也中枪的人呢就应该例外啦。那咁宋朝的柳永呢大概是1053年逝世的。咁啊 ,74 年之后呢宋朝喺1127年呢就发生咗靖康之难。咁当年呢金国嘅大军南下呢就攻陷咗汴京。徽宗同埋钦宗呢两个人啦连同呢个皇后啦妃嫔啦朝臣啦工作成30000多人呢就俘虏咗去北方㗎。咁成个国库呢就係被清空啦，而宋高宗就南下杭州逃难建立南宋，担惊受怕，面对即係金人呢其实呢随时呢係进一步呢会南侵嘅威胁。
1: 就咁样你讲呢对嘢都同柳永有咩关系呢吓？
0: 问得好啊，正所谓1127-10353，咁都74啦，就要74年咯噃。嗱，知道系咁嘅，有一个传说咧，就系话嗱，金国皇帝袁颜亮咧，其实咧佢个汉文化咧系精通汉文化嘅人嚟嘅，佢识汉字，而且好中意咧睇即系睇书嘅。当佢咧读到柳永写嘅一篇经典名作叫做《望海潮之东南形胜》之后，佢对词里面描写嘅江南美景非常羡慕，佢就喺度谂啊。如果我吞并埋呢个南宋，可唔系可以去西湖欣赏下柳永笔下嘅杭州，点样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呢？就系咁样咯，真系赖得就赖，南宋就系赖咗落柳永度啦。

首歌呢是属于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叫做千里之外，作曲写词的是方文山。好啦，咁啊开始讲难离的音乐论文啦，45册南宋陆游的爱国与爱情悲歌。咁其实呢南宋诗词啦就是爱国和悲情文学的音乐高峰嚟嘅。咁陆游本身呢是一样是有大量的作品。咁譬如即係佢爱国的代表作呢有事宜呢一首啦。咁里面有一句呢就是叫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咁而爱情的代表作呢就是钗头凤啦。咁呢个呢钗头凤讲的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爱情悲剧。宋朝的陆游呢是在北宋末年出世的。咁佢两岁的时候呢就遇上了靖康之难啦。咁全家呢就开始个逃亡生活啦。咁所以佢从小呢就好憎恨金兵，渴望有一日呢可以收复中国的大地㗎。

0: 嗱，呢一曲咧就系《射雕英雄传》，唱歌嘅系林木。1976年嘉艺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嘅主题曲，作曲写词嘅系刘杰，刘杰即系黄沾，编曲吴大刚。嗱，讲翻陆游啦，佢才高八斗，但系仕途坎坷。佢一考科举就已经得罪咗宰相秦桧啦。吓，秦桧即系出名嘅历史恶人嚟噶，咪？我哋而家食嘅油炸鬼其实本来都系叫油炸桧㗎嘛。点解佢一考科举就得罪咗宰相啊，大佬一介书生嚟㗎咋嘛，系咪因为咁样，佢一唔小心成绩好过秦桧个金孙。
1: 啊，你搞到我孙考唔到第一咁样。
0: 咁所以呢就一直被打压囉，一路呢即系做只能够做基层嘅小官职。直到几时呢？直到呢秦桧去世，陆游呢先至有机会呢系被重用嘅。咁但系刚被重用咋，就遇上咗1161年呢金国首领袁颜亮带兵南侵，打破南宋长期以忍让求和为治嘅假和平。唉，咁嗰阵时呢、這个宋高宗被逼面对现实，打到落嚟啦。攞咩都換唔到啦，你係咪仲唔出兵啊？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罗文嘅，叫做《帝苑望》。旧院望帝云，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卢国沾。面对金兵的南侵，宋高宗被迫就要用主战派了。当时陆游刚好30多岁，热血沸腾，积极上书朝廷，提出了大量抗金的具体计划。唉，斋讲冇用，岂有此理。1172年，48岁的陆游直接就投笔从戎了，就前往战争最前线南郑这个地方，加入了军队做军师，由书生转为做战士。咁喺嗰阵时候咧，佢就写出咗大量豪迈、潇洒、写实嘅边塞诗或者系词啦。咁但系咧，呢、這个即系好热血嘅时间咧，只系过咗8个月啫。8个月之后咧，投降派又得势咯，咁佢嘅北伐计划咧就终止啦。陆游咧就被逼离开战场，但系佢个人离开战场，佢个灵魂一生咧都系不忘奋战噶。诗词就成为佢抵抗金国金人入侵嘅唯一梦想，唯一出路。

无誓要入刀山，唱歌的是郑少秋，是1978年电视剧《武当之战》的主题曲，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的是黄沾。陆游不乏就没有希望了，事业真是不如意啦，绝对是啦。但是他的婚姻和爱情同样是被迫输到一塌糊涂的。陆游大概在公元1144年20岁的时候就和才女唐婉结婚的。咁两个人非常之恩爱啦，但係陆游妈妈呢对唐婉就越嚟越不满意啦。两个罪状，罪状一话佢呢係、哎、就係你囉，两个搞到即係咁恩爱做乜嘢呀，你个丈夫而家唔可以专心事业，你睇下佢官运不畅顺，係你罪状二嫁咗嚟三年啦噃，未有所出，死罪。跟住落嚟呢一首粤曲呢就係、是、唐婉呢喺长辈压力之下呢要佢呢主动呢同丈夫呢提出分手嗰个场面情况嚟㗎。曲中呢你会听到呢係唐婉满满嘅不舍同埋对陆游嘅无边鼓励。我哋一齐欣赏呢一曲陆游与唐婉表妹，唱歌嘅係陈少峰、李宝莹，由陈冠希赞曲。

0: 公子花叫何名字呀、
1: 啊？若凭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哎呀，太凄凉啦！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1: 不知改何名字呢？
0: 改。我两时刻相思，不若就改作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系咯，好嘛。

看妻神色今日大异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怨夫名妓呀、啊，婆婆不亮，

0: 嗱，你啱啱听嘅呢一曲咧，就叫做《陆游与唐婉表妹》，唱歌嘅系陈少峰同埋李宝莹，由陈冠兴赞曲嘅。时间嚟到早上嘅8:42啦，咁啊，陆游嘅故事咧，暂时讲到你依度，听个宣传声带，翻嚟咧会继续有好歌同埋好故事啊！
1: 人世间冇过唔去嘅事情，只有过唔去嘅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唔同。当然，你嘅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2: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3: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喺急速嘅世界，放慢脚步，听一听心跳嘅声音，喺晨光同埋微风当中，揾到嗰份属于自己最纯粹嘅平静同埋自在。
4: Hi， 我系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嘅下昼5:00-6: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0: 安哥，
1: 主持周锦瑶。
2: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林子祥嘅，叫做《青春少年时》，作曲写词顾家辉，应该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郑国江老师。嗱，你我咧同埋邓寄尘咧，基本上沙煲兄弟嚟噶嘛，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就即系大家都好受欢迎啊。不过成名嘅代价咧，就系无自由失自由。你试下行出去啊，公众人物嚟噶嘛，即刻万人空巷啊，哪里还有自由啊？不过好彩啊，你我咧，嘿，佢住嗰层楼啊，2000几尺啊。咁啊，佢两公婆咧就喺屋企咧就开局唱歌，实行咧就请嗰啲音乐师咧上门伴奏，呼朋引伴，一于以曲会友，咁啊几好，喺我屋企玩啊，大家开心就得啦。嗱，因为咧佢哋两个咧都系唱粤曲出身嘅，咁亦都咧系当时大部分人嘅共同背景嚟㗎。

呢首歌咧系属于方艳芬嘅，咁啊作曲作词嘅咧系黄月生，首歌叫做《怀旧》。咁当年咧，方艳芬咧亦都系即系去你我屋企嘅座上客嚟噶，开开心心咁去唱歌啊嘛。嗱，你我屋企咧就有两个曲艺社噶、哦，逢星期二开嗰个咧就叫做无求龙乐轩，逢星期五搞嗰个咧就叫做知足圆曲院，系。每晚玩四个钟就八支曲。嗱，星期二嗰场咧就等仔负责嘅，负责咩咧？负责安排曲目啊，同埋邀请朋友咁啦。高朋满座咧就系必然噶啦。咁但系要做到不亦乐乎咁先叫好噶嘛。嗱，四个钟头成晚其实就得四支曲嘅啫。边个唱？几时唱？夹边个？都系社交学问。每次开局呢，咁有电影界啦、粤剧界、广播界、曲艺界，唉，好多人嚟助兴㗎，咁大家互相切磋啦。邓继陈呢有时自己仲会落场呢负责吹呢个喉管伴奏喎，因为呢佢以前呢喺广州嘅时候呢上电台都系表演喉管吹奏㗎嘛，咁系一个好快乐嘅聚会嚟㗎。咁呢个逢星期二同埋星期五个快乐聚会呢係一直延续到呢係1976年呢香港呢发生暴动呢先至结束㗎。

嗱，呢首咁开心嘅歌咧，就系李芬芳唱嘅，叫做《再歌再舞》。咁当然啦，方艳芬、李芬芳咧，都会系即系去参与咧，就系诶嚟我屋企搞嘅一个即系唱歌嘅局啦。大家开开心心嘅嗱。每次呢即係玩咗四个钟啦，玩咗一晚啦，山局嘅时候呢，唱家班同埋音乐师傅呢都会一起食宵夜㗎。嗱，食宵夜呢就係我哋曲艺界嘅一个即係传统嚟㗎。因为呢夜晚黑你要表演啦，表演之前呢基本上你係唔夠膽食咁多嘢㗎。你点知应该会唔会唔觉肚唔舒服，唔可以㗎嘛，着咗衫上去呢就真係唔除得落嚟㗎啦。咁所以呢就同埋即係加上係当你唔有少少肚饿嘅时候呢，个人呢醒神好多嘅，咁所以肚饿嘅，做完嘢之后咁咪会食宵夜啦。咁基本上咧，工人咧一早咧就会煮咗瑶柱白粥啦。邓继陈咧有时自己咧会落场咧就炒翻几个小菜嘅，唔好净系要人食白粥咁寡，系咪？好啦，咁啊烧香衣咧就话咧，其实邓仔咧就有几下手势几叻嘅，尤其是咧至叻咧就炒河粉。佢咧就传授咗个秘技咧，俾阿萧湘姨。佢话咁嘅个镬咧，你又一定要红到出烟，咁啲油咧就唔悭得，要多啊！滚啲油落去嘅时候，哇一声倒个河粉落去咧，落镬就要爆炒嘅时候就要加糖，咁样咧就氹氹转咧啲色泽先系靓。你唔好就咁即刻倒豉油啊，死咸唔好食噶。嗰啲河粉要油亮发光。哇真係好有道理，講起上嚟都有啲肚餓先，雖然而家朝頭早九點都未到。咁等仔呢，咁基本上喺試味嗰陣呢都會食一啲落肚嘅，佢碟河粉呀一出廚房就冇晒啦。啊或者呢啲亦都係佢食極宵夜都唔肥嘅秘訣啦。

呢首歌系属于邓紀陈嘅，系佢唱先至好听嘅，叫做《摩登少爷》。虽然冇写作曲写词系边个，我估咧都应该系邓仔噶啦。呢啲完全系佢个风格，呢啲系唔好意思，系港式嘅中文嚟嘅，吓系咁上下啦。好，望下个钟咧，差唔多到早晨九点啦。我哋听新闻，翻嚟会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朝早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同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唔系有关。警方系朝早7:19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嘅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相隔7分钟，保安员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援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金额达到89,000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嘅防卫预算。由于当中包括大量未确定金额嘅项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会达到100,000亿日元。報道話，預算將會主要用於應對新型作戰方式，包括配備攔截型無人機、引入用於自衛隊指揮系統的人工智能技術等，部署用於對敵方基地反擊能力的遠程導彈，亦都是預算重點之一。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各自备受争议的私人投资计划之后，仍然面对下台压力，陆续有足球总会表态支持或者反对因芬天奴留任。一再威胁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成员之一的挪威足总宣布撤回对因芬天奴的支持，认为对方已经失去足球界的信任，要求他立即辞职，又指足球需要摆脱权力斗争，专注于真正的治理改革。继非洲足协以及阿根廷和巴拉圭足总表态支持因芬天奴之后，今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以及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足总亦都在星期五表态对因芬天奴的支持。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导致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医疗峰会昨日和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致辞的时候说，截至目前港投已投资本大约是70%投向早期和成长期公司，大多数以香港和内地为基地的被投企业已经向海外扩张，投资组合当中至今已经有11间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间公司已经提交或者正在准备提交今年的 IPO 申请。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就本港性罪行修例的公众咨询星期三结束了。对于防止虐待儿童会倡议另外设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及大律师公会基本上大致同意设立这个罪行，话政府会积极考虑建议。邓炳强话，咨询期间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支持修例，同埋提出正面意见。 当局今年之内系会提交条例草案到立法会审议，目标今届政府任期之内立法。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大火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昨日公开，报告披露在宏昌阁平台发现两支烟头，相信烟头燃点纸皮箱等等的杂物导致火灾。报告都是概括出五项原因导致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其中封窗发泡胶板也都是原因之一。另外，火势迅速和广泛蔓延，导致居民没有时间应对和逃生。另外就是大厦外墙的物料受到大火破坏之后堕下，也都阻挡逃生通道。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37岁消防员何伟豪在宏福苑大火中不幸殉职，调查报告亦都揭示何伟豪在火场的情况，包括从相片入面见到他的防护外套裤被烧到残破，头盔有裂痕，橡胶消防靴亦都因为高温和受热时间长超出防护极限而出现融化的迹象。报告分析，当何伟豪抵达宏泰阁31楼嗰阵，为求救和搜寻替代逃生路线，卸下装备并且打烂窗户爬出外墙棚架。报告总结，何伟豪在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感，尽管面临严峻和危及生命的险境，他仍然将他人的安全置于自身安危之上，充分彰显了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跑马地一个私人屋苑的泳池揭发有假救生员，已经是获聘用超过两年。警方前日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并且检获一张怀疑虚假证件。有知情人士就说，假救生员并非单一事件，怀疑是犯罪团伙操控假证买卖。报道又提到，食环署在今年1月至7月底已经对超过1400个持牌私人泳池进行大约7000次巡查，并且透过中国香港省力总会核实大约2100名救生员资格。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台风白海豚昨日进入东海，内地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指出，台风的整体环流变得更加大，面积近似13个浙江省。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可能在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朝早在浙江省到福建省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台都指出，白海豚是会以强台风级或者强风级的强度登陆中国，实属罕见。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近来外资机构纷纷上调对香港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特区政府亦都预告稍后将会向上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这些上调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建基于香港经济连续第14个季度扩张，今年上半年实质增长 5.1% 的客观事实，建基于香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以及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劲动能。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随着 IPO 市场回暖，加上低税率，资产管理业发展和就业前景改善，香港正是迎来外籍专业人士的回流潮。评论说，所有客观指标都得出一个结论，香港在经历考验之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单止没有所谓的玩完，反而因为法治的稳固，环境的安定，展现出更强大的韧性和吸引力。文汇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人民银行据报近月持续将黄金储备从伦敦转移至香港存放，消息正是国家用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信号。香港要成为黄金港，是需要通过差异化突围，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内地居民境外保单分红收益征税的情况最近引起市场关注。评论说，国家法规对于内地居民需要就住境内外所得履行纳税的义务，素有明确的规定。打击跨境避税是国际大势，内地当局依法追税天经地义，香港应该努力做好自己，以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和税务政策去吸引资金合规合法来港。明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nsen 先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咁而家系龙尾就排到德望学校。重复多次，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有交通意外，而家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德望学校。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鲤鱼门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嘅快线系封闭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8: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9:12，欢迎大家在听过详尽的交通新闻之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早晨，我是周锦瑶。在这个小时我就负责播歌，你就负责好好享受。其实呢一轮呢，我哋都会收到呢一啲唔同嘅朋友呢即係离开嘅消息啦。我觉得呢，如果要纪念每一位无可替代嘅歌唱家呢，就係、是、要好好咁欣赏佢嘅作品，然后寫个斗大嘅福字，五体投地，以示心悦诚服。郭兰姐，多谢你呢几十年以嚟为香港留低咗好多好珍贵嘅作品，而呢啲作品我相信我哋会继续开开心心咁样欣赏，同你一样咁快乐㗎。多谢你。

弹唱嘅《我要你的爱》，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写词嘅系司徒明。啊，攞少少时间讲下我同大个人姐第一次见面嗰阵时咧，千辛万苦咧约到个人姐，咁咧我未见过佢噶，佢又未见过我啦。咁啊约咗佢咧就喺广播道下边一间酒楼嗰度等嘅，食同佢食午餐。咁嗰日咧，我好記得嗰、那個酒樓咧就喺地牢噶。咁我好記得，因為有啲嘢做咧困住咗我，我走唔甩啦。通常我約人咧，我會覺得咧早十分鐘係一個好基本。咁如果用腳攔者，梗係至起碼要早十五分鐘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未遲到嘅。但我心諗，唉，弊啦弊啦弊啦。咁於是咧，我就一路係用跑噶。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下面，咁咧直情咧系落楼梯咧用跳嘅方式咧，砰砰砰，即系唔理自己着住对嗰对有踭嘅鞋唔会断，跳落嚟啦。咁跟住就跑落咧，个男仔已经坐咗喺个位度，望住我喺度笑，佢直情对住个门口望住我笑。跟住我坐低啦，面红耳赤，讲唔到嘢啦。佢话：我听到你由上边一路乒乒乓乓咁碌落嚟，我原谅咗你啦。我当你冇迟到，哇，劲惊啊！咁好在佢当我冇迟到。啊，嗰阵时咧，其实咧就初生之路不畏苦啊，真系唔知道郭兰姐系几难先会应承一个人饮茶同埋食午餐。我知难，但系唔知道难到乜嘢程度噶嘛，系事后先知噶。咁啊，感谢郭兰姐一路咧好多年都对我好好。我祝郭兰姐咧一路好走，第日翻嚟嘅时候咧，再同我哋开开心心咁过日子。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9:17啦，同大家咧讲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大致天晴，日间部分时间有烟。天气咧系极端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5度，新界再高一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咧系风势清劲嘅。天气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噶。而家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9:00亦都生效。咁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真系要揾地方避一避啦。

嗱，呢首歌咧属于系当蔡蔡叶慧嘅，咁首歌咧叫做 Everybody's Talking， 议论纷纷啦。好啦，时间系早上嘅9:21开始讲今日嘅呢个音乐小焦点啊嘛。嗱，上个星期咧，我为大家介绍咗香港口琴拓荒大师梁日超啦。今日咧个小焦点咧就摆喺佢细佬大细佬梁宝仪嗰度啦。嗱，佢1923年出世嘅，原名咧叫做梁日明，英文叫做阿坡，咁所以咧佢做搞创作嘅时候咧就叫自己做宝仪啦。佢系音乐学者、作曲家同埋专栏作家。咁如果咧你以前睇报纸咧，见到一个人一个专栏作家系写住叫晴日嘅，姓晴啦，跟住日咧系飘日嘅日啦，咁咧其实咧就是阿梁宝仪咧，系喺杂志报纸上面嘅专栏用名嚟噶。嗱，佢哥哥咧梁日超咧喺商台咧有个音乐节目叫做《一曲难忘》，咁而梁宝仪咧每次有新作品咧都会先喺呢个节目度发表嘅。咁总之咧叫阿妹妹梁月玲出嚟演唱就得噶啦。嗰、那个节目嘅主题曲《梦江南》咧就系由梁宝仪赞曲嘅。咁原唱咧我播过噶啦，我今日咧打算播个粤语版俾你听。唱呢首歌嘅咧系方依琪，首歌叫做《共聚今宵》。

叫做共聚今宵，唱歌嘅系方以琪，作曲梁宝仪，写词嘅系韦贤同埋邵宁。嗱，梁宝仪咧系一个融汇中西嘅作曲家，其实咧佢哋五兄弟姊妹咧都系有同样嘅特质嘅。梁家咧由香港移居上海之后咧，佢父母咧就将啲仔女全部都送晒入上海圣方济书院。嗱，呢间学校咧就系以严格嘅英语教学见称嘅，同时咧又注重呢个西方音乐同埋唱诗班，咁佢个课堂里边咧学乐理乐器咧系必修课嚟噶，所有学生都要识乐理，识一种乐器，最少一种系啦。咁喺上海咧系中国嘅音乐之都啦，中式嘅旋律、西式编曲咧系海派音乐嘅风格嚟噶。咁呢班细路仔咧，佢无论系翻学或者日常生活咧，全部咧系都系中西合璧噶。咁就呢啲咧都成为咧佢哋嘅成长元素，成为咧佢自己人生嘅一部分。

Loving you is the best use of my heart. 我心只为爱你。唱歌的是 Mary 梁，即是梁月玲。作曲写词的都是梁宝仪。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有我同样的感觉呢？我有一种在学校听圣诗的感觉。1940年代尾呢，梁家呢就是由上海回流香港的，同行呢还有大量的上海顶尖的音乐家，例如姚敏啊、乐平啊这样。所以呢，当他的这班不是小朋友啦，已经是青年人回到落到来香港呢，他们无论是在电台或者是夜总会呢，都有机会夹 band， 而且是跟高手夹 band 去切磋的学习的。梁宝仪的音乐作品呢，总是有最好的乐手呢跟他一起合奏，所以他对美式摇摆啊、华尔兹这些律动呢是了如指掌的，写的英文歌呢是流畅自然，连 Patty Page 都爱不释手。

呢首歌叫做 Tell Me Why， 唱歌嘅系 Patty Page， 作曲 Paul Leung 梁宝仪，写词嘅 Anthony Leung 梁日修。嗱，下个星期咧，周锦瑶咧就会同你讲梁日修 Anthony 对香港乐坛嘅贡献，因为咧喺上个世纪五十至到七十年代左右啦，佢系香港少数可以同国际即个国际级嘅爵士乐大师咧同台交锋表演嘅顶尖华人鼓手嚟嘅，更加系香港咧有一种系香港高传真，即系简单咧 HiFi 音响高传真 HiFi 音响嘅技术拓荒者嚟嘅。嗱，呢一节结束之前咧，我仲想送一首歌俾你听，就系、是、梁宝仪咧喺1997年咧为咗纪念戴安娜王妃而写嘅歌，首歌咧叫做 I Should Be the Queen， 我本女王，唱歌嘅系梁月玲，作曲写词梁宝仪。

0: Should Be the Queen 如本女王，作曲写词嘅咧就系梁宝仪，唱呢首歌嘅系 Maryland 梁月玲。好，听个宣传声带，继续有其他好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3: 成日听人讲岁月催人老，
4: 我哋偏偏要活得越嚟越年轻。
3: 边个话年纪大就一定 out 噶？
4: 我哋求知欲强，吸收新知识，同啲后生一啲代沟都冇啊！
5: 佢哋嘅秘诀就系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奇力量》，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同一班银铭 DJ， 逢星期六朝早10点至到下午1点，带领大家发挥无限潜能，活出精彩嘅银铭人生。
6: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呢一首歌叫做《外婆的澎湖湾》，唱歌嘅系张明敏，作曲写词叶佳修，编曲吴志强。我咧有好多中意嘅歌曲，每个星期咧两个钟头嘅，即系俾我播歌嘅自由时间咧，基本上我都好挣扎嘅。我真系呢一首歌拎起摆低，拎起又摆低。嗱，其中有一个歌手咧，我好中意嘅莫文蔚咧，有一首歌我系最喜欢嘅，而家播你听。

0: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莫文蔚嘅，叫做《慢慢喜欢你》，作曲写词李荣浩。其实对于人也好，事也好，能够慢慢地爱上咧，都系一件幸福嚟嘅。
1: 佢系一代鬼马田智仁，又系多才多艺嘅演员。
2: 就例如，譬如打麻雀咁简单，佢唔识打麻雀嘅。
3: 六婶，三太公。
2: 所以佢朋友成日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啫？我话唔紧要，我话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噶啦。
1: 八月十号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齐怀念黎彼得。
4: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首歌叫做《流光飞舞》，唱歌的是陈淑华，作曲写词黄沾，编曲吕仲德，是1983年电影《青蛇》的主题曲。其实呢，小说里面有青蛇配白蛇啦，咁又有小说呢里面是红玫瑰对黑玫瑰，唔系，是红玫瑰对白玫瑰，红玫瑰对黑玫瑰的电影嚟嘅，冇错。咁啊，帮我谂下，如果我将呢啲青蛇、白蛇啊、玫瑰啊咁样摆埋一齐，咁会唔会发生宇宙大爆炸？最后全部消失，当世界冇玫瑰，咁点咧？

《望玫瑰》，这个是王菀之唱的版本，作曲林敏儿，写词的是林振强。其实呢，这个世界呢，如果我们将历史写成故事，再幻想自己呢穿越其中，哇，那一切都会变得很有趣。小说都是这样的，若果换了个主角就更加好玩，又有另外一个版本了。好啦，望下个钟，时间差唔多啦，送上今日最后一首歌，就咁遥遥同你讲再见啦。为你送上嘅呢首歌系属于古天乐嘅，叫做《我愿爱》，系2001年电视剧《寻秦记》里面嘅插曲，作曲赵增熙，写词陈少琪。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是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说个案属于不幸，提醒市民不要睇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好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好快转差。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又说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指出，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到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会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当地的渔业是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与淡水供应困难，当地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并且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为鱼排供电。电力公司亦都与院校共同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化淡100升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朝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昨日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强烈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四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日从首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和国际航厦当地今朝11点起重开。机场方面建议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运作情况。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十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咧有基建故障，咁11点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咧系需要暂停噶。咁重复一次啦，就系由于咧有基建嘅故障，咁现时咧11点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暂停，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10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9.6度、东经100.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其后24小时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9: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并发。

0: 早晨，早晨，2026年嘅8月8号，两位好拍档，早晨，
1: 早晨，
2: 早晨，希婷，早晨 ，Pauline，
3: 早晨啊，希婷，早晨，咪咪，
0: 大家听到啦，今日咧有 Pauline， 有咪咪，有希婷喺度陪住大家度过咧咁好意头嘅日子啊，妈伯。8月8号，
2: 好开心啊！
0: 系啊，好开心。而今日咧，亦都系农历嘅6月26啦。喺星期六嘅早上啊，10:11，大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呢、這个节目叫做
1: 《奇力力量》。
0: 而我哋今日嘅好帮手有
1: 蓝蓝，
0: 唔该晒蓝蓝。今日咧3个小时帮我哋接听你哋嘅电话啦。大家打到嚟都可以同蓝蓝讲声早晨啊！而喺早上10:11同大家更新一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啊。
2: 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
0: 系，跟住应该系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啊，吓。
2: 啊，系。
0: 而 Pauline 咧，亦都麻烦同我哋讲讲展望天气系如何啊？
3: 嗯，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以上，
0: 哦、
3: 哇，犀利咯！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虽然只系10点松啲啫，已经录得31度啦，相对湿度75%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现正生效啊！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亦都要提提大家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啊，请大家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譬如系饮多啲水啦，戴阔边帽啦，或者去遮阴嘅地方咧，全部都帮到手噶，最紧要身体健康。喺8月8号咁好嘅日子，我哋3小时嘅节目咧，依然系会源源不绝好好嘅环节为大家送上，要同大家讲下我哋阵间有啲咩环节噃。
2: 嗯，咁当然首先有我哋嘅重头戏啊，我哋个个都好中意嘅笑谈天下事啦。
0: 系，最紧要有得笑啊嘛。
2: 嗯，几开心噶，次次收到啲资料咧，我都觉得咦，真系做得好好嘅。
0: 系，要交俾你哋咧去同大家讲下世界各地发生啲乜嘢好笑嘅事情啦。之后仲会有啲咩环节啊？
3: 当然有各位听众参与嘅信不信由你啦。
2: 嗯，咁可以打电话喎。
3: 1872312
0: 系有你哋嘅参与，我哋会更开心。如果你话第一次收听呢个节目咧，留意翻信不信由你啊，答啱咗嘅出街接到出街嘅听众朋友咧，系会有一份神秘礼品送翻俾你哋噶，所以大家可以踊跃参加。去到第二个钟头，除咗继续玩游戏之外，仲有两位嘅银铃专栏噃。
2: 系啊，有周慧珠嘅人生常遇。今日咧讲情绪噃，
3: 哇！這个我谂今日咧呢个情绪咧，各个听众所有人都会曾经试过。
2: 嗯，好啊，
0: 实在讲得太好，因为我哋咧上个礼拜就正正系讲呢个精神健康啊嘛，咁所以咧今日啊 ，Pauline 周慧珠嘅人生常遇同我哋讲情绪咧，好似啊啱啱又冇间断。承接翻上一个礼拜最后一个钟头讲嘅精神健康，
3: 哦，系啊，
2: 嗯，太好啦！
3: 咁亦都我哋嘅银铃专栏咧，有阿咪咪嘅曲中情噃。
0: 今日曲中情揀嚟嘅主题都系精心挑选嘅。
2: 系啊，今日咧就系讲我哋喜爱嘅兰姑姑郭兰。
3: 嗯，
0: 系咁，知道郭兰姐姐有好多嘅经典好歌啦，阵间啊咪咪都会一一为我哋介绍嘅。而去到最后一个钟头，12点至1点钟，我哋今日会有
1: 票选大典唱。
0: 其实点解我今日会揀呢个主题呢，都系因为咪咪你揀咗郭兰姐姐嘅歌啦。咁，我觉得不如将嗰个年代、嗰个时代、嗰个味道继续延续落去，我哋咧延续多一个钟头。今日最后一小时揀嚟嘅票选大点唱咧，全部都系一啲国语旧歌啊！咁我相信我哋嘅听众应该好中意呢啲歌。
2: 系啊，一定啊！
0: 你知唔知我揀呢啲歌嘅时候咧，
2: 好难选择咧，太多啦，
0: 好难啊！
3: 因为金曲真系好多，
2: 系啊，真系
0: 冇错啦！即系你咁多首金曲，你点样可以喺入边啊，净系拣到几首出嚟俾大家票选？
2: 系啊，系啊，系好难噶，其实
0: 咁但系歌单咧，我哋就唔公布住啦，因为咧阵间会有信不信由你嘅环节啦，我哋都惊咧反应太热烈咧，令到大家打唔到嚟。
2: 系啊，
3: 我肯定今日个电话系爆棚，
2: 一定爆棚，一定爆棚。
0: 睇到今日歌单，你哋都
2: 系好正啊，这首都中意啊。
0: 咁阵间咧，我哋先至开个歌单俾大家知道啦。而我哋保留翻1872312啊，阵。 間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玩信不信由你嘅。而頭先啊，你哋報天氣嘅時候咧，我聽到話咩啊？去到幾多度啊？
2: 37度以上，
0: 37度啊，度
3: 係啊！你諗下，如果市區都37度以上。咁啊，新界區我諗就更加高温，
0: 會唔會有四字頭？
2: 哇，可能㗎，講唔定。
0: 所以今日第一首歌揀嚟咗張學友、王菲《非常夏日》

0: 然呢，我哋做咗好耐啦，其力量，而每个礼拜都会听到呢个笑声，但我每次听到我都会笑。
1: 都几好㗎其实。
0: 係咪
2: 其实佢係当佢一播出嚟係会吸引到你笑
0: 的。係呀，佢嗰种呢笑得好失仪态嘅笑声，我反而觉得咁样係好好笑。
1: 其实人有时忘形少少都几开心嘅。所以呢今日慧珠讲呢样嘢真係几啱我哋
0: 嘅。係先将时间交俾 Pauline
2: 啊。好啊，我想问一问两个拍档先。你知而家啲電話啲 function 好犀利㗎嘛，係咪？係。你哋有冇玩一下嗰啲電話 P 圖嘅呢？
1: 梗係有啦。
2: 但你 P 圖嗰個情況會去到邊嘅呢？
1: 我有幾種嘅。第一，你話美顏咁一定會少少呢適量嘅呢，咁有時嗰日喂講真又唔夠瞓啊，又冇化妝啊，咁都有時真係有啲嘢想影落嚟嘅，咁我就會但我就會保留兩個嘅，一個就是原裝嘅，一個呢就係 P 咗少少咁樣，等自己望落去好睇少少咁啦。咁但另一種呢就係、是、送俾朋友㗎啦、我就會 P 啲呢，例如我真係冇機會同佢去萬里長城㗎嘛，咁我咪同佢玩整啲去萬里長城上下太空啊，咁開心氹下佢開心，尤其生日啦、我鍾意生日就同佢做張相咁啊，咁有時真係冇機會約佢食飯咁啊，咁都可以等佢開心一下囉。
0: 仲要呢我見到阿咪咪而家社交平台好多相呢係即係用 AI 啊，
1: 係啊
0: 去幫手囉，幾搞笑
1: 都幾方便囉，即係將個情景呢就可以將佢擺埋一齊囉。
2: 所以呢今日呢則嘅趣聞呢就係講 P 圖啦，佢就係話喺山西呢有個精神科醫生，咁因為佢 P 圖 P 得太勁啦，咁所以反而令到佢意外地爆紅喎。
1: 吓、
2: 係呀，原來呢佢近日有一張呢就美顏圖，咁係官方證件照嚟嘅。
1: 我證件照喎、
0: 即係有啲似我哋拍護照嗰啲相啊，係要官方正式嘅。
1: 係呀，嗰啲好似唔係好可以 P 圖㗎喎應該。
2: 唔係，因為呢佢所謂官方證件照呢就係、可能佢喺個醫院裏面。即是說這位醫生是屬於什麼科什麼科、
1: 是啊
2: 是會有的。
1: 中國大陸很興的，有張東西
0: 收在
2: 那張牆，就是這一張相
1: 院長那些。
2: 咁但是呢他 P 出來呢嘩犀利
1: 了。不像他。
2: 他不止不像他。因為呢
0: 即情不是他。
2: 他的皮膚呢就很光滑。
1: 咁肯定。
2: 那個五官呢就經過的大幅的修飾。咁很多網民呢有時候一眼看到咦這個是不是 AI?生成就或者是自己自拍那些叫做滤镜的效果呢咁样。咁因为佢呢张相事实上呢真係。
1: 太过分。
2: 个相比之下分别太大了。
0: 直情係另一个人咁。
2: 咁有啲呢佢嘅院友啊或者各方面嘅人呢就去搵返呢位医生佢以前嘅相，因为原来呢佢係出席過一啲演講啊，接受過訪問啊咁樣㗎喎。原來佢以前呢就短頭髮嘅。個神情呢就好沉穩好專業，顯示咗佢一個係好資深精神科醫生嘅形象。點知而家佢呢一張呢就少女感呢好犀利。
1: 女士嚟嘅呢個醫生。
2: 係呀、係呀、
1: 女士嚟。
2: 所以佢咪變咗個少女囉。但佢少女得嚟呢對眼就非常之大隻。佢嘴呢就好似櫻桃小嘴咁。反正係十級美顏啦，反差太大。
0: 你咁形容呢令我覺得咪會似外星人囉。因為外星人對眼係好大隻，個嘴好細。
1: 已經係好好笑，我一時覺得呢如果真正但你知唔知真係有啲整容嘅手術呢係整大隻眼㗎。
2: 咁有啲人呢就睇完呢張相呢就喺度笑啦。原來醫生都喜歡玩這件事，他是不是想打破外界對精神科醫生的嚴肅，所以給個搞笑版我們看看呢？
0: 他不是，他不是想搞笑，他真的
1: 想
0: 將自己
1: 美化，
0: 覺
1: 得這樣很漂亮，是啊，是啊，一定
2: 是。另一些網民就說了，哦，有時搞笑一下都沒什麼所謂的，不過呢，他又幫這個醫生所說，其實他突然間爆紅呢，都未必是因為這張照片的。因為其實呢一位真係一個好資深嘅精神科醫生，所以佢以佢嘅臨床經驗，所以有咁啱得咁巧啫。咁其實呢講真呢我覺得而家呢影相呢 P 圖呢係有嘅，不過唔好 P 得太過分。
1: 係呀，我都覺得少量呢可以嘅，太大量完全都係另一個人呢咁就
2: 唔係你始終以真面目去示人㗎嘛。
1: 不過有一樣嘢真係我哋千祈呢就唔好相信任何 電話啊，或者任何經過其他嘅網絡聯絡你，而你唔係直接接觸嗰個人咧，你千祈唔好相信佢嘅聲音啊，任何嘢。
2: 因為咧，
1: 大家真係要小心啊！最近嘅騙案實在
2: 好
1: 過分啊，
2: 同埋好似近排有一單嗰個數目都唔細，
1: 樣樣都唔細啊！其實大家真係千祈小心，即真係如果你屋企人有任何呢啲電話或者任何嘢，當面見到佢。咁你就相信，其他其实你都点样把声似，点样个样似都唔好相信。
2: 遇到呢啲问题最紧要两个字，冷静。
1: 系，千祈唔好即刻就过钱。
2: 你
1: 谂下有啲夸张，
2: 因为
1: 你一听个老豆啊，个俾个妈咪，
2: 你一听到对方话急要有事咧，你就好
1: 成千万都咁过咗俾佢。
2: 好忙啊！突然间个人好似慌张咁样咧，就处事就唔得啦。
1: 你听唔听到有一个咧系讲话啲过翻俾自己爸爸公事要用100万咁过咗成千万俾佢。咁你諗下，你就咁聽電話你就相信咗，咁當然佢係佢爸爸把聲，但呢啲全部係假㗎嘛，所以大家千祈千祈千祈要小心啊，我哋嘅朋友好聰明嘅，千祈唔好陷入呢啲咁樣嘅陷阱而要有損失啊。
0: 同埋呢即係講到話 P 圖呢，而家嗰啲犯人啊好聰明嘅，佢哋識得呢，譬如去你哋嘅社交平台度睇下你屋企人啊，睇下你咩樣啊，
1: 好多嘢，
0: 跟住呢就用嗰啲 AI 啊改圖、就令到你誤以為佢個頭像好似你屋企人喎、
1: 係啊係啊，
0: 唔通真係佢問我借錢係咪，唔通佢叫我過數係真嘅，呢啲呢就更加要小心啦。咁不過呢，啱啱 Colin 講嗰位精神科醫生呢即係如果佢將個樣啊改到面目全非啦，我哋话中咗面目全非拳啊，咁又真系好似过分咗咯，系嘛？
1: 系噶，
0: 即系你改到完全唔系自己个样，咁有咩意义咧？
1: 唔系，同埋如果你只系喺社交平台玩冇所谓，你喺呢个咁正式嘅一个你自己嘅公司嘅地方咧，专业
0: 领域
1: 系啦，咁我觉得呢个就事实唔系咁适合嘅。
0: 系啊，即系千祈唔好走火入魔啊！改图改到咧，直情唔同咗样，咁就真唔太好啦。我哋听一听呢首有罗大佑嘅《你的样子》啊，有时好好接受自己嘅不完美咧，都系一个学问嚟噶。
1: 系啊，
2: 冇错。

0: 啱聽過有你的樣子、以前咧有句説話咧叫做你的樣子如何？
1: 你的生活將會如何？
0: 所以咧有好多人講就話，如果你睇唔係應該咁講，有兩個版本，一啲人就話啦，靚嘅人咧通常過嘅日子都好啲嘅，你哋認唔認同啊？
2: 我一半啫。
0: 譬如話喺社會上，你得到嘅待遇係唔同啲嘅。
2: 但是我最近更加發覺呢，其實真係乜嘢都係兩面人嚟嘅。你越靚，可能你以為你遇到嘅係好事，
0: 但反而係
2: 最
0: 後
2: 嘅係啦，即係當然啦，唔係一定。如果你好好地利用佢呢，當然係好啦。但你利用得唔好呢，其實啱啱反而係你嘅噩夢嘅開始。好得意。
1: 我都係咁樣講，其實靚同埋你嘅心境。有啲人佢好靚，其實你可能佢個內心唔開心。嗱，呢個你未必睇得到。有啲人佢個樣子好普通，但佢個內心好快樂。我哋成日聽到一句說話咩？就係、心裏富足係咪？係啦，即係你自己嘅心靈啊，好緊要嘅。講真，
2: 係啊，呢、
1: 不過外表咧，即係你俾人一個印象嘅啫。印象咧係好緊要嘅。
2: 當然呢啲都係好重要。咁所以咧，嗱就係呢一個咧 AI 咧，咁其實真係改變咗我哋好多生活。咁好多朋友其實唔多唔少，只要一用手機，咁你其實撥下撥下啲平台咧，就一定好多片咧，或者係好多相咧會出現嘅。正如頭先你講美顏啦，係咪？啲人都係啦。
0: 而家直情唔放得低嘅電話，好多人。
2: 係啊，就係嗱，你
0: 呢啲咪叫機不離手，走火入魔㗎啦。
2: 但是最好笑咧，就系而家嗱，你话我哋旧时读书啊，或者我系做妈咪嘅时候，我系担心啲小朋友成日打机嘛，嗰时打机
0: 啊
2: 嘛，而家啱啱掉翻转，而家系啲长辈集体沦陷 AI 短剧。
0: 唉，你讲得啱啦，而家我同屋企人嘅角色掉翻转，系我叫爸爸妈妈，你哋不如食咗饭先啦，放低个电话。
2: 哦，系啊，佢哋真系好中意睇啊！
0: 佢哋唔系话中意睇啲短剧啊，而系佢哋好中意咧，总之就上网睇嘢，
1: 因为佢觉得部手机系乜嘢都有。
0: 冇错，
2: 系啊，我哥哥都系咁啊，即系咧，佢尤其前嗰排有啲身体唔舒服啦，咁冇咩咁有时咪休息咯，成日咁啊瞓喺张床嗰度咪拨拨拨咯，咁佢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嗱，你谂真系你真系做乜都得嘅，你中意睇。嘢得啦，你中意聽歌又得啦，
0: 睇劇又得啦，睇戲又得，
2: 同人哋傾偈又得啦，自己即你，總之咧，其實佢已經可以滿足到你好多基本你足不出户，你都可以滿足到你嘅生活，咁你咪不假外求咯。所以點解啲長輩咧會淪陷喺 AI 短劇嗰度啊？佢連食飯啦、去廁所啦都狂睇啊，咁令到咧呢反而啲仔女咧係崩潰啊，會同佢哋啱啱角色顛倒啊。因為最近 AI 嘅短劇咧喺網嗰度爆紅，咁好多長輩咧都會深陷其中。咁有網友就發現啦，媽咪而家食飯啦。煮饭啦，
0: 妈咪，
2: 甚至去厕所都要揸住个机咁啊睇 AI 剧，去感叹小时候明明系爸爸妈妈要求个仔唔好沉迷手机，而家角色啱啱掉转，而家系仔女要求爸爸妈妈放低手机。
1: 其实另一个角度系因为佢哋冇乜人同你倾偈都系噶，佢咪用部手机去将佢寄托咗落嗰部手机嗰度咯。
2: 咁啊，当然啦。但系嗱，讲真，其实系一个少少寄托系冇问题嘅。但系任何事情咧，过分都系唔好。
1: 冇错。
2: 因为咧，专家咧就警告啦，佢话如果大量咁去睇呢啲好低品质嘅 AI 内容咧，就会令到我哋大家嘅注意力就系越嚟越短。同埋咧，加剧有一种叫做老腐啊。脑咧，我哋个脑啦，腐咧系腐烂个腐嘅现象，
0: 咁恐怖，
2: 系咁。其实呢个系咩咧？系影响我哋嘅认知能力。
1: 我都听过呢句说话，
2: 因为嗱，其实如果我哋旧时学嘢，我哋系有一个耐性，
1: 系
2: 有一个长期嘅，
1: 你仲要揸住
2: 专心，
1: 揸住张纸去写，
2: 你去集中去做一样嘢。
1: 系
2: 而家啲人咧就系两秒、三秒一睇，觉得唔啱就拨噶啦嘛。咁佢其实系冇嗰种。那個腦就會其實少了那個處理很多事情的能力，是低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所以呢，這件事不要以為無所謂啦，其實呢每一天呢我們都真的應該放低個手機，有些時間呢是做一些我們平時舊時一路都例如睇下書啊，聽下音樂啊，即係比較放鬆嘅活動，咁同埋集中精神去做一啲比較係持續性嘅嘢，就唔係咁兩秒就轉，兩秒就轉呢一樣嘢咧，其實真係我哋
1: 呢個都要自我規律嘅，
2: 係啊係啊
1: 係
2: 啊，因為咧佢話咧，即係喺網度都講啦，好多婆婆咧就好著。

0: 好鍾意就大量咁樣睇，咁呢就日日就咁揸住嚟睇，一集一集一集咁樣睇，因為好短嘅，咁所以佢哋係不斷咁好似即係吸毒咁呢，你一路要食一路要食一路要食咁樣睇，咁所以呢呢一啲呢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啲啦。我覺得呢係提醒我哋自己生活要平衡，
1: 係
0: 睇係可以嘅，但係就千祈唔好過量同埋控制唔到自己。
2: 啊咪咪你咁講呢，你令我諗起我之前睇過一個學術研究報告啊，嗰、那個報告係講咧，話而家呢啲短劇令到人除咗話個認知能力出現問題之外咧，係個耐性啊。
0: 嗯，肯定呢、這個肯定。
2: 其中一個係講小朋友，有好多小朋友講緊小朋友係幾多歲咧？可能真係十歲留下，而家都會睇呢啲短劇嘅。講佢哋咧，原來話喺呢個黃金成長期入面，如果佢經常接觸呢啲短劇咧，係會令到佢哋更加容易猛整。
0: 梗係啦，
2: 平日啊，
0: 你成日都係刺激嗰個感官咧，好快個情緒就有個波動咧。你係冇一個耐性咧，其實一定係喺情緒上或者你處理問題上面出現問題嘅。
2: 係啊，佢正正個報告就係話啦，點解會令到小朋友冇耐性咧？係因為呢啲短劇咧係一啲超濃縮嘅節奏、
1: 哦啊，
2: 你只需要可能花三分鐘
0: 就睇曬個結局，
2: 你可以已經知道曬成件事
1: 由
2: 頭
1: 到
2: 尾，
1: 只係需三分鐘嘅啫，
2: 冇錯啦。咁、所以當佢咧而家喺即係現實生活入面啊，有啲嘢係好慢，又或者係個節奏唔夠快咧，佢就會猛整。
0: 係啊，
2: 即係點解啊？
0: 係啊，
2: 我話想要快啲攞個玩具，點解你仲未攞到俾我㗎、
1: 哦？
2: 就會有咁樣唔好嘅
1: 效果
2: 發生咗啦。
0: 係啊，
2: 咁、所以咧，即係而家要更加小心啦。相信咧，譬如大家聽到老虎呢個字，咪會好驚嘅。
0: 嗯，
2: 其實都可以話俾大家知啦。如果有以下嘅警號嘅話咧，大家就要開始留意係咪睇得太多呢啲冇意義嘅資訊啦，咁、都俾大家去聽下啦。我相信心機旁邊嘅好多老友記佢哋都會驚，死啦我會唔會個老友事㗎、我都好驚喎，話俾大家知啦，如果長輩呀有呢六個警號呢，大家要小心多加留意。第一就係佢嘅注意力開始縮短啦，譬如係咩呢，睇長篇譬如攞報紙嚟睇、一大篇嘅好大篇幅嗰啲文章呢，佢唔想睇啦。呢、個就係注意力縮短，佢只能夠睇到啲好短嘅嘢或者睇重點先得。第二就係呢，佢個思維呀冇咗批判性啦、譬如你問佢、你覺得兩蚊搭車乘車優惠好唔好啊，佢答你唔到，冇咗自己嗰個個人意見啦。第三就是過度依賴工具啊。
0: 是啊。
2: 而家有小朋友都係咁㗎，你問佢而家衫係幾多啊，等等先我問 AI。
1: 哦，佢唔用個腦去思考。
2: 係啊，好簡單嘅嘢佢都要等等我攞個電話出嚟問喂而家衫係幾多啊，佢唔會自己諗。
1: 太容易得到答案啦。
2: 冇錯。跟住第四啊，就係呢
0: 資訊篩選能力低。
2: 係啊、譬如話我話俾你知，原來呢星期日出去食雪糕係唔使錢嘅。佢唔需要諗係唔係㗎喇。
1: 即係唔理嗰件事係真與假。
2: 冇錯。你話係呀係㗎喇。我點解要諗呀、我需要判斷真實嘅咩？唔使㗎。咁所以呢個冇咗篩選能力呢都係差
0: 㗎。係呀、
2: 仲有第五就係頭先咪咪都有講過啦。
0: 社交退化。
2: 冇錯。有冇見過飲茶一家四口呀、
0: 個個揸住手機囉。
2: 完全唔講嘢。
1: 唔講嘢
0: 嘅。
1: 我見過我見過。
2: 係呀。
1: 佢哋就算要講都係用個電話同你講。
0: 係呀。
1: 咁近喎、
2: 嗰啲平台嗰度講嘢囉。我哋開飯囉。唔係用口講㗎。喺個電話度講，我哋食嘢啦。
1: 而家個社會變得咁嘅風氣，即係有少少即係冷漠，
0: 係過咗嘅，過咗份嘅。
2: 仲有最後一樣啦，第六個警號咧，亦都係我自己啊最着重嘅，呢個就係心靈嘅空虛啦。假設有一日你唔記得咗帶電話出街，你冇咪有一種咧拗下拗住個心，即係哎呀，我留咗啲好重要嘅嘢喺身邊啊，有個缺失感。
1: 而家會嘅，因為好多嘢你用個電話去做啊，俾錢你都用個電話去嘟咁樣，係咪？咁咪覺得冇咗個銀包咯。
2: 嗱，其實我哋會咁諗啦，就係你覺得冇咗個支付工具嘛。但有啲人唔係㗎，佢係覺得心靈上個慰藉冇咗。
0: 咁絕對係㗎，因為而家佢亦靠咗佢唔係靠人啊嘛。你唔發覺而家咧，你有冇真係覺得而家你打電話俾人同人傾電話咧，唔係人人中意。
2: 啊，都系
0: 嗱，
1: 即系佢用 WhatsApp 啦，咁样
0: 就是唔系噶，
2: 其实我
0: 系
2: 其中一个
0: 倾偈噶。
2: 我睇人啊，
0: 系咁当然啦。
1: 我话俾你听，
0: 咁当然
1: 嗱，呢个好，呢个系重点啦。其实唔系个个打电话，佢未必同你话唔想同你倾，系睇下对方系边个。
0: 咁啊，当然，但系旧时系普遍啲嘅，而家真系。

0: 盡量你係真係好 close 嘅人，你好願意同佢傾偈，你先會打電話俾佢，或者對方願意接你電話嘅。但係有陣時我就中意直接啲，我好怕咧，有時有啲事情好簡單啊，使乜 WhatsApp 來回十幾廿次啫？喂，好唔好啊？OK， 拜拜咁，係咪先？
1: 好好笑啊！有時咧，嗰啲發嗰啲短信咧，佢答你嘅字都係得一個字，係唔係
2: 好？
1: 好
2: 吓
1: ，OK
2: OK，
1: 咁或者俾个公仔图你咁样系嘛？因为我觉得系咪好特别啊？而家啲沟通方法
0: 系噶，不过咧我又掉翻转讲咧，事实我喺呢方面咧，我就揾到一种乐趣。
2: 系咩咧？
0: 系啦，就系、是、咧，我其实喺手机上面咧，我都即系有时啦，啲平台咧，我就会追踪某一啲我觉得好有意义嘅短片。
1: 嗯，
0: 例如。我最近追踪一个朋友喺大陆嘅，咁佢咧就带住只猫去环游世界。
2: 哇，
0: 系真系，咁佢全部嘅经历咧都系影晒出嚟啦。咁佢就带我去咗好多地方，其实我有啲去过啦，有啲我未去过啦。佢、真系当只猫系一个即系朋友咁啦，好好照顾佢啦，用最好嘅，全部住嗰啲啊，着搭嗰啲，全部都系好嘅，唔虚伪嘅，好真诚嘅，就带佢睇呢个世界。咁最后佢都系感悟，觉得我哋应该同我哋最爱嘅人咧去 share 我哋嘅生活啊，生命。
1: 因为你知唔知点解你会追踪佢？因为其实你已经同呢一样呢件事有啲共同嘅兴趣。
0: 唔系，同埋我觉得我有共鸣啊，我好中意啊。佢
1: 但如果
0: 系
1: 啲譬如佢对猫冇兴趣嘅，佢都唔会追踪佢。
0: 咁当然啦，
2: 其实中咗，
1: 系中咗你啦。
0: 咁而带周围去睇世界各地，我又觉得几好。有阵时朝头早啊，今日去土耳其啊，哦、啊，下个礼拜原来去咗约旦啊，哦、啊，跟住佢又去咗马尔代夫啊，又几好啊。咁我又几中意咧，喺尤其我搭车翻公司嘅时候咧，我就追踪下佢。睇佢今日即系有啲乜嘢放咗上去睇下，咁呢个我觉得几好嘅，我好中意嘅，我觉得好开心嘅。
1: 如果有日突然间你觉得个手机里边，咦，点解冇咗佢嘅资讯咧？你会唔会心啰啰乱咧？
0: 我会揾佢嘅，即系我都会嘅，
2: 会搜寻翻
0: 佢。但系我又觉得呢一个咧，即系OK 嘅，即系几分钟。咁同埋我咁就止于此嘅啫嘛，我唔会再有任何喺里边摆嘅时间，我只系每日我都系睇一睇，睇佢去边度玩啊咁啊，我就跟住我就会 share 俾我啲屋企人啦，同埋我最爱嘅人，话俾听，喂，好得意啊，佢又去咗边度玩啊，咁我啲朋友有個反應就話幾好，我都唔使捉不出。
1: 總言之咧，樣樣事都好，都要適
0: 可而止。
2: 係啦，依、這個咧係一個好好嘅詞語成語，教大家就係拎住個電話又好，遊戲又好，其實乜嘢都好，全部都係適可而止就好
0: 啦。所以我哋中國人咧，儒家思想中庸咧係好有道理嘅。咁啊，盡量當然要睇翻自己嘅情況啦。喺佢裏邊學習咧，我哋揾到個平衡咧，生活就會開心好多。
2: 係啦，如果你話我都放唔低個電話，俾多個任務你啦。可以拎住个电话上到面书专页搜寻五台之友，
0: 梗系
2: 我哋今日咧奇力两个 post 就已经出咗啦，咁大家可以上到面书专页搜寻五台之友咧，你就会见到率先啊，你哋有五台之友嘅朋友先可以有咁嘅待遇，就系、是、率先。见到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嘅歌单，因为我哋将个歌单咁多首好靓嘅国语旧歌咧，就放咗上去五台之友啦。你哋可以上去留言，话俾我哋知你哋拣边首同埋点唱嘅名单啊。而喺呢个时候，头先咪讲话长短嘅问题嘅嗰啲剧。歌咧就短啲嘅，呢首歌个名咧都话埋俾你听，佢系一首短歌嚟嘅，有彭健新所唱嘅《一阙短歌》。

0: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1: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2，分享你最珍贵的回忆。
2: 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难道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3: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
2: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4: 信不信由你。

0: 到个天气啊，见到出边已经系32度啦，而紫外线啊攀升到去7啊，强度属于高咧。见到呢个天气都觉得好得人惊，即系你会谂啦，阵间嚟而家先10点几啊，11点都未够。我哋阵间放工啊，讲紧系中午12点下昼1点嘅时候，
1: 最犀利啊！
0: 点咧？
2: 个太阳非常之猛烈咯。
0: 系啊，同埋可能咧嗰个气温又会更加高一啲添啦。喺咁热嘅天气底下咧，最好嘅就系留喺屋企啦，留喺阴凉嘅地方，听
1: 收音机
0: 系啦，听住我哋奇力量，咁就可以降下温。而我哋跟住落嚟咧呢个环节啊，就系信不信由你，电话号码系
1: 18723112，
0: 有你哋嘅参与最紧要啊，可以上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度留言。如果第一次玩嘅朋友要留意翻啦，成功博到出街而你又答啱咗，我哋会送翻一份神秘礼品俾你嘅。第一条题目。即将嚟啦！而家咁热嘅天气，最好梗系食啲嘢降下温啊，消下暑噶啦。两位会食啲咩去令到自己凉快一啲啊？
3: 雪糕
0: 最快系嘛？
3: 雪条。
0: Pony 就应该少食呢啲嘢。
2: 系啊，少食啊！我但系好奇怪，而就算咁热嘅天气，我都系饮暖水啊。
0: 其实系好噶。
2: 系啊，我好热嘅天气都饮暖水，除非真系热到咧，我会点咧？就算喺雪柜攞嘢出嚟咧，
0: 你都会摊一摊。
2: 系啦，冇错啦。
0: 啊，呢个先系养生之道。其实咁系好嘅，我哋应该要向 Pauline 学习。
1: 系嘅，
0: 有好多医生有讲过，尤其中医啦，佢话如果好热嘅天气底下咧，你再灌啲好冰冻嘅水落去，系令到身体咧要用更多嘅能量啊，去令到嗰啲冻水变翻常温。
2: 尤其系对女士啊。因为个脾胃咧，有时会可能会弱啲嘅，咁我哋嗰啲叫咩湿啊，湿重咧，个人都会攰啲嘅。
0: 系啊，所以千祈唔好谂住话，哇，天气咁热咧，饮多啲冰水啊，咁咧消暑啊，千祈唔好啊。大家可以选择常温啦，或者微凉开始啦。而跟住落嚟咧，就系第一条问题啊，系讲雪糕。要问下大家。有个新口味嘅雪糕推出咗，好多人都有讲紧。咁究竟佢系咩味嘅雪糕咧？俾三个答案大家拣下。第一A 啊，系驱风油。
2: 吓，
3: 哇！呢个真系难啦。
0: 我哋听众经常都会用啊，驱风油系嘛？有时翻风落雨啊，天气唔好啊，都会攞出嚟捽下噶。咁啊，驱风油嘅味咧，有啲人好中意，但有啲人就好唔中意嘅。以我为例咧，我自己系中意嗰啲。咩花油咩花油啊？
2: 哦，
3: 你中意嘅
0: 又红又白嗰啲
2: 咧。我冇谂到啊，希婷会中意。
0: 我中意。
2: 我有一次咧，我查嗰阵，佢话唔紧要嘅，我呢个味我 OK 嘅。
0: 有一次好似破呢喺直播室度查，
2: 我问佢介唔介意，唔介意，我 OK 嘅咁，我谂唔到，佢咁后生。
0: 我同我咧，我中意阵味嘅，我成日觉得嗰啲味好提神，
2: 系
0: 我好中意嗰种清凉嘅味道嘅。嗱，第一就系驱风油。口味嘅雪糕啦，第二啦 ，B 系消毒湿纸巾味，
2: 哇！呢、這个难以想象、啊，
3: 诶、真系乜都有嘅，其实
0: 同消毒湿纸巾味咧就唔系醒脑提神嘅，我觉得咧系因为佢入边。你知唔知消毒濕紙巾入面最大嘅成分係咩？
2: 酒精啊！
0: 酒精，
2: 酒精啊！
0: 係就真係酒精味嘅雪糕啦。好啦，然之後三啦 ，C 就係艾草味嘅雪糕。
2: 哦，
0: 有冇試過咧？有陣時行開我諗內地都應該多啲啊，有艾灸啊，
2: 香港都有。
0: 系咪啊？
3: 但其實好好嘅喎，
0: 嗰啲藥草包啊，
3: 因為艾草真係好好嘅一個其實我哋針灸咧，灸咧就係用艾草啊嘛，灸呢一樣嘢即係非常之對我哋身體好好嘅。其實買一啲有啲一支支一個粒粒咁，
2: 佢而家都係呢啲啊。
3: 係啊，其實你喺度嗰啲條啊。點著咗去向你嘅身體某一啲穴位咧，
0: 係
3: 啦，咁隔你如果初頭未習慣，可以遠啲啦，咁啊可以埋少少袋，當然千祈唔好辣親嚇。咁所以而家有一啲用具咧，都可以帶整咗佢落去，就唔會嗨到個身嘅，就唔會辣親嘅，咁都係好嘅，對身體保養都係好嘅。
0: 係啦，嗱，我再講多次，新口味嘅雪糕啊，究竟係啲咩味咧？三樣俾大家揀，A 係驅風油，B 消毒濕紙巾。同埋絲艾草，我哋有兩個方法可以參與呢個遊戲。 包括是打电话来
3: 1872312，
0: 或者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那里留言。我们今天张相就已经摆出来了，今天张相很得意的，我们是搭紧时光机、我们用时光机
2: 好衬我们那个票选大点场的意思。
0: 是啊，我们搭时光机就是希望可以回去以前去听一些国语旧歌，亦都等待大家打电话来估下这一条答案是什么了。讲到话要降温啊，听首凉啲嘅歌，有陈慧娴嘅《飘雪》啊，见到啲飘雪飘落嚟，食咩味嘅雪糕好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不会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是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说，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让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的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市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后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 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oh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咗场噶啦，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啦，咁就系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啱啱都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鲤鱼门道有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嘅快线就已经解封噶啦。重复多次系鲤鱼门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快线系已经解封噶啦。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玉莲台系慢车噶，咁车龙就排到定富街。而喺新界區啦，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近西貢消防局斷斷續續係比較多車龍㗎，咁車龍就排到去白沙灣。提返大家啦，咁沙田道係有道路工程㗎，咁就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龍尾呢係排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圍村㗎。咁另外都提翻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预计一般比较繁忙。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咁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噶。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围绕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到嚟第二个小时嘅奇力量节目时间啦，时间嚟到早上11:09，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
2: 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继续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已经攀升去到7，强度属于高。刚才我们就问了第一条问题啦，回去这个有游戏送给大家的环节，信不信由你。剛才就問了大家第一條的問題，說新口味的雪糕究竟它是什麼口味呢？三個答案包括是 A 驅風油， B 消毒濕紙巾，以及 C 艾草。你們會選哪個口味呢？我們問一下現在在電話旁邊的張婆婆先。早晨。
3: 早晨。
4: 早晨張婆婆。
3: 早晨各位主持人。
0: 張婆婆，你怎麼選這個雪糕口味啊？
3: 知啊，
1: 哦，艾草，
4: 艾草，
0: 系咪觉得健康啲啊？
3: 冇错啊，啱啊。
0: 如果有艾草味嘅，唔知系咪冇咁寒凉嘅咧？呢个雪糕
4: 温热啲，
0: 推湿啊嘛，
4: 系啊系，几好啊！你会唔会试啊？张婆婆，你会唔会？
3: 都冇乜所谓嘅，
4: 都冇乜所谓嗬，应该佢做得出嚟都食得嘅。
0: 系咯，其实如果出咗呢个产品嘅话咧，试都无妨啊。
4: 系啊，
0: 咁一定系安全噶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冇乜所谓啊。
0: 系啊，多谢晒张婆婆
4: 呢边啊，希望你可以胜出啊。
0: 拜拜
4: 拜拜，
3: 多谢晒，拜拜。
0: 跟住下一位啊，有方姐喺度，方姐早晨。
4: 系。
1: 早晨啊，方姐，你好。
5: 早晨，三位主持。
4: 早晨，
0: 方姐你点拣啊？
5: 我拣驱风油，
1: 驱风油，平时有冇搽下驱风油噶？
5: 嗱，雪糕都有薄荷味咧，薄荷同驱驱风油
4: 有啲似啊，
1: 差唔多，
4: 你真系讲得啱啊，系啊，
5: 系
4: 啦，
5: 系
4: 啦，
5: 我觉得冇问题噶，
4: 系啊，驱风油雪糕都可以试下，
5: 驱风油冇问题啊，
0: 会唔会系嗰啲咩花油咩花油咁
4: 样？有时做咗万乜油都系，
5: 系系啦，系应该冇。
0: 多謝曬你啊，方姐。
4: 你記唔記得咧？細個咧，我記得細個肚痛啊。我阿媽咧係除咗同我搽一隻萬咩油之外咧，係會挑一啲萬咩油咧係食得嘅。
1: 嚇！
4: 真噶，
1: 食得我又未聽過。
4: 絕對食得。
1: 嗰啲咩花油我係聽過食得。
4: 萬咩油都食得。
0: 咩花油嗰啲都食得咁樣。
1: 食得㗎。嚇！我點過㗎。係
4: 啊，食得㗎。
1: 我細個試過，
4: 你可以點落去
0: 㗎。唔係喎，食得嗰只唔係淨係。兩個空中飛人嗰只知
4: 呢只係
0: 嘅，嗰啲都
4: 其實都係一樣得。嗰只肯定
1: 有食得。我哋細個嗰陣咧，啲媽媽咧好興嘅。如果你覺得咧咩嘅咧，佢哋
4: 點你點咯，
1: 係啦係啦，擺個手指喺度，跟住點下咁。
4: 所以我話萬咩油都係食得，我食過好多。
1: 呢啲係以前嘅事啊，而家食唔食得咧？
4: 因為我睇過佢裏面寫嘅係食用得嘅，係啊。其實咧，例如肚痛咧，我媽咪同我查咗個肚仔之外咧，就跟住撩一啲咧就俾我食㗎啦。我好有印象嘅。
1: 但你話咩甘油嗰啲我未試過食過，
4: 我食過好多。嗱，你睇我幾強壯。
0: 大家要問翻醫生先啊。
1: 專業專業嗰
4: 睇下嗰個
0: 一間唔舒服咧，就話：哎呀，我嗰日聽咗奇力量咧，佢哋話。食得
4: 嘅，睇清楚，睇清楚啊！
0: 睇清楚，了解清楚先。
4: 多謝方姐呢個驅風油。
0: 嗱，張婆婆啦，同方姐，另外仲有一位梁婆婆喺電話旁邊。
1: 你好，
6: 你好，
4: 你好，哇，好醒啊你！
1: 哇，係好醒目啊，你好醒神啊，你把聲
4: 好正。
0: 梁婆婆，你點揀呢？
6: 我揀誒 D 啊，
4: 濕紙巾。
0: 系咪消毒湿纸巾啊？
6: 啊，系啊，
4: 系啊，
0: 系咪啲酒精味啫嘛？系咪啊？
6: 有啲香味嘅嗰啲，
4: 系啊，
0: 哦，系啊，都有啲湿纸巾咧，系有阵香味嘅。我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多谢晒梁婆婆，
1: 拜拜，
0: 拜拜，好啦。電話三個就已經聽暈曬啦！我問埋兩位拍檔，你哋兩個點揀先？
4: 我想問係咩國家嘅先？
0: 唔讲呢啲，冇贴士，
7: 冇贴士，
4: 咁就觉得就驱风油。
7: 哦，我反而我拣艾草，
4: 我拣驱风油。
0: 系啊，你哋会拣驱风油同艾草。咁、我见到五台之友，我哋张相嘅贴文下边咧，都有好多朋友有拣咗呢个答案。
4: 系啊，嗱，拣同我一样嘅驱风油咧，有邓少雄啦、Amy、Lily、沙子奥同埋英姐。
0: 系，你哋都系拣 A 嘅。
4: 系啊，
0: 而拣 B 啊，消毒湿纸巾嘅咧，
7: 咁啊有 Elsa 啦、Steve 啦，同埋钟素娟系嘛？
4: 系啦、
0: 而拣 C 嘅。
4: 就有陳飛揚、發發同埋 Mandy，
0: 另外仲有三位新朋友留言啦，有阿 Snow Chan、Carmen 同埋 Annie， 三個都係揀 C 艾草嘅，
4: 咁即係艾草同驅風油多喎，
0: 係啊，叮噹碼頭喎、睇嚟，究竟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咧？我開估咯，話說呢件事。发生喺香港，
4: 居然咦？点解最近冇留意有呢只雪糕嘅？
0: 系香港、哦，咁咧，但系呢个牌子咧，嗱，据我所知吓，就应该系外国牌子嚟嘅。
4: 哦，咦？外国牌
0: 子？我唔系好肯定，我要再上网查一查证先，因为咧佢个牌子名咧系。英文名嚟嘅，
4: 系
7: 系，
0: 咁但系系唔系外国嘅牌子咧？我哋就要上网再查证一下。等我睇睇先，唔系，我更正翻先，我更正翻先，呢、這个系应该系香港牌子嚟噶。
7: 嗯，
0: 嗱，佢发售嘅地方系喺香港啦，而嗰个商场咧系大家都好经常会行街嘅、
7: 嗯，
0: 而呢个牌子咧就叫做港式雪糕。即係呢個牌，點講啊？佢牌子名唔係叫港式雪糕，但係佢咧係用港式雪糕嚟形容呢個牌子，咁即係話咧，佢賣嘅口味絕大部分都係同香港嘅特色有關嘅。而今次有朋友仔喺網上面啊，就發咗個文，影咗盒雪糕，佢就話啦：等我嚟試下呢個牌子呢、這個新口味嘅雪糕啦，就係、是。驱风油雪糕啦、
7: oh. ，
0: 亦都恭喜头先答啱咗嘅方姐啦，仲有我哋嘅咪咪啦，
7: 系啊，咪咪答中
0: 五台之友嘅朋友，咁亦都要再讲下啦。其实除咗驱风油之外咧，佢仲有另一啲口味噶，
4: 花露水啊，
0: 我好想同大家讲下，花露水系冇嘅，佢有咩味咧？包括。黄皮雪糕
4: 啊，呢、這个几好，
7: 我觉得应该都几美味，
4: 我中意黄皮嘅，
0: 黄皮，跟住仲有啦，蔗汁雪巴，
4: 啊、我中意，
0: 蔗汁其实本身都好清甜啦，咁攞嚟做雪巴都几啱嘅个口味，仲有就系肥仔水味嘅雪巴。肥仔水即系意思系汽水啊，我哋用肥仔水嚟讲汽水噶嘛，另外仲有啦。咸柠檬荔枝雪巴，
4: 哎呀呢、這个正啊，
0: 呢、這个好似几好味、
4: 啊，系啊谂都几好、啊，
7: 呢、這个都好似坊间都有得饮嘅，
4: 系啊，柠檬系啊，仲有荔枝又有咸柠檬，
0: 跟住仲有、酸梅汤雪巴，
4: 啊呢、這个好啊，
7: 我好似几只都唔错、
0: 啊，系啊，佢另外仲有啦，焦糖蛋挞雪糕，
7: 嗯，
0: 而仲有啲味咧系好得意嘅，头先咪讲。驱风油味嘅、另外仲有两款口味咧，系同香港好有关系，但系你未必会愿意试嘅。
7: 嗯，
0: 其中一个系蒸笼味啊，食点心嗰个蒸笼
4: 系好得意
0: 嘅，其实你
4: 系
0: 会闻到
4: 嗰种味嘅，系啊系啊，
7: 蒸笼嘅味。
0: 佢用蒸笼嚟做咗只口味，
4: 闻到呢个味咧。
0: 仲有一款。就是紅白藍袋味的雪糕
7: 這些我不會試
0: 是啊反而我會試一下
7: 是嗎為什麼
0: 我覺得這個是香港特色
4: 是啊但是為什麼模仿到那個味道
0: 是啊會變成怎樣
4: 它當然不會用膠去整那個味嘛
0: 一定會
4: 但是模仿了
0: 是、
4: 你的感覺似啊我又覺得剛才蒸籠和紅白藍雪糕
0: 都
4: 可以我有興趣試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做到那個味道
0: 是啊很有趣啊
4: 喂你真的訂給我看看等我試一下
0: 這個味呢即係有人試咗啦，
4: 覺得點啊？
0: 有人食完之後就話個味似啲乜嘢咧？我可以話俾大家形容一下俾大家聽。佢話似一隻混呢喇味嘅雪糕，滴咗啲空中飛人嗰個牌子
7: 哦，我明
0: 嘅油落去。佢話就係咁嘅味咯。
4: 係
0: 咁其實 這個是很有香港特色的口味來的。
4: 是是是是是
0: 你去到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國家城市、
7: 哦、吃不到的。
0: 你不會吃到的。
4: 就好像例如你去外國會吃到很臭很臭的芝士味，他們就很喜歡那些味的嘛。橄欖啊，
0: 有 blue cheese
4: 啊。他們那些很喜歡的發曬毛那些，那一樣而已，我們臭豆腐都很喜歡的。
0: 是啊，很有趣很有趣。
4: 是的，臭豆腐雪糕可能都可
0: 以、欸。你又說得對，如果有我都會試、
7: 這個我反而會試。
0: 是嗎
7: 這個我又會試一下。
4: 喂，我們整個香港電台臭豆腐雪糕。
7: 下次如果要試一下這些雪糕就一齊去啦。
0: 或者是什麼格仔餅啊雞蛋仔啊。
4: 我喜歡啊。
0: 恭喜曬答啱嘅朋友，答唔啱唔緊要，仲有第二題題目呢即將會嚟㗎啦。大家可以繼續準備好1872312或者面書專頁度留言啊。第二條題目呢就唔係新雪糕口味啦，就係新產品喎。話說最近有樣產品出咗之後呢都在網上引起了很多熱烈的討論，又去說究竟這件產品值不值得擁有的。這件產品是跟我們的電話有關的、剛才先說完說機不離手嘛，所以現在有些產品呢就是為電話而設的。
4: 當然
0: 給三個答案大家選 A 是電話雨褸。雨褸通常是人用的，
7: 是
0: 大人小朋友都可能會用雨褸的，但今次這件雨褸是給電話用的、
4: 現在的電話很多都防水的，
0: 是的，不過都有些呢防水功能的電話話就話防水，但實測
7: 都未必是百分百，
0: 是啊，或者手錶都是啊，話可以帶嚟游水咧，好多人游完之後就出咗事啦。咁為咗令到自己嗰部成萬蚊嘅電話咧、你知而家電話好貴噶嘛，成萬蚊、不如買個雨褸俾佢啊。咁A 咧就係電話雨褸啦 ，B 啊就係咧有一卡鑽石。是給電話專用的。
4: 為
0: 什麼這樣說呢？大家插電那個位置、有時呢不是可能會有些叮叮噹噹的東西呢，是可以在這裡刺那個插電位放一些叮叮噹噹的東西下來的。今次是做一個奢華的體驗、在那個電話插電孔那裡他新發明了一個是一卡鑽石、是給你刺下去插電的位置拎出街。咁即係話當你拎住個電話，譬如聽電話啦，又或者拎喺手嗰度喺太陽底下喺度撳嘅時候呢旁人就會見到你呀。
4: 嗰一卡鑽石。
0: 嗰一卡鑽石喺度 bling bling 發光。
7: 雖然呢鑽石嘅堅硬度堅硬度就好犀利，但我覺得咁樣做法都有少少好似。
0: 而家奢華嘅
7: 奢華啦。
0: 好難講㗎。係咪曬命呀、打卡呀咁。而三第三個答案 C 呀。就是電話退熱貼、退熱貼又是可能小朋友發燒的時候才會用，但今次就說我們研發了一張退熱貼是給電話用的，就是等它過熱的時候給它用來降溫、三樣東西再說多次了， A 電話雨衣， B 電話一卡鑽石孔，同埋 C 電話退熱貼。講一次我們的電話號碼是
8: 1872312，
0: 或者可以上到面書專頁
8: 五台之友
0: 那裡留言，看看你們究竟會選哪個答案。而在這個時候講到電話了，我們打通長途電話先，有李克勤的長途電話。

0: 我有李克勤嘅长途电话，究竟呢个产品啊系乜嘢嚟嘅呢？有三个答案俾大家揀噶嘛，头先系同电话有关噶，电话嘅雨褛啦，系俾佢专用嘅，俾佢着嘅，仲有一个一卡钻石嘅，俾佢咧爱嚟装身扮靓靓，仲有电话退热贴。问下两位好拍档，你哋又会点拣呢？
1: 我拣 A 啦。
0: 你揀電話雨褸，
1: 係啊，有時呢個電話就算點樣防水同欺凌都講得啱啊，佢點都會有啲點滴嘅，我覺得，咁啊防一防佢會好啲。
2: 係啊，
0: 咁尾尾咧，
2: 我就會揀退熱貼，因為呢個比較實際。因為平時用電話多咧，都覺得佢有陣時
1: 會
2: 熱嘅，係啦。咁、用咗退熱貼咧，可能就會令佢其實咧，除咗個套就會好好多噶啦。即平時我哋有個套保護佢啦。咁啊，除咗個套咧，其實佢個散熱已經好好多噶啦。咁、但係我覺得加個退熱貼可能都係比較實際，令到我電話個壽命可能好啲咯。
0: 同埋係咪而家咧電話好似比起以前都冇咁容易過熱咧？
2: 係啊。因為啲嘢講真真係靚咗啦，一定係一路進步緊啦。咁嗰個科技嘅進步，咁我相信係喺電話個保養啊、維修啊呢方面都會做得好啲。
0: 係，我都有問下電話旁邊嘅聽眾點揀啊？有珍姐喺度啊，珍姐早晨，
3: 你好，早晨啊，三位，
0: 你好啊，珍姐，
3: 早晨，
0: 珍姐，
2: 你揀
3: 啊？
2: 揀 A 啊，雨褸，
1: 哦，電話雨褸，
3: 係
0: 點解咧？
3: 我。冇咁多錢買噶嘛，
2: 係咁係啦，要保護佢噶嘛，咁多錢唔少錢噶，買個電話真係有
0: 曬。電話咁貴係咪啊？
3: 係啦，萬幾銀。
2: 係嘅，哎呀，我唔捨得買到咁貴嘅。
3: 係啦，
0: 我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咯喎。
2: 多謝你，
3: 唔該曬，
0: 多謝珍姐，
2: 拜拜。
0: 下一位有阮女士喺度，你好，
1: 你好啊，阮女士，
4: 你好，
1: 阮女士，
0: 係你點揀呢？
4: 我揀退熱貼
2: 啊，同我一樣啊，
1: 退熱貼
4: 係啊，因為呢個孖有陣時真係好熱㗎，你
2: 係啊係啊，
4: 真係耐熱啊，
2: 係啊，安全啲啊，
4: 係啊，
2: 都幾好，呢個幾實際，我覺得有機會。多謝你，
0: 多謝你電話，
2: 多謝你，
0: 拜拜。下一位仲有阿麗喺度啊，你好，
1: 你好阿麗，
5: 三位主持，
0: 早晨，
5: 早晨，我第二嗰個鑽石
2: ，bling bling 啊，
1: 一卡鑽石，
5: 係啊，
2: 都幾靚嘅，不過跌咗就傷心啦，最緊要唔好跌啊，即係我聽呢啲嘢，
5: 我諗會係假啩，有得賣噶嘛而家，
0: 即係你覺得個一卡鑽石可以係假嘅，就唔會俾人偷啦。
5: 冇錯，
2: 我都覺得呢個係幾好嘅一個點嚟嘅。
0: 係啊，你覺得啱唔啱嚇？
5: 好啊，好啊，
2: 多謝你，
0: 拜拜，
2: 多謝你，拜拜。
0: 嗱，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呢？我就要開估咯噃。其實問多個問題，如果真係有一卡鑽石。是真的，你們會不會買來裝飾的電話？
1: 我會買，不過不會買來裝飾，
2: 我不會裝飾電話，幾萬元你插著電話每天拎來拎去，到時跌了怎麼
1: 辦？
2: 真的跌了沒人給你，
1: 其實真的會心痛的，當
2: 然啦，假的就沒問題。
0: 真正的答案是噔噔噔噔，最近爆紅的這件事就是，我好像未說面書專業五台之後，
2: 看看朋友怎麼
0: 開股之前說完，選 A 的就有阿瑜，選 B 的有家鳳同 Annie 啊，揀 C 嘅即系退熱貼啊最多，有鍾素娟、Amy、美芳、文俊、
2: 有機會喎、
0: 鄧少雄、Steve、Mandy 同 Elsa 全部都系揀 C 嘅。嗱，真正嘅答案系咧，呢样嘢喺香港都買到噶，而家香港都有得賣噶啦。
2: 一卡鑽石。
0: 話說，因為咧，手機如果一熱嘅時候咧。變得好慢啦，
1: 真係退熱貼啦。
0: 所以最近有個新品啊，就係手機退熱冷卻器。你只需要將呢個冷卻器放喺電話上面咧，貼住佢。官方聲稱嚇，最高可以幫個電話降温20度咁多。咁即係話，如果而家部電話好似室外氣温咁33度，你貼咗上去咧，佢有機會可以得翻13度嘅喎。咁、而對於咧經常攞電話嚟睇片或者做嘢嘅朋友咧，就可以考慮一下呢個新嘅商品啊。而呢個產品咧，亦都係出門之前啊，好似人咁樣揾水咧降一降温，凍一凍佢就會舒服啲啦。咁再將佢貼落個電話後邊咧，佢就可以幫手吸熱嘅啦。
2: 幾好喎、
0: 恭喜曬答啱嘅阮女士，
1: 咪咪都答啱咗啦，
0: 係啊，咪咪今日兩條題目都答啱咗啊！聽個宣傳聲帶，轉頭翻嚟咧就將時間交俾人生常遇呢個環節。
6: 黃牌警告。 天气咁热，你仲着深色衣物？
7: 犯规！
6: 简单衣物是有助保持凉爽的方法，深色衣物尤其是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的。
8: 即时建议你穿回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9: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0: 人生是一个旅程，我们会遇见不同的故事，每个相遇都是生命的养分。今日我们会遇到什么故事？人生常遇 Pauline 周慧珠。
0: 要问Pauline 今日人生常遇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 今日的主题就叫做情绪，而这个故事的内容就讲述有位年轻人在公司的工作表现很出色的，所以经理就很喜欢他，但是可惜他就欠缺人缘，因为他时时都闹情绪的，同事都会向经理投诉，但是无奈这位年轻人就真的帮到公司的业绩，所以这位经理就只有迁就了。但是不是个个同事都接受经理这个做法的噃，反而觉得经理是偏帮他，同事心里面就有怨言了。有一天，这位年轻人因为一点的小事又向同事大发脾气了，今次就被老板见到，老板就叫经理入来去了解一下这位年轻人的点点滴滴了。当听完经理讲完之后，老板和经理就这样说了，帮到公司的业绩就固然重要，但是人和都很重要的，你身为经理都有问题，你因为他有业绩，你的时时迁就，那你是纵容他，令到其他同事不满就不好啦。我们不可以为了一棵树影响了整个森林的嘛。一间公司呢是要有团结精神的。你叫他入来等我跟他惊吓啦。当老板见到年轻人呢就先赞赏他先。但跟住老板呢就好语重心长咁田同年青人就咁讲啦，如果有一日你升做主管，同下属有沟通，做起事上嚟呢就事半功倍，但係喺职场上如果因为个人嘅情绪而令到啲同啲同事嘅关系唔融洽，又点样会更加有效推动业务呢？人有情绪呢是本性，能够控制情绪呢就是本事啦。当年轻人听完老板这一番说话就这样答啦，老板，我会记住你刚才讲那两句而做自己的座右铭的。那就好啦，继续努力啦。各位听众，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都有起伏的，尽量多些感恩，少些抱怨啦。送上罗文所唱的《几许风雨》。

0: 生听过有罗文嘅几许风雨啊？
1: 系啊，咁人咧都会经历啲风风雨雨噶啦，喺个人生里边。咁头先咧，我个人生常语咧系讲情绪啊嘛。嗱，我想问下个两位拍档，我问下我隔篱嗰位先，你会唔会好容易你嘅情绪会高涨嘅咧？
2: 其实我系容易嘅人嚟嘅，我系容易，我因为比较直率啊，所以我嘅情绪都系容易高涨，又容易平和，又容易开心，又容易唔开心嘅。
1: 即係好容易咧，就算嬲完一輪咧，突然間你又好快冇事嘅。
2: 係啊，我係咁嘅人。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咧係要學習去控制嘅。咁有陣時講真，你突然之間好嬲，跟住你冇事，但係人哋未得噶嘛，咁就會側邊嘅朋友就覺得。
1: 但呢句就真啦。
2: 係啊。
1: 我哋成日都講咩咧？就係咩誒？言者雖然無心，但係聽
2: 者
1: 就有意啦。
2: 咁呢個都係要慢慢學習嘅。
1: 所以脾氣咧，你即係要睇，唔係話係發就發㗎。
2: 係㗎。
1: 要思考一下。咁希婷咧，
3: 我就。最近留意到自己情緒唔太好，
1: 有啲波動啦。
3: 因為最近睇醫生咧，醫生都有講啊，覺得我情緒咧去到一個臨界點啦。其實我自己唔覺噶，因為大家聽節目都應該知啦，我就係一個好
1: 哈嘻哈大笑，係
3: 啦，成日笑啊，
1: 好開心咁樣，
3: 係咪？我冇諗過咧，醫生竟然係會覺得我佢覺得我已經係去到焦慮。
2: 但
3: 係
2: 你嗰個
3: 係
2: 心理醫生嚟嘅。
3: 是啊是啊，他覺得我去到焦慮的程度了，但我其實不覺得。
1: 你是不是會覺得周不時有些不安的感覺？
3: 哦，我都會的。
1: 所以你才去看這個醫生呢？
3: 其實是咁啱得咁巧，
1: 係有咁啱
3: 遇到嘅。咁佢就同我講咗呢個問題咧，我先至開始意會到，咦，原來自己情緒好似有少少問題咯。咁所以今日聽完呢個故事之後咧，我都會諗，有陣時自己點樣抒發自己嘅情緒係好重要。你揾得啱唔啱個方法？
1: 係啊，我覺得咧最佳嘅方法就係話，當你同對方大家有拗撬嘅時間咧，如果喺個環境許可之下。我諗你要行一行開先。
2: 係嘅。
1: 因為當你離開咗個現場呢係會好啲嘅。
2: 嗯。
1: 如果你繼續喺個現場裏面呢，你繼續對住嗰個人或者對住嗰件事，你係好難去平靜。首先個方法我只係話你環境許可之下下你要你嘅視線要離一離開先。唔係話我勸佢幾句，唔係係要你自己。你自己孤單
3: 是要抽離咗先，
1: 冇錯啦。因為如果旁邊嘅人咧越叫你唔好嘈啊，或者咩咧，可能

0: 你觉唔觉得有啲咩噶？你越劝佢咧，佢越更加嘅情绪高涨、
1: 嗯嗯。
0: 有啲人系咁噶，
1: 系噶系。
0: 但系反而你
1: 冷静，
0: 冷静。嗱、
1: 嗯，
0: 我呢句说话好紧要嘅。逢系你发唔发觉，逢系发脾气嗰啲人一出嘅说话咧，冇一句好说话嘅。其实可能佢唔系想讲啊，系个气上心头。
2: 嗯。
0: 咁呢句说话一出咧，唔系就系讲咯。就可能人哋
1: 伤害大家嘅说话啦，
0: 你知唔知言语嘅伤害咧系好重要嘅，
1: 系噶，
0: 嗯，
2: 同埋系好伤人嘅，你未必弥补得到噶。你讲完嗰啲咁衰嘅说话之后，
0: 系啊，
2: 我以前听过个故事咧，话爸爸教个仔啊，你好嬲嘅时候咧喺个草地度揼一口钉，跟住咧到有一日，爸爸就将佢好嬲而揼嘅嗰啲钉咧掹翻晒出嚟，佢就问阿仔：阿仔你望到啲咩啊？
0: 狠啊！
2: 就是望到个钉嘅痕啊！
0: 嗯，
2: 佢话呢个咧系永远都
0: 落收补落咗佢心里边啊！
2: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故事都系好似今日阿 Pauline 同我哋所讲嘅，就系、是、你要知道自己嬲嘅时候点样控制你嘅情绪啦。
0: 系啊，
2: 咁所以今日咧都要问翻 Pauline， 金玉良言系乜嘢咧？
0: 嗯，今日嘅金玉良言就系话发脾气无补于事，唯有冷静去处置。
2: 亦都有另一首歌，你今日为我
0: 比较冷门啲，我哋重温下呢个歌，罗华所唱嘅每一个段落。

0: 是咪是咪，无论是国语老歌、经典流行曲，甚至是粤剧粤曲，每份词每一句都有曲中情。
1: 今日呢曲中情呢，我就真係要送俾我一个好亲爱嘅真係前辈郭兰，我嘅兰姑姑。咁点解咁讲呢，我真係叫佢做兰姑姑嘅，因为我真係认识佢我唱京戏嘅时候呢，佢係我哋京戏嘅一个票友嘅前辈啦，即係佢一个前辈。咁呢就佢呢就唱老生㗎喎，咁我哋呢就唱梅派呢就唱旦角嘅。咁老生嘅意思即係佢做男仔嘅，佢用平喉咁嘅意思啦，所谓咁去唱老生。咁喺京劇裏面呢，老生係最重要嘅角色嚟嘅。咁佢呢一个亦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啦，佢声线非常好啦。咁佢係1933年出世。咁其实呢嗰时我认识佢嘅时候呢，当年呢就佢喺香港嘅票界呢都係好出名。当然佢一个咁出名嘅明星啦，咁适应咗之后呢，但係喺京劇嘅圈子裏面呢，佢仍然好活跃㗎喎。佢有学戏啦，佢有拜师啦，佢有练习啦，佢有演出啦。咁我哋经常呢喺呢啲活动嗰度咧都会见到，咁曾经有几年时间咧，我同佢系每个礼拜都会见面嘅。我哋就会喺太子某一个朋友一个老板嘅屋企咧，我先生啦，我老师啦，咁几个朋友咧就会喺嗰度唱歌嘅。咁一个礼拜一次，就喺嗰度我哋叫票房啦，呢啲叫做，咁咧就会有琴师就喺度咧拉琴，咁我哋就会唱。咁佢咧基本咧就系唱老生啦，咁我哋就唱青衣啦，就唱梅派啦。咁喺成个过程里面咧，认识佢咧系非常之欣赏佢，因为咧佢系绝对冇架子，非常之和蔼，而且咧佢系会教我哋嘅。有阵时我哋呢啲比较初学嘅，咁唱得唔好啊，做得唔好啊，咁佢就会过嚟吓，会点我哋啦。同埋咧，佢好愿意去帮后进噶。咁除咗喺技艺方面学习之外咧，佢成日都同我讲一句好可爱嘅说话噶。佢成日都话：，小猪啊，你怎么不学广东大戏啊？咁成日都问我，点解你会学京戏噶？你唔去学广东戏？但系又好得意啊！嗰段时间我中意京戏咧，就即系都几入迷嘅。但我同我先生都几着迷。所有生活所有嘅嘢咧，我哋生活所有嘅事情，由朝到黑都系京戏。咁所以咧，就冇谂过学粤曲粤剧嘅。但系其实心底当然细个听好多啦，都好中意啦。咁所以近年我都好中意。咁讲翻嗰时咧，仲有我最记得一样嘢咧。佢嗰时教咗我一样好特别嘅嘢，叫做皮带功。
2: 哦，皮带功
1: 系啦。咁咧，我记得咧嗰时咧，我哋唱完歌之后咧，佢就会跟住捉我咧入间房仔，小猪哥嚟，我教你一样东西，对身体非常好的。咁啊，我话乜嘢啊？咁佢话就系叫皮带功，佢就攞条皮带咯，
2: 系
1: 叫我攞条好即系坚硬嘅皮带啦，当然系比较稳阵嘅，就要将自己嗰条腰咧扎到最细最细最细最细。
2: 嗯，
1: 咁咧。跟住就保持平穩嘅呼吸。
2: 哦，
1: 係啊，咁佢話你最好 hold 到十分鐘，咁咧就係好細喎，真係係完全你爭啲係唞唔到。
2: 會唔會好辛苦咧？
1: 初頭係嘅，但係你慢慢咧扎完之後，同埋係越扎越緊嘅，越扎越緊嘅。跟住咧，佢話你跟住咧就保持平穩嘅呼吸咧，你就會慢慢咧係令你自己五臟六腑啊，同埋你自己成個人嘅情緒啊，可以係平復啊。佢話係對身體好有幫助嘅，尤其係呼吸。咁當然呢一個呢大家未必一定要模仿，未必一定要學，不過嗰時呢係佢呢特登教我，咁同埋每一次呢我哋去練歌嘅時候呢，練到即係練完啦，咁佢就帶我入房呢，我哋就練一陣間呢個功呢，練完我哋先出去繼續唱歌食飯。
2: 你練咗呢個之後有咩得著呢？覺得邊方面會好咗？
1: 我就覺得真係呼吸。
2: 呼吸
1: 系啦，呼吸会好好，同埋咧，你个五脏六腑里边咧，好似咧重新好似去调教嗰啲比较即系好嘅位置咁样嘅，系啊，咁啊佢又非常之好，即系郭兰呢位前辈咧喺我哋嗰阵时咧圈里边咧都系好中意佢嘅，因为咧佢又好中意交好多朋友啦，但系佢又中意用真心啦，又一啲架子都冇，讲即系咁大个明星系咪？咁我哋呢啲小辈，咁佢又好愿意学习嘅，咁啊成日都系喺即系技艺上边啦，我哋喺京戏上边啦，成日都同。 討論嘅，佢仍然係好鍾意同我哋討論，例如點樣邊個唱段好啊，點解唱得好啊，我哋點樣模仿，點樣學習啊，咁佢喺呢方面呢都係仲係好有熱誠咁去做佢嘅生活上所有嘅事，所以呢其實嗰時係好鍾意佢，好敬佩佢，好愛慕佢嘅，咁尤其啦嗰時認識咗之後就梗係睇好多佢嘅片啊，佢嘅歌啦，咁呢啲呢就一定係嘩覺得佢真係好叻啊，成粒大明星咁啊，咁首先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呢就係姚敏作詞嘅，裏面有大量嘅爵士 rap 㗎喎，咁大家一定好鍾意，咁送俾大家我要你的愛。

0: 咁咧，咁葛蘭姐姐咧，咁其實佢祖籍咧就係浙江海寧，咁啊出身於南京，咁佢屋企咧排第有十三名嘅兄弟姊妹，佢
1: 十三個，係
0: 佢係十二。
1: 哇，
0: 系咪好犀利咧？即系嗰阵时嘅，即系父母就系、
1: 是、系啊，
0: 咁咁喺上海长大啦。咁佢个英文名咧系 Grace， 咁啊，自幼咧就开始学习声乐噶啦。咁所以咧，你可以听得到，即系佢对于唱歌嘅技术啦，佢、自己声音嘅锻炼啦，都系摆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心机嘅。咁啊，一个人成名咧，一定系有原因，绝对唔系话咁轻易就可以，即系喺呢个咁啊咁娱乐圈里边啊，能够企得稳啊吓。咁、所以咧，我哋系好敬佩葛蘭姐姐嘅，咁啊，佢嘅离开咧，我哋都送上好大嘅祝福啦，希望可以佢屋企人亦都可以系即系平和嘅心态啦。咁佢有个仔仔，咁啊先生就已经离开咗噶啦。咁啊，佢喺香港嘅我哋京剧界咧，其实都系仲有好大嘅影响力嘅。我哋都系好多朋友咧，都系好惋惜，都系对佢呢件事。咁但系都系都希望大家可以系听佢嘅歌，可以更加怀念佢，又怀念我哋旧时嘅友谊啦。咁跟住我要介绍呢首歌咧，唔好话我知道咧蘭姑姑葛蘭咧都好中意，嗰時佢同我講過嘅呢首歌係佢好中意，佢又覺得咧就唱出佢自己人生佢一個嘅睇法嘅，就係、是、說不出的快活。

话呢一首歌咧，系咪大家都觉得听到呢、這个说不出的快活咧？其实人生咧就真系要追寻一啲快乐嘅事情啦。喺侧边嘅人都可以带动大家嘅快乐，咁啊令到。在这个世界里面大家都开开心心地过日子。跟住我要介绍这首歌就是1957年一套电影的一个主题曲，是一套歌舞片的。就由郭兰、陈厚、丁浩主演的一个香港的劇情歌舞片，57年的。希望大家都喜欢，也希望大家都怀念郭兰。这首歌叫做《慢波女郎》。

0: 啱听过咧有几首葛兰姐姐嘅经典旧歌啦，我哋最后一个钟头票选大点唱啊，亦都拣嚟咗国语旧歌。
1: 系啊，咁第一首咧就系尤雅嘅《往事只能回味》，
2: 第二首就系姚苏蓉嘅《今天不回家》，
1: 第三首咧就系周璇嘅《何日君再来》，
2: 第四首系郑婷嘅《我的心里没有他》，
1: 第五首就系白光嘅《等着你回来》。
0: 今日揀嚟嘅歌曲咧，都系经典中嘅超级经典，
2: 只只我都中意听，
1: 我都系
0: 真系谂咗好耐呢个歌单，希望大家都中意。打电话嚟，电话系18723122，
1: 或者上
0: 面书专页五台之后留言。

0: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元朗和上水更加录得36度以上。天文台预测下周极端酷热，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做足防暑措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和后续安排和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不会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是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嗜好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单止提升效益和安全，更加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至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咁就系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一则嘅渡轮消息，就系较早前咧机件故障嘅问题已经处理好噶啦。由大澳出发途经沙罗湾前往东涌的渡轮服务咧，将会在下午三点恢复服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玉莲台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定富街。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现时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同时咧，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而另外咧仲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的绝对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7: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6: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早头早十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四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7: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9: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力。

0: 话咁快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节目时间啊，嚟到中午嘅12:09，同大家睇睇出边天气。
1: 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
2: 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啊，已经系去到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攀升去到9啊，强度属于甚高。我哋最后一个小时12:00至1:00会有票选大点唱。我哋再讲多次今日为大家准备嘅歌单啊。等大家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2的歌单，包括有
1: 好尤雅的往事只能回味，
2: 同埋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
1: 跟住是周旋的何日君再来，
2: 郑庭的我的心里没有他，
1: 白光的等着你回来。
0: 是的，有5首的经典金曲国语旧歌啦，揀咗真係令到啲脑細胞呢都少咗好多。我喺度諗，哎揀佢好冇呢，哎定係揀佢呢，即係諗咗好多。就算係同一个歌手啊，我都要諗边首先至最能够打动到大家打电话嚟。所以呢几首歌呢真係諗咗好耐㗎啦。希望大家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係
3: 18723112。
0: 亦都呼吁一下啦，希望呢啲平时好少打电话嚟嘅听众朋友啊，可以今日拎起电话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你心目中嘅经典中嘅经典系边一首啦。亦都可以话俾我哋知你想送呢首歌俾边个听，一啲点唱嘅歌单由你自己去读出。咁另外啦，如果你话我唔方便打电话，可以有啲咩方法啦？
1: 上嚟我哋嘅面书专业5台之友啊，可以留言。
0: 系啊，我哋今日张相咧就系3个人坐住部时光机，我哋搭呢个时光机啊，穿梭翻去以前嘅年代，去听翻呢一啲嘅经典金曲，希望有你哋嘅参与。喺呢个时候咧，听经典旧歌之前，亦都揾嚟一首经典歌曲、经典之作啊，有许冠杰歌神嘅《印象》。

0: 如果讲到咧今日嘅国语旧歌啊，我谂系咪 Pauline 你以前都唱好多？
1: 其中有几首都试过唱过嘅，都有唱过。咁事实上呢啲歌咧，即系百听不厌嘅，
0: 同埋应该系以前嗰个年代咧，大家点唱系好多人点呢啲歌噶。
1: 系啊，嗱，好奇怪嘅，以前嗰啲歌系点咧？当你个 melody 一起咧，就已经好吸引噶啦，
0: 大家会拍手，
2: 系啊，两秒就知道啦，
1: 系啊，两秒就已经知道咩歌，仲系知道咧，嗰只歌跳咩舞都有，
2: 嗯，
1: 系啊，嗰阵时嗰啲音乐感咧系好犀利嘅，
2: 个编曲又做得好好，
1: 冇错啦，个编曲啊，各方面，头先我哋都讲啦，歌词，
0: 嗯，
1: 你谂下每一句嘅歌词都系会令到自己咧扣人心弦嘅，系咪先啊？
2: 系啊。
0: 同埋你讲到歌词咧，我觉得国语旧歌亦都系令到大家多咗接触国语啊。
2: 系啊，
0: 系咪啊？
2: 我话俾你听，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住过板间房，有一啲时间咧，我嘅包租婆咧喺呢个板间房嘅最头嗰度咧，个大房嗰度就日日就系播收音机，就系、是、播国语时代曲啦、欧式流行歌曲啦、粤语流行歌曲啦、粤曲啦。咁所以嗰阵时咧，哇，由细到大都系听歌。咁我嘅国语就喺嗰度学，英文就喺嗰度。
1: 收音机是陪住我哋长大
2: 的，系啊，绝对系啊，绝对系、啊。
1: 24小时咁开住个收音机，乜嘢歌都有听，尤其国语歌嗰阵时真系好盛行嘅。
2: 系啊，
0: 系啊。如果你讲到国语歌咧，你谂下，其实以前啊，讲紧我嘅长辈啦，即系可能而家啱啱退休嘅朋友，佢哋以前读书嘅时候未必接触到普通话噶。
1: 嗯，
0: 以前学校冇乜点样教嘅普通话，系咪啊？所以咧，那个年代大家如果要讲国语咧，其实系好困难嘅。不过，国语歌的而且确系令大家学识咗一啲基本嘅发音，
2: 系噶系噶，冇错系噶。
0: 好似头先我哋听嘅歌曲啦，亦都系有啲国语歌咧，系你一听你会识得哼住唱。
1: 系啊，以前啲歌咧好奇怪，点解会咁流行咧？就因为佢个歌曲令到你嗱好坦白讲，而家有啲歌咧。听好多次我都未必会听得到，但以前啲歌咧，我听一两次咧，我已经记到入脑啦。
2: 系嘅，系嘅，那个旋律系非常之优美嘅，系呢个系好重要。嗯，
0: 同埋咧，歌曲咧，我觉得系，譬如英文歌又好啦，国语歌都好啦，你系会能够谂翻起咧一首歌。带翻你真系好似坐时光机咁。
2: 嗰阵时你做紧啲乜嘢？
0: 系啊，譬如啱啱今日讲嘅几首国语旧歌啦，你会谂翻系你以前可能帮爸爸妈妈去买餸，经过档摊个收音机播紧呢首歌，你会谂翻起个回忆噶、
2: 啊啊啊，绝对系啊。
0: 所以我哋今日都好想用呢啲嘅歌曲咧带大家翻去。而第一首出场嘅，第一首最多人拣嘅系白光所唱嘅。
3: 等着你回来。
0: 而家电话旁边啊，就有 Sandy 喺度啊。你好，
1: 你好 ，Sandy，Hello，
4: 希婷 ，Hello， 过年 ，Hello， 三位
0: ，Sandy， 你好，
4: 你冇咁样啦，啲人会知你做乜鬼噶。
0: 又讲翻少少基本资料先 ，Sandy， 不如你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4: 哦，我系一个五年前接受咗双肺移植嘅康复者，
0: 换咗肺嘅康复病人，
2: 唔好厉害啊，好厉害啊，
0: 已经唔系病人啦，
1: 而家系身体健康啦，
4: 康复者咯，所以有少少小毛病啦，咁样啦，系啊，即系人人都有少少毛病嘅，咁啊睇住咯，系啊，喂，系啊，小伟停一句先，我上次咪讲话我学森巴鼓我表演嘅，我已经打咗啦，
0: 你打咗啦？
4: 系啊 ，PM 咗条片俾你，你去睇啊！
0: 系咩？好啊，好啊，好啊！哎呀，多谢你啊！等我阵间一放工一点钟准时，我就开嚟睇先。
2: 难唔难学噶？难唔难学噶 ，Sandy？
4: 如果你有学开音乐，又即系有节拍感，或者你识少少乐理嗰啲，就会好容易咯。
2: 哦，
4: 不过都要学啲协调啊、速度啊嗰啲嘢嘅。
2: 系
4: 啦，
2: 你准备咗几耐啊？为咗个演出？
4: 我哋操咗，其實我學咗三個月嘅啫，
2: 係
4: 跟住係啦，咁跟住又為咗要衝嗰個演出，因為嗰個其實係移植運動會嘅一個晚宴，咁我哋就喺嗰度表演，咁樣就嗰啲表演者都係一啲即係換咗器官啊，或者係啲家屬啊、捐贈者家屬啊咁樣咯，咁我哋就。系咁就系咁加班咯，系啊，叫做做完啦，系啊，
2: 你一定有天分啊！你喺节奏方面一定系掌握得好好啊！
4: 我自己本身有唱歌嘅，系啦，咁有
1: 学嘅。你咁你有冇参加我哋嘅出奇制胜？
0: 你可以打
2: 鼓，
0: 系啊，你可以
2: 打鼓，打鼓唱歌，
1: 好想听你唱，
2: 自打自唱。
0: 咦，系，其实你打鼓都得噶，
1: 系咯。 你打鼓又得，
2: 可以
1: 唱歌又得，
4: 鼓棍屋企得鼓棍就冇鼓，同埋
2: 唔系鼓棍你都可以敲个节奏，跟住你唱歌都得喎，可以考虑下。
4: 唔系，同埋我其实几个月课仔咧，唔好我惊俾人闹。
2: 咁啊，继续练苦练苦练苦练。
0: Sandy 又想问下你，你而家有冇翻工啊？
4: 我有噶，
0: 系咪都仲系做紧啲
4: 我做紧嘢噶
0: 教学嘅工作系咪啊？
4: 系啊系啊，都系啲教育嘅工作啦，系啊系啊。
0: 咁而家工作上应该因为已经康复咗啦，系咪好咗好多啦？顺利咗啲系嘛？
4: 系喺地嘅，因为其实我旧年年尾有少少状况出现咗，就跌咗少少。不过依轮咧，即系啱啱病完啦，其实都系咁就依个礼拜就好翻好多啦，咁样啦，系啦。
0: 太好啦，好开心听到你嘅声音，我真系好耐冇同你倾过偈啦。
4: 系啊系啊，喂，你加油唞下真系。
0: 做咩叫我唞下？
4: 你头先讲咩？你头先讲咩？
0: 系啊，喂，呢个有机会我又同你倾诉下先。
4: 好啊，好啊。
0: 另外，同你讲声啊 ，Sandy， 之前咧，即系因为你系喺香港暖流度认识我噶嘛，咁啊，而家希婷都又喺香港暖流出现嘅。
4: 我梗係有啦，希望你上次打嚟就香港暖流嘛。
0: 係，嚟緊可能即係節目上嘅會再有啲唔同嘅組合啊，
4: 有
0: 再
4: 支持
2: 啊，
4: 有
2: 支持，有支持。
0: 你最緊要支持我哋啦，
2: 支持我哋。
4: 我常聽嘅其實。
2: 多謝你，
1: 多謝曬你 ，Sandy，
0: 祝你身體健康啊 ，Sandy。
2: 多謝 Sandy，
4: 大家都咁話，大家都
0: 健康啊，
2: 你都係啊，
0: 多謝你。你今日點呢首《等著你回來》係咪？
4: 其實首首都係好鍾意
2: 嘅。
4: 呢首呢點解我特登揀呢首呢因為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將佢做咗我嘅電話鈴聲嘅。
0: 哦。
2: 好啊。
4: 所以我覺得好有味道啊。
1: 係啊冇錯。
0: 好啊。你想點俾邊個聽啊
4: 點幾周人聽啦。係啊大家都身體健康啦。開心愉快啦。
2: 你都係
4: 好
2: 保重啊。
0: 好啊。
4: 謝謝大家嚟
0: 講。
4: OK, 好拜拜。
2: 繼續努力拜拜。
0: 咁跟住呢仲有啊而家電話旁邊呢仲有另一位聽眾同我哋傾偈嘅。而呢一位呢亦都係點咗等著你回來。佢係張女士。你好張女士。
1: 你好
4: 張女士。
1: 大家好
4: 大家好。好開心啊聽你嘅電話。同埋今日你嘅節目嗰啲歌好好聽。
0: 真係你啊。
4: 個難嗰啲我又好鍾意嘅。我電話就係說不出的快活啦我電話都話。
2: 你電話就係說不出的快活啦。
4: 係啊係啊係啊。睇咗幾次啦。學你話齋呢我哋聽國語歌嗰陣呢真係可以唱返幾句㗎可以。但係而家就冇啦。
2: 你都可以跟住陣間唱歌㗎。
0: 陣間一
4: 係呀仲有樣嘢英文歌我哋有人唔識嘅又哼得幾句嘅又係。
2: 知
4: 道邊個邊個㗎。係
2: 呀
4: 係
2: 呀
4: 係呀。我鍾意呢個節目㗎我鍾意。
0: 多謝你呀張女士。多謝
4: 你呀
0: 成日都有聽呀張女士。
4: 是啊我打過兩次電話給你的了舊時。湯中時呢湯中呢
2: 湯中時好啊。
4: 還有中大哥那些呢記不記得啊
2: 非常好多謝你。
0: 真的很需要你的支持啊張女士。
4: 不要這樣說我夠喜歡你們支持咯。還有啊我現在點唱給你們這麼多位聽還有呢又點樣我的朋友聽啦還有你心機聽緊你的節目那些人身體健康。
0: 好
2: 大
4: 家都話
2: 多謝你
4: 好好嘅拜拜
2: 拜拜拜拜下次再打嚟啦拜拜。
0: 除咗 Sandy 同埋張女士之外呢亦都有五台之友嘅留言啦大家可以繼續上對點唱㗎我好想呢讀呢個留言啦就係呢我哋呢首歌係等著你回來嘛。Lisa 話喎佢細個聽嗰首我等著你回來呢印象之中啊係鬼故先
1: 係呀係呀我啱啱想講啊
2: 嗰次我都係覺得這個印象好深嗰套戲
1: 是啊因為就是播緊呢隻歌啦有一套戲曾經
0: 是啊就是一個驚慄電影是嗎
1: 是啊
0: 所以大家就會聯想到驚慄電影
1: 是
0: 哦原來
2: 是很有意思
1: 的但是他和劇情是很吻合的
0: 哦另外還有 Elisa 都是選了白光的等著你回來他有得解釋的他說因為屋企有人等著自己回家的感覺呢是人生最踏實的幸福最簡單的幸福呢就是有屋企回有人等而這一種温暖、啊、不是物理上的住所即不是說你有個住所那麼簡單、啊、是心靈的一個港口就是有人等著你回家、我覺得 Elisa 講得很好她亦都希望藉著這首歌送給我們這麼多位主持還有她說是提早 送佢嘅生日典唱同祝福俾五台之友嘅好友们，希望大家天天健康幸福开心永垂。
1: 嗯，
0: 呢个留言好好，
2: 嗯，
0: 所以我都一定要读出嚟，
2: 我都一定要送俾我只病咗嘅猫猫，希望佢快啲好翻。
0: 哎呀，真系要早个康复啦，毛孩病咗，大家都会担心。仲、有嘉雄啦，亦都系点呢一首《等着你回来》嘅，呢首歌都真系好多人中意啊，所以佢先拔头筹，第一首跑出，我哋一齐听，有白光所唱嘅《
3: 等着你回来》。

0: 啱听过有等着你回来啊，哇！啱啱听呢个歌曲几分钟嘅时间，两位咧，我嘅拍档就已经同我补习啦，就话真系有套电影咧。是驚慄片來的，
1: 是啊，
0: 就有播到這一首等著你回來。
1: 嗯，
0: 不過電影的東西都是橋段來的，
1: 是啊，
0: 最重要的是大家享受那首歌曲就夠了。繼續下去呢，有不同的國語舊歌等著大家，接著下來出場大家票選出來的第二首啊，有尤雅姐姐的《往事只能回味》。現在電話旁邊有文文在這裡啊，你好。
2: 你好啊，希婷。
0: 你好啊，
1: 你好啊，
2: 三位好啊，三位靚女。
1: 你好，
0: 點啊，文文？
2: 係啊，我你翻咗嚟奇力量咧，第一次，我而家第二次打俾你嘅啫。
3: 哇，好叻喎你！
0: 哦，係咩？
2: 好耐啦，你幾多年啦？翻咗嚟奇力量
0: 啊？其實耐啦，唔係啊，其實我主持咗，我好似無間斷咁主持奇力量啊！依五年以嚟都
2: 你正式嗰時啊？
0: 四五年
2: 即係阿任嘉敏冇做之後。
0: 哇！哦，係任嘉敏冇做之後，好似係有一段時間我係冇主持嘅。
2: 係啊，
0: 係咪咧？
2: 我都唔記得啦，我都唔記得啦，係
0: 因為始終呢個
2: 要正式做呢個係第一。第二次啦，今次第二次同你通話啦，因為我好高興你翻嚟奇力樂奇力量咯，係咯，
0: 多謝你啊，
3: 係啊，其實都冇離開過嘅，
0: 斷斷續續啦，
2: 係啊，係啊，所以好高興而家你好似辭即係全職啦，
0: 翻多咗
3: 年頭
0: 啦，
2: 係啊，係啊，咁你仲有冇做第二份工咧？
0: 香港暖流咯，第二份工就冇啦，辭退咗。
2: 即係出外嗰啲嘢。
0: 係啊，因為以前喺出面有另一份工㗎嘛，但我身體真係負荷唔到。
2: 係啊，你保重啊！頭先聽到你咁講，我唔開心啊！我因為咧，我好中意聽到你嘅笑聲啦，因為有聽眾啲叫你做大小姑婆咁啊，聽到你咁樣，我心咧就
0: 沉一沉。點會
2: 啊？
0: 大少姑婆點會啊？情緒有問題嘅唔會嘅。
2: 係啊，尤其是你星期四同阿 Harry
0: 哥
2: 哥同埋阿以玲咧，你咧同阿以玲兩個咧係鬥贏阿 Harry 哥哥嘅，好精彩。
0: 嗱，呢句説話咧，
2: 一直頭好似唔夠你哋兩個支渣妹咁樣嘅。
0: 因為邪不能勝正，話俾你聽係咪？
2: 好開心，好開心，聽到你哋就，
0: 你哋聽得開心就得啦。
2: 你有你咧，二四咧，我一定聽。
0: 哎呀，
2: 就算我冇聽，我都要重溫翻。
0: 哇，係啊，可以上到我哋香港電台個 app 嗰度重溫，
3: 非常好啊！唔淨止二四噶，仲有星期六
2: 噶。我唔識嗰個上你聽嗰度咯，私信嗰度咯，我揾都揾唔到係私信咯。
0: 你喺五台之後個面書專頁嗰度就揾到噶咯噃，係咪啊？係
2: 咩？我就揾唔到啦，我見我私信我即係試過打過一次文字啊，但係都睇到嘅，俾人有人讚我。
0: 我明白啊，我明白你講乜嘢，即係因為你係喺公開嘅場合嗰度寫咗落去係咪啊？
2: 係啊，可能係啊。
0: 哦，唔緊要，我哋陣間睇下有冇機會咧，話俾大家知點樣去做呢件事先。
2: 係啦，私信
0: 喺邊個位置揾？嗯，
2: 係啦。
0: 好，冇問題，我哋陣間喺節目尾聲，你一路聽住唔好行開。
2: 你做多幾日啦。
3: 好啊，
2: 我又驚你負荷唔到喎。
3: 你而家呢個廣播咧，高層已經聽到㗎啦，佢哋會知㗎啦。係。
2: 係啊，你好有份量㗎啦，而家知唔知啊？
0: 我唔希望我有份量啊，有份量真係年紀越嚟越大㗎啦，慢慢。
2: 咁你而家係成長長㗎啦嘛，你冇得抗拒㗎嘛，係咪？
0: 係，我哋要優雅地成長同老去。
2: 冇錯啦，即係好似我哋七十幾歲人，都係咁啦，冇辦法啦。
3: 你把聲咁後生，一啲都唔似喎。
2: 係咁係唔係啦？咁啊，
3: 好靚把聲。
2: 你哋兩位都係即係都係年長少少，比阿希婷年長少少，
0: 大我幾年，
2: 好
0: 幾年大
2: 少少。
3: 多謝你，多謝你，
0: 多謝文文。
2: 係啊，尤其是阿朱小姐你咧，我有聽粵曲嘅，我好中意睇大戲嘅。
3: 多謝你啊，
0: 佢都有。
2: 聽過你做司儀啦，又睇過你唱歌啦。
3: 多謝文文啊！哇，你真係我哋嘅好好嘅忠實 fans 啊！
2: 係啊，你哋係票友，我哋係攞票嘅友。
3: 第日出奇制勝，你參加我哋為你打氣。
2: 唔識嘅，
0: 唱
2: 下
0: 嘛，
2: 五音不全咧， 唔做唔到呢件事
3: 啊！咁啊，做好嘅观众啦，好多谢你啲咁支持我哋，好开心听到你电话，多谢文文啊，
2: 多谢你哋啊，
0: 做你嘅忠实听众啦。
2: 尤其是你嗰啲咩头先嗰个咩？
0: 我叫波尼长鱼，
3: 系啊，
2: 系啊，系啊，我好中意听啊，
3: 多谢多谢你啊，
2: 真系好正啊！
3: 哎呀，文文你真系好啊，你对我哋真系勤心真
2: 文，大家努力啦。
3: 好啦，多谢晒，
2: 你哋努力做啦，嗯，
0: 拜拜，
3: 拜拜，拜拜，
0: 拜拜。好啦，除咗文文之外啊，仲有郑女士都系拣咗往事只能回味噶。你好，郑女士。
1: 你好啊，郑女士，你好。
3: 喂，郑女士你好。
4: 系，大家好啊。
3: 系啊。
4: 我系点俾我个亡夫听？
0: 系。
4: 佢死咗17年噶啦。
0: 系。
4: 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阿刘志荣同阿梁淑庄咧，系啊，佢嘅刘志荣死嘅时候咧，阿梁淑庄真系好难过，佢有仔都系咁啊，系啊，我个独居，
3: 系
4: 喺呢度我讲多两句，我想将我个意见咁讲出嚟，我怕好怕得罪人啊，真系，点解咧？我希望咧，阿李仁杰走啦，你希望你哋咧能够做得到，好似阿李仁杰呢一个长处，点解咧？佢播歌咧，佢次次佢都播完整嗰首歌噶。
0: 嗯、
4: 就算觀眾講咧，佢都截住佢唔講住噶啦。嗱，好似啲歌唔使中意多啊，唔夠時間咪播兩支咯。嗱，好似頭先嗰個聽眾咁，佢話國蘭最好聽就係樹不出啲快活，但係播得半支，咁唔夠時間咪播少一支咯，係咁啦嚇。唔該曬，好。
3: 好、哦，多謝你。
0: 嗱、啊，鄭女士嘅意見咧，我哋當然會聽取啦。不過又咁講啦，即係嗱，而家唔係話平平反，不過咧，我哋主持人咧亦都有一啲限制嘅，譬如啦，舉個例。譬如仁杰嘅我哥咧，而家嘅有你同行啊，系一个倾诉嘅节目啊嘛。但系咧，有阵时，譬如我哋呢啲三小时嘅杂志式节目咧，三个主持人，
3: 有好多嘢要摆晒。
0: 其实有阵时我哋更加想咧有四个主持人，
3: 系
0: 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环节会穿插出现啦。咁但系我哋又好希望咧，大家有资讯、有音乐。有即時的天氣消息，亦都有聽眾的參與。
3: 是啊，因為剛才的環節只有15分鐘，其實我剛才都問過希婷，我們商量過三首歌會不會怕講得太短呢？
0: 是啊，其實不同人有不同意見，我們剛才亦都有取捨過的，就說咪咪有想過不如播兩首，但我們又覺得呢，國蘭姐姐這麼多首好歌，只是播兩首又好像不算是一個特輯，但是
3: 只有15分鐘。
0: 是啊，所以有時我們都會作出取捨。
3: 多謝你的意見。
0: 不過也有很多多謝鄭女士，你打電話嚟話俾我哋知啊！
5: 我哋盡量咧能夠可以嘅話，時間許可嘅話，可以播翻啲完整嘅歌曲俾你哋聽啦。
3: 盡力而為，
0: 冇錯，我哋都會盡力嘅。亦都咧見到五台之友啊，有好多朋友點咗《往事只能回味》啦。我哋轉頭再讀出你哋嘅名單嚇，喺呢個時候聽咗歌先啦。

0: 听过有往事只能回味啊，喺五台之友都有好多听众拣咗呢首歌。
1: 嗯，咁啊有阿 Candy 啦，有 May Matt 啦，有 Mandy Ma 啦，仲有陈美芳小姐，
2: 仲有 Trulisa 啦，同埋梁月娥娥姐嘅。
1: 真係好多人鍾意呢首歌。
0: 係呀，冇錯。咁跟住落嚟呢要出場嘅呢首歌曲啊，就係、是、噔噔噔噔，我哋陣間先話俾你哋聽。因為呢喺呢個時候啊，亦都要同大家講下啦。其實我哋咁多位嘅銀鈴 DJ 呢都有唔同嘅銀鈴專欄啦。咁但係呢大家嘅專欄其實時間上呢都係大概有15分鐘左右啦。咁因為我哋節目上嘅環節都有唔同。咁如果大家覺得啊，不如會唔會再新增一啲嘅環節啊，抑或大家覺得有啲環節可以刪減嘅話呢，都歡迎大家上對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度留言啦，話俾我哋聽。因為我哋節目上呢如果想改進得更加好啊，都希望有你哋嘅聲音同意見去話俾我哋聽嘅。而你哋上對面書專業就可以話俾我哋聽，我哋會即刻聽到見到你哋嘅意見啦。上到去我哋面書專業五台之友留言。而家電話旁邊有輝哥喺度。輝哥你好。
2: 輝哥好啊，輝哥。
3: 大家好嘛。
0: 你好輝哥。
1: 大家好輝哥。早晨。
3: 係呀。早晨早晨早晨。
0: 輝哥你
3: 有冇唱歌啊？
0: 我咩話你講多次。
3: 有冇學唱歌？
0: 我冇啦，我啲五音不全嘅唱歌。
3: 唔會嘅，你呃人嘅，一聽把聲叫一定得，冇可能。啊，我哋頭先啊同事講話皮帶功係咪？
1: 係 啊， 啊，
3: 我哋學嗰陣時都係要練功帶㗎。
0: 哦，係啊，哦，
3: 係啊，
1: 你嗰時學乜嘢功啊？
3: 嗯，唱歌。
1: 哦，唱歌系啊，而家都系噶，我哋其实都系会扎住噶。
0: 喂，
1: 辉
0: 哥，点解你出奇制胜唔打嚟啊？
2: 系咯，你应该要打电话嚟参与。
3: 你哋咁多朋友打嚟，我哋唔好阻住人听。
1: 唔
3: 会，
1: 大家都公平噶嘛。
3: 我打过啦，总共咁多年啊，三次。
1: 哦，
0: 系咪系咯？得
3: 三次。最
0: 后
3: 次咪阿希婷听过咯。
0: 系咯，你再打，
1: 下次再打嚟，
3: 有冇机会？
2: 准备嚟你参加。

0: 輝哥，你今日点咩歌？
1: 哦，今日嗰只歌咧，就系、是、即系都系几好啊！即系我觉得系诶、表达我哋即系点样个时代嘅一个想念咯。
2: 系系系，
0: 就是、何日君再来啦、
1: 啊！
0: 我相信会谂翻好多电影啊，一啲桥段啦、啊，系、嘛？以前嘅明星啊。
1: 啊，適合我哋咯，我覺得係，即係我哋呢個年代係聽到係好有好多思念，同埋啊，覺得係我哋嘅歌嚟嘅。
0: 嗯，
1: 咁樣咯。
2: 係啊，好多謝你，
0: 呢個金曲嚟㗎。係
1: 啊，係啊，係啊。
0: 輝哥又問下你意見啦，你聽咗我哋咁多年啦，你覺得我哋奇力量有冇啲咩需要改善啊？
1: 進步咧，永遠都有空間嘅。
0: 我同意。
1: 但係咧，我講啲我心底説話。
0: 係。
1: 嗯。我話就係、是。你哋如果將阿錢輩佢佢哋阿錢輩兄佢哋咧擺喺六至八咧，咁我連早餐都唔使食，禮拜六。有陣時有啲大嘅活動啊，咩世界盃啊，咩大節目，又開電視，又要聽你哋，
3: 好忙啊，
2: 好忙碌啊，
1: 真係好煩忙。
2: 其實六至八都唔怕嘅，一路聽住一路食早餐咯。
1: 六至八，我食早餐係去人哋嗰度食早餐啊嘛。
0: 哦，
1: 係、又聽完就翻嚟。开心机、
2: 哦、
1: 听歌咁样啊嘛，咁就变咗，都仲还好，仲还好。依家你哋
0: 多谢你支持，
2: 多谢你支持，继续支持我哋，
0: 多谢晒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多谢晒辉哥，下次再同你倾过，
2: 拜
0: 拜，
2: 多谢你，拜
0: 拜，
2: 拜
0: 拜。跟住下一位啊，亦都系我哋忠实听众啊，根哥喺度啊，根哥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诶，今日拣歌真系好难拣啊，
0: 系啊，只只都咁好听，
4: 俾啲老朋友听。唔好意思，今日讀唔到佢啲名出嚟，因為陪住傾偈。
2: 係選擇困難症，
4: 唔係啊，因為咧嗱，譬如姚蘇蓉咧，就諗起兒時嗰細路仔東方礦石院，
0: 係
4: 嚇，我哋喺嗰啲嗰支大炮燈啊、射燈啊，踎喺下低聽歌，
0: 冇錯冇錯，係咁嘅以前
4: 係。係啊，邊有錢聽啊？家姐啊，識朋友咁啊，揸支射燈踎喺嗰度好熱㗎，
0: 好熱㗎嗰個位應該。即刻諗翻起啊嗰啲回憶
2: 情景啊，出曬嚟。
4: 係啊。啊，同埋Amy講話咩？阿郭蘭姐姐嗰度咧，有幾影個細路仔。如果我記憶冇錯，佢先生姓高嘅。
2: 嗯，
4: 嚇，佢就住喺山頂嗰度。
2: 係啊，係啊，係啊，你講得好啱。
4: 逢上山頂係經過佢嗰度噶啦。
2: 嗯
0: 嗯，
4: 因為咧，我細路仔嗰陣時咧，仲佢喺睇咗套西片，就訂到啲家私嘅嘢。
2: 哦，
4: 送去嗰度，哇！我哋真係好靚嘅真人。
2: 係。
4: 啊、又好和蔼，
2: 系啊，好优雅嘅，
4: 系好优雅，佢啲淡妆啊咁，哇，佢嗰度好靓噶间屋，真系，
2: 系啊，系啊，
0: 好有印象啊，
2: 系啊，
0: 必
2: 须嚟嘅。
4: 一讲即系郭麟姐姐咧，即系讲细路仔嘅年代咯，
2: 系、
4: 啊，真系啊，
0: 好多回忆翻咗嚟啦。
4: 是啊，真的，所以頭先咪有選擇症
2: 是啊，困難
0: 困難
2: 選擇
0: 性。
4: 如果你譬如講姚蘇蓉咁啊，變咗又講翻香港歌劇院嘅年代。
2: 是啊，真係。
4: 係咪啦？幾多十年代啊？白蘭都。
0: 係啊，真係幾十年啊！轉眼間。
4: 郭蘭姐仲耐啊，應該有六十年前。
0: 哦，有啦，有，絕對有。
4: 系、啊，唔系我哋宋家师都六十年前咁制啦，个细路仔
2: 都唔奇啊，系啊，系啊，
4: 系啊，
2: 根哥真
4: 系
2: 好啊，嗯，
4: 所以真系头先好靓，你头先拣嗰两只歌，
2: 多谢你，好多谢根哥，多谢你，
0: 你哋中意得啦，
2: 啊、
0: 最紧要你中意听，
2: 继续支持我哋啊。
4: 總之有個大小姑婆喺度，我就冇冇甩底噶啦。
0: 繼續繼續開開心心笑俾你哋聽。
4: 好，繼續好，
2: 大家繼續。
4: 今日辛苦你哋啦，咁熱啊，三個飲多
2: 啲水。你都係，
0: 唔好辛苦大家咁
2: 啊，
0: 根哥。
2: 多謝根哥。
4: 又唔好意思啊，啲老友記今日冇時間讀名啦。
0: 下次再帶俾佢哋咁多個人咪得咯。
2: 全部聽我哋五台嘅觀眾。
0: 多謝根哥。
4: 唔該曬咁多位，
0: 拜拜。

0: 啱听过有周璇嘅《何日君再来》啊，下一首出场嘅有《我的心里没有他》，系静婷姐姐嘅歌啊。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我哋另一位粉丝啊，蔡蔡，
1: 蔡蔡你好啊，
0: 你好啊，蔡蔡，
1: 系希婷、咪咪同埋慧珠，祝你哋身体健康啊！
2: 大家咁话，
3: 都系祝你啊，蔡蔡。
1: 啊，慧珠嘅人生常遇同埋咪咪嘅曲英婷做得好好啊，你两个加油啊！
2: 多谢你，
0: 多谢你嘅支持
1: 啊！因为好多人生日啊，所以我快啲讲唔到咗人啊。咁啊，点唱静婷嘅《我的心里没有他》咁啊，即将生日嘅有蓝蓝，
0: 蓝蓝生日快乐，
1: 系啊，系啊，佢十二号生日啊，
0: 系啊，你哋真系好记性嘅。
1: 咁啊，仲有张伟基、李长色、田佩佩、艾力、何云娇、林梅枝、叶明丽、阿 John， 咁啊，莫善玲、冯婉仪、钟耀辉、李福谦医生、Lillian、袁锦常。张艳玲、李咏桥，预祝阿李仁杰九月十六号生日快乐！
2: 哇，好嘢！
1: 咁啊，仲有预祝埋啊张文生同埋车素梅都系九月十六号结婚四十三周年啊，祝佢哋婚姻美满。
2: 嗯，
1: 都埋俾希婷、咪咪同埋慧珠，
2: 蓝蓝
1: 祝你哋工作顺利愉快啊！你哋个节目做得好好啊，加油啊！
2: 多谢晒，
3: 多谢晒，
1: 好啦，我唔阻其他人啦，
2: 多谢你，
1: 好，拜拜，
2: 拜拜。
0: 静婷姐姐的《我的心里没有他》送给大家。

0: 啱啱听过咧有郑婷嘅《我的心里没有他》，而跟住落嚟咧最后一首有姚苏蓉嘅《今天不回家》啦。我哋点样都想读埋个留言先，如果唔系嘥咗大家嘅心血啊嘛。
1: 当然啦，我的心里没有他咧，有 Paula 啦，有 Lily 啦，咁咧佢哋嘅点唱啦，咁仲有我哋好开心有一位挪威嘅朋友叫做分青啊，哇，佢真系好支持我哋喺挪威都咁远咁样，系啊，听我哋嘅节目，我哋好多谢你，我哋会继续努力，多谢你啊。
0: 咁咧，頭先咧，我哋有好多嘅五台之友上去就寫低咗佢哋點唱嘅歌曲啦。
2: 係啊，仲有咧，姚蘇蓉《今天不回家》咧，有 Elsa 啦、吳美英啦、Steve 啦，同埋英姐嘅點唱嘅。
0: 係啊，最緊要有你哋嘅參與，雖然播唔曬啫，咁但係至少聽到大半首歌啊，係咪？
2: 嗯。
0: 跟住有姚蘇蓉姐姐嘅《今天不回家》，聽完首歌就。我哋翻屋企，
1: 不過玩完都要回家啦，大家。

首姚淑蓉的今天不回家送给大家来结束今天的奇力量节目，亦都多谢文俊你的支持，收到了令到我开心翻，多谢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根据中午12:30嘅分区天气，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喺周末至下个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競委會相關報告結果和後續安排和工作。中大未來五年的發展策略涵蓋人才引進與培育、大學拓展、研究與創新等五大範疇，期望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積極配合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大校长卢毓明说，会把握北部都会区机遇，期望与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经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兴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毓明出席电视节目的时候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00，白海豚集结在温州市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屋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系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6.9度、东经12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0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三味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中屋村嘅全线而家系封闭噶。龙尾是分别排到平朗村和唐面村。重复多次，就是林锦公路来回方向是有交通意外，近中屋村的全线现在是封闭，龙尾是分别排到平朗村和朗面，是唐面村。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新墟遊樂場是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一大車多。重複多次，是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新墟遊樂場是有壞車的，現在一大車多。而較早前啟祥道天橋去啟德隧道近九龍灣遊樂場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交通回復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龙尾就排到礼宾府。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车多，车龙是排到连翔道近高铁西九龙站；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坏车噶，现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坏车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提翻大家啦，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就而家系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8: 在好耐好耐以前，有两师徒沙漠修炼途中，突然嗌起交上嚟。
5: 师傅好辛苦啊，我顶唔顺啊，成日做埋啲无谓修炼，我走啦。
8: 走咯，睇下边个师傅好似我咁多才多艺啊！
5: 逢星期一上昼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边大把师傅等我跟啊，以后各行各路啦，
8: 拜拜。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好啦，嚟到8月8日啊，星期六嘅下午，一个热辣辣嘅下午啊，好有温度嘅下午。咁咪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星期六嘅下午，有婷婷林伟婷咧喺五台嘅直播室同大家一齐欣赏咧金装粤剧嘅。咁啊，当然今日都唔例外啦。除咗听歌之外咧，留意住天气情况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1点生效噶。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4度啊，相对湿度咧62%，紫外线指数方面咧系7，强度系属于高噶吓。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啦，天气酷热嘅情况之下咧，对我哋身体都有影响噶。留意住自己身体状况，有需要嘅时间咧，尽快揾自己嘅家庭医生咧就俾意见啦，同埋系留意住观察住啦。咁希望大家咧都能够身壮力健啦吓。好啦，咁啊，当然啦，身体健康，听歌都开心啲嘛。装粤剧嘅内容里边咧，今日带俾大家咧，承接住上个星期我哋一齐欣赏紧嘅《龙凤争挂帅》，咁啊有当年咧2008年嘅时间啦，有阿龙哥李龙啦、好球姐陈好球等多位嘅前辈咧一齐合演嘅，咁啊亦都欣赏到尾场嘅唱段嘅啦。咁啊稍后咧仲会有另外一套嘅剧目啦，送俾大家就系《六月雪》啊。咁啊带俾你嘅版本咧，今日就有钟 Sir、钟云山加上崔妙之等人嘅歌声。好啦，讲到呢度要进入以下的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好啦，咁喺金装粤剧之中咧，上个星期为大家安排咗咧《龙凤争挂帅》，咁啊当中咧就有阿龙哥李龙所饰嘅上官云龙啦，好球姐陈好球咧就饰司徒文凤，咁啊有辉哥阮兆辉咧就饰上官梦，咁啊森哥廖国森咧就系饰上官维国啊，咁啊司徒美同埋汉显帝咧分别咧就有阿嘉明姐陈嘉明啦，同埋田哥新剑郎饰演嘅吓，咁啊呢一个故事亦都讲到咧上官云龙就平南有功，司徒文凤平西有功，大家封赠一模一样啊！咁啊，最终咧，皇上咧就将呢对欢喜冤家咧就撮成一对咧，谁不知咧外邦来侵啦吓，又要征税，又要上战场咧，大家去比拼嘅时间，签敌嘅时候又能唔能够令到一对欢喜冤家又可以继续撮成一对好事咧吓？咁啊，同大家继续欣赏《龙凤争挂帅》尾场签敌嘅唱段啦。

瓜帅府啊，无人即令孤王难决定啊。如今有人瓜帅又要争啊，帅令未知谁人武艺较精明，若令御妹领兵咧。

0: 半夜三更你做咩喺度喊啊？
1: 每日做嘢压力好大，又瞓唔着，情绪好低落啊。
0: 凌晨时分通常系灵魂最脆弱嘅时候，透过粤曲嘅故事，等你感受下人间百事啊。
2: 日头嘅粤曲，听嘅系曲；凌晨嘅粤曲，听嘅系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越夜越精彩，帮你洗涤你嘅心灵。

0: 我挥军直进背一云龙，后代父子并肩倾战。云龙啊，在哪里啊？云龙，
1: 你边处？
0: 我呢边，
2: 喂，我嚟啊，我嚟啊，
1: 边个？哎呀，老爷，
0: 系
1: 阿蒙啊，蒙啊，蒙啊，
0: 蒙啊，我知少爷现在何处啊？
1: 哎呀，四围都不见啊，
0: 四围不见啊，蒙啊，
1: 啊，
0: 徐老爷四处找寻，
1: 哎，
0: 喂，扶稳老爷
3: 啊，好声啊你。

与空拳焉能平战和此制人气剑马我思横遍野血的城何此制云浓。

0: 云龙啊，何必要自我牺牲呢？不如想办法请袁融出兵相助啦。
1: 爹爹啊，大丈夫宁死都不辱，我焉能俯首拜叫我呢？
0: 乖仔，唔通你死啊？爹唔可以陪你死。不过你要知道，我哋父子死咗之后，谁个保卫山河，引领那国破家破咧？
2: 少爷，听下人劝啦，我啊最多陪你死嘅啫，你引领苍苍白发，一命见阎罗啊有。
0: 唉
1: 啊！
2: 你想？

0: 五来把指头五来咬破，
1: 我电头五四下泪滂滂，大人
2: 哎啊

0: 解除电魔。
1: 随我来。

0: 手點啊？
1: 哎呀，好咯好咯，打曬啦，係。
2: 演你嘢吧。
0: 不識經已當平，四海升平，永無風火、啊。
2: 好啊好啊，全憑愚昧令兵掛帥，方能高奏海船歌咋。
0: 慶王啊！你說啊，你說。
1: 不是，我說是你打贏那麼大。
0: 不是啊，其實不是我打贏的。神會雖然掛帥提師，但是誤中不敵的伏兵啊，一旦軍馬爺到來，到來相助啊。
3: 不是啊，不是啊，主上你千萬不要聽他說，是我單騎中伏收書請救啫。我都知道錯了，不應該囂張老母在當初。
2: 咪住，你哋兩個叻都要爭爭啊！咁而家敗咗都要爭爭嘅咩？
3: 唔係，
2: 究竟你邊個被敵人之錯啊？
0: 慶王啊，都話我咯。
2: 嚇、
0: 啊！神妹唔應該太過刁蠻。唉，我逼阿郡馬爺單騎殺敵，險些就誤了大事咯。而家我都知道錯啦，慶王啊。
2: 嗯，
0: 你冇咗個江山就好閒咋、哎？
3: 哇！咩好閒啊？
0: 冇咗個老公啊，就成世守寡，點做得歲月蹉跎？
2: 明啦，明啦，明啦！好啦，好啦，都係你領兵掛帥由功，不敵人之錯。
1: 係啦，雲龍啊，你睇下元帥對你真係情至義盡，聽阿爹講啦，唔好再情海翻波啦，
3: 知道
1: 嗎？
3: 一定好，一定
4: 啊，少爺一對一雙啊，喂！阿妹啊，阿妹，而家剩翻你同我啫，
3: 唔错噶佢，唔错噶佢，
2: 孤王就刺阿妹俾阿梦，
3: 系啊，
2: 咩话？孤王金口开咗，冇得话唔嫁嘅，再去再去，
0: 快啲去，
1: 任你拣啦，一系拣，一系拣我啦，
2: 诶，
1: 一系拣家，
2: 唔好口花花，
1: 系系系。
2: 你哋四人同窗洞房歌啊，
3: 多谢
1: 咁啊，恭喜晒啊，恭喜恭喜，
2: 好啊。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龙凤争挂帅》咧，当年咧2008年一个现场演出嘅录音啊。咁啊，送上咧就有李龙、陈好球、阮兆辉、廖国森、陈家明、田哥同埋田哥新剑郎嘅歌声啊吓。咁一齐欣赏过后咧，如果想重温翻咧，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网站咧，作一年嘅重温啊吓。好啦，咁啊喺呢度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1:34噶啦。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1:00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4度，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方面是中至到甚高，请留意啦。另外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听听宣传声带。
1: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在日间最高温的时段出街犯规，因为长时间暴晒在猛烈阳光之下，会令到身体没办法正常调节温度，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生命安全的。
2: 即时建议你立即走去阴凉处补充水分，避免每日最热的时间留在户外。
3: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4: 金装粤剧
0: 继续翻嚟咧，我哋戏曲天地咧金装粤剧嘅时段啦，亦都系拣嚟咧一个经典嘅剧目咧《六月雪》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啊吓。咁啊，大家都知啦，《六月雪》咧亦都系好多前辈咧曾经演过方谢、方艳芬噶嘅作品，更加系流传万世啦。咁啊，亦都系我哋好好嘅一个即系演唱啊或者学习嘅一啲歌曲。咁啊，而当年咧灌录套碟嘅时间咧，六成粤剧咧，今日拣嚟呢一个版本咧就有钟 Sir 钟云山饰演嘅蔡昌宗啦，咁啊，仲有咧窦娥咧就系崔妙芝嘅歌声，咁啊，至于咧即系蔡母啦，加上咧呢一个大耳牛啊，咁啊，分别咧就由郭少文啊同埋梅恩饰演嘅，咁啊，当中嘅六月雪带俾大家一共有8个场口，头场亦都讲到啊，窦娥啱啱就去到蔡家嘅时间咧，咁啊，被呢一个蔡母收留佢啦，咁啊，同自己嘅仔咧撮成好事嘅一段，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六月雪当中头两场嘅唱段啦，时间关系我哋欣赏一个部分啦，余下又要留待2点钟新闻继续为你送上啊。

0: 休啊你？
1: 休你休你！
0: 哦，你系我相公啊？
1: 好话好话。
0: 哎呀，死佬乜咁丑样噶？
1: 三姐，你唔识我咧，就我识你呀、啊！我已经喺墙头嗰度见咗你好多日噶啦，等俾人自我介绍，我就系张露儿，住响隔篱，正是山羊巨族。家财巨万噃！
0: 哦，你系隔篱嗰个相公啊？
1: 系，
0: 俾、哎、你吓得我啊！原来系张相公，好彩你一见面就自我介绍啫，否则我嘅魂魄俾你吓走咗就揾唔翻啦。
1: 三姐，你知唔知啊？你知否呢几年来啊，蔡婆子向我哋张家赊柴赊米借田粮。昨日又借咗十两文银干柴一担啊！
0: 哦，如果张相公系嚟追收欠数嘅，最好就通融几日啦，因为蔡家庄呢几日会好唔得闲啊，通融下啦。
1: 隔篱邻舍就唔讲钱嘅，吓、啊、讲钱就失感情噶啦。不是通家就无赊借咯，而搬就紧当遗骸，只求通家就变亲家。

0: 有个女差还。
1: 买我玉女好似金，
0: 喂，卖出就当堂有得赚。
1: 哎呀，差唔鬼同你讲啊，你估我系物件卖得翻嚟又卖得出去嘅咩？你分明是浪蝶狂风，欲把花儿侵犯啊！
0: 暂且等我回去禀报我娘亲呢，立刻送来十颗明珠，彩银三百，哼，眼系黑，银系白，包管啊蔡婆子一见啊，笑逐开颜咯，请啊，请啊！
1: 喂喂喂，唔得嘅，张相公，张相。

0: 解有个弱质女子坐喺我家门口，仲掩住个面嚟喊呢？吓，好，等我惊动下佢先。
1: 喂，你唔好再嚟奄奄尖尖噃，我自小亦系玉叶金枝娇横耳惯啊。
0: 哦，阿姑娘，恕我无心冒犯，我并非系狂风浪蝶嚟噶，呢间就系我屋企啊。诞生蔡中昌就是我的名衔啦。
1: 哎呀，是你呀、啊
0: 哦。哈，点解佢一直被入我屋企啦吓？好，等佢出嚟先。
1: 哎呀，相公不止端庄，而且风流潇洒添噃。唉，我真系千不该万不该，在门口俾佢一种咁残鸡嘅印象嘅。如果因感而令佢嫌弃我，哎呀，岂不是？
0: 嗯，点解入咗咁耐都唔出嚟咧？吓，哈！呢间分明系我屋企嚟噶噃。好比惊鸿落。

0: 开门啊！
1: 哎呀，点咧？相公拍门添啊！
0: 开门咧、啊？
1: 门系虚掩嘅咋？好，等我扎根啲扫地先。
0: 哦，阿姑娘，你唔使扫啦，就算入嚟避一阵，都唔使挨工咁惨嘅。
1: 我唔系入嚟避噶，我打扫自己屋企代替丫鬟之嘛。
0: 啊？呢间系你屋企呀？
1: 咪系咯。
0: 咁我屋企咧？
1: 咪又系响埋呢一次。
0: 咁就奇啦。我家只有两亲居堂。

0: 我是你蔡家。
1: 我不是蔡家。
0: 蔡家。
2: 昌儿。
1: 哦，阿妈。
0: 啊。人。
2: 哎呀，阿娥，你讲得咁辛苦，等我嚟替你讲啦。阿昌儿啊，佢就系我从上州睇你买翻。

0: 水七姐下凡，为我还窗难啊！
1: 阿窗儿啊，我想再等几年，至替你哋例行殿宴嘅。不过我啊，都好被风前残烛落，仲挨得几番寒暑几度年关呢、啊。不如就此替你哋两人拉埋，然后至父使秋围。都唔顾得欢期有限嘅啦，正系好妻不免襟和枕，只求夫婿锦衣还啫。阿丽香，你去后巷叫阿张妈为媒啦，系真系衰噶啦，嗰、那个丽香啊，又聋又哑嘅，仲企住做乜嘢啊？你快啲去啦！好，我而家去大街叫阿杨善公将时辰拣啊，望菜门从今后开枝散叶，另有景象一番。我去找杨善公。
2: 哦，好啫，行啊嘛。
1: 啊好。
2: 唉，阿三姐。
3: 咩事呢，蔡郎？
2: 你是我娘亲买来的媳妇。陪夫也是盲婚，正话又见你泪满桃腮，莫非有嫌贫之叹啩？
3: 蔡郎，我正是花逢力劫无依靠，得托东王泪上含啊！
2: 啊，三姐果然好文才，好文才。阿三姐，所谓一夜夫妻百年长，彼此间是不应该客套的。阿三姐啊。对我是爱是嫌，也应该有所表示嘅。
3: 问我啊？
2: 系咯。

0: 阳圣公替我杀个良臣，把人参啊！将那时月老关怀回，就当系替阿斗我把功藏奸啊！昌儿啊，
1: 哦阿妈，
0: 我已经点着晒嗰啲香烛噶啦，你快啲去拜下祖先啦。
1: 好啦，好啦。

0: 嘿嘿，蔡老夫人啊，蔡老夫人，
1: 张老爷，
0: 真系欢喜啊！呢次
1: 点咧？
0: 紧奉上明珠十璞，就彩银三百啦，就求娶三姐为妻。以前嗰啲借单咧，一概都撕烂啊，一概都撕烂。
1: 阿张老爷
0: 咩啊？
1: 我心灵咯，阿三姐系我立来嘅媳妇。枉费你把茶礼嚟担啦，
0: 蔡伯母
1: 咩啊？
0: 揾媳妇咧就大万三千啦、啊，揾珠宝就非轻容易噶噃、嗯。你受咗呢笔茶礼咧，除咗同阿昌啊，就娶咗三妻四妾之外，就仲有成半里赚噶噃。
1: 哎呀，老爷
0: 咩啊？
1: 你行慢咗一步啦。在阿昌未翻嚟之前，佢都未曾知道有媳妇嘅，就易讲说话啫、嗯。啊，有咁啱得咁巧，阿昌至话接翻咗嚟添。哎呀，你嚟迟一步，我都冇法子转弯噶啦。
0: 你就有钱娶媳妇系嘛？唔使理我噶啦，
1: 啊，
0: 有钱嚟。

0: 当人勤机智，一载吴春就两载华。朋友指父秋为，咩佢不中状元，哎呀亦会中火眼嘅。阿卢儿啊，唔该你将嗰啲茶礼担翻去啦。嗱，听日初三。至紧你两母子嚟饮杯喜酒啊！咩初五，阿昌就抽为副考啦。哎呀，你方冇日子，还你张家嘅恩义咩？
1: 咁啊，亦得亦得，好。不是通家就无来往噃，做错唔啱啊，亦好下。昌郎就至少共我隔离区啊，玩个泥沙有几大？听日我哋母子亲泥渡河啦，
0: 止紧啦，止紧啦吓！
1: 紧紧，梅香，担翻啲嘢翻去啦，请啊，请啊，
0: 请啊，请啊，请啊！阿豆我啊，你行开嚟。你千祈唔好将呢件事讲俾阿昌儿知道，等佢对阿卢儿发生恶感啊！
2: 我会噶啦，
0: 系咯，阿卢儿好丑啦，都系我哋蔡家嘅恩人啊，就不能将佢冒犯噶。
2: 夫人不需吩咐，我亦不敢再惹麻烦。
0: 咁我入去睇先啦，
2: 我扶你入去啊。
1: 你估我张老真系心色啊？未心色噶，除非惹唔起我把火头，惹得起啊！泼泼都泼唔识嘅，初三佢就成亲啦，初五就副使啊，一去就去咗三年，你话几残忍啊？唔好索性去咗唔翻嚟啊！想佢唔翻嚟，容乜儿啊？每逢踏上阳关路，一定要经过新桥嘅，啊，何不买通做桥人金陀子啊？啊，叫佢暗里偷松桥等，截断桥梁咪得咯？啊，好，等我揾阿金陀子先。
3: 阿张相公，
1: 哦，啊，啱啦，啱啦。刚啱讲曹操啫，曹操就嚟咯，莫不是偏差你金婆子嚟到成全我张老嘅好事啩？
3: 阿张松公，你究竟叫我成全你乜嘢好事啊？
1: 你行埋嚟吓，我讲俾你听。
3: 唔得嘅，呢啲咁伤天害理嘅事，我唔做得嘅。
1: 十两啊，十两啊，
3: 十两咁啊，得咗。
1: 嗱，咁就实行照办啦，莫当威吓。
4: 好啦，欣赏紧六月雪嘅呢一套金装粤剧，咁啊亦都讲到头场嘅时间咧，阿蔡昌宗咧同埋窦娥咧嘅相爱啦，咁亦都讲到咧呢一个嘅张鲁儿咧吓，亦都系见窦娥嘅美色啦，咁啊所以咧就藉住咧就买通阿金陀子咧抽松呢个桥墩咧，谂住咧就将蔡昌宗咧经过呢个新桥嘅时间咧就一命呜呼啊吓，咁啊咁样自己先能够着筹勾纤咧就能够取得窦。咁啊，故事嘅发展如何呢？咁啊，留待咧要喺两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咧六月雪嘅唱段。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就有钟云山、崔妙芝、郭少文加上梅欣嘅歌声啊。好啦，望下个大钟咧，接近两点钟，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噶。咁啊，同大家听一听新闻报道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相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并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的结果和后续安排与工作。中大未来五年的发展策略涵盖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研究与创新等五大范畴，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大校长卢毓明说，会把握北部都会区的机遇，期望同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兴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毓明出席电视节目时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第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亚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说，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会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韩国足总就被指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向前往韩国执法国际赛的外国球证提供性招待致歉。韩联社报道，2016年一份政府审计报告显示，韩国足总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间为来访执法国际赛的外籍球证在按摩院和其他成人场所提供性招待，并且使用公司信用卡埋单。足总星期六发表声明，对于近期围绕足总一系列问题引发公众担忧深表歉意，承诺会全面改革，并保证加强透明度，重塑足总的诚信，以满足公众期望。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咁就系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而另外咧，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有坏车，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有坏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一大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新墟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系减慢车速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7: 乜嘢是美丽人生呢？在急速的世界放慢脚步，听一听心跳的声音，在晨光和微风当中找到那份属于自己最纯粹的平静和自在。
8: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咁啊喺两点钟新闻之后咧，随住熟悉嘅开场音乐节桂令咧，带大家翻嚟咧就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啊，继续翻嚟嘅时间有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啦，一点钟至到四点钟，为大家咧喺星期六咧就送上金装粤剧，咁啊同大家咧喺大戏电波之中相聚。五台嘅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陪伴住你，直至下午嘅四点钟。嗱，今日咧除咗我陪伴住你咧，仲有好热嘅天气陪伴住大家。大家都要好好照顾身体啊！咁要留意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两点钟生效噶。咁啊，喺室外气温方面咧，录得摄氏34度，相对湿度58%啊，比较热嘅天气而湿度比较低咧，大家都要喺适当时间咧，即系补充翻自己嘅体液啊。咁啊，饮翻一啲水啦，或者系谂下今晚煲啲消暑靓汤啊。咁啊，另外。同时之间要留意啦，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方面咧系中至到甚高嘅。另外，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咁啊，天气咁热咧，留意一下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啊，部分地区咧系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啦，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一两日咧会持续极端酷热啊，部分地区气温咧甚至乎达到系37度或者以上啊吓，咁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嘅，下周中期咧高温嘅天气系会持续噶吓，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真系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尤其是咧进行户外活动啦、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适当嘅时间去翻阴凉地方饮多啲水分啦，或者饮多啲补充体液嘅饮品啊吓。好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嚟到下午2:10。继续有以下呢个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咧当中今日带俾大家嘅《六月雪》咧，就系当中第一个唱段同埋第二个唱段啦。咁啊，讲到咧，即系当时嘅蔡昌宗同窦娥咧初逢嘅时间，咁啊亦都得到蔡母嘅允许啦，撮合一对嘅佳人啦。咁啊，谁不知咧呢个张鲁儿咧就真系杀出个程咬金，咁佢又中意窦娥咯。咁啊，知道啊蔡昌宗咧就要上京赴试，咁啊买通咗阿金陀子咧，谂住秋松桥等啦，咁啊。害啊蔡昌宗嘅吓，故事发展到呢度咧，第二场嘅时间就当然系十秀香囊嘅唱段啦吓。嗱，当年咧就系唐干唐迪生先生咧就根据咧元代关汉卿嘅杂剧《感天动地斗娥冤》就改成咧《六月雪》，咁啊有芳姐啦、饮姐等等啦，带嚟好多我哋咧熟悉嘅作品。咁啊今日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嘅咧就又系灌录成呢个套碟啊粤剧嘅套碟。咁啊当中有钟 Sir 钟云山呢位骨子康唱家嘅鼻祖啦。加上咧，亦都有擅唱方腔嘅前辈崔妙芝嘅歌声。咁另外郭少文咧就饰演蔡母啦。咁另外梅欣咧就系饰演张鲁儿。事不宜迟啦，就为大家咧送上第三同埋第四个嘅唱段啦。
2: 草堂别母泪模糊，道别新妻泪更滔。求名抛下鸳鸯袍，赶科除下凤凰袍。
3: 受着香囊囊腰带，别后对住荷包，似对毛。

我都冇咩送俾你啦。我记得花烛之夜，你话过爱我一缕青丝，嗱，待我剪下青丝，藏在香囊之内啦。蔡郎，待为妻同你亲手戴上啦。

0: 三娘
1: 啊，
0: 我都冇咩嘢送俾你啦。我在商州求学之时，买来呢一把镀金锁，等我亲自同你戴上佢啦。
1: 唔该你，蔡郎。

新老啊，十年破落巢，将到持家斑白老头路，你若非赶上青云路啊。

0: 待等金榜啊提名，再把渠路烧光。
1: 昌兴，宋昌郎就好在先一步，隔离邻舍嘅乡情好，未就离歌泪已糊。送君就何止送到新桥路，一直送到上西天。
2: 猜大家利是乜？你咁话？
1: 嘿，唔系西天，西川。
2: 你讲真啲啊！
1: 立
2: 白
1: 丝枪不跌就终须跌。

0: 双龙亲送佢一程啦。
1: 婆婆，我欲送郎一程啊。
2: 咁你早啲翻嚟啦。
3: 阿妈，
2: 吓，
3: 孩儿去啦。
2: 咁你小心谨慎啊。
3: 哦。
1: 蔡郎，俾呢一次去京华，途长路远啊，我又唔能够侍奉你左右，样样嘢你自己都要保重至好啊。
3: 为夫自有主意嘅，阿三姐，你无需忧虑啊。
1: 蔡郎，不经不觉，我哋都已经嚟到长亭啦。

张兄你果然情重啊，不用送我登阿婆诶，请你先自己回家。

来送别人，我亦已感痴劳。自古道送佛就送到西，不枉我哋一场相逢。等我行埋一边，等你哋讲多啲离情说话啦。

0: 放心啦，哥。
1: 外郎，
2: 啊，三姐，
1: 树上边有一个小小嘅雀巢，旁边有一只大大嘅雀鸟，你听下，而且啼声可报啊！
2: 啊，系噃，咩呢一种所谓雀巢鸠占，所以佢震翼的狂呼啊！
1: 你有所不知嘅。

0: 我对张罗捉拿我。
1: 都好，等无疑不要以为我蔡郎是懵闭闭才得。
0: 张罗兄、
2: 啊、
0: 我躬身忙拜呀刀，着巢扣尖惊啊容啊夫，且把娇妻来托付啊，寄妻还有啊好长老。
2: 娘亲你放心都得。昌兄那把有妻无力养啊，我奉你二比金难更重高。
0: 系咁就好啦。
2: 张卢正是有心人，寄妻托子何足道？三娘啊，天色唔好啊，你翻去啦，有我再送阿昌兄一程咪得咯。
1: 我会噶啦。

0: 少总啊。咦、阿张罗兄、
1: 啊、
0: 你睇下你睇下。秋江水涨，浪卷千层。
1: 嗯
0: 嗯，不如我哋暂避一时，我都唔敢过桥搭道啦。
1: 长气，
0: 米区米区，
1: 唔怕嘅，桥系新桥，嘿，而且杨帆将近，如果你赶唔到啊，又担你三载嘅功夫。
0: 咁啊，
1: 系。
0: 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嗱，你唔使送我啦，吓、啊，等我自己冒雨过桥咧。啊、请啊
1: 请啊请啊，
0: 哎呀哎呀，救命啊
1: 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救救救救，哦哦，切，四处无人，使乜咁咁多假造作得啊，好咯，得咗得咗，枪中实行朕死啊，三娘就好。

估到我儿直上青云径，岂料被波神拆散，我哋母子情啊！

0: 但我只叫一点阴功，当佢又出自身边嘅桃花经。唉，无法子，唔系咁做，我唯有借故作难下佢，等佢接咗啲彩银，就有个安身落着啦。唉，无法。
1: 婆婆，
0: 乜你翻咗嚟啦咩？
1: 系啊，我翻嚟啦。
0: 唉，你由朝到晚都唔见咗你，你有你逍遥，让我有我病啊啦。
1: 婆婆，心寡之妇。哪敢逍遥自在呢？蔡郎不幸被波神召去，我在桥边拾得灵衣一件，放在新桥之下，日拜夜拜，徒将空重作清明。
0: 啊，你仲喊？你系咪想连我都喊死埋啊？你
1: 哎呀，咪咁讲啊，婆婆。
0: 讲我又是讲啊，斗我。唔知系你唔好命啊，抑或我福薄啊？你一大脚入我门口啫，先就挨穷，后我挨债，挨穷挨债都唔相干。再冇阴公，我都得一粒仔，而家有咗咁短命。
1: 婆婆，我都知道自己唔好命，选及财门复杂。婆婆，你往日轻轻都未曾话过我半句嘅。为什么今晚会对我这么寡爱无情呢？
2: 好，等我偷听一下他们讲什么才行。
0: 哎，使现到出声了吗？其实我的心都不知道怨了几耐了呢。
3: 老来无子福难享，行业冤官似福

0: 张老二，初八下彩银嚟聘你，你又唔肯，你嗌都要连我棺材本要搭埋，你冇阴公啊你！
1: 点解你咁讲？

唔怪之得咯。话你知心服侍，但听口忠言吓、啊，有棺材撞我，你都唔抵得。唉，都要揾草只叫我嚟至得安乐。唉，你冇阴功啦你。唉，好啦好啦，你无谓讲咁多说话啦。我个仔又死咗，你仲有乜好讲？总之棺材也好，草只也好，系都凭你一手所赐噶啦。我苦乐由人，仲点敢再多讲半句说话？哎呀，总之都系我冇命就系、是。

0: 何？当日豺狼坐地三声，我家公不幸死去，点解你又如虎含身咁守咗三十年？而家你又偏偏唔准我守呢？
1: 阿窦王，你夫狼坐地三声，老身丈夫死了，咁你知道我为谁而守啊？
0: 公公不幸身亡，婆婆你乃是为昌儿而守、啊。
1: 当日你公公不幸身亡，我为昌儿而守，不如今日昌儿佢死了，咁你又为谁而守啊？吓、
0: 啊，媳妇，媳妇为。
1: 为咩？
0: 为婆婆而守、啊。
1: 哦，你无子可守，改守婆婆，我都讲得去。咁不如婆婆死了咧？
0: 吓、啊，婆婆死了嘛？
1: 咁你守嘢，你守嘢，你守啲嘢啊你？
0: 吓、啊，婆婆死了。
1: 你守咩？
0: 那时，那时媳妇，我就守。守无守、
2: 啊、婆婆死了，守无可守，守无可守。

一番长两天安。

0: 婆婆，你唞一阵啊！
1: 搞咩？
0: 你唔好讲埋晒啲伤心嘅说话。
1: 你咁咪安乐咯。
0: 等我斟杯茶你饮，平翻赌气，你就冇事噶啦。唉，婆婆，点解你唔食啲馒头呢？莫非嫌我手粗，唔合婆婆你嘅脾性啩？
1: 哎呀，我食咗你仲边书有得食啊？系，个面缸都空嘅，我食埋，唔通要你挨我去把家计经营咩？
0: 婆婆，你食都唔舍得食，你都留翻俾我，你话你几爱锡我呢？咁点解你要我改嫁？哦，莫不是你假作绝情，逼我嫁异性啩？
1: 唉，只有四只馒头。你又点挨得遥遥一世啊？点知我越逼你，反为越见真诚啦！
0: 婆婆。

0: 婆，你食咗啲饅头去啦。
1: 唉，我食唔落咯，我好想饮啖羊肚汤啫。
0: 哦，婆婆，原来你想食羊肚汤咩？
1: 系。
0: 好啦，我身上仲有几个钱，嗱，等我叫阿丽香去窗口买翻嚟俾你食啦。阿丽香，嗱，你去买啦。
2: 羊肚汤，羊肚汤。急手何须求月老啊，羊肚羹汤再清盛。本向险中求，隔行求杨胜啊。等我去找杨胜公仔。
3: 一碗羊肚汤咧，就引出牵连嘅血案啦吓。咁啊，啱啱同大家一齐欣赏紧咧，就系六月雪嘅金装粤剧。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就有钟云山、崔妙之、郭少文同埋梅恩嘅歌声。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43噶啦。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5度啊，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6至9，健康风险级别咧属于中至到甚高，紫外线。

0: 指数系六，强度属于高嘅。咁啊，继续咧喺呢度同大家讲一讲咧天气预测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咧，大致系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咧有烟霞嘅。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咧风势清劲，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一两日咧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咧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的天气会持续的。好了，继续在我们金装粤剧的时段，婷婷林伟婷为你送上当年由钟云山、崔妙芝、郭少文加上梅恩一起灌录的金装套碟带来的剧目就是六月雪。接着下来也讲到真的一碗的羊肚汤，想着就奉上给婆婆，谁不知这个张奴儿就将呢个有毒嘅嘢咧就摆落个汤度，点知咧辗转之间就啱啱遇上佢妈妈阿张婆咧，就嚟收嗰个债项嘅时候咧，就一口咧就饮咗呢一碗羊肚汤，咁啊牵连命案就苦到窦娥啦吓，咁啊喺呢个时间咧继续为你送上六月雪当中嘅唱段，一齐欣赏啦！
1: 哇！我揾啲咁嘢搞啊，唔得唔得唔得，
2: 十两银锭啊得啦，咁都做
1: 咁都系咁话啫。上天内里嘅事我唔做。
2: 我有家传个白玉啊嘛，交换咪得咯，得咯啩。
1: 咁啊，咁啊，快快脆揸住佢啦。阿黎香嚟添啦，嚟啦。阿黎香，
2: 阿黎香，阿黎香，我正话饮完茶，我睇见你几乖嗱。呢次有两个包俾你食咗佢，俾两银锭你买花大啦嗱，吓、啊！喂，阿黎香，阿黎香，你唔揸得咁多嘢嘅，食都食唔安乐，拎碗汤嚟等我同你揸住先啦吓，系、啊、咯，呢碗嘢咧，挤啲毒药落去，呢趟你仲唔死？仲唔死？黎香，黎香。你食完啲包啦咩？嗱，我俾翻碗羊肚汤你拎翻嗱，揸紧啊！得咗。
3: 哇，米香，你买咗翻嚟啦？
4: 蔡老安人啊，你就够唔系啦，有钱买羊肚汤都唔还钱俾过我，系咁样嗰个天都唔会保佑你一时顺境噶。
5: 张老太，哎呀，相请不如偶遇啦，不如呢碗羊肚汤你食咗佢咧，算系我孝敬你老人家一种顺手人情啊。
4: 俾我食噶，
5: 系咯，
4: 咁我又唔客气啦，收唔翻啲血本都算得到小便宜，等我食咗佢咧，十几个铜钱一碗嘅，你方会食屎人咩？
2: 好，睇下有乜嘢动静先，系。哦，阿妈你
6: 哎呀

0: 心的婆婆。
1: 大人啊，大人
2: 咩啊？
1: 嗱，小小地唔成敬意啊，嗱，唔成敬意啊。
2: 哦，得啦。
3: 山羊远道。
1: 嘿，大人，七孔流血啊！死咗嗰个就系我哋亲娘啦，啊，我点能够忍心见佢死于非命呢？呢个就系蔡老虔婆啦，你睇下，你汤就系佢嘅，呢一锁就系佢锁住嘅门庭啊！
2: 哦，蔡老太白发苍苍，都唔似得系。
1: 大人，
2: 唔似得系善良之辈啊！张老爷，我锁佢上公衙，听候发落咧。

0: 你冇罪就偏要认罪，你咁再三偏袒呢个老虔婆做乜啊？阿大人啊，大人，我真系难于发落咯。
1: 如此人难，
2: 嬲，
1: 将蔡婆子锁上衙门。
3: 大人，常言身得身方，命得命抵。待斗娥张案刑，羊肚汤毒杀张婆子，乃是我一手造成。
1: 是你不是佢咩？
0: 嘿，大人啊，大人，凶手都话唔系佢啦。蔡娘子娇弱到风吹得起，岂有杀人嘅狠心呢？显然是那老
1: 土。自古冤凭证，案凭公，蔡娘子已经招认，你为何偏偏帮助佢？莫非内有隐情啩？
0: 任凭大人发落啊！
1: 人来，将蔡娘子锁上衙门。
2: 来来来，
1: 锁。
4: 王爹爹认识我，话不了苍苍白白太清明啊！我叫一声阿萧大王，
5: 唉，我哋好比母女相依同。

步就上一上，可怜我三年来翻工落雨怕听雷公响，敲门午夜就怕无常，一念行差就跟住错，累死亲娘就更无良，又累死阿三娘，又累死阿三娘咯。阿三娘就嚟行刑啦，等我偷偷嚟见佢一见佢。

0: 斗我。
1: 唉，我都知道你行刑，我个心都好难过，我都唔知揾啲咩说话嚟安慰你同你讲啦。
2: 皇上公，过往嘅事唔好讲啦，我命唔好，亦唔怨你。总之你害我嘅日子短，我靠你嘅日子长系啦。

好啦，一齐欣赏紧咧《六月雪》咧当中嘅窦娥嘅主题歌曲啊，咁啊亦都系春苗之咧唱出呢一段嘅歌曲。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59噶啦。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4度，相对湿度59%，空气质素咧健康风险方面咧系中至到甚高，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噶。咁天气比较热啊，大家都要自己珍重身体啦。咁谂下可能真系要如果尤其是系户外工作啦，或者户外活动嘅朋友咧，适当嘅时间去翻阴凉嘅地方休息，饮翻多啲咧补充体液嘅饮品啊。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咧，要同大家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咁稍后约定大家继续收听《六月雪》，转头翻嚟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新闻报道一节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根据中午12点半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其中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多处地区气温亦上升至35度左右，其中元朗公园录得 36.8 度，跑马地 36.7 度，将军澳 36.1 度，流浮山36度，其余多处地区都录得超过35度，包括黄大仙、九龙城、观塘、大埔及沙田等。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改为强风警报。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市、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都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必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永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永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海南岛登陆，并且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啦。重复当前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楼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系排到观塘码头。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啦，咁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现时一带车多。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慢车噶，咁车龙就排到连翔道近西九龙站。仲有加士居道去大角咀，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另外连翔道去葵涌近奥运港铁站系比较挤塞噶，咁车龙就已经排到九龙港铁站。咁提翻大家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同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好了，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6: 人世间冇过唔去嘅事情，只有过唔去嘅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唔同。当然，你嘅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7: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收听过咧三点钟新闻报道啦，翻翻嚟咧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时间，嚟到下午三点十分，多谢你，亦都感激有你嘅支持，支持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吓。星期六下午戏曲天地咧就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咁啊由一点钟至到四点钟咧都有我陪伴住你，为你拣选唔同嘅剧目啊。咁啊如果你都有心水剧目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点唱嘅时候咧，就顺便请我哋嘅同事写低你嘅心水剧目，咁啊交俾我，咁我希望咧可以喺金装月期嘅时段咧为你安排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同时生效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三点钟咧系延长咗个生效时间，敬请大家留意。重复一次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同时生效。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5度。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录得摄氏34度，相对湿度咧58%啊吓，日后嘅更正系34度。咁另外咧，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方面咧系中至到甚高噶。另外紫外线指数回落咗少少，而家嘅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天气都系比较热啊，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好啦，进入以下环节咯。
1: 金装粤剧

0: 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金装粤剧之中咧，为大家送上经典嘅剧目《六月雪》啊！咁啊，当中就有钟云山、崔妙之、郭少文加上梅恩等人咧，当年灌录嘅长篇套碟啦。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到咧《窦娥冤》嘅一段，亦都系子后咧独唱嘅歌曲一段啦吓。咁啊，亦都拣选咗咧有即系擅唱方腔嘅名家崔妙之女士咧，佢当时嘅一个录音同大家继续欣赏。咁啊，当中咧亦都系讲到咧送到佢想发场咧，准备开刀嘅时间啦吓，咁啊一段嘅主题歌曲同大家继续一齐欣赏落去啊！
1: 将贫妇带上发场，准备开刀啊！

重左右，传令撒腿，有亲探亲，有故探故，小时炮响，至亲难见啊！

0: 似中咗有，将老妇人等赶了出去。
1: 打我！打我！
0: 包括手，预备开刀啊！

0: 长之外，忽然六月飞霜，定有冤情在内，重灾忧。传令山羊元马全答话，
1: 知道？哎，山羊元马全答话，
2: 何人传唤呢？
1: 新科同兼都御史。
2: 哦，山羊元叩见御史大人
0: 啊，少利。哦，山羊元啊，贵元千古以来，哪有六月飞霜，定有冤情未白，法场内斩决何案哪、啊？
2: 禀上大人，今有羊肚汤，伏杀张婆子一案，经场审判，还妇律应斩首，卑职不过诏令执行啊！
0: 贵院暂时退下，待本官亲来问话。
2: 搞退了，
0: 人来杀吧！万夫人，辅道人家中不解三从四德，也应奉尊守老。因何以羊肚汤毒杀张婆，这般凶悍啊！
3: 万夫人亦读过圣言，略知妇道，怎奈无可三从？未嫁在家，无妇可从；出嫁卑离，无夫可从；福薄无后，无子可从。薄命人若不解奉尊敬老，早已与花同谢，又点会有咁惨淡嘅收场？
0: 听他谈吐斯文，绝不累杀人嘅悍妇噃。万夫人，非有不白之冤，当无愤世之语啊！非有一纸公词，又点会有经常决案啊？
3: 大人，所谓妇道人家，在公堂露面抛头，其心意怯，又怎得无情敲打呢？何况近来官府冠以黄金论定
0: 场，万夫人既然是虎打成招，更应把案情再行审讯。你家住在何处啊？
3: 大人有见啊。

0: 我想辅导人家，不该招蜂惹蝶，看来犯妇人。你夫死之后，你
1: 唉，我夫死之后，大人你再听啊。

0: 金汤下药，理应害死李家姑，因何把张婆毒死啊？又
1: 啊，大人，羊肚汤一碗，本为婆婆而卖，后因张婆到来，倒是张婆食了。
0: 非是谁人手贱，
1: 乃是从巷口买来。
0: 谁人手买？
1: 大人，请暂停。

0: 斟茶。
1: 通，你不敲闻梨香，又不斟茶毒药，显然是你自今受罪啩。
0: 哎呀，妈。

0: 梁元怪
1: 有
0: 大人有何指示呀、啊？
1: 三年不雨，六月飞霜，斗和冤情其重啊！将此案有关人等一齐带回衙内，再行审讯，保得为令。
0: 准啦，定。

0: 案有关人等可曾带到啊？
1: 已经带齐，单单张奴未报啊。
0: 范夫人，查得杨土汤一案，案情复杂。你方才言道张奴儿曾下聘礼，到底是谁人作媒，曾下彩银300两？
2: 大人，当然不为同样。

0: 大人，我今时我问心亦有愧，开讲都话眼睛系黑嘅，纹紧就系白嘅，何况我哋做惯呢行啦。
1: 嘿嘿，你亦记否在某年某一月某一日，替张炉下彩银300两？
0: 大人，我仲记得下彩银嗰日啊，就系3年前12月初8。当日张老儿佢仲求我苦苦帮忙。
1: 咦，下彩银乃系12月初8，想我初5上京，张老初8下彩，相隔都不过3日啫。我明啦。

0: 今日断了新桥啊，分明是张龙所干啊！众左右，把造桥人金陀子带上。
1: 遵命。
0: 后面大人，金陀子，三年前是你成造新桥，为何落成不满三日？无端之断，不用严刑，难明其放。左右，我认是好。
2: 大人饶命啊！
1: 我认啦，我认啦，小人不该在三年前受了张龙文银十两，暗里偷松桥脚，所以截断桥梁。

0: 且来认一认我是谁人啊？
1: 野大人，乜你呀？
0: 估唔到你依然无恙噃。
1: 大人，我张卢认得你，你唔系三年前嘅寒酸秀才咯。今日嘅都御史呢，如果唔系我故人得志，又点会把你呢个妻子偏帮啊？
0: 张龙月，古训有云：朋友妻不可欺。缘何我在初五上京，你初八立彩？你显然有意夺我妻嘅罪状吗？
1: 大人，我张龙月都读过几个钱。输噶嘛？你以股份嚟审我，我亦以孔孟之道嚟答你。圣人曰：早力援之手，我之所以急于下聘者，无非是寡嫂无人依靠，我尽点义气替你养妻活母，做一个二胎新郎。
0: 张卢儿，你夺妻已是禽兽所为，谋命更是天人不齿。三年前你因何暗里偷松桥脚，金婆子都也曾招供了嘛，受你问银十两啊。
1: 嘿，一件就还一件嘛，而家我告杨普汤一案啫，唔系叫你审截断桥梁。

0: 请你快啲除口沙，以身代罪就可能见我。
1: 大人，公理自在人心，我劝你舍弃一个糟糠之妻，无谓招风惹浪啦。此事扬传出去啊，喂，你嘅声名有坏噶。算啦，大家官官相卫，我哋晓得尽力帮忙嘅。

金丝即发望冠身蛇鼠一窝藏，别无抛妻求官王，到此时方。

0: 麗香跑呀，提起麗香湯有精，
1: 開朗過境太善忘，
0: 應斟酒啊問題無，
1: 馬女專能相還我，
0: 口上難言不下舌，
1: 愛去難分未幫我語文難過，
0: 他不懂的噃。

0: 女都省得出声嘅咩吓？啊，真系天下奇闻啦！
1: 阿丽香，你当日李家夫人叫你买羊肚汤一碗，竟然毒屎漳河，汤中自有玄虚。你快表明真相啊！
0: 哎呀，真系啊，问案于牙，等于问道于盲，向和尚罗嗦，问事故都攞计嘛，嘥声坏气都夹荒唐啊！
2: 我抱有必死之心。何苦因此案而遭受官场毁谤呢？
1: 唉，阿黎香，见你眼中泪，都当明你心中之意。你不能讲，不能写，可以用手示意嘅。唉，黎香啊，黎香，知否李家夫人都受尽了凄凉啊？圆嘅，食得嘅。圆圆一碗是羹汤呢，一个肥一个瘦，啊，一肥一瘦两相量。
0: 喂，你住我做乜嘢？
1: 哦，肥是张炉双耳棒啦，头啊有角，下巴又有须啊，头角生须。定是姓杨啊！山羊原来有谁人姓杨？
2: 杨姓公
1: 左右，捉拿杨姓公。山羊原来有谁人姓杨？
2: 杨姓公
1: 左右，捉拿杨姓公。
0: 大人，
1: 嘿，上是天，下是地，人心在中央，谁来买毒药？放落羊肚汤，羊肚汤。
2: 左无依，右无靠，白发已苍苍，一句良心话，胜烧十载香，十载香。
0: 脚踏地，话出就要担当。喂，杨姓公啊，杨姓公，家财就你一半，平均了家庄了家庄。
1: 你快讲，
0: 因住讲
1: 讲
0: 讲
1: 讲。
3: 啊，我讲啦，我讲。
1: 快啲讲。
0: 上有天，下有地，良心在中央。有心佢独菜婆。张炉良心丧，拉我入横街，仲逼我入小巷。佢话有钱使得鬼推车，勾结了袁正堂，用黄金买鹤顶，白玉换砒霜。
1: 好老爷。

0: 左右，把张炉推出法场，炮声三响，把人头呈上。杨知府与山羊院监炉收押，待我写上表彰啊。
1: 阿娥阿娥，
2: 婆婆，
1: 咩阿娥啊？咩街上嗰啲人话嗰个新官好比菩萨翻生，我想见下个菩萨点样嘅啫。
2: 婆婆，呢、这个菩萨你见惯见熟噶啦，你唔使入庙见菩萨，菩萨知道你老人家度都会出庙堂啊。
1: 咁等我入去睇下先得。
0: 啊，阿妈，阿妈。

0: 帝忧虑，
1: 难兄忧虑。
0: 难帝，你奉旨出京，是否去访查民案呢？
1: 冇错，近啲访寻我家姐姐，因为佢出嫁在山
0: 阳。哦，阿娘亲啊，嗱呢位系秦案啊，又系我嘅难帝啊，阿三娘，你过嚟。呢位就是你兰叔啦，快啲上前相见啦！
2: 逃命！哦，你可是仙童？
1: 可以姐。

安同包我是两姊妹，同我哋昌儿又是两口狼啊。你知为官，好啦，我唔够冇福享啊。

结尾唱花段小团圆嘅时间咧，亦都系窦娥咧守得云开见月明嘅时候啦吓。咁啊，当然啦，原著嘅结局咧，同我哋喺戏曲里面嘅结局咧就截然不同啦吓。咁啊，所以咧就真系要分翻清楚喺戏曲里面咧都系大团圆结局嘅。咁啊，送上咧《六月雪》呢一套剧目啦，带俾大家有钟云山吹妙之郭少文加上梅欣嘅歌声。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3:58噶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亦都要睇睇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咁啊，要留意咧，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4度，相对湿度56%啊，空气质素健康风险级别咧属于中至到甚高，而紫外线指数咧系属于3，强度属于中等嘅吓。咁啊，下个星期六咧，婷婷就有另外一啲嘅工作啦，咁啊，所以咧就请咗阿立希帮手咧就代金装粤剧嘅时段。咁啊，所以下个星期六咧就有吴立希为你主持戏曲天地。金装粤剧方面咧就安排咗一曲嘅《梁天来》啊，咁啊呢一套嘅《梁天来》咧，金装粤剧咧，咁啊当中亦都系我哋一众前辈嘅歌星啦，包括咧就有钟云山、梁素琴、陈锦棠、刘克孙、冯玉玲、文千瑞，咁啊另外咧仲会送上一首嘅歌曲咧就系《梁天来之南红令》，都系相关嘅歌曲。咁啊有阿尹光咧加上阿冯姐南凤嘅歌声啊，好啦，咁啊歌曲响起嘅时间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咧戏曲天地里面咧结尾嘅时候啦吓。婷婷多谢有你嘅支持，咁啊希望大家咧小心一啲，比较真系极端酷热嘅天气啦。咁啊保重身体，咁啊适当嘅时间咧去翻阴凉地方休息啦，饮翻多啲补充体液嘅水饮料啊。好啦，呢个时间多谢你支持，亦都要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本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提出多项建议。公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需同时加强保障措施，确保审讯公平。公会指出，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尽管并不属于今次咨询范围，但公会在审视香港过去20年的发展，以及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关于性罪行法例的发展后，大致同意建议引入新的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同时加设多项保障措施，包括例如证据足以支持提出独立目且实质的控罪，例如强奸罪，应当明确规定控方提出相应的实质控罪，而非提控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参照规管串谋罪行的实务指示，如足以提出实质控罪，则控罪书不应就相同行为同时包含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及实质控罪。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市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这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嘈吵记录，但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此外，位于海南岛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 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东山台。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曾大屋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曾大屋由落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路段，目前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又是我医生。
8: 上个礼拜才见完你，又不舒服。
7: 是咯，我都不想见到你。
8: 我都不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啲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7: 点样吸收啊？
8: 听多啲香港乱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噶。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乱流啦，听得又睇得噶。
9: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哋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10: 织女妻即使被分隔，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噶。啊，不如我哋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9: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11: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饮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12: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鼠小贴士。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

0: 湾区粤云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云，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
1: 上个星期呢，就同大家一起走入了国家一级演员同埋粤曲非遗传承人以遮廖耳的艺术世界啦，还谈了很多他的从艺点滴咁样噃。好多嘅听众朋友都话耳犹未尽噃，
2: 系咪啊？
1: 系。
2: 今日继续为大家送上以遮专访嘅下半部分。继续深入畅谈，讲下佢近期走入佛山赤火村嘅原创粤曲《赤火光》啦，咁啊一齐听下佢点样将本土民族文化融入去传统粤曲唱腔，大胆咁样突破传统创作嘅框架啦。
1: 好，咁啊访谈继续展开，我哋继续收听以姐嘅真情分享啊，请大家即刻进入
3: 梨园会客室。

0: 咁至於赤火光呢，赤火光呢個曲目呢係佛山女水嘅一個非遺嘅項目嚟嘅，佢係叫做跳火光。
1: 嗯。
0: 係佢佛山女水呢係每年嘅元宵節呢就有將呢個火光呢整一圈，咁由嗰啲當時嘅絕地嘅村民呢，佢哋就跳呢個火光，寓意過年每一年生活環境富裕啦，人個個都豐收啦，咁樣即係一個非常傳統嘅一個非遺項目嚟嘅。所以後咪佢哋將呢個項目呢一申請非遺就批咗佢哋啦。政府就俾一個佢哋屬於佛山非遺，係啊，佛山嘅非遺項目。咁當時就佢哋女水村咧呢個非遺項目，佢哋覺得好應該去俾更多嘅人知道，咁就揾咗周志雄老師寫咗一首叫做《赤火光》嘅曲目。咁邀請咗我同廣州市粵劇團嘅陳文超一齊去錄音，一齊去演唱。咁佢哋仲做咗一個這個視頻 MV 去發布去宣傳宣傳這首曲宣傳咗去好多人佢哋嗰個元宵節好多遊客就知道有這個跳火光這個非遺項目呢，到元宵節嗰日呢都好多人去佢哋嗰條村參加呢一個跳火光嘅項目同自己帶嚟個好運啦，又感受一下呢個跳火光嘅魅力啦。咁佢哋當時啲村委同埋佛山市政府亦都好開心，文旅能夠推廣到呢啲咁嘅非遺項目，吸引更加多嘅遊客更加多人知道有呢一個項目嘅存在，唔至於使佢以俾人遺忘同埋遺失。咁我覺得我係非遺傳承人，呢個亦都係我應該做嘅事。
2: 亦都可以係借助呢個曲藝啦，去即係弘揚翻一啲民族嘅一啲習俗出嚟啦。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啊。因為如果唔係通過唱呢一首歌《赤火光》，我亦都唔知道有呢一個非遺項目。我哋當時亦都唔知唔知道原來嗰條村入面有一個跳火光呢個非遺項目嘅。咁呢個亦都係佢就係呢個曲藝粵曲演唱推廣嘅魅力囉。係呀。
2: 咁其實啱先都講到啦，可能而家係有啲原創嘅新曲呢係比較偏向係粵歌嗰方面嘅。咁其實以即係你嚟講啦，演繹呢個經典嘅作品啦，或者係呢個原創嘅新曲啦，佢哋之間有咩特點或者係有咩難度呢？
0: 你原創嘅曲目呢講明係原創啦，咁係即係之前冇人唱過㗎啦，咁等於你學唱歌一樣，你冇人唱過嘅歌係必經係你自己去反覆去研究，自己去等於我哋叫嘅度曲啦，即係自己反覆研究反覆去度曲呢啲嘢應該要用點樣嚟唱先至更加令呢首曲好聽能夠受呢個觀眾嘅歡迎，好聽容易傳播出去咁呢個就係原創同埋唔係原創嘅區別啦，
1: 即係多啲時間去唱喎。
0: 是啦，要多啲時間去琢磨啦，咁佢作者嘅你亦都要了解呢一個項目佢所寫嘅內容係乜嘢，佢個作者想表達呢個曲意嘅意思係乜嘢嘢，咁你先至能夠自己更好去演繹呢一首曲嘅。如果傳統就算傳統嘅曲目呢因為佢傳統嘅曲目呢就算係自己第一個演即係第一個唱嘅你都係要反覆去琢磨先打磨佢先至能夠展現到一首非常好聽嘅曲目嘅。就好似我之前知音恨別離咁啦呢首曲呢就當時我是由陳錦玲老師寫的，咁睇到之後呢 啊，我又觉得嗯系啦，要用咁我就话诶提议，不如加入啲流行嘅元素啦。虽然唔系咁，当然我哋传统嘅粤曲咧，又唔能够用到非常之流行元素嘅呢个曲落去嘅，因为节奏太快咧，你唱。傳統嘅曲目嗰啲有流行元素太緊要又唔得嘅，唔夾噶嘛，佢唔同唱粵歌嘛，係咪？咁我就用咗大家都好之前都好多人熟悉嘅《紅樓夢》入邊嗰個《葬花吟》呢段小曲，啊，咁同埋咧亦都用咗。由汪明荃物鄭少秋當時演唱嘅《紫钗行》呢一段小曲融入咗喺入面咁除咗傳統嘅幫王啦，肯定有啦嗰啲反善王啊、七字青之類啊都有，咁就融入咗呢兩段小曲，咁一經發行咗之後咧就大受歡迎啦。都好多樂社而家都仲好多曲迷去唱，雖然經過咗幾年啦，都仲繼續有好多曲迷去演唱嘅。
2: 好受歡迎
0: 咁喺我記得起係呀係呀，因為啲人就係鍾意就話特別結尾用咗呢個葬花吟啦，係非常之特別啦。佢哋覺得非常之特別，咁好鍾意呢個上舊年啦在去年下半年的時候，陳錦榮老師呢還搞到一場由省曲協搞到一場粵港澳藝術周在廣東粵劇院的藝術中心舞台那裡呢就演唱了一個搞到一個他的演唱作品演唱會就是咁當時亦好多名家參加，咁佢就邀請咗我同黎俊星老師啦，就一齊演唱咗呢一首《知音恨別離》嘅。當時啲觀眾亦都非常之受歡迎啦。所以就呢首曲即係好嘅曲目，你無論經過幾多年，佢都係受觀眾聽眾曲迷。喜歡嘅係我就覺得係咁啦，所以即係等於你紫钗行呢啲曲經過咗咁多年啦，佢都好多人去傳唱啊嘛，係咪咁，所以你話就算我哋傳統嘅粵曲呢，所以亦都要係要有呢、這、一個即係非常之好多人鍾意聽嘅曲目，你先至能夠吸引佢哋能夠係聽同埋唱。是啦，咁所以代代能够相传落去咁样样啦。
2: 是
0: 啊，咁呢个就係传统曲目嘅魅力啦。係呀。
2: 係呀。咁或者譬如可能唱一啲新曲嘅时候啦或者係流行曲啦甚至乎係紫钗行之类嘅曲目呢会唔会喺个发声方面呢个技巧方面都有啲唔同嘅呢同传统嘅唱法。
0: 如果你係唱演绎传统曲目嘅时候呢其实你都要是用传统唱传统粤曲的方法去演绎的。你又不能够流行用如果用完全流行的唱法呢你是没有粤曲味的。
1: 是。
0: 即是我们讲的就是粤曲味啦。粤曲味就你如果用完全流行的唱法呢你就没有那个粤曲味的啦。个韵味就冇咁一聽落去都冇粵曲味嘅都唔係唱粵曲嘅咁樣。咁因為佢唔同粵歌嘛你粵歌就可以用流行元素通俗嘅方法去唱多啲。但如果你唱傳統曲目呢就肯定唔可以嘅。呢、這個肯定就係一個大忌嚟嘅。係呀。
2: 所以都係一個技巧嚟㗎吓。
0: 是啊是啊都是一个技巧嚟。
1: 咁而且你演唱过咁多嘅曲目啦你最喜欢自己系边一首曲同埋点解呢
0: 我演唱其实我自己好多首曲我都好喜欢。都唔系话特定话一首有独唱因为有独唱啦有对唱啦咁样。咁你独唱好似我之前曾经获过奖嘅全国优秀节目奖嘅香关啦呢首曲我都觉得我自己都好喜欢因为佢系亦都系属于香港嘅一个作者写嘅王子红小姐佢好难得其实佢一个 民間業餘嘅作者嚟嘅啫，佢自己又鍾意唱，咁又即係學埋寫，佢亦寫得非常之好，係呀、啊。我唔知你哋有冇聽過呢首啊，當時呢首鄉關呢，佢亦都係全球微語曲得獎嘅呢個曲目之一嚟嘅。咁喺2022年呢，我呢就將呢首曲被就選送咗上去中國曲協舉辦嘅全國呢個優秀節目展，同埋喺全國呢個展播即係得到呢個全國優秀節目獎之後喺媒體度喺網上就全國展播啦展播到呢首鄉關係呀。咁所以呢首曲亦都幾受歡迎嘅。咁呢就另外一首呢就係我一個首比較傳統嘅曲目，就係《武則天》一個紫喉獨唱，係好多年前係由已故嘅湯海璇老師擲寫嘅嚇，咁同寫同埋唱腔音樂設計亦都係佢。咁呢首曲咧帶俾我好多榮譽，當時佢係一首傳統嘅曲目啦，咁係當時佢係描寫咗武則天咧呢個。女帝啦唐朝嘅女帝登基之后老年时候回忆自己后生嘅呢个点样嘅一个艰辛咁嘅过程呢个内容同埋佢觉得自己咪呢个就算自己警戒后人即係话如果自己过世之后都整一个无字碑我亦亲自去过西安，亦都睇见过呢一个无佢嘅无慈悲即系了解，所以唱一首每一首曲目咧，都要了解呢个人物佢当时嘅故事情景所处嘅心境，你先可以更好去演绎佢嘅。咁呢个武则天咧，当时亦攞过呢、這个牡丹。曾經獲到牡丹獎的三等獎啦，亦都獲過呢個全國呢個曲藝匯萃大賽嘅獎啦，咁樣雖然都話呢首曲帶到我非常多嘅榮譽啦，咁亦都係我自己喜歡嘅曲目，係啊，咁對唱曲好似《知音恨別離》啦，《多情武則天》啦，呢啲曲目咧都係我都非常之鍾意嘅同埋譚老師嘅名曲啦係好多個鍾意有譚老師嘅名曲啦姑蘇晚明錦江絲女蔡明基歸漢呢啲都係非常之好聽嘅曲目嘛
2: 是啊咁其實呢都係好多經典也好啦或者新曲也好啦都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嘅是啦
0: 是啊
2: 咁知道阿姨姐啦你最近呢都係錄製緊啲新曲喎好似準備發行㗎喇喎。
0: 係啊啱啱錄製完兩首新曲啦。咁我呢、這個曲目第一首啦就係重續紫钗缘啦亦都係陳錦榮老師嘅新作嚟嘅。咁佢嘅音樂唱腔呢就係黃志良啦咁就由我同我嗰一位一個優秀唱家啦我師兄啦吳偉明演唱嘅係曾誠嗰個唔係劇校嗰個吳偉明因為我哋同名同姓字都一樣係啦曾誠係原生嘅曾誠工人家協會嘅榮譽主席啦佢而家係咁演唱一齊合作演唱嘅。咁呢首重續紫钗缘就係紫钗记入面霍小玉同呢個李十郎一個重聚後咪重聚嘅一個故事嚟嘅。因為佢哋呢個紫钗记嘅傳統故事都好多人知啦我呢度亦唔再多去介紹啦。劍脈钗缘嗰場嘅內容咁實質佢哋後咪係重逢咗嘅結局嘅係呀佢呢個講呢就同劍脈钗缘呢就有少少唔一樣嘅地方就係佢哋後咪係一個好好嘅結局嚟嘅
2: 係
0: 呀咁陳老師話其實歷史上呢霍小玉同李十郎呢後咪係大家會面之後大家將個誤會解釋咗 解釋咗之後，佢哋兩個係一齊咗嘅啊。就只不過咧，霍小旭啊，因為啊體弱多病啦，咁即係紅顏薄命啦咁樣，所以後屘有一個比較即係佢個生命唔係咁長啊，咁啊變咗一個最尾唔係一個太完美嘅結局咁樣樣而啊，其實兩個都已經將個誤會啊誤解啊已經係將佢解釋咗㗎啦，再重逢咗咁樣樣。佢需要用到嘅曲牌咧，亦都係用到而家比較之前，亦都有好多人唱嗰個《星星慢》啦，加入咗，係啊，
2: 《
0: 星星慢》啊，即係除咗傳統嘅曲目係，仲因為加入咗一個比較新嘅元素，就係《星星慢》。呢個係好多粵曲都傳統曲目都係未用過，呢個係第一個用到。
2: 係啊，印象中都係冇乜用呢個曲牌嘅。
0: 係啊，冇㗎，係啊，係用咗《燈花淚》啊，呢個《星星慢》我話，不如。我又覺得星星慢呢排好多即係比較好聽又比較。
2: 上網嘅時候都有聽到嗰首。就越聽到。
0: 係呀咁我哋將佢係啦我哋又將佢放慢佢唔唱到咁快。就即係即係你哋到時有機會聽到你哋知道係一個完全全新嘅感覺出嚟㗎啦。
2: 係
0: 呀。而都係非常之好聽㗎係曲目。咁而另外一首呢裴航結仙緣呢就是一個裴航和這個雲英的故事是裴航和雲英的一個愛情故事它其實是一個神話來的一個神話的故事來的它是講述這個裴航和雲英呢遇見了之後它雲英裴航就求婚但雲英的這個祖母呢就要求它呢整一個倒約百日倒約百日用一個玉柱扣倒約百日為聘禮咁呢個考驗㗎呢個陪航咁呢個陪航做到咗真係一百日嚟倒呢啲倒約嚟去作為聘禮之後咁同雲英呢終成眷屬仲一齊成為咗神仙呢個所以佢係一個這個傳統的比較多人熟知它是屬於外省劇都有人做的這個做戲都有人做這個故事的所以我們就又將它這個是之前蔡顯芬老師生前寫的曲目來的、蔡顯芬老師的都可以說都是屬於他之前的遺作啦我們就將它也是錄製成這個曲目裡面有那個大家好鍾意聽嘅反線嗰個落水痕啦抽水龍吟啦反線嘅即出彩虹萬里長啦亦加入咗呢啲曲目入面嘅咁亦都係非常之好聽嘅一首曲目咁希望呢到時大家亦都鍾意啦我相信大家都會鍾意嘅。
1: 係呀聽到好吸引呀呢兩首曲嘅編排上面。
0: 是啊他採用了很多大家都熟悉和喜歡聽的元素在裡面呢就會更加會多曲迷啊聽眾去傳唱和喜歡。其實我們錄這些曲的宗旨都是想去能夠更加多人吸引更加多的曲迷特別是年輕的一代的曲迷等下等佢哋鍾意聽鍾意唱咁你呢啲非遺嘅粵曲嘢係非遺嚟㗎嘛咁呢個非遺項目先至能夠不斷咁代代相傳落去唔會去消失㗎嘛係咪
1: 係呀咁我仲知道呢而且係經常深入校園啦社區呀同埋係指導廣州市荔灣區青少年宮等等機構嘅曲藝社團啦貢獻都好多㗎咁其實呢或者你而家咁樣啦對十年後嘅粵曲同埋自己呢都請你分別講一句嘅期望係啲乜嘢呢
0: 我希望十年之後呢呢啲優秀嘅傳統文化呢即係能夠粵曲能夠繼續好多新嘅曲目啦同埋喺舞台上能夠睇到更多年輕嘅面孔去演唱同埋繼承啊即係呢個係我十年之後亦希望有嘅現象啊更多全世界各地嘅這個華人無論係年輕人老年人都 喜欢唱。
1: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摇滚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梁汉威、黎佩仪合唱的《怒沉百宝箱》。

0: 十娘。
1: 李郎回来了。
0: 回来了。十娘，你还未歇息啊？
1: 我在当中小便，靠你回来打走场

十娘，我是迫于无奈，只有将你让给孙父嘅啫。

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啊？

0: 天性的百宝箱，
1: 箱
0: 中异宝奇珍，
1: 哦，
0: 翡翠玉箫，金银玛瑙双目亮，还有多少稀世之宝，在我箱中藏。
1: 哎呀，十两十两。十两，念着我哋夫妻过去情分，这百宝箱你别丢，你别丢啊！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林千啊。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啦，我哋将会一齐关注到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京开幕嘅相关话题。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啦，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带大家进入到马湾访问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香港策展人王希婷，咁仲会讲到从黄土高坡到汕尾海丰，千里千洒而嚟嘅呢个西秦戏，正喺度用新嘅姿态唱响属于自己嘅非遗新篇啊！
4: 咁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是、经常讲到艺术无国界，唔同嘅文化背景嘅创作者聚埋一齐碰撞谂法，总系能够有好多新鲜嘅创意。咁唔知你啦吓，觉得喺人与自然、城市记忆、文化传承呢几个方向当中，边一个最容易擦出令人惊喜嘅创作火花呢？大家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参与我哋嘅留言互动。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6: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今节目开始先嚟关注一下，喺琴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喺北京朝阳公园开幕。开幕式嘅文艺演出系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嘅叙事结构串起电影同埋人民以及时代之间嘅深情对话。
5: 咁讲到呢个百花奖啦，系我国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出嚟嘅国家级嘅电影奖项。咁一张张选票写低咗大众嘅真诚选择。开幕式嘅现场啦，青年演员刘浩全系着住一条红裙，喺舞蹈初心当中，循住《红色娘子军》《小花》《庐山恋》《牧马人》等等嘅经典影像，走向《送你一朵小红花》等等嘅时代新作。电影之花系最终汇聚北京百花奖杯亦都系随之亮相。
4: 咁喺《红色娘子军》嘅舞剧片段表演之后，88岁嘅电影艺术家祝希娟登台，回应起佢当年凭借电影《红色娘子军》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嘅荣耀时刻。佢讲到话嗰个时候系佢第一次去到北京领奖，非常之高兴，亦都好激动。但系令佢成世难忘嘅就系嗰日颁奖晚上边嘅舞会，周总理咧系请佢同佢一齐第一个跳舞。佢对佢讲到话，年轻时期系打基础嘅时期，要好好学习。而呢一句话都成为咗佢一生嘅座右铭。佢嘅呢一生就系按照呢一句说话去做嘅，不断学习，不断前进。
5: 咁谈到当年去创作呢个《红色娘子军》嘅过程啦，佢亦都系十分之感慨啊！就讲到呢个生活系创作嘅源泉，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先至可以塑造出嚟有血有肉嘅人物形象。佢就讲到啦，观众永远都系佢哋嘅老师。然之后咧，嚟自北京嘅影迷代表刘先生亦都为佢送上咗自己亲手绘就嘅画作啊！
4: 咁伴随住音乐不见不散，电影人郭优力都嚟到现场。佢系迄今为止百花奖获奖最多嘅男演员。佢笑住讲到话，百花奖系新中国第一个由观众话事嘅电影奖。托起奖杯嘅系一张张嘅电影票，系一封封观众嘅来信。咁随住时代嘅变迁，百花奖从纸上嘅选票变为纸尖嘅选票，但中国电影观众始终在场。作为电影人代表，各有向今年百花奖大众评委代表颁发评书。
5: 咁当晚呢，中国电影人亦都系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抒发对电影嘅热爱同埋对观众嘅感谢。譬如话咧，重山朱时茂同埋而家好 hit 嘅呢个李斯同黄燕彤啦，就同台演唱咗《岁月里的花》，令到当年嘅呢个牧马人同给阿嫲的情书喺两代电影人嘅讲述当中相遇。咁呢两部嘅银幕佳作咧，都系用真挚嘅情感去表达真善美嘅，咁亦都彰显出一代代电影人嘅坚守同传承啊！
4: 青年演员吴汉坤、马思纯、郑云龙同影迷大力合唱《光影中的我们》，数到三，我想留在你身边、《密党》三部嘅暑期档重点影片主创，亦都喺当晚登台，同观众推介佢哋嘅新作。喺文艺演出之后，放映咗开幕影片《密党》。
5: 咁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系为期四日嘅，当中就涵盖咗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电影文化主题特展、公益慰问演出、华语青年电影周、颁奖典礼、其闭幕式等等嘅精彩纷呈嘅活动。咁喺8月10号嘅晚上啦，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会喺国家速滑馆举行。咁各个奖项将会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去投票产生嘅，咁老中青三代嘅电影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将会同首都嘅观众一齐去见证各大奖项嘅颁发。
4: 咁时间64年之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新翻到诞生地北京。本届嘅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会点样落地开展呢？北京又将点样去打造全民观影周，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呢？下面时间嚟听总台记者孙露俊、黄泽华嘅报道。
8: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9: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10: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9: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系列活动聚焦电影产业坚实根基，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10: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9: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8: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共享电影文化，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9: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11: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12: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9: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10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10: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2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当捷克嘅厚重历史底色遇上香港亚热带嘅鲜活城市脉络，嚟自两地嘅当代艺术家喺马湾嘅山海之间，用十个星期嘅驻留时光，交织咗一场关于素流新式嘅创作答卷啊！
3: 今日我哋嘅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啦，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邀请到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素流新式展嘅香港策展人黄希婷，带我哋一齐嚟走进马湾1868嘅艺术空间，顺住创作嘅脉络去读懂呢场跨国艺术交流里边藏住嘅自然同共生。
4: 艺术本身系无分国界。不同地方的艺术家可能会擦出新的火花。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带大家入到马湾，访问了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香港策展人黄希婷 Joyce， 同大家介绍一下素流新式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
5: 大家好，我是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的香港策展人黄希婷。马湾1868是一个融合了艺术文化和大自然环境的一个区，而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艺术画廊就是一个会做展览的地方。现在举行这个展览素流新式就是一个结合了香港和捷克当代艺术家创作的一个合作成果展来的，是基于这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过去十个礼拜的一个艺术交流啦，跟住然后再将艺术家他们做出来的成果展现翻的一个展览。因为西九文化区学院他们今次这个艺术家驻留计划呢，就是希望想邀请一些外国的艺术家来到香港去做驻留，跟住再同我们当地艺术家经过一些文化交流之后去做一个成果展览啦。那我们今次会邀请到捷克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呢，都是因为捷克其实是一个无论在历史上面定是这个文化底蕴上面都是非常之深厚的一个国家，在很多不同的艺术形式那里都很有很多的成就，那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咁加上亦都捷克驻香港的领事咧，佢呢过去几年嚟都好积极咁样喺香港推动一啲无论大大小小的文化交流。咁我哋都好难得会遇到一个咁热心的一个合作伙伴，就觉得可以以捷克为第一个我哋合作的国家。咁我諗一開始嘅時候，其實捷克同埋香港藝術家嚟自唔同嘅文化背景，所以佢哋睇嘢嘅方式都好唔一樣。咁主要今次香港藝術家都有擔當為一個好似東道主嘅一個角色，就去俾捷克藝術家了解到我哋當地嘅藝術文化啦，同埋呢度無論係畫廊定係一啲藝術機構嘅發展啦，咁大家互相都有好多唔同嘅碰撞。咁譬如好似捷克嘅藝術家，佢哋一嚟到香港就發覺香港係一個喺顏色上已經係同佢哋布拉格好唔一樣嘅一個城市，因為布拉格係一個歷史比較悠久、比較古老嘅城市，可能好多建築物嘅顏色都係比較暗沉少少嘅。咁但係香港一個亞熱帶嘅地方，亦都係一個好繁榮嘅一個大城市，就有俾到佢哋好多視覺上面新嘅一啲啟發同埋衝擊咯。咁佢哋嘅今次嘅展覽裏面都會見到喺呢方面嘅新嘅一啲方向。藝術家喺駐留嘅期間，其實我哋係完全俾佢哋自由咁樣去發揮。咁所以嗰個展覽嘅題材啦，或者題目啦、內容啦，其實一切都係去到個計劃嘅中後期。因應他們的創作進度和創作取向呢再去決定的咯。但可能因為受到馬灣這個地方的啟發呢，即這裡都有很多一個很豐富的大自然環境包圍著，他們也都受到這個啟發，就很多作品都是會關於人類和大自然的一個關係，係啦。但係喺媒材上面，我哋亦都冇限制佢哋嘅。咁佢哋亦都有好多藝術家，其實係喺馬灣嗰度就地取材，即係可能係執咗一啲已經係廢棄咗嘅一啲物件啊，或者係喺呢度執到一啲植物嘅標本啊，為佢哋嘅創作元素。
4: 展览汇集咗嚟自捷克同埋香港嘅一群当代艺术家，佢哋嘅作品同样系从大自然取得灵感，但系多元化嘅创意实践就各有不同啦。请阿 Joyce 同我哋介绍一至两件佢觉得特别深刻嘅展品啦。
5: 我觉得其中一件比较深刻嘅艺术品系一件由香港藝術家簡明謙 Tobias Klein 同埋捷克藝術家 Zdeněk Vaček 一起合作創作嘅一個雕塑作品。咁佢哋呢件雕塑作品呢，就係結合咗佢哋互相對於物料嘅興趣，就係佢哋相信其實無論任何嘅物料都係不停處於一種持續嘅變化之中。咁喺嗰個技術上面呢，佢哋都好多時候會結合一啲傳統嘅工藝同埋當代嘅科技，譬如 3D 打印或者電腦模型之類。咁佢哋就將佢哋題材上面嘅興趣同埋佢哋嘅技術互相結合，就創作咗今次嘅一件雕塑，就係以一個傳統中國嘅文人拱石為主體，跟住喺呢個拱石裡面咧，會再生出一啲新嘅一啲物料同埋新嘅一啲令到我哋會諗起自然有機物體嘅一啲元素，去反映翻其實所有物質都係持續會有生機嘅變化。個展覽裡面咧，亦都有另外一啲畫作係由呢一個捷克藝術家 Patrick Krušek 去創作嘅，都好值得去留意，因為佢呢批畫作咧係以珊瑚為象徵嘅，而佢一直都對於珊瑚好有興趣，因為佢覺得珊瑚係一個可以表現到氣候變化嘅一個生物啦。佢哋係對於環境嘅變化非常之敏感，咁亦都係率先亮起生態警號嘅其中一種生物之一。咁所以一直以嚟佢都以珊瑚為一個繪畫嘅主題，但係就因為佢住喺捷克嘅時候咧，其實嗰度冇海，佢亦都好難去真係去親身了解到珊瑚。咁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就有結識咗好多唔同大學嘅一啲生態學家、環境學家，去了解多啲關於香港嘅珊瑚歷史。咁今次嘅畫作都係啟發自佢了解咗香港珊瑚歷史之後，再創作出嚟嘅一啲作品。咁我哋今次呢個展覽咧，就係分咗為兩層啦。咁觀眾嚟到參加嘅時候咧，可以首先喺第一層嗰度去參觀咗先嘅。咁而第一層咧，好多作品咧都係關於我哋人類同埋城市嘅一個關係。咁所以觀眾入到嚟嘅時候，除咗可以睇到嗰個展品嘅介紹之外咧，佢哋都會喺嗰個作品嘅形象上面啊、內容上面啊，會睇到一啲可能佢哋好離佢哋生活好近嘅一啲部分，譬如好似有一啲畫作就係以香港嘅自然環境、城市環境為一個主題啦，亦都有啲係以香港嘅獨有嘅一啲花草樹木為一個象徵啦。咁所以就算可能唔係咁常會去睇藝術展覽嘅觀眾咧，佢入到嚟咧都會揾到一啲同佢日常生活有共鳴嘅部分，咁就從而可以再去了解到藝術家佢背後想發出嘅一個關於生態嘅訊息咯。咁而去到第二層咧，就係會由呢一個陸地上面嘅自然環境步入到去海洋嘅自然環境，咁亦都有一啲作品係回應翻馬灣呢度本身面對嘅嗰個海域啦。咁所以亦都會有一個展覽其實是跟這個馬灣這個環境是息息相關，也都會相互呼應。咁都好鼓勵大家可以嚟到馬灣1868呢度嚟參觀我哋嘅展覽《素流生息》啦。而除咗呢個展覽之外咧，今次呢個展覽嘅捷克同埋香港藝術家咧，佢哋陸續都會喺城中其他嘅地方會有其他嘅項目。咁所以除咗關注我哋今次呢個展覽咧，都可以留意翻佢哋接下落嚟嘅一啲唔同嘅活動啦，同埋發展嘅。
4: 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記得喺今年8月16號或之前去到馬灣1868展廳啦。

0: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喎、
1: 啊。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今年暑假，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咗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咗十大免费主题活动，聚焦广州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参与者们品读潜藏喺山水深处、字里行间嘅城市韵味。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系先后介绍咗广州红色文化同埋岭南文化，而今日我哋会聚焦到暑期研学季当中嘅海丝文化。
6: 咁广州博物馆宣教部嘅蔡鹏杰就讲到啦，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当中嘅清代广州人的一日主题研学活动啦，系围绕广州博物馆正喺度展出嘅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当中系安排咗好多项嘅活动噶。
7: 广州呢，它作为中国2000多年啊从来没有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啊，它呢在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城市里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呢我们啊暑期的十大研习活动里面呢，我们也专门开发了一项关于海丝文化主题的啊，主要是一项啊叫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习活动。那么这个呢，它是依托于我们最近在展出的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啊，这个呢是在我们广州博物馆的专题展厅里面展出的。这个展览呢，它主要是依托啊我们近代的一些著名的照片啊和这个图像啊，比如关于通草画呀啊，关于我们近代的这个岭南绘画呀等等啊，那么呢我们以这样一些啊文物元素为主题，然后呢来带大家去了解啊广东啊，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呢，作为中国啊这样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那么在这样一个展览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呢啊，明清以来珠江地区的啊这个航运的发展啊，我们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所做的这样一些外贸活动啊，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百工技艺，关于我们岭南的采茶和这个非遗，以及呢我们粤剧的啊一些相关的啊这个文化特色啊，我们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展览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依托这样一个临时展览呢，我们专门开发了关于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习活动啊，就是我们广大的学员们呢，可以通过领取手册啊，然后呢了解这个展览，解锁这个展览里面给大家啊所布置的一些谜题。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观看展览呢，我们一个一个的谜题去解开啊，然后呢我们可以逐步的勾勒出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清代广州人啊，他从一早上起床开始啊，一直呢到他晚间休息这个过程中间，他是怎样开展一天的这样一个工作和生活的啊？那么他遇到了哪些具有我们广州特色的生活元素？
8: 通草画的题材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是外国人了解东方世界的一个很直观的媒介啊。那在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学活动当中，描绘了岭南地区哪些的市井风情和民间风物呢？
7: 文物里的清代广州里面呢，啊，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呢，其实就是我们当时这样一个外销画，这个通草水彩画为代表的这样一些这个代表性的文物。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说贸易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商品呢，除了我们熟知的像丝绸、茶叶、瓷器，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大众商品。其实呢，当时还有一种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岭南地域特色的这样一种外销画啊，那么呢以这样一个通草画为特点。所以呢，我们看到外销画这样一个文物呢，其实它是满足了西方人呢对于东方世界的一种想象。在外销画里面呢，可以看到啊，当时呢啊，广州这个珠江两岸商贸景象啊，船舶云集，客商往来，在这个外销画里面呢，都有很多一些这个关于商贸主题的外销画，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关于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独特的，称为我们岭南植物花草类的这样一种这个主题研学，其中啊，我们有一些是专门带领大家去观察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原生花卉的。我们看墨园花呢被称为英雄花啊，因为它红艳似火，而且呢显得很有辨识度啊，所以很多通草画呢是表现这个墨园花的。还有一些呢是我们岭南地区的月季啊，月季呢它有四季平安和这个和平幸福的这样一种吉祥的寓意。这个一般在画月季的时候呢，它是沿用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绘画的技法，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这个西方画植物的一些技巧，所以呢它既有这个艺术性也有这个写实性。啊，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广州地区的这个市井往事类的啊， 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外销的通常画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些画作呢表现的是当时这个广州街上的一些小商小贩啊，比如说有些是专门卖花的，他们从城市郊区啊，如何呢一清早上挑着这个担子啊，那么满城的这样一个花卉呢挑到这样一个广州市区去售卖。广东人比较熟悉的啊叫当花螺啊，当花螺就是当时呢广州一些大户人家呢啊，那么为了啊享受这样一种购花的乐趣呢，他一般都进行这样一个专门的一个预定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私人定制，下单之后啊，要求这个相关的一些花贩呢，根据我的要求去挑选一些著名的这样一个花卉，用珠江上的这个船舶呢运过来，这个一般在广东地区称为当花螺。在一些外销通道画里面呢，它也绘画了这样一些主题，这些画面呢它主要是用来外销的啊，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当时的一些工艺品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西方人呢他在买了一些丝绸啊啊，买了一些茶叶呀 啊买了一些瓷器之后呢，哎，我还想了解一下广东地区它啊像中国它有没有一些这个特色的工艺品啊啊，那么这个工艺品里面啊能不能反映出他们啊日常的一些生活啊啊，于是呢这个外销通常画就应运而生。
5: 咁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广州系千年花城啦，但系可能好少人知道呢一座城市四时花开香满一城嘅浪漫。早喺清代就顺住海上丝路惊艳咗成个西方。喺十八到十九世纪嘅欧洲人热衷园艺花草，当佢哋从来华传教士嘅描述当中得知中国人嘅花园唔单止建筑布局别具风格，仲布置咗佢哋未见过嘅各种植物嘅时候，一啲好奇嘅欧洲人就心向往之啊！
6: 咁其实喺冇照片嘅年代啦，啱先讲到嘅呢个通草画系反映东方风物影像嘅珍贵载体啊！一张张满载住花城春色嘅通草画，随住广州十三行嘅商船出海远航，抵达欧洲各国。咁呢种好柔软细腻嘅通草纸啦，其实系非常之适合去表现花瓣嘅呢种轻盈嘅质感同埋层次嘅。咁岭南嘅画师啦，又会融合翻呢种中西嘅技法，用西式嘅光影去凸显花朵嘅立体形态，用中式嘅审美去保留花草嘅自然意趣啊！

0: 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时，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一脉西秦腔自西奔千里而嚟，点解喺南海落地生根？两代师徒薪火相传，点燃梨园梨园心火？点样令到古老嘅气韵焕发新生呢？跟住时间，我哋先伴随住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陈家明嘅一段清唱，嚟感受下戏里戏外嘅风骨华章。

0: 我们西行戏的小生演员不单是要把唱念做打五四功五法打好很好的基础，你站在舞台上你立起来的人物，你儒雅中你要带有一种英气，潇洒中必须带有一种敬意，还有一个虽然演的是文人带有诗匠气，但是这个诗匠气里面要有文人的风骨，很多也涉及到精忠报国家国情怀，你不能把它演得太娘演得太软。
1: 咁啱先听到呢个西秦戏啦，其实系源自明代西北地区嘅西秦腔。咁随住中原嘅移民啦，南迁传入到海丰，咁就同当地嘅呢种民间艺术融合啦，喺清初嘅时候正式形成。2006年，西秦戏啦系被列入咗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系粤东地区独树一帜嘅稀有剧种。咁佢嘅唱腔啦，啱先我哋听到啦，好粗犷嘅，然之后武戏嘅部分啦，好铿锵；文戏嘅部分啦，又好婉转柔美，刚柔并济啦。至今可以话系完整保留住呢种原生态嘅古老声腔体系啊。
2: 咁陈嘉明同埋戏曲嘅缘分啦，系开始于童年嘅耳濡目染吓。阿爷痴迷戏曲，屋企嘅收音机常年都系循环播放住白字戏、正字戏嘅经典选段。戏文唱腔身段故事，早就已经融入咗佢嘅成长嘅日常。而呢一份刻入骨子入边嘅热爱，最终亦都成为咗佢人生嘅选择。
1: 咁喺2007年嘅时候啦，15岁嘅佢就考入咗海丰。

0: 入咗中国戏曲学院嘅昆曲专业深组。
1: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2: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行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行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
3: 4年嘅求学期间，佢广泛吸收全国各大剧种嘅精华，系统研习昆曲嘅身段同埋唱腔嘅技法，将多元艺术养分融入到自身嘅表演体系。2011年，陈嘉明以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毕业生嘅身份毕业，面对外地知名剧团嘅优厚嘅邀约，佢坚守初心，放弃大城市嘅机会，翻到海丰，翻到全国独此一家嘅西秦戏天下第一团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扎根稀有剧种嘅根脉之地。
0: 咁如今啦，佢系以呢个传承中心嘅负责人身份，扎根海丰小城，守住戏台，唱住古腔，践行守正创新嘅理念啊！咁佢参与复牌经典同原创嘅剧目，亦都推动住青年演员嘅成长，令到西秦戏喺守根脉当中求突破。
2: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
4: 理念。
2: 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1: 新人新面貌。陈嘉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父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秦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3: 国家级非遗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是陈嘉明的师父和传承的引路人。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秦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是有着不同程度的研究。当中吕维平最喜欢亦都是他最耗费心力的，就是正行的脸谱。
5: 阴交阴太子，
6: 谁是特等面？
5: 特等面
6: 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
5: 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秦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6: 鹰眼，
5: 鸾鸟的嘴巴，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随时三怀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4: 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
5: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西秦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真正多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花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4: 剧情都有，
5: 剧情我都有了。
0: 近年来呢，陈嘉明都是揸住传统文化出圈的机遇，自主去策划、拍摄和剪辑，在多个社交平台开设了西秦戏日记的账号，更新一些经典的选段或者是剧种的科普等等。

0: 嘅短视频，咁佢亦都将呢种武打嘅程式去拆解，令到灵智功啊或者系水袖技成为高光嘅时刻，而且佢系用后生仔好熟悉嘅呢种节奏，搭配翻传统嘅唱腔，令到好多嘅青年粉丝通过短视频去认识呢门粤东嘅古老剧种啊。
1: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穿起了汉服，听起了戏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慢慢的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这种热潮也是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其实这些现象呢，也是给我们戏曲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始在对这种传统文化在奔赴了。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实现在还面临着曲高和寡的一个窘境，然后也面对着青年人不关注啊，或者是传承难的一些问题。这些年我也尝试着用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不希望它能够全国遍地开花，然后起码能够做到现在外面的人对咱们海陆丰的西芹戏它不陌生。我们也想通过不断的这样去外面交流，然后吸取一些这些剧种的一些精华和营养，然后回来丰富自己的剧种，但是它必须要与时代紧密结合。然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符合时代的变化，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创新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守固本，以创促新，创新一定要脚底有根，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保留好，然后再去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既有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一个声音。上面近几年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呢重视程度也大大的提高啊，包括举办了很多一些非遗的展演活动，比如东洋汕尾啊，或者是坐着高铁来赶海，都有把非遗文化这一块当成一个汕尾的一张名片。然后不仅仅呢是让咱们当地的百姓呢感受到戏曲的魅力，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我们汕尾市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剧种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人出戏，也希望我们这一辈能够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留下我们的声音，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武当前2026年艺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喺内蒙古顺利举办，而目前咧亦都已经圆满收官。活动期间，嚟自港澳嘅文旅界嘉宾系先后探访到沙海生态景区、文博场馆以及特色嘅文旅产业嘅点位，一路啦沉浸式咁样感受内蒙古天地舒展嘅自然底色，同埋口重面长嘅文化根脉。
3: 咁其实啦，最近啦，讲到草原啊，一首歌系非常之出圈啊，叫做《赤勒歌》。咁呢首歌佢背后究竟蕴藏住点样嘅魅力呢？我哋可以从呢首歌里边嘅字里行间品读出嚟作者点样嘅心情呢？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听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嘅分享。
4: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天苍苍，野茫茫啊，见牛羊，它压的是啊平声韵，这个都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这首诗大家一看啊，很简单啊，只有27个字，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啊声誉非常高。金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有一组诗叫《论诗绝句30首》。啊，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有名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都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野道阴山敕勒川。啊，大家看啊，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它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它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古代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啊，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啊，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啊，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啊，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啊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啊。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啊，也有人说呢在今天的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啊，还有人说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但是我们以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呢，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不必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它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这是我们文学要追寻的目的。这首诗一上来啊，交代了敕勒川的地点是在哪，在阴山下啊。如果我们 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的话，现在在你的脑海里就展现了啊一幅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呢，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河流都是穿过平原穿过土地而流动，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敕勒川就是敕勒河的意思。那么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川平原，就是敕勒平原。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好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结合这首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野平原原野，后面说野茫茫平原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意脉都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这个天空的形状。穹庐是什么呢？穹字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这个洞穴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经常生活居住的
5: 圆顶帐篷。
4: 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
2: 好啦，睇睇时间啦，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千泽峰代表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啦，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一节傍晚新闻天地，由张曼燕主持。首先是新闻提要。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行凶男子其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两人曾经涉及噪音投诉。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邱盈华说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他强调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新闻的详细内容。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超线楼的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清醒送往医院，行凶的男子其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李俊杰报道。
2: 警方朝早七点几接获黄大仙上村超善楼的保安员报案，表示在升降机发现一名25岁男子身上有刀伤和流血，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保安员和警方之后发现另一名46岁男子倒卧在大厦外面，怀疑由高处堕下，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警方翻睇闭路电视，发现当时伤者进入升降机之后大约20秒，另一名男子入lift，并且拎出类似菜刀，集中向伤者的头部和上半身施袭，之后逃去，相信是回自己的单位。警方之后在行凶男子单位的楼层，发现升降机旁边和单位外面有血迹。进入单位之后，发现窗户打开，地下有一对染血的波鞋。厨房发现一把染有血迹的菜刀，屋内有一张属于行凶男子的东九龙精神分科诊所复诊纸。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两个单位曾经有吵吵。
3: 警方只有一个报案的记录，在去年的11月。咁當時佢哋係一個行凶者上去個傷者屋企，咁就投訴過嗰個噪音。而根據鄰居講咧，佢哋係有多次嘈吵嘅記錄。當時就係上門，佢去投訴嗰個上面傷者個單位有噪音發出，令到佢好滋擾。咁而上面當時嗰個傷者嘅妹妹喺屋企，咁佢又報咗警嘅。警方到場咧就協助噪音嗰個問題，咁當時兩邊都離開咗咁樣。
2: 警方話，死者之前已經向房署要求調遷，並已獲初步批准，正等候新單位。而社署回覆查詢時候話，社工已經聯絡有關家屬，並會按其福利需要提供適切協助。而據了解，死者並非社署嘅跟進個案。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4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陈玉宝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4: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其实现在都是为广东带来一些极端酷热的天气的。下午本港多处的地区气温都是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而截至下午4点钟天文台都是录得最高的温度是去到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之后看回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其实我们都是预料会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的。明早的最低气温是大概29度，日间是会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6度，而新界是再高两三度的。随着个热带气旋白海豚是移去浙江至到福建的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亦都会在未来的一两日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的。所以部分地区的气温可以去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下个礼拜中期高温天气都是会持续的。
1: 白海豚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那霸机场重开，但所有国内航班取消，四间巴士公司全日停驶。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张子欣报道。
5: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强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别。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今明两日四班往返西九龙站和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在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李俊杰报道。
2: 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专班做了大量工作，行政长官早前亦都带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出访中亚，签订96份合作备忘录，投资额达到大约17亿元。邱应华下星期亦都会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话：期望企业走出去之后会有成果。
6: 我希望去出去之后咧，系可以有成果咧，就签到一啲大家合作协议，咁咧就落实喺双方面嘅投资。咁呢个咧唔系净系帮到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走出去咁简单，亦都系希望咧可以引导咧喺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嘅企业咧，亦都嚟到香港，加强我哋嗰个产业链嘅供应方面咧，亦都系一个好有作用，系帮到国家个内循环同埋国际循环方面咧。
2: 被问到宏福苑大火令外界关注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投标者签订而被发现有违反就可以刑事控告，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
6: 咁呢个只系第一步咧，加强咗而家一个声明更加清晰，令到一个投标者咧系知道自己嘅责任。咁喺未来会唔会改变一个竞争条例？嘅法例係形成一個刑事化或者係雙軌而行咧，就要視乎嗰個報告出嚟之後咧，嗰個後續嘅安排同埋工作。合謀範本嘅加強咧，其實就睇到咧，政府係好有決心咧，係打擊呢啲圍標啊，同埋一個合謀定價一方面。
2: 邱應華話：由行政長官帶領下，香港謀發展拼經濟見到成績，佢希望喺未來一年嘅任期可以共同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夏季流感活跃，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他又说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但是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情况或者死亡。王海怡报道。
7: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以流感为主。日前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死者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今次是个别事件，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他在节目后解释说，部分人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以致即使打了针，抗体都未能够控制病情。
8: 病毒感染呢，它能够令到身体一些 很突然间很快的变化，即是我所谓讲的细胞因子风暴，突然间身体那些血压会低，心脏发炎，肝脏发炎和脑炎这个情况。咁呢啲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流感病毒嘅基因轉移咧，係偶有都會見到嘅，咁引致到咧，其實我哋打咗流感疫苗之後咧，個抵抗力咧，可能咧唔係咁100% 控制到佢。
7: 關日華強調，流感仍然未見頂，難以估計會唔會延續至到新學年開學之後。佢重新打疫苗，提高接種率，能夠預防重症或者死亡。
8: 至於話會唔會話拖延到去到開學嘅時間咧，這個暫時都好難預測，因為每年流感個高峰个徘徊嘅时间咧都系唔同，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提高自己个人口嗰个保护率，疫苗接种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咧亦都再度呼吁一啲未打今季流感疫苗嘅人士咧，快啲去打翻针咁样咯。
7: 关日华又提醒市民要做好基本保护措施，戴口罩同埋勤洗手。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同时为房委会旗下商场带来人流，达到双赢局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9: 在房委会粉岭皇后山商场，一间300几尺地铺经营韩式餐厅的 Cherry， 是共筑创业家计划2024年推出的首批入围申请者。至今餐厅已经开业两年，在区内有一批熟客。他说，全靠当年计划提供的七个月免租期和电费资助，令他可以打好基础。
10: 一开铺的时候，我们最大面对的困难其实都是租金，所以其实他给了七个月的免租，我们其实是给了很大的支援我们的，即起码给我们不用担心开了铺头之后没有客都要照交租这个问题。过了七个月之后呢，那就是阶梯式这样去收租。第一年呢，他就是收4/1的租，现在第二年是收一半的。
9: 共筑创业家计划推出以来反应良好，协助了不少好像 Cherry 这类35岁或以下的年轻创业家达成梦想。计划继去年升级，找埋商业机构合作，加入更多私营商场铺位之外，上个月仲宣布将计划恒常化，房委会提供的铺位更加码至15个，连同商业机构的铺位，合共有70几间铺为青年提供创业机会。房屋署总产业测量师冯仪表示，计划长远有正面的经济效益，对房委会和年青人将会是双赢局面。
11: 不是说我们拿了个铺位出来我们就损失了租金收入，而是年轻人他们的新的创业意念和他们的产品是为我们的商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也都会多了人流，我们的商场的生意会好了，我们的租金收入方面反而是会有所得益的。
9: 新一期计划现正接受有意申请的年轻人提交创业计划书，截止日期为下个月的30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1: 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当地业界说会连夜将新鲜鱼运抵香港。当地鱼排以往有用电困难，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太阳能板和充电设施。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12: 三都澳鱼排位于宁德对开海域，呢一度嘅水温适合，盐度稳定，适宜养殖黄花鱼。每年嘅产值规模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总产量80%以上，系供应香港嘅主要来源。养殖公司负责人尤伟德话：，为咗保持新鲜，会夜晚将鱼捕捞上岸，经深圳，第二朝就运抵香港。香港每日嘅进口量可以达到30吨。
13: 也是保留鲜度的，香港的鱼一个要一定要颜色比较黄，第二个鲜度，这个两下是香港的最大的要求，最大的要求。香港男女比如说白天收的鱼啊，去香港送人家，人家都不要，这个是要求的比较比哪里都严格。
12: 业界除了自身努力提升培育技术、改良品质，亦都需要外界协助。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在鱼排附近现时就有一排排的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亦都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项目负责人杨军说，当地渔业以往会私下连接电源，但是电缆长期在水下，又或者用柴油发电，造成污染，不利养殖。他们提供的电力方案就平衡到用电和环保考虑，
14: 就是离岸比较近的，他们会撕拉乱接一些电缆。那这种方式的话，因为电缆长期是在海水当中浸泡嘛，所以也是维护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也不大安全。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用柴油发电。柴油发电的话，一个是噪音污染很大，第二个就是有漏油的风险，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因为我们这边是养殖大黄鱼。
12: 电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合作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嘅话，每日可以化淡100升水。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喺福建报道。
1: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嘅谈判有进展，预计好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嘅海上封锁。但系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嘅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重复新闻提要，黄大仙常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行凶男子其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两人曾经涉及噪音投诉。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邱盈华说，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6至9，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9，健康风险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甚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天文台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6: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升利好，现时车龙就排到去加士居道，近住油麻地警署。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佐敦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而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都稍为多车的，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元朗公路隔音系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17: 香港电台第五台，
1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7: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18: 欢迎来到五台小编推介，我是圈小编。
19: 仲有我直小编。
18: 直小编，我看你社交媒体入面呢，你去了动漫展之余呢，还 cosplay 了一个角色，即是乔装打扮了一个动漫角色啦。
19: 是啊。
18: 化晒妆咁。
19: 是啊，化晒妆啦，准备晒假发又有道具咁。但是做咩突然问起我嘅、
18: 哦？系啊，因为咧见你咧样样新嘅嘢咧都会去尝试下啦，所以咧想问下你啊，你会唔会有啲嘢咧去到而家都一直唔够胆做嘅咧？
19: 有啊有啊，我一路咧都唔系好敢喺人哋面前跳舞噶，因为我觉得咧呢一啲要用到四肢啦，我呢个手脚唔协调嘅人，我唔敢做好多嘢噶。其实
18: 我系咩？原来你个弱点系跳舞啊！
19: 哎、呀
18: 我自己咧都有唔够胆做嘅事噶，就是去游水，我到现在都还未学会游水。不过呢，乐龄是感的的两位主持就不同了，大家知道邓添乐阿乐，他呢有一股冲劲，什么都想去试的。这排就兴玩陀螺，他呢就够胆去参加陀螺比赛，还跟小朋友一起对战，想起个画面都觉得搞笑。
19: 他这个很大的勇气，因为呢毕竟陀螺可能是我们小个的时候童年回忆，当年就未必有机会参加比赛，但是来到今时今日再比赛，竟然是要同当年一样年纪的自己，就是这些小朋友。
18: 是啊，还有阿以玲周姑娘，不要看她斯斯文文正正经经咁，有很多事我们都估计不到的。其实乐龄是感的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八点，有阿乐和周姑娘跟大家讲下香港之潮之热的话题，又试下不同新的东西，干劲十足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直小編，
19: 是
18: 你会不会经常在网上买东西的呢？
19: 当然会啦，日买东西买，无时无刻睡觉又买，搭车又买，起身再买。
18: 我都有这个习惯的。但是呢，你有没有试过呢，曾经拆过一个快递的包装，拆极都拆不完，有很多层啊？
19: 没有、
18: 啊、真的吗？
19: 因为拆礼物来讲呢，我真的很拿手，真的太心急要知道那一个盒仔入面到底是什么了，简直是无影手，咻咻咻咻咁样开到了。
18: 那么为什么我这样问呢？事 完，系因为我都试过咧，有一个快递咧，好似洋葱式咁样嘅包装啊，我奶奶直头咧系形容为咧呢个动作就好似拆礼物咁啊。虽然自己咧知道自己买啲咩嘅，但系咧一层层拆开嘅时候，好似一个神秘嘅礼物盒咁啊。你有冇咁嘅感觉啊？
19: 摸极都摸唔开咁样咯，但系有阵时咧要好小心噶。我试过咧买咗一件，好似系买咗件衫啦，我啱啱都话啦，我系戳冇应手噶嘛，咁我就直接戳烂咗件衫。
18: 我都试过啊，我试过买只袜翻嚟咧，然之后一剪底下咧就已经系穿咗个窿啊，对嘛？
19: 所以有时候开包裹都要有啲耐性
18: 嘅。系啊，嗱，其实咧呢啲快递嘅包装咧，好多时咧都用胶啦，用纸盒啦。好唔环保噶，直直你有冇咁样觉得咧？
19: 有啊，因为咧我成日都谂，其实系咪真系要包到咁密实咧？咁当然啦，商家有佢哋嘅考量，都希望保护件货品。但系每一次咧，我都觉得啊，你寄嚟一次，我就拆咗咁多嘅胶，咁多嘅垃圾要去抌，咁咪好浪费咯。即系譬如我一日都买三五七件，咁我一日就已经制造咗三五嚿垃圾咯，点算好啊？
18: 系啦，所以咧，两位嘅环保达人萧希婷同埋李浩辉咧，就马上打。出嚟啦！下星期四晚上八点，绿色辉庭咧就同你讲下过度包装嘅呢个环保议题。节目里边咧就会同你讲下内地最近有一个新实施嘅一个国家标准啦，就系叫做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啊。咁我哋作为普通市民啦，点样处理呢啲嘅快递包装咧？咁各位都系地球嘅一份子啊，所以咧就要听实绿色辉庭啦。
19: 收到，收到。
18: 系啊，呢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又嚟到呢度，要紧贴我哋五台要点做啊？直直
19: 上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就会有我哋嘅最新消息可以留意住我哋嘅动向噶啦。
18: 冇错，呢个星期五台小编推介，圈小编同埋直小编同大家讲声，
19: 拜拜，
18: 拜拜。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一新美术馆举办紧嘅第二届西园里选画展览，希望延续第一届嘅理念，继续为香港艺术家提供一个持续开放嘅展示创作平台，同时推动本地艺术发展。
2: 佢哋嘅助理馆长蔡月嘉话：，想将美术馆展览变成艺术家交流嘅场地，令公众透过画作见到香港城市景观、生活面貌同创作活力。
3: 今届展览精选了93位艺术家，合共118幅的作品，分两期展出。
4: 不同的艺术家他们用的媒介、风格、构图都是不同的，展厅上面都有不同风格描绘的一些街景，有些是比较写实一些，有些可能是白色块构成的，甚至乎我们有作品是将一些街道的故事图像化，例如化为了那个手绘的地图。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我们美术馆附近的一些地方，譬如在正街、第三街等等，变成观众其实走出我们美术馆附近也都可以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回艺术家他们眼中的世界和一个现实上面其实有什么不同。
2: 蔡月嘉还提到，今次的展览期间会有限定的导赏场次，
4: 我们精选一些作品和大家讲回艺术家他们的背景，他们为什么会画这张画出来，还有他们透过这张画到底想带些什么信息给观众。今届我们有两位的艺术家其实是亲生父女来的，而今刚女女她的参展画作其实是关于爸爸妈妈的人像画，那就变了爸爸那一位艺术家，那其实他既是今次参展的艺术家，那也都是今次参展作品里面的一个对象来的。大家在看画的时间，其实就可以见到艺术是一个家庭入边嘅传承。
3: 详情请浏览一新美术馆网页。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8: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他，哪一个才是他的如意郎君？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8: 由杜琪峰执导，
7: 古天乐、
8: 高圆圆、
7: 吴彦祖
8: 领衔主演。
7: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10: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9: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0: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9: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0: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9: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11: 各位电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的绝对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审美厅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12: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11: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 第一，朝头早十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四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12: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0: 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呢，早几个月呢我哋就由 Thomas 黄思博医师呢喺中间呢同我哋分享咗瞓觉嘅唔同姿势对身体嘅影响。由今个星期开始呢，佢就会同我哋分享另一个题目，就係关于五行。而家呢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大家好，我是 That's Why We Sing 的 Francis。 今天很荣幸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的歌《高墙》。写这首歌是想描述我们在生活上总是会遇上各种各样的挑战，就好像一面面的高墙动在我们面前，阻挡我们去路一样。而我哋往往会尝试用尽所有自己嘅办法，好努力好努力咁样去跨越呢啲嘅高墙，但係有时候却係处处碰壁，甚至搞到自己焦头烂额。喺呢啲时候，我哋可能会自怨自艾，甚至埋怨神点解唔帮自己呢？但係透过以色列人嘅故事，我哋见到若果一啲事情係神应许要发生嘅，佢必然会让事情发生，就好似佢应许百姓入到流奶与蜜之地一样。当中或者是会经历试验，亦都有等候的时间，但是去到最后，当百姓听从神的指引，他们能够踏足迦南地，当他们遵循神的命令，他们就能够靠着神的能力战胜难关。今日我们所面对的高墙，可能就正如当时耶利哥城的城墙一样，面对着坚固的城墙，产生怀疑和恐惧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知道德性的根源在于神的应许和神的能力，只要是神的旨意，他就会成就超乎我们想象的事。以色列人无需动武，城墙就倒塌，因为就是神应许会将耶利哥城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就等我们先谦卑自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学会单单顺服神的心意，依靠他去击垮这些高墙，从而去经历神佢嘅奇妙伟大。多谢大家。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星期呢我哋有一位之前嘅一位嘉宾嚟到我哋嘅当中嘅，咁呢就係早前呢都同我哋分享过关于瞓觉喎唔同嘅姿势对身体有咩影响嘅黄思博医师 Thomas 喺中间嘅。
2: 你好。
1: 你好啊，咁呢其实Thomas 呢除咗係一位注册嘅脊医之外呢，其实佢亦都係一位注册嘅中医啦。咁上一次呢就同我哋讲咗，即係唔同嘅姿势瞓觉呢真係好影响我哋嘅常生活。我自此之后呢我都盡量喺瞓嗰一刻都希望係躺平咁瞓嘅。当然瞓着咗其实我就唔知自己点样啦。但喺瞓嗰刻我都同自己讲，我今日一定要盡量瞓平咁样。咁对个身体最好嘅，我哋上次有讲过。咁今次 Thomas 你会同我哋讲一个乜嘢嘅主题呢？
2: 今日呢就係讲呢个五行，关于五行学说。咁就呢一样嘢呢就係我哋中医呀，或者我哋中国人呀最紧要嘅基本知识嚟嘅。
1: 嗱，我哋一听到五行咧，我哋一定好叻啊！我一定知系金木水火土啦，咁大家都有呢个谂法嘅。咁但系咧，其实有阵时候我哋喺基督信仰入边都会有一个挣扎，就系一去到呢啲位置有少少涉及可能系占卜啊之类嘅嘢咧，就会谂其实同我哋嘅信仰会唔会有啲咩冲突啊咁样嘅。
2: 嗱，一定唔会啊！天主好好嘅，俾到我哋有一个大自然啦，我哋有一个宇宙啦。咁我哋中国人先贤咧就用咗佢哋嘅智慧去观察呢个大自然，观察呢个世界。咁将佢哋嘅数据啊，或者佢哋观察攞得嚟嘅资料咧，佢哋就融化咗去。即系呢个宇宙好似运行嘅时候好复杂。咁但係呢慢慢地佢哋睇下

0: 咦，365日之後嚟到，我哋又係咁上下個太陽又喺嗰度，各樣咁佢慢慢計數啦，好叻嗰陣時啲先人，佢哋好靜心去研究，咁研究咗落嚟之後咧，原來咧就係有一個最基本嘅數據咧，隱藏喺呢個宇宙入邊，咁我哋就用一啲方法咧，慢慢地去化解佢，簡單化佢。咁就將呢啲事物，我哋咧就將佢咧組成咗五組，就係、是、我哋所識嘅五行金木水火土啦。最基本就係咁樣。譬如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要食嘢噶嘛，咁係咪一定要有火同埋水？咁啊，呢兩樣嘢好緊要喎。咁但係我哋又要起屋噶，又喺土上面亦都有樹木出嚟，動物要喺嗰度食草啊，各樣喺啲土嗰度出嚟。咁呢度個土又好緊要咯。咁慢慢地，我哋種出嚟啲嘢，蔬菜、植物，我哋食得嘅。咁呢啲係關於木嘅嘢嚟咯，種得出嚟嘅嘢。跟住金嚟講，我哋有陣時啲樹太高啦，我哋要斬咗佢。咁攞個斧頭啊，攞啲利器嚟咳咗佢啊，咁所以咪形成咗金木水火。佢見到即係喺生活上面掂到嘅嘢，咁佢哋就好聰明咁樣去，我哋有呢五樣最基本㗎啦，冇其他嘅再緊要過呢五樣嘢啦。咁佢就喺呢五樣嘢入面呢，慢慢地轉研，慢慢地呢隨住時間去加咗好多人嘅心血啦，咁就形成咗一個五行學說啦。
1: 所以其實呢，我哋向周圍望一個圈呢，就係、是、圍繞住呢五樣嘢啦，即係無論係我哋喺個大自然又好，其實屋企又好，你見到金木水火土其實就係圍繞住我哋日常生活啦、煮飯啦、起居飲食啦、我哋要用嘅工具啦，所有嘢其實就係呢啲。
0: 係咯，所以唔會係迷信，我哋日日都掂到呢啲嘢，所以唔會係迷信咯。咁但係從呢個五行學說咧，我哋又可以演化啦。醫卜星相咧，都係呢個五行咧，都係幫到手嘅。咁所以以前我哋都會笑嘅，你學醫學得唔好嘅話咧，你都可以走去廟街去做翻卜卜，咁都因為你已經識咗嗰條數咧，就係、是、已經可以通好多嘢。咁所以呢個其實卜啊呢啲咧都係一啲數學嘅問題，就佢不過用咗呢啲，我哋而家就係用咗1、2、3、4 A B C D 去做咗一個代表。咁我哋以前喺中醫嚟講，我哋咪用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呢啲。咁我哋而家喺現代人少接觸咗呢啲嘅子丑寅卯嘅時候，我係覺得咦好似格格不入，好似係迷信嘅嘢喎。其實唔係，呢啲就係我哋自己中國人最基本嘅數字嚟噶。
1: 其實都係咧，即係傳統落嚟一班，即係頭先 Thomas 提到祖先嘅人啊，佢哋用心記錄落嚟嘅一啲數據嚟嘅啫。咁所以咧，其實頭先提到啦，五行同醫其實都有一定嘅影響啦。如果大家咧有陣時平時可能睇下 Facebook 啊、上網睇下嘅時候咧，成日都有講到咧，即係五行係代表唔同嘅內臟咁樣啦。我哋點樣去保護自己？咁亦都咧有一啲唔同嘅關係嘅。不如今日咧就好似一個當我係一個學生咧，因為其實咧我訪問之前都上網做咗少少資料嘅搜集咧，睇完之後我都係一嚿雲咁樣。咁而家咧，我哋咧試下，我哋就將呢個時間交俾 Thomas 咧，一個簡單嘅概覽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五行係啲乜嘢咧咁。
0: 好啊，咁我哋咧或者講少少歷史啦。呢、這、一個學說咧形成嘅時候係大概翻去到商朝嘅時間，即係公元前1766年。到1122年到左右，咁所以咧嗰个时候咧，中国咧已经开始啲人开始谂啦。咁即系耶稣之前嘅1000几年，仲要早过大明皇帝啊！咁所以咧系好耐之前嘅嘢嚟噶啦。咁中国人咧就系、是、平时我哋头先讲过啦，煮食火同埋水系好重要，帮到我哋手啦。咁然后建筑上边我哋就有。喺泥土喺地上面開始起樓啦，咁然後其他我哋亦都知道金同埋木嘅獨特性啦，咁佢哋咧就將呢五樣嘢咧就形成咗係金木水火土，就五樣嘢。咁呢五樣嘢咧就係、是、解釋咗成個物質世界啊，我哋係解釋物質世界，咁就慢慢地咧就意識到咧去咗呢個五行學說。 咁但係對住呢個大自然嚟講呢，我哋就睇見佢又有陰有晴有季節嘅轉變，咁我哋可唔可以咁樣擺返落去呢五行入面呢？啊，原來又係得㗎喎。咁然後呢就係、是、亦都人呢好聰明嘅，咁呢個黃天后土天俾咗我哋成個世界成個宇宙去管理，咁我哋唔可以改變佢呢、這個因為是天嘅主意。咁呢個黃天后土呢，大自然呢，我哋唔可以改變，咁我哋就要適應其中啦。人係可以處喺唔同嘅環境可以去改變，咁我哋就如果再認識到呢度五行嘅話呢，咁我哋就會生活得更加容易啲，睇見啲變化我哋可以順應啲變化。咁然之後呢，就喺生活嚟講呢，呢個世界慢慢地喺度轉變緊，咁我喺呢個變中呢就求生，咁識到呢個五行嘅規律呢，咁我哋亦都可以開心啲做呢啲事去對應呢個世界。
1: 嗯哼，所以其實呢就係、是、加深我哋對周圍環境嘅了解，其實就係咁樣樣。
0: 咁即係天主好好嘅，對我哋嚟講，我哋有眼有感覺，咁我哋知道陰晴。咁你落雨嘅時候呢排落咗咁長嘅雨，唔通日日唔揸住把遮咩？如果唔係你變落湯雞囉。咁、嗯、所以見到有太陽，咦、哎、太猛嘅時候我都有把遮都可以遮返住。咁、嗯、所以有陣時有啲嘢我係用工具嚟幫我哋自首囉。咁、嗯、所以有呢個五行呢亦都係一個好嘅工具幫我哋去生活。
1: 嗯哼，今日呢就是一个好简单嘅概览啦，即係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其实五行少少背景系啲咩啦，同埋头先我哋好简单提过，可能除咗金木水火土之外，其实佢哋系一啲好重要嘅分类，就系我哋身边所有嘅生活日常嘅一啲分类。所以呢真系同我哋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㗎喎。咁究竟再仔细去睇佢哋嘅背后嘅时候，佢哋系点样样嘅咧？佢哋系啲乜嘢咧？下一集翻嚟咧 ，Thomas 就会同我哋讲多少少咧。其实究竟咁五行原来又会有相克啊、相生啊，即系佢哋关系又好密切嘅、哦，亦都咧代表住唔同嘅一啲时间啦、颜色啦各样嘢嘅。下次咧我哋会继续再讲多少少。今日咧我哋就先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homas，
0: 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善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话，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那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吵吵记录，但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一名68岁入境女子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10星期和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那名抵港内地女子，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18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5900元，应科税值大约39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表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富宁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说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强化和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数以万计非法移民日前从摩洛哥涌入优达，引发近年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有传媒引述部分进入优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早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优达将提供住宿和进入优达之后可以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讯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晚上7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7: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8: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12，分享你最珍贵的回忆。

欢迎大家收听住嚟到八月八号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啦。嚟到星期六晚上七点钟，今日咧晓君为大家拣选一首《翠湖春晓》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噶。歌名之中啦，翠湖位于云南昆明市嘅一个游览嘅圣地啊。咁而作者咧就想借住呢一首歌，咁就抒发出咧对于呢一个美景同埋游人欢悦嘅一个心情，为大家送上呢曲《翠湖春晓》啊。

送上一首《翠湖春晓》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接住落嚟就为大家送上由古筝同埋二言合奏嘅《柳青娘》。

来自有古筝同埋二弦嘅声音啊，演奏出嘅呢一首系《柳青娘》。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唐妃玉环》啊，咁啊描写紧嘅就系唐朝杨贵妃啊，为大家送上呢曲《唐妃玉环》啦。

一首嘅《唐飞玉环》啊，欣赏过后咧，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广东音乐，用高胡演奏嘅《荷花香》。

带嚟一首由高虎所演奏的《荷花香》啊。听紧嘅呢首《荷花香》咧，晓君就充满咗回忆啊，因为咧记得好似大概几年前啦，晓君咧就同希如啦，同埋蓝蓝啦，就曾经去到天水围嗰度啦，就为大家献唱过呢一曲嘅。咁啊，送上呢首《荷花香》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锣鼓乐《十杯酒》。

带嚟嘅就系一曲《十杯酒》啊，嚟自锣鼓乐嘅音乐。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啦，洞箫演奏，并且啦取材自英国民歌嘅一首歌曲《河畔春光》。

欣赏嘅就有洞箫演奏嘅《河畔春光》啊，咁啊取材自一首嘅英国民歌嘅，咁所以听上嚟咧，啊同传统嘅中乐嗰个感觉啦，亦都非常之唔同啊。跟住落嚟，我哋就听一听啦，马头琴嘅声音，咁啊当然嗰个旋律啦，同埋歌曲嘅感觉啦，亦都会比较似我哋嘅民歌嘅。带嚟呢首《远飞的大雁》。

马头琴演奏的《远飞的大雁》，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由中国音乐学院民乐队所演奏的《敖包相会》。

带嚟嘅就系一首《春风吹上我的脸》啊！欣赏过后啦，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今晚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一曲啊！拣选咗一首《丰收锣鼓》啊，嚟自合奏嘅一曲，用呢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上昼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交予社署跟进及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处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林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度、东经12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面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初时吹西北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四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27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6: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7: 今集《古文观止》同大家介绍王守仁嘅《艺女文》。上回提到，文章系哀悼三位不知姓名吓死异乡嘅女者。研习呢篇文章，必须注意历史背景。在正德元年冬天，王守仁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贬到龙翔当驿丞。文章写于被贬后近三年的日子，表达作者对命运的反思。文章可分作序文、祭文、祭词三部分。序文简单交代三人先后过世的原因。话说一个行将赴任吏目的人，带住儿子和仆人经过龙翔，但在短时间内三人先后死去。作者王守仁带领两个童子将死者埋葬，当中他和童子讲：吾与尔犹比也。这句话非常重要，意思就是我和你们都好像三位吓死荒野的人一样。此话看似平淡，其实展现了作者对三位死者的怜悯，以及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而祭文的重心就是作者多次将我，即是作者自己和死者对比，既有自伤之情，更是对自己生活的不断反省。
3: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0: 各位股民官子呢，我哋係講黄守仁嘅《艺女文》，喺商务版嘅《股民官子》556页至557页。我哋上次呢用整讲嘅时间呢介绍呢位作者，因为呢位作者呢唔单止系一个作家，一位政治家，而且系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嘅思想家之一。佢写呢篇《艺女文》呢，就系佢喺贬谪呢个呢系农场嘅时候啊，所遇到嘅一件偶然而又咧好突然嘅咁样嘅事咧，引起佢一啲感慨。所以艺咧就系埋葬咁解，女就系一个旅行者啊，指嗰啲人啊，即系埋葬嗰啲咧吓系旅行者。咁呢个旅行唔系话去郊游啊，去欢乐啲，系长途跋涉咧啊，为咗某一个生活上嘅目的啊，嗰种事实上一种辛苦嘅旅行。咁啊，旅行之中咧不幸咧系去世，咁呢个黄守仁咧起住一种同情嘅心咧，将佢哋埋葬咗。咁啊，埋葬咗之后咧，就写呢篇文章咧嚟祭祀佢哋，所以咧就叫做艺女文吓。咁点解唔识唔姓嘅？啊，连名都唔知嘅，佢又会去埋葬佢咧？啊，仲要写篇祭文添咧？咁呢度咧就见到一种人类好高嘅同情心，一种人类爱，同埋亦可以见到咧，啊黄守仁啊黄阳明咧喺嗰个时候嘅嗰种心情吓。咁啊，此外我哋仲可以见到咧呢种文章所表现嘅文学技巧。好，我哋而家咧先睇睇嗰个系原文一次啦。
1: 为政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牧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事。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农场投宿土苗家。如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占之以行义。薄午，有人接吴公波来云，一老人死波下，旁两人哭之哀。如曰：此必吏牧死矣，尚哉！薄暮，复有人来云，波下死者二人，旁一人坐哭。殉其葬，则其子又死矣。明日，复有人来云，见波下即尸三言，则其仆又死矣。呜呼，尚哉！念其仆骨无主，将二童子持本插往义之。二童子又难释言，如曰：咦，吾与以由比也。二童敏言涕下，请往，就其傍山碌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犯三魚，借於替而告之曰：呜呼，尚哉！伊何人，伊何人？吾龙翔亦胜如耀黄守仁也。吾与以皆中土之产，吾不知以郡邑，以呜呼来为之山之鬼乎？吾者从去其乡，游患不逾千里，吾与犬族而来此而也，以亦何辜乎？民以官吏牧以讽不能五斗，以率妻子公耕可有也。吾为父以五斗而亦以七尺之躯又不足，而亦以二子与薄父。呜呼，尚哉！以成恋之五斗而来，则而欣然就道。吾为父吾作望见以用，促言盖不胜其忧者。夫冲冒商路，攀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败，而又仗例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无以死乎？吾故知尔之必死，然不畏若视其速，又不畏以子以仆亦具言厌忽也，皆以自取，为之何哉？吾念以三骨之无衣而来义矣，乃使吾有无狂之创也。呜呼，尚哉！纵不以义，幽崖之狐成群，幽壑之伟如居伦，亦必能壮矣于腹，不至九仆矣。 以既已无知，言吾何能为心乎？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力仗毒而久能自存，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以者众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以悲矣。吾为以歌以听之。歌曰：连风济天系，飞鸟不通。游子怀乡系，莫知西东。莫知西东系，为天则同。异域殊方系，环海之中。达官随遇系，莫必如公。云系云系，无悲以动。有歌以慰之曰：予以皆乡土之离系，万之人言与不相之系。性命不可期，吾久死于之系。率与子仆，来从如系。吾予以敖以嬉系，参子彪以成文痴系。登望故乡而虚嬉系。吾久获生归系，以子以仆，尚以随系。道旁之重累累系，多中土之流离系。相与呼啸而徘徊系。餐风饮露，无以羁系。朝有微露，暮圆与妻系。以安以居系，无为礼于之虚系。
0: 好啦，嗱，咁我哋睇过原文一次咧，就细心慢慢研究落去咯。佢话：为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利木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事啊。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墙，投宿土苗家。呢、这个吴氏嘅字好清楚啦。喺正德二年之前咧，即系两年前咧，呢、这个王阳明先生咧，佢做兵部主事啊嘅身份，佢以嗰个身份咧就上疏啊，救嗰个咧吓受到冤屈嘅大臣，咁啊得罪呢个刘瑾啦，就下狱啊，就停杖，谪居贬谪去贵州龙墙邑城。咁佢呢个围字呢就係法语词嚟嘅啫，就冇特别意义嘅。我喺呢个正德四年秋天嘅某一个月嘅三日，有位吏目啊。咁吏目系咩呢？吏目系明代中央某啲部门同埋啲地方政府，例如知州啊等等所设嘅一啲執行嘅官吏。如果用个比喻啊，唔系一定完全相当嘅，等于我哋而家香港习惯啊，所谓行政主任咁啦，而家兴 E.O. 吓，有个吏目咧，自己话系由北京嚟嘅，咁我又唔知佢姓乜名乜，只系见到佢咧就带住一个仔一个仆人，就准备咧系去上任，将知任呢、这个知字系动词嚟噶，唔系知乎者也嗰个虚字啊，个知字本来我哋喺说文解字都知道啦，就系、是、象征嗰啲植物咧。初初向上生长，所以就代表那种生长的姿势，那种去的姿势，去的趋势，所以知就去咁紧。就经过呢个咧龙翔驿呢个地方驿站，咁啊投宿于当地一个苗人啊喺屋企。如从离落间望见之，阴雨纷黑，欲就问讯不来时，不果。咁我嗰个时候咧喺篱笆嗰啲罅嘅树啊，嗰啲离落间。篱就嗰啲篱笆啦，啊嗰啲院落之间，呢、这个闲字即个间字咧，就睇见佢哋。咁呢个时候咧，又天阴又落雨，又昏昏暗暗咁啊。本来就好想喺佢嗰度咧打听一下咧，喺北方一路嚟嘅情况啊，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咁啊，本来想问下佢，但系咧不果啊，有时好偶然咁就错失咗个机会，就谂唉，听日先啦，但系谂住仲有机会，因为黑黑掹掹咁又落雨，唉咁。有时就一念之转咧，咁就交俾失之咯。明早遣人占之，以行矣啊！啊呢度咧已经好心平气和咁叙述，但系已经有一种遗憾之意。丁朝早咧，我想派个人去睇下佢咁啊，原来咧已经走咗，吓咁匆忙啊！嗰、那个主音咧，潜嘅平声，即系潜啊，占之或者占之啊，从嗰个形声字旁边，从个占字读占都得嘅。博五呢个博或者逼得啊，即系读呢个咧系呢个音入声，逼近也接近咁解。接近中午咧啊，点知有人咧就由呢个吴公波、白竹波 就行嚟话：哦，有个白衣公咧死喺个坡下边啊，喺个山坡下边，旁边两个人咧就好哀痛咁哭泣啦，咁啊，即系咁快手，即系老早先走，中午已经死咗。旁边有两个人咧就喊得好悲哀咁，我咧就咁话：吓、啊，此必离木死矣啊，伤哉啊！啊，白衣公一定系就系嗰个 E.O. 啊，啊，嗰个行政主任啊，嗰个李木，唉，佢去世啊，真系可怜啊咁。薄暮啊，啊，就到黄昏啫，又隔几个钟头啫。颇有人来云，又有人咧嚟讲话咧，坡下死者二人，旁一人就左。佢话喺嗰个蜈蚣坡下边咧，有两个人死咗啦。啊，旁边一个人咧就坐喺度喊紧咁。哦，原来死嗰个咧就嗰个仔嚟噶啦，个细蚊仔啊，个仔又死埋。喊嗰个咧就个工人啦。到到第日咧，颇有人来云，又有人嚟话，见坡下即尸三言啦、啊。则其仆又死矣啊！啊，嚟到冇人喊呢次，连喊嗰个自己都死埋，咁啊，嗰个仆人亦都死埋，呼呼伤灾啊！啊，死生亦大矣啊！啊，所谓物伤其类啊，见到其他嘅又系一个生勾勾嘅人咧，都系有爸爸妈妈生养嘅，都系要经过好多辛苦咸苦先至挨得几廿年。哦，咁就一场梦咁啊，几廿年又过去啦。啊，而且仲吓死异乡。仲三个人都先先后后冇清，有好多咧未了之事啊，好多心事啊，有好多挂念嘅嘢，冚唪唥都归于黄土。咁咧，所以呢啲呜呼伤灾咧，都系表现呢啲咁嘅伤感啦。念其仆骨无主啊，张仪童子词本插王魏志。唉，我谂起好同情啊，呢、這个仆者啊，即系而家仆佬啊，而家人读咗个仆字啦吓，读翻呢个去声啦。啊，即系本来呢个字咧就象征个太阳之下晒紧啲米啊，双手拎住啲米咁晒，即系晒住暴露出嚟，冇嘢冚住。呢个孟子都讲过啦，本来以前系冇葬礼嘅，啊，好似某啲地方咁死咗咁就天上啲鹰啊嚟射嘅，啲豺狼又嚟咬咗佢咁，好似啲生物咁啫嘛。啊，原野之间啲生物咁，一系俾啲野兽咬咗死咗咁啊，渐渐冇晒啦，得翻杂骨咁。但人见到咧觉得好残忍好惨，尤其是而家自己嘅亲人，于是咧就渐渐咧会识得挖多个窿。藏咗嗰个遗体落去，上边就冚翻啲嘢咁，啊，仲竖翻个牌，竖翻嘅后来发现用石碑啦，即系标明咧嗰个地方就某某人葬身之地，到时到后去拜望下咁，呢、這个就丧葬之礼嘅起源。呢孟子讲得好清楚。咁而家咧唔止系亲人，系见到另外一个人咁样死法，啊，荒郊野岭就咁沤烂，就咁化为好可怕嘅东西咁，好可怜。所以咧就想带两个细蚊仔，带两个细路啊，两个小仆人啊。呢啲童子就唔系真系好细个嘅小孩子嘅，即系都少年人啦。啊，揸住嗰啲带埋嗰啲咁样嘅系本机啊，即系嗰啲垃圾铲啊、锄头啊，或者嗰啲泥抽、泥插啊咁样啊，去凿松啲泥咧，滗啲泥上嚟，咁然后撞咗佢咁样，预备咁样做。同埋初两个细路咧，就有难释然啦，啊，有为难嘅颜色啊。咁啊，呢个唔是话系咪亦惧死，而系咪怕死咧？就唔止话怕死嘅，或者惊传染咧，而且有人都系。对于死亡嘅嘢都系恐慌啊，到而家都系啊，觉得咁牙烟咁核突，咁又唔识唔成，唉，好惊咁。而若咦，意义又俾也啦，啊呢个时候好有力量。唉，我都知道你哋唔喺度想去，我何尝想去咧？不过你谂真下，啊，我哋同你哋，啊我哋大家呢三人同佢哋嗰啲都系人嚟嘅啫，吴意义啊，我同你哋两个，亦等于佢哋啫，即系大家都系人啫咁。咁呢个样说话咧，打动咗嗰两个小仆人嘅心啊，就泯然涕下啦，感动起上嚟啊，喊起上嚟。咁就请往啊，自动提议，好啦，我哋都去咁，愿意一同去呢，仲主动咁去。就其旁山碌为三陷埋置，就喺佢哋葬身嘅地方啊，就喺佢哋倒闭嘅地方咧，旁边掘三个窿。点解掘三个窿咧？个窿撞埋晒，咁啊变咗乱撞啦，嗰啲骨啊会捞乱噶啦嘛，系嘛？所以你分开一个个穴咁都好嘅，凿三个窿，凿三个洞穴埋葬咗佢哋。又以只鸡犯三鱼，遮于替而告之曰：啊，仲有行翻个简单嘅祭礼，唔系就咁撞咗佢。所以呢度系行嘅几简单嘅祭礼啦。而一只鸡三碗饭，啊，佢三个人啊嘛，系嘛，咁就一路叹息，一路喊住，就咧祭告俾佢哋听。咁以上呢啲咧。就好似一个好似罪嗰部分啊，当然即系罪文嘅部分，简单交代呢件事嘅由来过程。 咁下面嗰啲咧就系个祭文嘅散文部分啦，到最后咧又有云文嘅部分啦吓。呜呼，伤哉！伊何人？伊何人？吾龙翔翼成，御耀王守人也。自我介绍，唉，真系伤心啊！真系伤心咯，咁凄凉，你哋死得咁凄凉，你哋系边度人呢？你哋系边嘅人呢？名又唔识啊，姓名都唔识，边度人又唔识。中国人自古个乡土观念好重啊，到而家都仲有啲啦吓，虽然薄一啲，嗰、那个籍贯观念好重，一定系讲到边度嘅人咁啊。你睇嗰啲古书上面嗰啲人嘅传记都系某某人字某某边度嘅人啦，咁就系咁样。呢度你乜都唔知道，所以话，唉，你哋系咩人呢？系咩人呢？咁我呢，自我介绍系龙翔驿，呢啲驿就地方上嘅驿站啦吓，自秦汉以来都有噶啦，喺余姚地方。啊！由浙江余姚嚟到呢个贵州嘅古人啊，好远噶啦嘅黄守仁啊，咁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啊，吾不知与群邑，以乌父来为之山之鬼乎啊？佢话我同你咧都系中土之产，都系中原嘅人啊，中国文化中心嘅地方，我哋大家都系由中原嚟嘅，嚟到呢啲边陲嘅地带，但系我咧就唔知道你哋系边度人，不知与群邑，唔知道你哋嘅家乡喺边度。啊、更加唔知道你哋为乜要嚟到呢度荒郊野岭，嚟到呢度作为他乡之鬼呢，嚟到呢度死咗喺呢度，发梦都想唔到喺呢度做呢度嘅鬼呢。古者纵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啊！农业民族世世代代呢都系守喺一个地土处，耕耕种种咁样，咁所以呢就认为啊，离乡别井系一件好重大嘅事。人离乡贱，物离乡贵，重去其乡，好重视，好唔轻易啊！离开自己嘅家乡，就算系要派去外边做官咧，都唔超过千里以外嘅。宦啊，游宦即系去外边做官。咁啊，呢个就古代社会同而家唔同啦，吓交通又唔系咁方便啦。好啦，我做乜嚟到呢度咁远呢？吾以犬族而来此啊！如果我想嚟咩，我俾人贬斥，俾人放逐。咁啊，嚟到呢个天脚底咁远嘅地方，唉，而家我抵嘅，鬼叫我自己得罪个权贵，得罪个宦官咩？吓、啊，抵我嚟。咁但系你做乜嚟咧？我就话得罪人啫，我就话被犬族，即系你冇理由嚟啊！做个咁样嘅，我哋刚才讲个吏目啊，等 E.O. 啊，做个咁嘅 E.O. 行政官、行政主任，边度都有得做啦？份人工又唔系高，为咗份咁样嘅人工嚟到咁远，赔埋自己条命，赔埋个仔条命，赔埋个工人条命，值唔值得啊？呢下边就咁讲，好慨叹，好同情佢。梗系唔知有啲咩生活嘅压力，羽翼何辜负啊？你犯咗咩罪啊？你做乜要嚟到咁远嘅地方呢？嚟到呢啲咁样嘅山卡拉地方啊，山南瘴气，民与官，利木耳啊，讽就不能五斗啊！我听讲你官居何职呢？就做个利木啫，做个行政主任啫，啲俸禄啊，能者来也，即系唔超过，唔多得过，只不过吓、啊、所谓五斗米折腰。所谓五斗咧，就指呢个地方官嘅微薄嘅俸禄啦吓。呢、這个说话就出于《晋书·陶潜传》啊，讲呢个陶渊明咧，陶潜啦做彭泽令啊。我听讲你又做吏部啫，个俸禄又唔系高。唉，如果你唔好做官，安安分分喺屋企耕田，耳出妻子供耕都可有也啦。你如果同埋你嘅妻子儿女自己种下田啊，都唔会赚唔到呢啲咁样嘅钱嘅啊。为父以五斗，而亦以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与子以薄苦。为父尚在啊！点解你为咗嗰五斗嘅米粮，为咗嗰区区咁嘅嗰份咁嘅俸禄，成个生命、成个身体都换咗去，即系成条命搏晒落去，真系搏晒老命啊！值唔值咧？搵份人工都系想养命啫，而家为份咁嘅恩咁细嘅人工，命都冇埋，仲唔够啊？仲陪埋你个仔，累埋佢死埋，又连呢嗰个仆人都累死埋，加上埋，唉，真可怜咯。与成恋之五斗而来，则而欣然就道啊！为父吾作望见以用，促然盖不胜其忧者呢？佢话我知道你唔系话为咗个五斗米嘅，因为如果你系为咗赚嗰个钱就嚟咧，咁应该好高兴，因为你嚟到上任就赚到钱啊嘛。可见你一定有啲压力。唔嚟唔得，实在唔一定好想嚟。你唔一定乱赚嗰份人工，只不过咧吓，唔做又冇乜第二样好做，可能好多苦衷。因为如果你真系诚嘅真真实实，真系 留恋爱恋嗰所谓五斗米呢，你就会好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咁上任啦。点解我琴日啊，为父为什么我琴日见到你嘅样呢，係愁眉苦面，愁眉不展，好似有啲担当唔了嘅忧虑呢，蹙然即係皱埋个眉头。盖不升其忧者，呢、這个圣字读平升，读升，即係升就升任也担当，能够担当，即係忧虑到唔能够担当，好似压住晒个眉头咁，揦埋晒个口面呢。唉，实在你咁由激由京都啊，由京师一路嚟到啊，我自己都行过咁路啊，好惨噶！扶冲雾双路，攀悬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有将丽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而无使乎？唉，佢话嗰条路啊，惨啊！讲起上嚟咧，冲雾双路，一路咁赶时候噶嘛，吓、啊！古人嘅旅行真係好惨嘅，现代已经真係幸福咗好多。风霜扑面而嚟，接风沐雨，冒住啲露水走过呢，行万峰之顶啊，呢句说话写得好生动，好形象化。走过数唔清咁多个山头，一路上又饥饿又口渴又辛苦啊，一个人咁样又饥又疲呢，就好容易病，个抵抗力好低。啊、再加上呢嗰啲山南瘴气，外面有瘴疠嘅感染，内面又有忧郁嘅侵逼，咁样搞法啦，唉，点能够唔死呢？咁好啦，咁佢充满呢个同情。咁下面点样继续讲落去呢、啊、我哋时间已经差唔多啦、啊、下一次呢我哋继续研究呢篇系魏吕文啦。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辩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周处齐人霍金。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第一则叫做周处，出自《世说新语》。话说周处系恶霸，到处生事，义兄远乡民将佢同蛟龙、老虎合称为三害。有乡民建议周处杀死老虎，斩蛟龙，其实目的是要三害互相残杀。到周处杀死了老虎和蛟龙之后，他听到乡人原来是自己为祸害，深感愧疚，于是决定改过自身。故事的寓意就是做人要懂得自我反省，知错能改。陈耀南教授提醒大家，孔孟思想强调自觉心，周处就是一个在一念之间觉今是而作非的人。第二则寓言叫做齐人霍金，出自列子。话说齐国有一个希望得到黄金的人，有一日清晨，他公然在店铺抢黄金。当官吏审问他的时候，他竟然狡辩说抢黄金的时候眼中根本只见黄金不见人。故事的寓意就是贪婪会令人失去理智，行事不顾后果。
5: 中国寓言。

周柱年少时，空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幼儿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煎积苦，并皆暴犯百姓。儿兴人为为三华，而柱游剧。或说柱杀虎斩蛟，实其三华，唯如其一。柱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柱与之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为已死，更相庆。警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此之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至吴寻二六，平原不在，正见清河，据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直使，放军前途尚可。且人患自知不立，何忧令名不彰也？柱遂改例，终为忠臣孝。

0: 大爷，哎，走啊，大爷。
1: 你死噶、啊？叫咗咁耐先至嚟，我系咪冇钱俾噶？
0: 唔系啊，大爷啊，小人一听见你叫啫，就即刻拎嚟啦，冇迟到啊。
1: 仲话冇钱？你睇下，啲菜都冻晒啦。
0: 大爷，你喺度饮酒都饮咗成个时辰啦，啲餸菜梗系会冻噶啦。唔啱咁啊，小人拎翻啲餸菜入去厨房，帮你整翻热佢啊。
1: 诶，唔使啦，我唔食啦。
0: 大爷啊，多谢四分六啦。
1: 咩话？哼，呢度啲招呼咁差，仲想收钱啊？
0: 喂，大爷啊，
1: 你唔好再讲啦吓，如果再讲，我打你一身添啊！
0: 大爷啊，大爷，你未找数噶？大爷，
2: 小二哥，你无谓叫啦，
0: 点解、啊？有乜理由食完嘢唔俾钱噶？
3: 哎呀，小二哥，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啊？
0: 我理得佢系边个啊？任何人食完嘢都要俾钱噶啦，你估冇王法嘅咩？
2: 唉，呢、這个人边度讲王法噶？佢就系周柱啊！
0: 啊，佢就系我哋怡兴县皆知巷闻嘅大恶人周柱啊！
3: 冇错啦，如果你头先追上去拉住佢啊！佢真系打你一身噶、就算俾你拉到去见官，你都吃咗眼前亏啦。
2: 冇错啦，
0: 今日真系当衰嘅。你叫我点样向老板交数、啊？
2: 有乜点啫？照直同老板讲啦。
3: 系啦，
0: 唯有系咁啦。
3: 唉，我哋怡兴县啊，真系唔好彩咯。山上面有老虎为患。近来海上面又无端端出现蛟龙，造成极大嘅伤亡同破坏，加埋周柱呢个恶人，唉，真系怡兴县嘅三大祸害啊！
2: 其实咧，我话周柱嘅祸害仲大过老虎同蛟龙啊！
3: 我都觉得系啊，因为老虎同蛟龙都可以避，而周柱呢个恶人，唉，简直避无可避。
2: 冇错啦，因为。只要唔上山就唔会遇到老虎啦，唔入海就唔会遇到蛟龙，
3: 系啊。
2: 但系周柱呢个恶人呢，随时喺你面前出现，随时令你麻烦嘅。
3: 咁啊系啦，
2: 而且老虎同蛟龙啊，可以设办法去捕杀，不过周柱呢，就冇人耐得佢何啦。
3: 啊，方兄啊，方兄，
2: 咩事？
3: 我谂到个办法啊，可以除去周柱呢个人嘅。
2: 喂，咩办法啦、
3: 啊？嗱。周柱呢个人呢，好勇斗狠，又鍾意认叻㗎嘛。
2: 係啊，
3: 我哋呢推举佢去对付老虎同蛟龙。你諗下人係点能够同猛兽打呢？
2: 係喎，就算佢唔俾老虎咬死呀，都会俾蛟龙吞咗佢啦。元令呢、這个办法认真好啊。
3: 喂，我哋即刻去搵周柱啦。
2: 好啊好啊。
3: 好
2: 剑法，
3: 果然好剑法啊！就好嘢，
1: 方兄、远兄，乜系你哋两个啊？
3: 系啊，
2: 有事专程拜访。
1: 有咩事啊？
3: 阿周兄啊，系咁嘅，相信你都听闻，最近我哋怡兴县山上面出现猛虎，海上面咧有蛟龙作怪噶啦。
1: 听到。
2: 唉，呢两个祸害一日不除咧，怡兴县嘅人啊！都唔会有好日子过
3: 的。
2: 素养周兄英勇过人，要除去呢两个祸害，除咗周兄你啊，仲有边个可以做得到？
1: 咁啊系啊，你又讲得啱。
3: 所以呢，大家都希望周兄能够挺身而出，为民除害。
1: 冇问题，好，我而家即刻去，首先上山杀死嗰只老虎，然后落海斩晒嗰条蛟龙。

0: 你系估唔到嗰条龙咁凶恶，我嘥咗半日时间啫，就可以杀死山上面嗰只老虎，而我竟然要同嗰条龙搏斗三日三夜，先至可以杀死佢。我而家筋疲力尽，好，等我喺嗰棵树下边唞翻一阵，先至翻去啦。咦，方兴同埋远兴喺嗰边喎？咦，点解佢哋好似好欢喜咁咧？
1: 啊，远兴啊，你真系好计啊！

0: 唉，如今海面一片平静，唉，睇怕周柱同条蛟龙咧，一定系两败俱伤顶啊！
1: 远兄，今次怡兴院嘅人真系要多谢你啊！凭你呢个妙计，一举除去三害啊！
0: 哎呀，乜说话乜说话？哎，好啦好啦，唔好讲咁多啦，我哋翻去通知大家庆祝下仲好啦。
2: 好啊！
3: 啊，乜啲人竟然当我系祸害？我真系咁得人惊，个个都想我死嘅。想落自己以前所作所为是不啱，我而家应该点做好？算了算了，唯有翻屋企先至算了。

0: 唉，福伯，
1: 少爷，你
0: 做咩啊？
1: 啊，
0: 我冇死到，你觉得好失望咩？
1: 点会啊？少爷脱险翻嚟，又话二兄院铲除咗猛虎同蛟龙两个大祸害，大家高兴就真啊！
0: 高兴？哼，点会有人高兴啊？啲人以为我死咗，街头巷尾喺度庆祝添。系啦，福伯。我真系咁黑人憎嘅咩？
1: 少爷啊，你以前呢？
0: 系、我都知道我以前嘅所作所为系唔啱嘅。唉，我以后应该点做好呢？
1: 少爷啊，你点解唔去吴郡揾下陆基同陆云两位老师呢？佢哋系三国时代东吴大将陆逊嘅孙，亦都系当今最有学问嘅人。咁佢哋一定会指点一条明路俾你行噶。
0: 嗯，咁好啦，我即刻去揾陆老师。
2: 嗯，我听完你嘅境况之后，其实都冇咩为难之处噃，周柱。
0: 陆老师，我以后应该点做呢？
2: 好易嘅啫，只要你肯改过，咁咪得啦。
0: 太迟啦，因为我以前太过坏。我想重新做人，都冇人肯相信我噶啦。
2: 周柱，语云朝闻道，即可死矣。即系话，只要朝头早明白咗道理，就算当晚死咗，亦都系可贵。你既然有悔改之心，咁就要立定志向。何况你仲咁年轻，你嘅前程仍然充满希望噶。
0: 真嘅，陆老师。
2: 嗯。
0: 好，我一定照你嘅说话去做嘅。
2: 其实一个人有缺点、有错误，并唔可怕，只要敢正视、肯改过，一样可以成为有用嘅人。

周楚除三害呢故事呢，一个周楚呢就典型一个呢浪子回头，典型系一个呢系少年之时充满反叛性，但系呢后来反而成为一个人才咁样嘅例子。咁其实呢少年时期呢就有叛逆性反叛性呢就唔一定大个害处。害处呢就在乎呢以后都为反叛而反叛啊，甚至呢至今堕落啊，冇咗一种羞耻自觉之心啊，咁就好惨啊。大概少年之时嘅十零廿岁咁啊，生命力好旺盛，对现实呢好多不满，对呢高一层嘅权威或者年长一辈呢有好多由怀疑而反抗，咁呢啲呢都系好自然嘅。问题呢就系渐渐随住呢个岁月嘅增长呢，嗰个观察要深刻，嗰个心智呢就要成熟。啊，如果再停留在有时十松啲岁做嘅嘢呢，人哋会原谅。如果到成廿岁都仲系咁做呢，人哋就会嘲笑。廿几三十岁都仲做呢，人哋就系

0: 轻视，觉得呢个人咧浅薄无聊。所以我哋中国嘅所谓孔孟思想咧，就强调一种自觉心。所以自觉心咧，即系人哋教得仲其次，最紧要自己忽然醒悟，咦，我咁做系咪咁啱咧？我一路嘅做法系咪咁有意义咧？我究竟做乜要咁咧？咁其实人同其他嘅动物所不同之处咧，就系能够自觉，能够反省。即系问题就在嗰一念，一个觉得系啊呢个咧，觉今是而作非。过去种种嘅譬如昨日死咁，于是咧就喺各方面嚟充实自己，觉得我哋每个人只活喺世上一次啊，而每个生命咧就只年青一次。如果我哋糟蹋咗呢个年青嘅生命咧啊，对天地唔住，对父母唔住，对自己亦都唔住。咁因此呢个好好嘅青春嘅生命，我哋点样去运用佢咧？点样咧？所谓天赋我以百年光阴，我当还天以千秋事业咧？呢、这个就系周处当日嘅谂法，亦系咧千古以来有志嘅青少年嘅一种谂法嘅。如果咧系为反叛而反叛，为趋时而趋时啊，结果咧就由少年阿飞变咗中年阿飞，变咗老阿飞啊，咁就一生咧系糟蹋晒、堕落晒，完全冇意义、冇嘢交代。到后来咧，自己后悔亦无可补偿啊。咁再睇翻呢个周处嘅故事咧，就会感慨万千。陆云咧教佢话咧，古人话啊，所谓朝闻道就夕死可矣。人生嘅贵乎咧，探索嘅真理，了解人生嘅真谛。用个比喻，用个夸张嘅比喻，如果上昼知道啊，下昼死咧都值得啦。啊，起码咧临死之前咧都知道个人生系为乜而生。何况你而家仲系年青咧，大把时候啊。最紧要咧就立志，立咗志咧啊，你成个生命放落去啊，自然咧就会有成就，自然咧就会有咧美好嘅名誉啦咁。咁结果后来周处咧就循着呢个良好嘅方向，咁当然咧良师益友嘅提点系好重要，但系最紧要当初你肯去揾良师益友先得噶。嗰、那个陆基陆云成个不嬲生勾勾喺度啊，点解周处啊早啲唔去揾佢咧？就系佢个自觉心未发展，佢未觉悟，一觉悟咧自然发觉。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唔系一定要古代先至有良师益友嘅，现代一样有；唔系一定人先至系良师益友嘅，好嘅书籍一样系良师益友。如果是这样想，少年的朋友就可以知所立志了。
1: 齐人霍金，
2: 识齐人有玉金者，清淡衣冠而知事。识玉金者之所，因霍其金而去。吏部得之，问曰：人皆在言，子霍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事，不见人，徒见金。

0: 诶，福仔啊，做乜企喺度唔行啊？行快啲啦！你知唔知啊？你娘亲等紧我哋翻去食饭噶，行啦、
1: 啊、吓。嗯嗯，阿爹
0: 咩啊？
1: 你睇下嗰边嗰个细路仔啊，佢踢紧只毽几靓啊！
0: 你好中意嗰只毽咩？
1: 系啊，嗰只毽啲羽毛有几种颜色噶，真系好靓啊！
0: 哦，你咁中意，等阿爹同你攞咗佢啦吓。福姐啊，快啲行啦！
2: 喂，你做乜攞咗我只毽啊？俾翻我啊！俾翻我啊！
3: 娘亲，我帮你啦。
4: 哦，咦，福仔，乜你又买咗一只新嘅毽啊？
1: 唔系买噶，系阿爹攞咗街上面嗰个细佬哥噶。
4: 哎呀，相公啊！
0: 咩啊？
4: 乜你又试立乱攞人哋啲嘢啊？
0: 怕乜嘢？个仔中意啊嘛。
4: 个仔中意啊，就可以立乱攞人哋嘅咩？你可以买嗰隻俾佢㗎嘛。
0: 当时嗰度冇得卖㗎嘛。个仔又咁鍾意囉。咁咪攞咗佢囉。
4: 相公，你以后唔好咁做啦。阿福仔啊，入去玩阵先啦，就食饭㗎啦。
1: 哦，知道啦，娘亲。
4: 係啦，相公，我哋又话返去齐国嘅，几时起程啊？
0: 等我搵到多啲钱咪返去囉。
4: 我哋由齐国嚟呢度已经有几年啦。呢几年我哋都唔系几好光景嘅啫，不如翻去齐国发展啦，最低限度唔使离乡别井啦。
0: 我知，不过我一定要揾够钱先至翻去嘅咧，免至俾人睇少啊。
4: 钱啊，要几多先至叫做够啊？一个人只要行得正、企得正、心安理得，又怕咩俾人睇少、啊？
0: 得噶啦，娘子，你就快可以翻去齐国噶啦，我有晒计划噶啦。
4: 咩计划啊？
0: 到时你就知啦。

0: 间金铺就开咗门啦。个老板啊，将啲金器逐件逐件咁攞出嚟。好，等我行入去先。
1: 啊，系大爷，有咩帮衬咁啊？
0: 睇下先啦。
1: 吓，好啊，阿大爷随便睇啦吓。幣店嘅金咧成色十足，你睇下呢一对金额啊，款式几别致，手工好精细啊！
0: 得啦得啦得啦，等我睇下先啦吓。哇，成台金器光灿灿、闪闪亮，见到都流口水。咦？啊，今日仲摆多咗几个金公仔、啊。用金打成嘅福禄寿三星，咦，每个冇一斤啊，都有十四两啊！好，一于攞走佢先。
1: 喂，做咩啊？你攞走我啲金啊？喂，抢嘢啊！抢嘢啊！抢嘢啊！抢嘢啊！
2: 喂，系走！
1: 抢嘢啊！
2: 系走！
1: 哎
2: 放咗我啦！
3: 好啦，讲，跟我翻衙门啊！

0: 齐国嘅人啊，一下抢一手抢过去嗰啲黄金。呢个故事咧系好多人都熟知。啊，佢个问答啊更加有趣。佢话我当时咧，我眼前一亮，我系见到嗰啲金嘅啫。啊，所以咧我就有理冇理抢咗佢先啊咁。呢个当然系几活灵活现。喺类似嘅故事书都提过咧，人咧虽然系聪明嘅，但系人亦有种种嘅弱点。个金嘅故事就系咧利灵智昏咧，见到啲财利咧，我哋嗰个有时咧就聪明反被聪明误啦。或者咧平时可以好冷静咁用好多智慧嚟考虑，但系咧当呢个利嘅念头一动咧，可能咧就欲望掩盖咗理智咁。有时唔系利嘅第二样都系会如此噶。啊，咁啊，譬如话异性嘅吸引啦。英雄难过美人关啦，系嘛？未碰到个美人之前，你即系个英雄都系好威噶，系嘛？呢、這个咧斩将轻骑，乜嘢都得。咁但系咧前生冤业债，碰到个咁样嘅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嘅异性咧就不得了。咁有啲人咧就可能系权令智昏啦。啊，呢个咧权力欲特别强，咁啊为咗呢个争取嘅权益咧，就好多下冷静嘅考虑咧都冇咗啦，咁都系有。咁所以咧，有时嗰啲武侠小说故事入边就讲有啲武林至尊啊，练到咧周身刀枪不入，唯独系咧有啲身上有某啲弱点。正如一只匙羹烧之前，佢有三个地方督住嗰个匙羹，所以啲匙羹脚通常有三粒点噶。呢个 B B 咧浸河水之前咧，佢妈妈谂住。啊！度度都想佢刀槍不入，邊度地方通常最冇機會俾人攻擊呢？腳踭啦，腳踭喺下邊有鞋踭保護，冇事啦咁。你總係有啲地方捉住個 B B 噶嘛，係嘛？捉住手腳、捉住身都唔得啊！咁啊，捉住腳踭浸一浸。哈！點不知後來咧喺呢個特洛伊城嗰個十年嘅圍困嘅戰爭之處咧，佢就俾呢個對方嘅神射手咧一箭就射中個腳踭，咁於是咧就雲歸天國。咁啊，睇下佢係出在呢、這個。金钱方面啦，出在异性方面啦，亦或出在权力方面啊，咁啊，咁当然有啲人系弱点啊，好多嘅，周身都系脚踭嘅，咁就好弊啦。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六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香港航空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今日起至下星期一有多班航班取消或改期。未来两日暂有六班来往香港至上海浦东的航班需要取消。至于今日分别有两班由香港飞往日本冲绳，以及两班由冲绳飞往香港的航班改为听日出发。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措施只适用于已获取确认机位的机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经由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需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天文台话，直至今日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上昼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时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的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介予社署跟进的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处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伊朗孟克而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美国官员预计，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很快达成。如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至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系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齐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7: 清末广州黄埔长洲岛已经逐渐发展成为近代军事教育和海防设施的集中地。在1887年，张之洞在整顿广东军政的背景之下，利用长洲岛原有的教育和军事设施，创立广东水陆师学堂，令到长洲岛成为广东较早期培养近代军事人才的场所之一。去到民国初年，岛上又先后设有陆军、海军等军事教育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受到政局不稳以及财政困难的影响，曾经出现改组、缩编或者是停办的情况。去到1924年，国民党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和筹办的人员选定广州的黄埔长洲岛作为校址，主要是因为当地已经有军事教育设施，并且具备临近广州、交通便利、环境相对封闭以及是便于军事训练等条件。新校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由于校址位于广州黄埔地区，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孙中山同国民党创办军校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黄埔军校

0: 民国十二年，即是1923年年初，孙中山先生接纳苏俄的援助，实行联俄用共政策。二月中，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重建革命政府，开始筹备改组国民党。八月中，派遣以蒋介石为首的考察团前去俄国考察政治、军事以及政党组织。十月，以鲍罗廷为首的苏俄顾问团亦都到了广州，指导中国国民党按照苏俄共产党的形式改组成为一个有严密组织、强调革命精神、以工农群众为基础、以党领导层决策为指导的革命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员亦都绝大部分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双重党籍的所谓跨党分子。民国十三年，即是1924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联俄用共改组国民党的党纲，通过推选孙中山先生为中国国民党总理，选出24名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呢24个人包括胡汉民、汪兆铭即是汪精卫、张仁杰即是张静江、廖仲海、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周老、谭平山、李大超、余幼任等等。其中谭平山、李大超亦是共产党员。又选出17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林祖涵即是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党员。呢40几个人就成为了改组之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和决策层了。当然，孙中山先生就是声望和地位最崇高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在完成改组国民党之后，由1924年3月底开始，每星期在广东大学演讲，讲解国民党的革命理想和宣扬三民主义。广东大学后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做中山大学。
1: 各位，我在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里面曾经讲过，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以来，已经13年，但是革命仍然未成功。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只是见到中国积弱不振，被外人凌辱，几乎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时间人人都希望救国保族。我们眼见外国富强，而满清专制腐败，汉人只是满洲人的奴隶，毫无权利自由可言，所以我们革命志士只知道当时情势非革命不可。但是我们并未有想到，革命成功之后需要有一个通盘计划去建设国家。当时只是凭各人的良心驱使，不管成败努力奋斗推翻满清。这种奋斗只是各自为战，未能够集合成为团体力量，而且缺乏纪律，所以满清虽然推翻，13年来国家仍然未稳定，我们的革命可以算是失败。从今之后，我们要团结一致，每个人将自己的聪明才力贡献到党里面。自己的聪明才力不可以归个人所用，需要归党内所用。以前有一些同志心目中只希望做大官发大财，我在这里恳切劝勉大家参与革命，应该立志做大事，不应该立志做大官。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努力奋斗，然之后可以成功。政党最重要的事就是所有党员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因此党员要牺牲自由，要贡献能力。党员牺牲个人自由， 然后全党得到自由。党员贡献个人能力，然后全党得到能力。全党得到自由，得到能力，然之后可以担负革命事业，然之后可以改造国家。

今次中国国民党改组有两个重要目的。第一，是要将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有力量、有组织、有具体政纲的政党。第二，是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军阀窃据政权，勾结外国列强欺压百姓，外国列强亦趁住中国内乱假手军阀谋取利益。十多年来，中国人不但指政治生命受压抑，内乱阻滞中国实业发展，国内市场充斥外国货物，中国实业在中国境内没办法和外国资本竞争，中国人的经济生命亦都受到剥夺，中产阶级在动荡之中艰苦经营，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逐渐陷于失业，沦为流民，沦为盗匪，农民遭税繁重，而且生活开支昂贵，被迫以贱价出售土地，贫于绝境，百姓惨况触目皆是。各位，中国国民党认为实行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的生路。

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努力提高民众的醒觉，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再受制于人，使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于世界。第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是实行直接民权，凡中华民国国民不但只有选举权，而且兼有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矫正西方国家选举制度的弊病，令到中国的民权由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是解决目前中国国计民生问题的方法，达到全国人民摆脱贫困、生活安乐，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中国国民党对于解决民生问题的原则有两个重点，第一是平均地权，第二是节制资本。国家设立农民银行，保障农民生计，制定劳工法律，改良工人生活情况，订立养老制度、育儿制度、普及教育制度。本党三民主义的目标就是务求达至民有、民治、民享，这样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就可以真正实现。

0: 孙先生，你每星期在广东大学演讲三民主义，听众非常感兴趣。他们都同意三民主义可以为中国前途带来新希望。
1: 是，仲海兄，四十年来，我为了改良中国政治，为谋求中国富强，努力不懈推动革命。民众对三民主义认同，我当然感到高兴。不过革命成功，三民主义真正实现，还有长远的路要行，你们要加倍努力。
0: 是，我明白的。但是孙先生，有一些人仍然质疑国民党和苏俄合作，而且容许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是不是赞成共产主义呢？国民党是不是会发展成为共产党呢？
1: 你可以向他们解释，国民党的宗旨是所有同意三民主义、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的国民都欢迎加入本党。中国共产党员亦都是国民一部分，他们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而贡献努力，服从本党党纲，本党亦都容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成为国民党党员。这个是本党一贯的宗旨。况且中共领袖李大超先生亦都明白表示，所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都愿意放弃原来阶级抗争主张，服从国民党主义，遵守国民党党章。
0: 我明白了，我会向报界解释孙先生你的意思，开导民众的疑团。
1: 好啊。
0: 孙先生，最近鲍罗廷顾问已经拟好一份陆军军官学校的成立章程，希望孙先生抽空审阅一下。
1: 好。要想革命顺利开展，除了有正确的思想之外，还需要有一支训练有素而且有革命理想的强大军队作为革命的基本武装力量。好，我会尽快同鲍罗廷先生讨论成立军官学校的问题。

0: 包罗廷先生，
1: 你嘅陆军军官学校成立章程我已经详细睇过，你嘅建议非常好。
2: 孙博士，呢几个月嚟我喺广州观察革命形势，我嘅观察结果系孙博士你所领导嘅中国国民党最缺乏嘅系一支可以直接指挥嘅武装力量。
1: 冇错，革命要靠军阀支持太艰难，
2: 要革命成功必须有可靠嘅军队，所以我按照我国红军嘅军校模式替中国国民党策划咗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1: 咁就好啦，
2: 孙博士，陆军军官学校不但只要训练学生基本嘅军事知识，仲要培养学生成为健全嘅政党军事干部人才，成为革命军嘅骨干，领导军队为革命战斗。所以军校里面需要有严格嘅政治思想训练，应该由党代表指导军校嘅革命理想，同埋确保军校嘅革命精神。军校里面亦应该设立政治部，训练学生成为合格嘅革命党党员啊。
1: 是鲍罗廷先生，你嘅建议本党可以考虑。
2: 至于学生嘅背景亦需要认真审核，唔可以招收一啲土匪流民。
1: 是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政党，我哋需要吸收一啲有志气嘅年青人参加革命。

0: 孙先生，筹办陆军军官学校嘅事已经逐步有进展啦。
1: 好，仲海兄，情况点啊？
0: 军校嘅校址已经选定喺黄埔港对岸嘅长洲岛上边。
1: 好啊，呢个地方唔错。长洲要塞本来就系一个军港。
0: 至于经费方面，除咗苏俄支持嘅款项之外，我打算向海关争取积存嘅关余。
1: 不过，广州税务司一向是由外国人支配，恐怕税务司不会轻易交出积存的关余。
0: 孙先生，我查核过条约文本，各省税务司是需要服从中国政府任命的海关监督。由于历任广东海关监督害怕洋人，所以就不敢同税务司抗争，任由洋人把持海关。我哋可以根据条约派海关监督去接收关余嘅。
1: 好，我哋应该收回中国人嘅权益。系啦，我哋派边个去接收海关关余好呢？
0: 罗桂芳有胆识，懂得同洋人打交道。
1: 好，咁就任命罗桂芳为广东海关监督，同广州税务司交涉。
0: 系，孙先生。啊，仲有一件事。就系军校校长嘅人选啦。
1: 冇错，仲海兄你可以担任军校的党代表。但是军校校长就一定要由熟习军事的同志担任。
0: 冇错，執行委员会的同志大部分认为许崇智可以升任。
1: 许崇智？
0: 是。
1: 军校校长权力极之大，如果由一个掌握兵权的人担任，恐怕陈炯明的事会再次发生。许崇智是广州人，手上又有兵权，不是太恰当。
0: 那孙先生心目中是不是另有人选呢？
1: 我认为蒋介石可以升任。

0: 戴石卿，我委任你担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点解军校仲未开课，你忽然间辞职？
1: 报告孙先生，军校校长呢个职位实在太难当。
0: 嗯，你遇到咩困难？
1: 孙先生，困难实在太多了。
0: 嗯，
1: 首先是财政上的问题。广东省政府不愿意支付军校经费，咁筹建校舍同埋购买军火设备系冇办法进行
0: 的。嗯，财政嘅事，仲海同志会替你解决，你唔需要担心。
1: 孙先生，其次就系人事上嘅问题。
0: 嗯，情况点啊？
1: 我系外省人，同广东渊源比较少，粤军嘅将领同埋中央党部嘅广东同志唔愿意同我呢个外江佬合作。
0: 戒石卿，国民革命是为全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不是广东人的革命。陆军军官学校亦都并非只招收广东学生。我任命你担任校长，就是希望打破广东地域观念。是的，你收到我写给你的对联吗？
1: 我已经收到。对联是安危他人终须将，甘苦来时要共偿。
0: 没错，你明白里面的意思。
1: 孙先生勉励我要为革命同先生共甘苦。
0: 是这副对联我原本写给陈其美同志，陈其美同志牺牲之后，我一直希望有一位同志能够好似陈其美同志一样，为革命而忘记个人荣辱利害，同我同甘苦共患难。戒石卿，在永丰南上你不顾危难陪我渡过难关，唔通你唔可以为咗革命克服各种困难？
1: 孙先生，
0: 我唔批准你辞职。我以国民党总理嘅身份命令你继续担任陆军军官学校嘅校长。
1: 系，孙总理。
2: 民国十三年，即系1924年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经历咗种种困难之后，终于正式举行开学典礼了。由于军校校址位于广州东面黄埔港对岸的长洲岛上面，所以俗称黄埔军校。军校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长由蒋介石担任，党代表是廖仲恺，鲍罗廷就担任顾问。而军校学生在全国各省招考，经过严格挑选，然后取录入学的。军校本部之下设立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六部，其中政治部掌管军校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宣传和发展党务。创校的时候的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由刚刚从欧洲回国的中共党员周恩来担任。曾经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的人还有张新甫、邵力子、邵元聪、胡汉民、萧楚吕、运代英、列荣臻等。军事方面的教官有王柏龄、何应钦、李济深、叶剑英等人。军校第一期学生有500多人，半年一期，第一至第四期毕业生有4981人。这些黄埔军校毕业生大部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骨干。比较著名的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有何聪涵、徐向前、邓文仪、宋希廉、王维、桂永清、郑洞国、李之龙、陈庚、关伦贞、杜律明、陈诚、胡宗南、彭德怀、林彪等等，他们成为日后中国国共两党的重要军事人才。

0: 通听总理训话。
1: 各位同志，中国革命已经13年，时至今日，官僚军阀仍然明目张胆把持民国嘅政府，革命先烈嘅成果未能够维持，革命仍然未成功。革命未能够成功嘅原因，就是我们只有革命党努力奋斗，欠缺革命军队，所以大小军阀可以控制政权。我们今日成立这所学校，就是由今日起重新创造革命的基础，以学校的学生做根本，建立革命骨干。我们有好的革命军，革命一定成功的。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尽大同，知以多事，为民前锋，宿夜匪懈，主义是从，此勤此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中华五千年之黄埔军校，由钟伟明、郑启明、丁家湘、林有荣、曾永强、莫家驹、温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常礼。
2: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是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系列的最后一集，嘉宾法国巴黎大学音乐博士叶明媚女士会带我们认识两位在古琴传承上举足轻重的现代古琴家李长亭和林友仁先生，他们的琴道和对艺术的追求正正展现了古琴在现代社会中的多元面貌和不朽的生命力。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循礼，主持岑。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循例的节目，节目主持人是岑日飞。今次是最后一辑讲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仍然请来我们的嘉宾叶明薇博士。叶小姐你好。
1: 你好岑生。
0: 上个星期仍然同大家讲起一个古琴家，著名的包括吴景略老先生，这个是吴兆基老先生。
1: 嗯、
0: 哼，那就叶小姐都是老先生来的，
1: 是
0: 属于比较老一辈的琴家。
1: 嗯、
0: 我想今天就跟叶小姐倾倾一些有没有一些比较近一些的，即是新一辈的，譬如说是中年的四十零岁的，不用说我们上次讲的冚唪都八九十岁的、
1: 嗯、
0: 我肯定他们的风格和那些古 老一辈的古琴家有所不同。
1: 嗯、
0: 那就你觉得就是有哪个很值得提的呢？譬如说四十零岁的新一辈的古琴家。
1: 咁其实年轻嘅一辈咧都有好几位嘅，咁譬如话上次讲到吴景略先生啦，佢个公子吴文光先生啦，咁亦都咧系譬如话李长亭先生啦，吓、
0: 啊、
1: 又系北京嘅古琴家，佢亦都咧曾经系师承呢个吴景略先生
0: 嘅，我都系吴景略先生嘅徒弟嚟嘅，
1: 系系，
0: 咁、啊、就系呢个李长亭，边个长边个亭啊？
1: 就是吉祥的祥，雷霆那个亭、
0: 啊、即是上高有个雨，落雨的雨字头，下面是朝廷的亭。
1: 是的。
0: 哇、啊、咁、那个名字呢有个亭字，会不会他那个演奏的风格呢就有些比较近乎比较豪放的那边呢？我估计。
1: 都可以这么讲，其实他跟他老师都几相似呢，就是他譬如有些曲呢亦都是有软弱的那个风格在这里，而是有些曲呢就是非常之热烈奔放的。
0: 就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提过呢，就吴景略先生呢就是软弱和豪放呢就惹于一路。
1: 嗯。
0: 但是这个吴兆基先生呢纯粹是清微淡远，广陵散都不肯弹的。
1: 是
0: 啊。那现在李长亭肯定就不应该肯弹广陵散的嘛。
1: 是啊，而且呢他就譬如说他亦都有些新曲的创作，而是那些新创作的琴曲呢是非常之动态的，就是完全是一个热烈奔放那条路，就不是很少有静态的乐曲。
0: 哦，我记得就是叶小姐你好像曾经是访问过李长亭
1: 先生。是啊
0: 是啊。是几时的事呢？
1: 就好几年前的了，就因为呢他曾经是去深圳那里开一些古琴班的、嗯、就是其实主要就是想吸引一些香港的学生去学呢。咁嗰个时候呢佢又即係曾经当然又嚟过香港，譬如话佢前两年亦都喺同中乐团呢就係、是、演出过呢个古琴与乐队嘅一个呢个离骚嗰个曲。咁、啊、我就见过佢好多次面，都作过访问。
0: 咁你因为我哋而家纯粹係一个电台节目啦，咁只係得个听把声嘅，冇呢个视觉个咁样嘅即係传递嗰个功能啦。你可唔可以好快速咁向听众描述一下李长亭先生嗰个容貌，譬如高矮肥瘦啊，点样嘅靓靓仔啊嗰啲咁样吓，即係你讲讲嘅
1: 又。一个系好殷实嘅一个中年嘅男性。
0: 好殷实，即係好似即係商家佬咁啊。
1: 咁唔系，即係好老实咁一个学者型啦，都可以
0: 讲。学者型，有冇戴眼镜啊？
1: 冇戴眼镜。
0: 冇戴，即係算系
1: 比较沉默寡言嘅。
0: 中等身材。
1: 中等身材。
0: 哦。咁就係即係俾人一种感觉就话好即係老老实实。
1: 係啦，老老实实一个学者型。
0: 咁、哦、咁你当时访问佢曾经问过佢啲咩问题呢？
1: 其实呢我有几样嘢好兴趣嘅，当时就係、是、譬如话佢因为佢作咗啲新曲，然后嗰啲新曲我亦都听过，咁非常之特别嘅，咁所以我亦都问关于佢即係佢作嗰两首新曲嘅内容系点呀，点解佢要作呀，咁同埋亦都问过佢譬如话佢自己对于古琴嘅嗰个睇法，即係走边条路呢将会咁都好多嘢，同埋亦都问过佢譬如话佢可以做呢个即兴演奏嘅古琴方面，我亦都问过佢呢个问题。
0: 咁、啊、就当时佢啱啱系写咗两个新曲叫咩曲
1: 呢？佢一首呢就叫做三峡船歌，咁呢个亦都发表咗啦，即係换句话佢弹咗录咗音，而家可以买得到嘅喺市面上。另外一首呢就叫做风雪筑路。咁、其实大家听呢两个
0: 买到未呢？风雪筑路。
1: 风雪筑路就未出。未出。
0: 就三合船歌就可以听到。
1: 係啦，就可以听到㗎啦。咁、其实佢呢两个乐曲大家听个名呢 都会发觉一个是船歌啦，
0: 啊，即三峡长江三峡，
1: 系啦，即系佢描写当时嗰啲劳动号子啊，嗰啲号子船歌，嗰啲号子嘅声音。咁譬如佢《风雪筑路》，我听过好特别嘅呢个曲，就系描写啲工人咧，即系譬如话喺筑路啊，筑啲铁路嘅时候咧，同嗰啲风雪搏斗嘅嗰个情景，即系譬如大风大雪，
0: 即系有政治嘅内容啊，
1: 即系
0: 当灌输入啲。
1: 当时嚟讲，可能系有啲咁嘅意味喺度，吓，即系歌颂一啲工人阶级啦。
0: 哦，
1: 吓劳动阶级啦，或者咁样讲，吓咁同埋同一个大自然恶劣环境嗰个搏斗，咁所以嗰个乐曲系非常之动感，同埋系即系一个完全唔系静态嘅，可以个好嘈嘅。
0: 咁咪同嗰个古琴嘅主要风格，即系清微淡远有啲唔同。
1: 咁佢唔系清微淡远噶啦，佢啲新作品咧，我哋可以讲系激烈奔放，可以咁，或者激烈奔放咧，唔系清微淡远嗰条路。
0: 但系都表达得好好。
1: 我又覺得咧，即我自己就覺得可以容納好多唔同嘅風格嘅琴曲啦。即係譬如話傳統咧，大部分係靜態嘅，譬如只係得一首《廣陵散》嚇。咁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即係譬如話傳統走靜態路走咗咁多年啊，應該
0: 如潮問答啊嗰啲咁樣嘅
1: 平沙落下
0: 係啦。
1: 咁應該而家都係走一啲動態嘗試啦，或者如果你唔中意咁，可以第日唔彈嘅啫。即起碼我覺得係應該嘗試走動態嘅嗰個路。
0: 咁而家即係多唔多人弹奏呢类咁样嘅即係动态式嘅。
1: 就我觉得呢新一辈嘅琴家即係譬如李长廷佢哋已经係属于中年嗰辈啦。咁而家有一啲新起嘅譬如二十几岁嘅。嗰啲呢佢哋好鍾意弹呢啲㗎。咁可能年轻人呢比较係即係动感啦。咁佢哋就鍾意弹呢啲曲。咁呢啲曲其实同传统呢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呢即係譬如传统古琴音乐呢就讲呢、這个声小韵多注重个左手吟游嗰啲韵味嘅。咁但係基本上而家呢啲新嘅动态嘅乐曲呢就係、是、可以讲係声多韵少。即係换句话呢嗰种韵味音乐上嘅空间呢几乎冇乜嘢㗎啦。因为佢要个音嘅密度好大好大声咁嘅时候呢就唔会即係唔会话好平静慢慢俾你欣赏嗰啲空间就基本上冇㗎啦。新嘅曲。
0: 咁喺创作方面呢我哋听过呢就我哋曾经讨论过提到李长廷先生呢喺个演奏艺术嗰度呢佢又好鍾意搞嗰啲所谓即兴演奏。
1: 是啊即譬如说即兴演奏这样东西呢是一般来讲我们现在。
0: 不是很多人掂的每个都因为有这么有这么资格有这么 quality 去做即兴演奏。
1: 同埋不普及啦即譬如一般人呢我们现在都是弹现成的曲调的而且传统中国音乐呢就是即兴演奏的那个传统比较薄弱即是比西方音乐来讲是比较薄弱。咁古琴通常我哋都係按谱沉声啦即係所谓跟住个谱去弹。咁所以呢係搞即兴

0: 做好耐嘅功夫，然之后演出咧，咁佢通常咧就系、是、即系几乎一通知你咧，差唔多都要嗰个音乐噶啦。咁、所以李生咧就系、是、咁样逼出嚟嘅，即系可以讲。咁因为好多时咧，即系譬如话俾一段好少嘅时间，就叫佢话嗱，我大约呢、这个片段系个内容讲乜嘢，咁你即系整翻一首咧系相应嘅一个音乐。咁所以咧，佢就慢慢咧，即系佢。整嘅时候咧，佢一路谂一路就已经喺度弹紧啦，咁就变咗即系无形中就已经系从事紧一个即兴演奏嗰个工作，咁啊慢慢之后咧，佢就觉得咧佢已经系好纯熟喺呢方面，咁啊索性佢就以即系即兴演奏呢一样嘢嚟咧，作为佢古琴表演生涯嘅另一个即系好重要嘅部分。
1: 吓、即系有啲似即系譬如话。你即系演奏啲似乎类似电视啊或者电台嗰种直播、哦，即系话意思冇咗任何一个广告准备晒咁啊，
0: 系啦，
1: 但系系咯，咁因为而家好多人讲录音啊，或者系电视播出啊，好、多人讲话直播咧嗰、那个效果好过预先录音，
0: 即系如果好喺边方面咧，就系、是、当然佢自然咧。即係好自然嘅一種流露啦，而且你當下嘅嗰個感情嘅流露，咁同埋係即係一種意想不到嘅效果，因為你冇預先諗定或者係改咗好多次先係定型一個曲調啊嘛，咁佢突然間就可能即係走咗個咁嘅曲調出嚟，咁就會好有新鮮感。
1: 即係同嗰個直播嘅特色一樣啦，因為譬如話你直播嘅時候，你知道即係話播咗咧。就唔錯得㗎喇，如果錯咗要執返㗎喇。係
0: 呀
1: 係
0: 呀。
1: 咁如果你係錄音嘅話呢，你個心理上諗住嘩唔怕錯㗎，錯咗可以改㗎。係呀
0: 係呀。
1: 咁、如果你唔係即係即興演奏嘅話，諗住嘩求其個人即係撇咗囉變咗。但你喺即興嘅時候就嘩係即係咁多隻眼望住你，你即係唔可以錯嘅。系个警觉性大好多，
0: 系啊，所以
1: 有啲嘅意想不到，头先讲意想不到嘅效果。
0: 系啊，我同李生就即系谈论过呢个问题，我就话，譬如啊，万一你揿一个音位系错咗嘅，或者譬如你嗰、那个那个字咧，譬如你即兴演奏演唱噶嘛，佢有阵时，譬如你唱嗰个时候嗰个字，譬如话系
1: 错咗，
0: 向上嘅，向上扬嘅嗰个音调，咁你嗰个古琴个旋律你一揿咗落去，个音位系嗰个比较低嘅嗰个部分，咁嘅时候，即系你点解决呢？
1: 将错就错，可唔可以？
0: 咁佢咧就话。咁佢咧就话，譬如话，即系你当然咧揿错咗，你知噶啦。咁你即刻咧就画，即系画音，画翻去咧，你即系心目中所想要嘅嗰个音位。即系换句话咧，即系你头先讲个警觉性要好高，同埋个随机应变呢一样嘢系好紧要。
1: 咁会唔会即系话，即系识货嘅人咧，识听嘅人听到佢即系摸错音啊？
0: 我又觉得。应该当佢系摸错音，因为佢如果佢即刻可以，譬如话系补救翻到嘅时候咧，你会觉得系一支特殊嘅效果咯，就唔会觉得佢系错嘅个感觉。即系除非佢画唔翻去佢需要嗰个音位嘅时候，你就会觉得佢错。如果唔系，我觉得冇乜所谓。
1: 但你要嗰个警觉性好强，知道即系话呢个音错咗啦。
0: 同埋譬如话你画翻去嘅时候，可能你又另外个音位又错咧，咁就好麻烦啦。
1: 咁就另外我想問啊葉小姐一個問題，即係話嗰個音樂同語言個關係啊，譬如話即興演奏亦都包括即係即興彈唱，咁到呢個李祥霆佢都好即係對呢方面都好有研究嘅，即係會唔會即係話即係喺即興彈唱嗰度亦都照顧到嗰個曲調同埋四聲嘅問題啊？
0: 即係其實譬如即興呢個彈唱咧，主要就係語言同埋即係旋律個關係啦。咁其實中國嘅戲曲音樂啊，好多啊說唱啊，主要都係。語言同埋嗰個曲調嘅配合，而且中國音樂大家都知嗰個語言好豐富嘅，即係本身嘅音樂性好豐富。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就係你嗰個旋律，譬如話陰平陽平啊、上升啊、去升啊咁嘅時候，你就係要盡量配合翻佢嗰個音調嘅嗰個方向，就基本上個問題唔係好大。
1: 咁啊，李祥霆先生佢嗰個即興演奏啊，有冇根據一個主題嚟做啲變奏咧？
0: 都有噶，佢有阵时话咧，就佢都有定一个即系主题。
1: 因为呢个系西方嘅传统嚟嘅。
0: 不过我谂即系佢哋即系譬如话古琴即演奏嗰个所谓主题同埋变奏咧，就唔系好似西方音乐所谓 theme and variation 即系
1: 唔系咁重要
0: 咁强烈啦。当然就佢比较都系一种散文式一啲吓，
1: 即系好似一种即系点样讲啊意识流咁样。
0: 系啦系啦，比较系相似咁样吓。
1: 所以就话变咗佢只系一个即系可以讲嗰种主题变奏，只系一个即系好。好粗略嘅一个布局，
0: 系啦，
1: 咁就到时咧就再睇即系点样，即系临时咧有一种增加种临时性嘅效果，
0: 系啦系啦，
1: 咁就睇住自己当时期嗰、那个即系思想嘅变化，去作一啲即系话好特殊嘅一种即系表达，
0: 一个音调嘅表达，吓，
1: 咁都几有趣嘅。

0: 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1: 上海啦，上海就一个好出名嘅中国城市，除咗北京之外，大城市嚟嘅，有冇上海一啲古琴家咧？
2: 上海中年一辈咧，譬如话就都有好多啦。咁其中咧就譬如林友仁先生咧，佢对于古琴研究啊各方面咧，佢有一啲好特别嘅见解嘅。
1: 林友仁，朋友嘅友，
2: 系啦，仁慈
1: 仁慈嘅仁，亦都系四十几岁嘅。
2: 系啊，
1: 咁佢嗰个风格啦，同阿李长廷先生有咩唔同啊？
2: 林友仁先生咧就比较学者型一啲嘅，即系换句话，佢唔系话好一种技巧性嗰个好强啦，或者
1: 佢即系可能即系话都善于写古琴嘅学术论文，
2: 比较系啦，即系倾向于系研究嗰方面咧。当然佢有演奏，但佢唔系话系好表演性嗰种古琴家。
1: 对古琴嗰、那个历史过程啊，曾经都写过好多论文。
2: 系啊系啊，
1: 咁就。佢会唔会系好似李长廷先生咁，即系比较走向即系动感啊嗰种嗰个路啊，唔系走翻嗰种软弱嘅路啊？
2: 佢咧就喺表演嗰方面嚟咧，佢就冇话特别即系强调动态啊，抑或系静态。佢就冇乜话特别。我谂佢系兼收并蓄嗰种啦，吓，即系佢同时又譬如话又研究一啲新嘅琴曲创作啊，咁佢同时又即系好。即系中意呢个传统嘅嗰种古琴嘅风格。
1: 咁、你话阿林友仁咧就系属于学者型啦。咁、我谂佢都好注重关于古琴嗰个教学嗰个方式。
2: 系。
1: 即系识系一个好嘅老师应该系。
2: 系啊系啊。
1: 系嘛。
2: 系啊。
1: 咁就系佢嘅教学方法都应该多姿多彩噶。有冇嗰啲即系佢而家都应该系桃李满门噶咯？
2: 系，佢都有好多学生。
1: 系嘛。咁就变咗系即系应该咧，将来都应该系后继有人嘅古琴。
2: 哦，应该唔系呢个系应该系嘅。
1: 系嘛？咁就系呢、這个林友仁啊，咁佢嗰个即系弹奏嗰啲乐曲啊，有边几首嘅佢即系特别即系话出色嘅？譬如话会唔会佢弹《广陵山》都同呢、這个李长廷弹嘅方法唔同啊？
2: 佢咧就喺弹奏方面咧，佢就反而好少话即系特别标榜弹边首曲。咁、但系佢喺即系嗰个对于古琴音乐嗰个睇法咧，即系嗰个研究方面咧，佢就本身好多嘅意见啦。咁即系譬如话讲到《广陵散》呢个曲啦，咁佢就认为《广陵散》系一个传统嘅琴曲，但系咧系一个舞曲啦，即系所谓即系武术嗰个舞。咁而系呢，即系嗰个风格系比较慷慨激昂啊，即系激烈一啲，因为讲仇杀噶嘛，即系种仇恨嘅情绪。咁而系林友仁先生咧，佢就认为虽然系咁，但系古琴咧仍然系喺即系用古琴嘅语言啊，即系呢个《广陵散》仍然系以古琴嘅语言去表达嘅。咁譬如有一啲现代嘅琴曲，咁佢咧就觉得咧。系有時咧，有啲作者咧係較為即係譁眾取寵咗，即係譬如話特登作一啲曲咧係即係聽唔明啊，或者係都係好動感或者好一啲激烈嘅情緒，但係咧可能嗰啲曲咧即係嗰個古琴表現得唔係咁好啊。但係《廣陵散》雖然都係激烈啊，都係動感啊，但佢仍然係古琴嘅語言，古琴嘅一啲即係用得好好嘅一啲指法，即系配合得好好。咁但系啲新嘅曲咧，就反而佢觉得系即系走动态嗰条路系走得唔系咁好。
1: 嗱，我记得即系林友仁咧，曾经都嚟过香港，即系住过排嘅，你都访问过佢嘅。
2: 系啊系啊，
1: 又可以即系同听众讲讲，即系佢嗰个容貌，即系话又好似李长廷先生系攞个老实嘅老老实实嘅人咧。
2: 林友仁先生咧就比较系又唔系，但系而家咧佢系一个好即系较为幽默风趣嗰路嘅一个人嚟嘅。咁即系大陆一般嘅琴人咧都觉得佢比较怪，即系用呢个怪个字去形容嘅。即系其实佢有啲即系所谓趣怪咁样，好有幽默感。咁但系佢就即系几独立特行嘅一个人啦，我觉得
1: 系啦。咁有机会咧。我都想见下，譬如李长廷啊、林友仁啊呢啲咁样嘅出名嘅琴家，有机会嚟香港啊，叶小姐唔该你咧，做一个介绍人啊，听下佢哋即系弹奏。好啦，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记住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喺空中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邱盈华说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关日华说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夹击，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或死亡。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热带气旋白海豚听晚至后朝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新闻的详细内容，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在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李俊杰报道。
2: 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专班做了大量工作，行政长官早前亦都带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出访中亚，签订96份合作备忘录，投资额达到大约17亿元。邱应华下星期亦都会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话：期望企业走出去之后会有成果。
3: 我希望去出去之后咧，系可以有成果咧，就签到一啲大家合作协议，咁咧就落实喺双方面嘅投资。咁呢个咧唔系净系帮到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走出去咁简单，亦都系希望咧可以引导咧喺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嘅企业咧，亦都嚟到香港，加强我哋嗰个产业链嘅供应方面咧，亦都系一个好有作用，系帮到国家个内循环同埋国际循环方面咧。
2: 被问到宏福苑大火令外界关注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投标者签订而被发现有违反就可以刑事控告，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
3: 咁呢个只系第一步咧，加强咗而家一个声明更加清晰，令到呢一个投标者咧系知道自己嘅责任。咁喺未来会唔会改变呢一个竞争条例嘅法例系形成一个刑事化或者系双轨而行咧，就要视乎嗰个报告出嚟之后咧，嗰个后续嘅安排同埋工作。合谋范本嘅加强咧，其实就睇到咧，政府系好有决心咧，系打击呢啲围标啊，同埋呢一个合谋定价呢一方面。
2: 邱应华话：由行政长官带领下，香港谋发展拼经济见到成绩，佢希望喺未来一年嘅任期可以共同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夏季流感活跃，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他又说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但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情况或死亡。黄海怡报道。
4: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以流感为主。日前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死者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今次是个别事件，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他在节目后解释说，部分人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以致即使打了针，抗体都未能够控制病情。
5: 病毒感染呢，它能够令到身体一些 很突然间很快的变化，即是我所谓讲的细胞因子风暴，突然间身体的血压会低，心脏发炎，肝脏发炎和脑炎这个情况。咁呢啲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流感病毒嘅基因 轉移咧，係偶有都會見到嘅嚇。咁引致到咧，其實我哋打咗流感疫苗之後咧，個抵抗力咧可能咧唔係咁100% 控制到佢。
4: 關日華強調，流感仍然未見頂，難以估計會唔會延續至到新學年開學之後。佢重申打疫苗提高接種率，能夠預防重症或者死亡。
5: 至於會唔會話拖延到去到開學嘅時間咧？呢個暫時都好難預測，因為每年流感個高峰個徘徊嘅時間咧都係唔同。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提高自己個人口個保護率，疫苗接種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咧亦都再度呼籲一啲未打今季流感疫苗嘅人士咧，快啲去打翻針咁樣咯。
4: 關日華又提醒市民要做好基本保護措施，戴口罩同埋勤洗手。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6: 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白海豚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那霸机场重开，但是所有国内航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张子欣报道。
7: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强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别。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今明两日4班往返西九龙站和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的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仇之荣报道。
8: 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保安员报案，话喺升降机内发现一名25岁男子身上有刀伤同流血，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 保安员同警员之后发现另一名46岁男人倒卧喺大厦外，怀疑由高处堕下，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警方翻睇闭路电视，发现伤者进入升降机后大约20秒，另一名男子入内并拎出类似菜刀，集中向伤者嘅头部同上半身施袭之后逃走，相信翻去自己嘅单位。警方之后喺行凶男人单位嘅楼层，发现升降机旁边同单位外有血迹。进入单位后，发现窗户打开，地下有一对染血嘅波鞋。厨房发现一把染有血迹嘅菜刀。屋入面有一张属于行凶男人嘅东九龙精神分科诊所嘅复诊纸。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话：，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单位噪音投诉报案记录。
9: 警方只有一个报案嘅记录，喺去年嘅11月，咁当时佢哋系一个行凶者上去个伤者屋企，咁就投诉个嗰个噪音。而根据邻居讲咧，佢哋系有多次嘈吵嘅记录。当时嗰个伤者嘅妹妹喺屋企，咁佢又报咗警嘅。警方到场咧就协助噪音嗰个问题。咁当时两边都离开咗咁样。
8: 房屋处回复查询话，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话上层单位嘅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嘅户主获处方批准喺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每次都即时跟进，包括派员多次突击巡查等，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嘅情况，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投诉。处方话，死者系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介俾社署跟进同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喺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嘅单位编配。社署回复查询时话，社工已经联络死者家属，并且会按福利需要提供适切协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6: 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同时为房委会旗下商场带来人流，达到双赢局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0: 在房委会粉岭皇后山商场，一间300多呎地铺经营韩式餐厅的 Cherry， 是共筑创业家计划2024年推出的首批入围申请者。至今餐厅已经开业2年，在区内有一批熟客。他说，全靠当年计划提供的7个月免租期和电费资助，令他可以打好基础。
11: 一开铺的时候，我们最大面对的困难其实都是租金，所以其实他给了7个月的免租，我们其实是给了很大的支援我们的，即起码给我们不用担心开了铺头之后没有客都要照交租这个问题。过了7个月之后呢，那就是阶梯式这样去收租。第一年呢，他就是收1/4的租啦，咁依家第二年系收1/2嘅。
10: 共筑创业家计划推出以嚟，反应良好，协助咗唔少好似 Cherry 呢类35岁或以下嘅年轻创业家达成梦想。计划继旧年升级，揾埋商业机构合作，加入更多私营商场铺位之外，上个月仲宣布将计划恒常化。房委会提供的铺位更加码至15个，连同商业机构的铺位，合共有70多间铺为青年提供创业机会。房屋署总产业测量师冯仪表示，计划长远有正面的经济效益，对房委会和年轻人将会是双赢局面。
12: 不是说我们拿了个铺位出来，我们就损失了租金收入，而是年轻人他们的新的创业意念和他们的产品是为我们的商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都会多了人流，我们的商场的生意会好了，我们的租金收入方面反而是会有所得益的。
10: 新一期计划现正接受有意申请的年轻人提交创业计划书，截止日期为下个月的30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6: 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当地业界表示，会连夜将新鲜鱼运抵香港。当地鱼排以往有用电困难，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太阳能板和充电设施。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13: 三都澳鱼排位于宁德对开海域，呢一度嘅水温适合，盐度稳定，适宜养殖黄花鱼。每年嘅产值规模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总产量80%以上，系供应香港嘅主要来源。养殖公司负责人尤伟德话：，为咗保持新鲜，会夜晚将鱼捕捞上岸，经深圳，第二朝就运抵香港。香港每日嘅进口量可以达到30吨。
14: 也是保留鲜度的，香港的鱼一个要一定要颜色比较黄，第二个鲜度，这个两下是香港的最大的要求，最大的要求。香港呢，你比如说白天收的鱼啊，去香港送人家，人家都不要，这个是要求的比较比哪里都严格。
13: 业界除了自身努力提升培育技术、改良品质，亦都需要外界协助。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在鱼排附近现时就有一排排的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亦都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项目负责人杨军说，当地渔业以往会私下连接电源，但是电缆长期在水下，又或者用柴油发电，造成污染，不利养殖。他们提供的电力方案就平衡到用电和环保考虑。
15: 就是离岸比较近的，他们会撕拉乱接一些电缆。那这种方式的话，因为电缆长期是在海水当中浸泡嘛，所以也是维护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也不算也不大安全。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柴油发电的话，一个是噪音污染很大，第二个就是有漏油的风险，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因为我们这边是养殖大黄鱼。
13: 电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合作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嘅话，每日可以化淡100升水。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喺福建报道。
1: 伊朗传媒发布一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嘅视频，但系冇任何说明。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预计，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好快达成，届时美国将解除伊朗港口嘅封锁。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话，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张子欣报道。
7: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在接下来两年时间里面，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经由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邱应华说，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关日华说，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夹击，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或死亡。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热带气旋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朝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3、7、31、32、49，特别号码是47。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00万；二奖四注中，每注派30万。
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四至六，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四至六，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六，健康风险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报道完。
16: 香港电台第五台，
17: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18: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即或打風落雨後，都無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個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19: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20: 主流、
21: 另类、
20: 舞台、
21: 文字、
20: 影像、
21: 形体、
20: 媒介、
21: 环保、
20: 文化快讯。
22: 讲起插画，大家可能会想起故事书入面精美的图画，但你有没有听过绘动呢？
23: 香港小交响乐团再度同法国动画艺术家庞格果合作，联同指挥家叶咏焕为大家演奏胡桃夹子和田园这两首乐曲。
22: 有请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莫浩明 Amanda 为我们介绍这一场音乐会。
24: 今次的音乐会呢，我们请到法国动画大师庞格果和我们同台演出。他的风格呢，有少好像欧洲童话故事，非常简单的笔触已经表达到故事的意境。今次乐团演奏的时候呢，他会同时在台上面绘画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令到呢这个作品和今次的音乐会呢是更加绘形绘色的。
23: 除了即场绘画和现场乐团演出，还有舞蹈艺术家伍宇烈为大家现场讲故事。
24: 伍宇烈先生 Yuri， 他在退役芭蕾舞之后呢，亦都从事很多的编舞的创作，而且呢他的人呢亦都是很多鬼主意，多才多艺的。咁所以呢，除了舞蹈方面他非常能干之外呢，他在一些劇场啊或者是身体形态策划方面呢，亦都是做得非常之出色。由他来讲回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他一定是非常之熟悉的。Yuri 咧就会用佢生动嘅方法，用广东话咧讲翻呢一个故仔出嚟嘅。
22: 拉阔动画新编胡桃夹子及田园音乐会，
23: 8月21至22号，
22: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1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5: 又系我医生。
26: 上个礼拜先见完你，又唔舒服。
25: 系咯，我都唔想见到你。
26: 我都唔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啲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25: 点样吸收啊？
26: 听多啲香港乱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噶。 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啦，听得又睇得噶。
0: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哋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2: 织女妻，即使被分隔，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噶。啊，不如我哋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0: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嚟到8月8号星期六嘅晚上10点26分，大家好，我系龙玉星，有到星期六嘅晚上一齐喺戏曲之夜里面欣赏粤曲啦。今日咧天气非常之热吓，又热又焗，唔知你哋有冇出外去玩下，甚至系去买餸啊、行下街咁咧，系咪感觉到啊唞气都辛苦过平时咧？所以咧就注意一下啦，因为太热嘅天气咧就唔系咁适宜喺户外嘅，咁留喺屋企乖乖地听下收音机、睇下电视机就最好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风险级别属于中等。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啊！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咧气温达到37度以上啊！哇，37度其实都系一个好高温嘅温度，大家真系要小心吓。下周中期咧高温天气系持续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咧，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咧，正系为广东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下午嘅8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嘅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嘅。好啦，我哋准备听曲啦。见到个号数咧，即系见到个温度嘅32度、37度咧，我都觉得啊，真系热到即刻表寒。好，下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彭次权、郑培英合唱嘅《路安州》。另外咧，接住会有文千岁、卢秋平合唱嘅《潘生会庙上》，仲有龙冠天、殷秀儿合唱嘅《花蕊夫人之去国题词》同埋《劫后妙用》嘅。最后一首粤曲就系麦炳荣、郑国宝合唱嘅《血染海棠红》，地方戏曲。凌晨1点之后会为大家送上《花为媒》嘅第二卷。喜欢嘅朋友咧，陪住我一齐听到2点就得噶啦。好，依家一齐欣赏呢个双枪陆文龙嘅故事当中啊，陆登同陆夫人依依惜别嘅情景《路安州》，选嚟有彭次权、郑培英合唱嘅版本，静心欣赏一下。

0: 自怜，为夫妻又不知，为是怀女婴儿，何堪高虎狼之问，夫人你及早逃生，尚可留六门血脉，望他日成人长尽，能把父业继承，把夫人啊。
1: 将军啊，妻子投国争荣，日后必成大器，但何忍出世两月便离父亲，何况为妻去后，将军安而前马而后，谁人侍奉将军了？
0: 哎呀，像是沙场滴血，但求马甲裹尸，何须要人侍奉呢？但望夫人保此为夫，困在难民当中，好生。

就听昏阳无浪做事金兵入寇，借我而出秀才两月，便要凌乱之忧。为良妾已将你护托

0: 人，你万未走啊！
1: 龙椅赴当与令，为妻将前

为父

0: 为昔日之将军之剑，只能杀贼，不能杀妻。
1: 这个主意，
0: 按今日危性不保，将军的羽城共存亡亡，
2: 绿灯一时松狂，
0: 好过一时松狂。为妻这里有水酒一杯，壮君之志。
1: 此事此际，还有何心情？

0: 诗爷。
1: 刚才同大家分享卢安洲一首嘅经典名曲，彭志权、郑佩英两位嘅演绎。时间即将去到11点，我哋准备听11点嘅新闻天气消息，翻嚟继续送上多首名曲，包括有潘生会妙常，有花蕊夫人嘅去国题词同埋劫后妙容，仲有咧血染海棠红嘅。转头翻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房委会为了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同一列货运列车相撞，20名乘客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列火车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大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当时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下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下午8点钟，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5: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9: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饮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10: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金曲竹印，互港交回。

新闻天气消息过后，继续翻嚟戏曲之夜啦。时间系晚上11:08，有我龙玉星陪住大家一齐听曲，去到凌晨2:00嘅呢个时段，送上两首名曲，先为大家送上文千岁卢秋平合唱嘅《半生回苗常》，一首咧好耐都冇同大家重温嘅粤曲，静心欣赏下。

0: 对我。
1: 哎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刚才欣赏过文千岁卢秋平一曲《潘生会妙常》啊，判别正，同埋咧啊嗰、那个啊师姑妙常嘅故事啊。好，时间嚟到晚上嘅11:28，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咧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嘅，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噶。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所以呢下个星期大家如果计划咗啊去边度玩啊户外玩啊，有啲人就好啊大胆㗎喎啊，可能去行山啊或者係去郊外野餐啊等等，嘩真係天气咁熱呢就唔好啦，要避一避啊，补水好紧要㗎，人呢水分呢係占即係生命里面非常之重要，所以呢啊出去啊又冇啊悭喎，又驚重喎，唔带水喎，咁就好唔係咁好啦，知唔知听话听曲啦。好，花蕊夫人嘅去国题词，龙冠天、殷秀儀主唱。

上，并非是花样危言耸听。是否十四国的亡光都尽受宋帝的诸唐？

裔，你是孤王心间爱女，市民怎能任你落入枭雄手上？不如趁宋兵未到，

0: 瑞，你纵是舍身报国，教孤王如何能弃呢？
1: 主上，你纵不如国破家亡，亦当念生灵涂炭，宋王屠城十里，花蕊只得

0: 你之事，臣妾有一首七言，让主上抚琴。
1: 你且念我。

刚才欣赏过就是花蕊夫人之虚国题词，龙冠天恩秀而合唱的。下卷的劫后妙用呢，就将在12点的新闻天地消息会为大家送上，加多一首就是血染海棠红，麦炳荣、郑国宝合唱的。转头回来再见啦。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话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话，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生意发展。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个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和参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然需要为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够将这项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两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较早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只要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執行副主席维尔富令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表示，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且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在海南岛 登陆并且系消散，预料受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系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喺寻晚11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系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11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2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系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是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是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0: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他是一代鬼马填词人，又是多才多艺的演员，
5: 就例如比如打环雀咁简单，他不懂打环雀的。
6: 六婶三太公，
5: 所以他朋友成日问他，阿 Sam 啊，你那些歌不是你写的，为什么你又要加个名字？我说不紧要，我说我们两兄弟即已经都无分彼此了。
4: 8月10日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起怀念黎彼得。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保良局陆庆图小学黄志扬校长。
9: 我同学生或者同埋老师讲，我都话我哋去得比赛，而家入到决赛赢咗噶啦。我通完咗之后，我话紧唔紧张？我其实好紧张嘅校长，我就会讲啊，你紧张系啱，我支持你，因为你着紧，你先会紧张。
7: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凌晨12:11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朋友，大家好嘛？喺、呢个时段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眼瞓嘅感觉咧，定系听曲越听越精神咧？头先听完《花与夫人》嘅上卷去国题词，今日接住当然要送上《劫后苗蓉》啦。苏翁老师咧呢、這个作品系非常之系我哋粤剧界、粤曲界里面嘅经典啊杰作之一嘅。咁啊，劫后苗蓉都系好多学粤曲嘅朋友喜欢学、喜欢演、喜欢唱嘅片段嘅作品，一齐欣赏原唱者龙冠天恩秀儿嘅演绎啊，《花蕊夫人之劫后苗蓉》。

0: 太国殿则尚未见主上踪影，何不待哀家转过偏殿一看啊？啊，主上，原来真系你。
1: 你阿弥陀佛。

0: 爱你话下真容，愿挂心宫焚香礼拜。
1: 若还宋帝问你，只怕你有口难辩噃。
0: 切非为说，是宋子将先，宋帝定然相信的。
1: 出家之人不打妄语，阿弥陀。

0: 字方亮，并无工笔画字，亮亮不舍也罢。
1: 我齐以上缘。

能话我何不以当年盛放我来帝主出尘之上，这都是一个好主意呀。啊，主上，你记否当年熟

0: 诸神，
1: 摩诃宫中长得花蕊相伴，此生于缘足矣。

0: 夜。
1: 欣赏过花蕊夫人之劫后妙用，龙冠天恩秀而合唱的啊开山是啦的原唱者来的，他们的演绎就是劫后妙用。但到来时间是凌晨12:42，提醒大家啦，凉了一点点了，室外气温录得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中等，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咁热嘅环境，听下曲啦，《血染海棠红》，麦炳荣、郑博宝合唱。

0: 请问呢一位，你所讲嘅惊愕，是否昔日前方问颈战人嘅英雄呢？判官你直言无忌惮。
1: 赵哥娘，不你都知道田光问颈战言呢件事咩？冇错，系佢。我素知荆轲有忠肝义胆，当能保卫逆水淹山。

0: 嘴就真。
1: 恨恨恨，恨杀哥娘追心愿。

若不成功便成人，劝你莫对英雄施白眼。所谓现着安知鸿鹄志。

愿成行须待良朋反复思秦氏母样并非毫于胆为原使命等候国兴还督康地图曾妥办已得随时夫人备守中行取信秦王曾试探无奈难求一物

0: 之夜。
1: 多谢各位听众欣赏过麦炳荣、郑国宝合唱的《惊愕》啊！刚才咧一时口误，呢首曲系《惊愕》，唔系《血染海棠红》。不过咧，《血染海棠红》咧，我都已经编好咗喺9月17号嘅戏曲天地会送俾大家，都系麦炳荣同郑国宝嘅演绎。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钟啦，一点钟之后我哋一齐欣赏上海粤剧《花为媒》嘅第二卷，转头再见。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听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在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九至到十二级大风，阵风十一至到十四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艺迪、陈幸同、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艺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王艺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艺迪将会在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斌。陈幸同就只是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于海南岛登陆并且消散。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系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人世间冇过唔去嘅事情，只有过唔去嘅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唔同。当然，你嘅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1: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2: 佢是一代鬼马填词人，又是多才多艺的演员。
3: 就例如，譬如打环雀咁简单，佢唔识打环雀嘅。
4: 六婶，三太公。
3: 所以佢朋友成日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啫？我话唔紧要，我话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啦。
2: 8月10号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齐怀念黎彼得。
1: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1: Malay in the Bay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喺急速嘅世界放慢脚步听一听心跳嘅声音在晨光和微风当中找到那份属于自己最纯粹的平静和自在
9: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10: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1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2: 太阳计划2026
13: 结业礼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3: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4: 戏曲之夜。

到凌晨嘅一点十分啦，时间过得好快嗬。喺最后一个戏曲之夜时段里面咧，送上系地方戏曲《上海粤剧花为媒》嘅第二卷，一齐欣赏去到凌晨两点钟啊！先同大家讲声晚安啦，拜拜，开心星期日陪住你，拜拜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结欣赏的节目辰光了。上趟节目辰光呢，曾经为大家介绍的是月结花为媒的一部分。搿只故事呢，是取自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寄生。因为一个故事啊非常的活泼，而且呢是一个成功的喜剧故事，所以呢是从评剧转变成功越剧来演出。花为媒讲的是书生王君清辣辣伊自家父亲王绍安寿诞夜，告伊的表姐李月娥相见，两个人呢是相互爱慕。君清呢就派媒人啊女仆去求婚，不欢喜表亲离婚而拒绝了。王府呢又改聘另外一个少女叫张可，但是啊君清则是钟情于表姐而拒绝结婚。张可呢觉得是被君清轻视，愤愤不平，就央求女仆呢带伊到花园去看看叫君清。君清呢既没结婚的意思，所以呢就派了伊表弟啊贾君英为代表。君英和张可一见钟情，最后呢是以花为媒定了婚约。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搿出越剧，是由周雅芹演张可，蒲松龄演王君清，朱作芬演李月娥，杨文伟演贾君英的花为媒，请欣赏。
1: 小姐，我不管家，
2: 我不嫁谁与你，你怕嫁？

0: 的。
1: 为了何事啊？
0: 我是在天台托别喜酒去过。
1: 哦，你是替我家岳母做媒来的。
0: 一点不错。
1: 哎，不知是哪一家公子？
2: 不是外头人。
0: 我说出来，侬听了一定要晓得和不容置嘞。
1: 到底是哪一个？
2: 就是王金青。
1: 哦，金是我侄儿金青啊。
2: 亲女儿加亲儿，亲上加亲，这种家好事体，弄得铺子去啊，到哪里去领我？
1: 月娃，你真会办事。你不知道我家岳母从小同他表弟就

0: 谁干完要问问那老爷嘞？
1: 这件事啊，可不能让老头子知道。为了这，我娘娘三天没有离开了。
2: 可有本晓得了那个办法啦？
1: 来一个喜在横针，
2: 侬做得了字？
1: 我做得了字。
2: 好，干什么就办。哎，
1: 趁老头子啊在死亡里读书，他一困死就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干老西哪能得呀？我去，
1: 晓得晓得，你最好。
3: 哎呀，老爷侬好。谁是我听不清，谁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先战后争，你们好大的胆。

0: 呢？
1: 哎呀，老爷，这就是弄的不好嘞。我今朝到哪给他来嘛？是从侬脑海下找婆家的，可又不是从侬找婆家，
2: 夫人可又不是侬去。
3: 也许是我去，
1: 跟侬去做啥啦？
3: 我是第一。
1: 侬娘哪个的？
3: 我是爹娘。
1: 我答应这个，
3: 我是第一。
1: 我
3: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哎呦呦，哪个打到我的身上来了啦？
3: 我是紫苏塔的深沉的门徒，从来不为当家，可是你要把我的女儿配去王金庆啊。无穷于你不客气。
1: 嘿嘿，阿里也对美女这个不客气啊，有道是妈妈不认识你
3: 谁谁跟你做妈妈，
1: 不做妈妈哪个？
3: 从今往后不许你再闯我这个门。
1: 不来就不来，我今朝碰到侬搿种个老头子啊，算我倒霉。哎呦呦呦呦呦！
3: 想把女儿留在家里陪着，你还不嫁进我金庆？

0: 呢呀？
1: 啥毛病嘞？
0: 你接病了？
1: 我妈妈死了。

0: 之人，这个李老头直接是喜欢答应了。
1: 啊，

0: 意，只免你表兄生的是心病，这恐没有心眼呀。
1: 表兄，
2: 夫人，更啥人啦？
0: 是外甥蒋锦英。
1: 哎呦，表兄。

0: 对吗？你可想个办法救救他呀？
1: 我有啥个办法好想呢？这张家五姑娘长得多少好看了，一片片不要呀。
0: 那张家姑娘既然长得貌美，何不亲到姑家，让进去亲眼看一看，也许她会为君得意的呀。
1: 哎呀，夫人啊，侬倒说得容易，跟人家大家闺秀，又不是小猫小狗。
0: 侬要看吗？是非到人家屋里去看呀。
2: 进去凭着这个样子所娶的你，
1: 他叫个人去带相亲去。
0: 带相亲。
1: 哎。想得好，就靠过来给大相公一开门，毛病就好了。
0: 好啊，可是叫谁去带相亲啊？
2: 哎呀，
0: 叫谁去带啊？

0: 呢，快快去围着新衣裳到张家后院，从宫门进去往东走，往南走，再往东拐，我来了家山后面等侬。
1: 等我做什么？
0: 替侬表兄相亲去。
1: 啊，叫我再去相亲。

0: 哎呀，布姑娘，侬为啥搞得太迟啦？
1: 我家小姐有心事。
0: 啊，布姑娘，侬看呀，花园里的花都开了。
2: 百花盛开，更替万门，不看也罢。
0: 哎，布姑娘，侬光顾虑，那个就要走了你。小姑还没来，哎，但我叫姑娘报花名。哦，姑娘，人家都讲侬最会报花名嘞，今朝就报个花名给我听听。
2: 姑娘今天不高兴。
0: 哎呀，布姑娘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一年去开什么花还弄不清楚嘞。
2: 就告告我吧，就这一次了，就这一次了，等一等嘞。青春，你欣赏我。

0: 明嘞。
1: 你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弄不清楚，还搞什么花名？
2: 我刚刚听了姑娘唱，那么我也好回来，不相信我抱不能听哦。
1: 那么你就抱吧。
2: 哦。

听众朋友，刚刚陈记为大家介绍的是越剧《花为媒》的一部分，是由上海静安越剧团为侬演出的。今朝越剧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了，下趟继续为侬介绍越剧《花为媒》，阿拉下趟再会。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是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率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听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强系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在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9至到12级大风，阵风11至到14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那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是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0: 窦娥真系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窦娥真系冤枉嘅。
2: 范府窦娥系你自己认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系清白嘅，

0: 边个？边个？
1: 我系冤枉死嘅。你再睇清楚案卷，自然睇得出其中破绽，为逗我翻案。
0: 张千，有鬼啊！张千啊，有鬼啊！
1: 我死得好唔甘心，请你查清楚，用皇上赐俾你嘅宝剑金牌。斩杀真凶张老儿，贪官屠太守，为民除害。
0: 啊！我窦天章系朝廷任差，何方鬼魂胆敢前来骚扰？如果捉唔走，本官就一剑将你斩成两段。
1: 冤枉啊！冤枉啊！
0: 口口声声系冤枉，如果唔系冤鬼，又点会喊得咁凄凉？睇嚟窦娥一案一定有冤情。好，等老夫剔好灯火，再翻查呢件案。啊，灯火晃来晃去，忽明忽暗，唔通真系有鬼？蒋千，蒋千。起身啊，有鬼啊，吓死老夫啊。
1: 爹，你唔使咁惊，女儿点会害阿爹呢？
0: 你到底系边个？
1: 我就系你日思夜想嘅女儿，救我。爹，请受女儿一拜。
0: 你认错人啦，老夫唔系你阿爹啊。老夫的女儿叫端云，七岁那年老夫因为家穷又要赶住入京应试，所以将她给了蔡婆婆做儿媳。
1: 没错，阿爹还记得那么清楚。
0: 你是窦娥，同姓不同名，又怎会是老夫的女儿呢？
1: 送到蔡婆婆家中，婆婆就改我的名字叫做窦娥。由你入京之后开始，我就叫做窦娥，没有人再叫我做端云的。
0: 是吗？哼，蔡婆婆这样做就不对，不怪得老夫派人来楚州找你，人人都不知道窦端云去了哪里。
1: 怪婆婆，
0: 你真系端云，
1: 系真嘅。
0: 但系阿爹派嚟嘅人揾你唔到，都应该揾到蔡婆婆噶。张田真系冇用。
1: 阿爹，唔怪得佢嘅，系蔡婆婆要搬到山阳县住嘅。根本连街坊邻里都唔知道。
0: 岂有此理！佢梗系想避开老夫，惊老夫一旦做咗官之后攞翻嚟。
1: 或者呢啲系天意，注定女儿系要挨咁多苦。
0: 唉，无论点都好，阿爹都系对你唔住。
1: 爹，你唔好咁讲。
0: 阿爹问你，窦娥一案，毒杀公公嘅系唔系你？段云，你太过令阿爹伤心啦！呢十几年来，阿爹为咗想念你，日喊夜喊，眼都蒙埋，头发都白晒。估唔到今日见翻你，你竟然犯下十恶不赦之罪。
1: 你听女儿详细禀告。
0: 你无需多讲。阿爹已经睇过案卷，写清楚系你自己招认嘅，判处极刑，可以话系罪有应得。
1: 唔通阿爹你冇发觉其中系有破绽嘅？
0: 废话，阿爹今日系朝廷命官，即掌刑律，皇上特派阿爹到各处审查冤案，查访贪官污吏， 自然会小心从事，唔需要你教阿爹。
1: 女儿唔系咁嘅意思，只不过女儿想请阿爹再详细睇清楚案卷，为女儿仔雪沉冤。
0: 阿爹呢次嚟到楚州，就系、是、查阅案卷、复审囚犯、清办贪官。你是我亲生女儿，竟然心狠手辣毒杀公公，如果阿爹不依法严惩，又怎能够服罪？
1: 阿爹，你怪错女儿啦。
0: 啊，
1: 段云一直不敢有为阿爹你的教诲。
0: 哼，你还敢为自己狡辩？你有记住当年阿爹怎样吩咐你吗？如今你做出啲败坏道德、辱没家门嘅事，唔止累咗你自己，甚至连累阿爹一生嘅清明，真系激死阿爹。
1: 阿爹请息怒，听女儿细说分明啦。女儿真系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更加唔会辱没家门，连累老父。
0: 嗯，
1: 阿爹，女儿真系冤枉噶。
0: 哦，既然你一再话自己系冤枉嘅，你就将成件案嘅实情对阿爹讲清楚。如果有半点虚假，阿爹就将你押去城隍庙，罚你喺阴山永远做只恶鬼。到时你唔好埋怨阿爹绝情。
1: 女儿明白，毒杀张老爹嘅凶手系佢自己嘅亲生儿子张老儿，唔系我。
0: 哼，怎会亲儿毒杀生父啊？
1: 张老儿落毒在羊肚汤里面，本来要毒死蔡婆婆，威逼女儿再嫁给她，怎知蔡婆婆不想喝汤，被张老爹喝了，于是她就毒发身亡。
0: 哦，段云，这件事你要讲得详细一点，譬如说张老爹两父子点识得你婆婆？佢点会系你公公？张老儿逼你再嫁佢，咁你丈夫呢？仲有，既然唔系你落毒，点解你又喺公堂认罪？一切一切，你慢慢讲俾阿爹听。
1: 系，女儿就从头

0: 制咁俾屠太守定定死罪。
1: 哼，洪吉身为地方官，竟然轻率判案，草菅人命。我身为肃政廉访使，一定要查明佢在任嘅所作所为。
0: 陶银系出咗名嘅贪官，见钱开眼，楚州老百姓都知道嘅。
1: 嗯，照咁睇，可能张六儿贿赂陶银，造成呢件冤案啦。
0: 大有可能嘅。
1: 咁你有冇证据？老夫唔能够因为佢贪婪成性就断定系噶噃。
0: 证据就冇，不过女儿喺行刑前听我婆婆讲，佢话佢俾张老儿呃咗啲首饰银两，话系用嚟疏通太守，免我嘅死罪。其实张老儿系想我做替死鬼啫。
1: 段云。其实你都做错咗，就算严刑逼供，你始终唔认，屠额都唔可以判你死罪，咁你仲保得住清白，唔使俾人话你毒死公公啊！
0: 我方才都讲过啦，如果我唔认罪，豪太守就要难为我婆婆。你谂下，一个有病嘅老太婆。又怎捱得住大刑呢？如今一切已成定局，我不怪任何人，因为大家都同情我的遭遇，为女儿流眼泪。
1: 段云，你真是一个孝顺女，好媳妇。蔡婆婆累己累人，咎由自取，应该自食其果。
0: 婆婆自己都估唔到嘅，佢之所以应承养张老爹父子，只不过系想报答救命之恩嘅。
1: 唉，段云，你都算命苦咯，一日都系阿爹冇用，累咗你。
0: 阿爹，你唔好咁讲，只要你明白女儿系冤枉嘅，系我翻案洗雪沉冤。咁女儿就死得瞑目。
1: 阿爹既然系饮差，自当秉公办理。不过凡事都要讲证据，唔可以听信片面之词，或者徇私重情。
0: 阿爹，你仲怀疑女儿嘅说话？
1: 阿爹唔系唔相信你，不过
0: 好，女儿再讲几件事俾阿爹探详。呢啲就系有力嘅证据，证明我的确系冤枉嘅。
1: 边、啊、几件事？
0: 女儿喺行刑之前发过三个誓，如今一个一个都应验咗，咁足以证明上天系帮我呢一个含冤抱恨而死嘅不幸妇人。阿爹，你一定要相信女儿。
1: 咁你发过咩誓？
0: 第一个誓，如果我的确是冤枉的，咁行刑的时候刀过头落，鲜血唔落一滴在地上，全部飞溅在旗杆那块白布上。第一个誓就应验了。
1: 咁第二个誓呢？
0: 女儿是在六月行刑，六月大热天时，如果我的确是冤枉的，那上天降下大雪，将我的尸首掩盖，表示我是清白无辜。
1: 哦，六月飞霜？
0: 是。
1: 不可能，难道又应验？
0: 没错，当时刑场上风云变色，果然降下三尺那么厚的白雪。女儿第二个誓又应验。
1: 咁最后一个誓又系点噶？
0: 楚州一带要大旱三年。
1: 楚州三年冇雨落，咁真系为咗你？
0: 就系为咗女儿。
1: 原来系咁。 阿爹喺京师听到楚州三年大旱，一滴雨都冇落过，我心就觉得好奇怪，所以打算留喺楚州多几日查明真相。
0: 如今阿爹清楚晒，女儿真系冤枉嘅。
1: 段云，你忍耐下，等阿爹再翻查案卷，小心研究，然后决定点做啦，好吗？
0: 阿爹，呢一本案卷根本冇写清楚成件案嘅真相，你要仔细研究，先至可以揾出破绽嘅。女儿实在忍无可忍，日日守住望乡台，等机会报仇雪恨。
1: 阿爹明白，不过凡事都要依法行事，唔可以操之过急嘅芝麻。
0: 依法行事，女儿唔肯顺从嗰个姓张嘅无赖，竟然俾人依法押解我去延长问责，我唔肯辱没祖先，结果又系依法判我死罪。天下间边度有咁嘅道理噶？
1: 段云，阿爹又点同呢？
0: 当然唔同啦。如今你掌管刑律，又系皇上特派出巡嘅钦差大臣，肯定唔会官官相卫。阿爹，请你将呢一本颠倒是非、诬陷女儿嘅案卷查个水落石出。
1: 阿爹一向为官廉洁清正，就算对朝廷忠臣，亦都唔会殉情。如果查出同阿贪赃枉法，一定严惩提离法门。
0: 多谢阿爹，阿爹，请受女儿一拜。
1: 就快天光，你翻去先。听日阿爹会替你做主噶。
0: 好，阿爹要多多保重。女儿唔可以神昏地醒，服侍你老人家。阿爹，女儿走啦。
1: 段云，段云，段云，你真系命。

0: 大人，你昨晚一直在度睇案卷，冇瞓过。
1: 唉，帐前老夫昨晚的确冇瞓过，因为老夫遇到一件奇怪嘅事。
0: 请问大人，遇到咩奇怪嘅事呢？
1: 唉，老夫见翻个女端云啦、
0: 恭喜大人。请问如今小姐呢？
1: 佢已经死咗。
0: 啊！
1: 寻晚佢嘅冤魂嚟见老夫，再三请求老夫为佢洗雪沉冤啊！
0: 洗雪沉冤
1: 系张彻，原来毒杀公公一案嘅窦娥就系老夫嘅女儿端云啊！
0: 乜小姐就系窦娥啊？
1: 冇错，当年老夫留低端云佢俾蔡婆婆，入京之后。蔡婆婆就同佢改名窦娥，而且一家人搬咗去山阳县居住，并冇留低地址。
0: 原来系咁嘅，唔怪得当年小人揾唔到蔡婆婆同小姐，而街坊邻里都唔知佢哋搬咗去边啦。
1: 唉，老夫好明白蔡婆婆嘅心意，佢惊老夫始终有一日会翻嚟揾翻端云。其实佢真系傻啦，老夫点会系忘恩负义嘅人呢？
0: 大人，头先你话小姐请求你为佢洗雪沉冤，咁即系窦娥一案，其中系有冤情噶咯噃。
1: 嗯，冇错，窦娥并冇落毒害死公公，凶手实在另有其人，就系、是、死者个亲生仔。
0: 咩话？儿子毒死父亲？
1: 呢件冤案。讲起上嚟真系好长篇，等老夫翻案之后，你就自然明白噶啦。
0: 大人，既然小姐并冇落毒害死公公，点解佢又肯认罪呢？佢应该知道十恶不赦嘅大罪系会斩头噶。
1: 帐前，原来真凶贿赂陶太守，严刑逼窦娥画押认罪，并唔系窦娥心甘情愿噶。估唔到十六年后老夫再见返个女嘅时候，佢竟然係一个冤魂。
0: 咁大人打算点做呢？
1: 老夫已经再三研究个案卷，心中有数。老夫打算将有关人等带到府衙亲自审讯，相信唔使几耐就可以真相大白，惩办真凶。
0: 哼，陶太守贪赃枉法，大人都唔好放过呢个草菅人命嘅贪官。
1: 当然啦，整肃官吏系老夫职责所在。不过同日已经唔系楚州太守，要追查翻案，相信冇咁顺利。所以老夫决定由真凶张露儿方面入手先。
0: 大人高见。
1: 帐前，事不宜迟，吩咐各人带埋签牌。立即到山阳县，将蔡婆婆、张露儿同蔡露儿一干人等拘拿归案，不得言。
0: 小人知道。
1: 仲有，你亲自去府衙，请林太守嚟同老夫相见。
0: 系，大人。

0: 张小哥，张小哥。
1: 喂，阿姨婆，对唔住啊，今日我自己都成问题啊，冇冷饭俾你食啦。
0: 小哥，我唔系嚟乞饭嘅，我
1: 你嘅生活系点我都知道。晚年仲咁有福气，人人都帮我照顾你啊。
0: 哎呀，难为你仲话我呢个老太婆有福气，我只有今日都系拜你呢个无赖所赐嘅啫。
1: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蔡婆婆，我张老二啊，点会害自己嘅米饭班主啊？要怪嘅怪你自己。
0: 你讲得啱，只怪我太忠厚，轻易相信人，唔止害到自己，仲害死埋我个好媳妇添。
1: 哎呀，阿姨婆，忠厚老实系冇用嘅。
0: 我知道，可惜太迟啦。不过，张小哥，你有翻啲良心好唔好？你俾我翻翻嚟住啦！
1: 我唔得喎，我啊唔会养你噶啦，你知嘛？你蔡家嘅产业啊，差唔多冇晒噶啦。
0: 你乱讲！
1: 我冇乱讲啊！唉，最近啊唔知行咩衰运，头头都掂着黑，逢赌啊必输嘅。仲有啊，女人都使我唔少银两啦。
0: 你简直唔系人嚟嘅！嫖赌吃喝，样样都啱，但你有冇谂过，你只不过系一个光棍嚟嘅啫。
1: 冇谂过，我只系知道我个后母可以供给我挥霍啫。唉，而家唔同啦，
0: 我冇钱供给你挥霍啦，唔怪得你赶我出门口啦。你有得我去乞食。你呢个人，你简直唔系人，你太卑鄙啊！你，
1: 哎呀，系你自己太糊涂啫。不过都几好啊，东家一碗啊，西家一碗咁黑饭食，自由自在啊！
0: 你太冇良心啦！你，人哋可怜我咋？
1: 你唔知道我系无赖咩？啊？走啦，我啱啱就想去赌翻两铺嘅，唔好再留咗细啲嘛。
0: 我觉得好厉害啊，你俾多少税银我去睇病啦、
1: 啊？冇啊冇啊，我话俾你听啊，我而家系赌钱，你有冇脑噶同我攞钱啊？啊，不过咁，我记起啦，嗱，唔好话我唔帮你啊，蔡老姨又翻咗嚟。仍然开翻嗰间药铺啊，佢一定可以帮你噶，去揾佢啊！
0: 蔡老姨系噃，佢仲赚我啲钱噶噃。
1: 系啦，唔使谂咁多啦。就算佢冇钱还翻俾你啊，佢到底假假地都系个大夫啊嘛，要佢帮你睇病一样噶啦。啊，啦啦啦，唔好阻我啦。
0: 好，即管去试下。

斗娥冤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月娥、曾永强、刘超文、蔡影玉、林有荣、陈伟康等联合播出。斗娥冤第九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症状，没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0: 窦娥真系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窦娥真系冤枉嘅。
2: 范府窦娥系你自己认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系清白嘅。

0: 大人，
1: 小人已经照大人的吩咐做妥，相信一干人犯就快押解到衙门了。
2: 等一干人犯到达，立即升堂审问，你去打点下。
1: 是大人。大人啊，仲有一件事，就是林太寿在厅外求见。
2: 快传。
1: 是。
2: 张骞跟随老夫近多年，他办事老夫好放心。
3: 卑职林洛拜见钦差窦大人。
2: 林太寿请坐。
3: 谢大人赐座。不知大人召见下官有什么吩咐呢？
2: 本院奉旨到两淮一带巡查，听闻楚州一带三年没落雨，觉得好奇怪，所以特别先行查明究竟。本院踏入楚州地界之后，果然草焦树枯，河井干涸，太寿人知不知是什么原因？
3: 下官都不知道吧。或者是天意，要楚州的老百姓受灾难啊。
2: 咁一定是楚州的官民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令到天怒神怨，累到楚州的良善百姓要挨咁多苦了。是
3: 是的，是的。
2: 太寿真是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3: 下官的确不知道啊。请大人赐示。
2: 三年前山阳县发生一宗毒死公公的命案，太寿有没有看过这件案的案卷？
3: 下官到任之初已经翻查过，不过窦娥一案已经了结多时，范府窦娥在六月已经行刑了噃。
2: 听说窦娥在行刑的时候曾经发了三个誓，其中两个誓立即应验。
3: 下官都听闻过，范府窦娥被斩之后血不落地，直飞旗杆上面的白布，还有六月飞霜添。
2: 还有最后一个誓，如果他真是冤枉的，咁楚州一带就三年大旱，寸草不生，如今又应验咗。照咁睇嚟，太寿认为窦娥一案系唔系会有冤情？
3: 大人，呢件系前任太寿涂押审理嘅案件，系有案卷可查嘅。下官唔敢妄下判断。况且如今涂太寿已经调升他职，又系下官嘅上司啊，所以
2: 呢种糊涂贪官都俾佢升官太过唔公平。本院一定要追查窦娥一案，以正法嘅。
3: 大人英明，如果有需要到下官嘅，请大人吩咐。
2: 涂押升官他调之后，由你继任楚州太守系嘛？
3: 系啊，大人。
2: 呢几年来，太守有冇祭奠过呢位枉死嘅冤妇呢？
3: 媳妇落毒，毒杀公公系十恶大罪。况且又冇建墓立碑，所以冇祭奠过。
2: 本院想讲一件往事，同窦娥一案极之相似。太守听完之后，就知道应该点去解救百姓嘅苦难。
3: 下官听大人说话。
2: 汉朝有一位贤良淑德、孝顺婆婆嘅寡妇，佢婆婆唔想连累媳妇，就自己原谅身世。寡妇的小姑告她害死婆婆，东海太守将这个寡妇问责，结果东海一带三年没落雨。
3: 咁真是好像如今楚州一样。
2: 后来继任的于太守发觉案有蹊跷，将原判的案卷改正，令到那个寡妇沉冤得雪，又亲自到寡妇坟前祭奠，个天就降下金纶，解除民困。
3: 下官疏忽，下官知罪。
2: 本院唔系怪责太守，因为窦娥一案嘅案卷颠倒是非，当然唔会写清楚其中嘅内情啦。 不过如今本院要重审呢件案，查个水落石出。如果窦娥沉冤得雪，楚州嘅百姓就有得救啦。
3: 系、大人，下官即刻派衙差前去山阳院拘押有关人等，到衙重审啦。
2: 本院已经派人去办，相信就快拿到。
1: 大人，一干人犯已经带到。
2: 好，传令升堂。
1: 是，大人，传令升堂。

0: 大张怒仪，
1: 大张怒仪，
0: 跪低。
2: 小人张怒仪叩见大人。
0: 张怒仪，你是何方人士？
2: 小人是山阳县人。
0: 你一向靠咩为生啊？
2: 小人是靠放款收息为生的。是帮我后母收取利息，维持一家生活的。
0: 张六儿，蔡婆婆是你的后母啊？
2: 是啊，蔡婆婆的确是小人的后母啊。
0: 你靠斗娥落毒害死你生父是吗？
2: 冇错啊，呢件案淘汰兽已经审结嘅啦。窦娥亦都死咗三年啦。呢、這个妇人啊，心狠手辣噶，系罪有应得噶。
0: 本院翻查过案卷，并冇写明边个俾毒药窦娥。咁究竟系边个？你知唔知道？
2: 系窦娥自己一早啊预备好毒药噶啦。
0: 如果要预备毒药，一定事前去买，你知唔知去边度先至有毒药卖呢？
2: 梗系去药材铺啦。
0: 讲得啱，买毒药一定要揾一间相熟嘅药材铺。但系窦娥系年青寡妇，平日好少出街，咁佢又点去买毒药？系唔系有人帮佢买呢？
2: 咁小人就唔知啦。
0: 张露儿，你知道的，你好快啲讲啦。
2: 大人啊，小人啊点会知呢？大人，小人真系唔知噶。
0: 张露儿，系你去买毒药嘅。
2: 啊？
0: 本院冇讲错啊嘛。
2: 大人啊，唔系我啊。如果系小人买毒药，点解唔去毒死第二个，反为毒死我亲生阿爹啫？请大人明鉴。
3: 张露
2: 儿，张露儿，哎呀，边个刮我？
3: 张露儿，嗰啲毒药唔系你去买嘅，又系边个？你惊啦咩？
2: 哎呀，鬼啊，鬼啊，鬼啊！血炎入水，太上老君急急住两边，切！
3: 冇用嘅，呢啲咒语吓唔到我。你仲唔对阴差大神讲真说话？
2: 大人啊，救命啊！大人啊，救命！救命啊！有鬼啊！有鬼！
0: 乱讲！公堂之上点会有鬼？
4: 张无言，一定系你自己作贼心虚，做过好多坏事，怕俾你害过嘅人报仇啫。如果真系有鬼啊，点解其他人都睇唔到啊？你仲唔快啲重速招来？
2: 哎呀，两位大人，小人真系唔知道噶。
3: 张老，当日你落毒药喺杨虎汤，本来想毒死我婆，然后逼我再嫁你为妻，但系估唔到我婆婆想饮碗杨虎汤，俾你阿爹饮咗，结果佢就毒发身亡。你呢个无赖！如今仲敢抵赖？
2: 你，哎呀，鬼啊，要命啊，要命啊！鬼
3: 啊，你讲啲毒药喺边度买翻嚟？
2: 鬼啊！
0: 张六爷，你点嗌都冇用，冇人帮得到你，除非你讲老实说话啦。
2: 哎呀，大人，你话买毒药一定要去药材铺先至有嘅。如果大人能够找到卖药嗰个人嚟同小人对质，高小人就死而无怨啦。
0: 好，大蔡奴医，
5: 系大人，大蔡奴医，
0: 蔡奴医系你嘅真姓名啊？
6: 大人，蔡奴医只不过是街坊邻里乱叫我个花名嘅啫。其实小人嘅医术并不高明，不过小人本身的确是姓卢嘅。
0: 本院问你，你要从实招卢之吗？
6: 小人知道。
0: 你在三年前 欠落蔡婆婆嘅银两唔还，想勒死蔡婆婆赖债，有冇啲咁嘅事？
6: 小人想赖债系实情，要勒死蔡婆婆只系一时糊涂啫，因为走投无路。

0: 系系。
1: 嗱，你睇清楚系唔系呢一个，然后就回禀大人啦。
2: 哦。哎呀，蔡伯伯，仲有佢。哎呀，弊啦，一定系毒药嘅事穿咗啦。不如趁早讲出实情，唔使挨打啦。
3: 蔡龙医，你认得吗？
0: 大人，小人认得跪喺石街上嘅两个人，嗰、那个老婆婆，
3: 那个老婆婆就系蔡婆婆，你就系想勒死佢赖债，冇错啦，
0: 冇错，就系佢。至于嗰个后生仔，就系当日救咗老婆婆嘅人，仲有一个老伯，
3: 佢已经俾自己个仔毒死咗。
0: 啊！儿子买毒药毒死自己嘅父亲，
3: 嗯，
0: 点会咁噶？
3: 儿子买毒药，哼，你系话跪喺石街之上嗰个后生仔？
0: 系啊，大人，佢两父子救咗蔡婆婆之后几日，嗰、那个后生仔就到小人嘅药材铺，话要买一服毒药噶。
3: 咁你就卖咗俾佢张露儿啦，系咪？
0: 最初小人系唔敢做呢啲伤天害理嘅事嘅，咁就推咗佢，话药材铺只有医病嘅药，冇毒药卖。但系后来终于俾咗一包毒药俾佢。
3: 蔡六言，点解你咁做？
0: 因为佢威胁小人，佢话嗰日我喺西郊要勒死人嘅事，佢见到晒。如果我唔俾毒药佢，佢就拉我去见官。大人，小人最怕见官嘅，咁咪唯有俾咗一包佢咯。
3: 咁你冇谂到张龙儿买毒药系想害人嘅咩？
0: 小人见到佢个样好凶恶，就谂到佢一定系用毒药去害人噶啦。咁小人怕日后事情会败露，会受到牵连，咁所以就马上结束咗药材铺嘅生意。离开山阳县啦！
3: 你离开山阳县之后，又去咗边度谋生？
0: 小人逃亡到涿州，以卖老鼠药为生嘅。因为生意唔好，两餐都揾唔到。呢几年小人真系挨得好苦噶。
3: 最近你又翻嚟山阳县开翻嗰间药材铺，咁你唔惊卖毒药嘅事会泄露咩？
0: 小人查得好清楚，知道唔会有问题，先至咁翻嚟山阳县嘅。真系估唔到，终于东窗事发，天意，真系天意。
4: 好啊，蔡老医，你做得好事，为咗想赖债，要勒死我婆婆，惹下大祸。嗰啲毒药原来系你卖俾张老二嘅，你系帮，你系帮。
0: 哎呀，边个？
4: 张老爹系俾张老二落毒害死嘅，仲有嗰个草菅人命嘅淘汰兽，诬蔑我系凶手，判我死罪，实在冤枉，我系冤枉噶。
0: 大人，小人已经讲晒啦。小人，
4: 蔡老二，你系帮凶，张老二系真凶。
0: 大人啊，小人真系唔知道会咁噶。大人，
3: 蔡老二，你所讲嘅都系实情啊嘛。
0: 系，千真万确，并无虚假。
3: 好，本院相信。一嚟，
5: 在。
3: 带蔡龙医落去。
5: 是大人。
3: 带蔡婆婆。
5: 带蔡婆婆。
6: 大人，老夫人有病在身。
3: 本院有一点不明白，看你已经六十几岁人，家中又有钱，点解你会再嫁俾张老爹？
6: 大人，老妇人只系收留佢两父子在家，

0: 承养佢哋过世，算系我报恩啫。老夫人并冇应承嫁俾张老爹噶。
1: 照你咁讲，李媳妇就唔应该承认系佢毒死公公啦。
0: 大人，我媳妇真系冤枉噶。
1: 嗯，
0: 我
2: 昨日贪官同日，因为我坚决唔认，竟然要严刑敲打我婆婆。我怕婆婆年纪老迈，受唔住严刑，先至自己承认毒死张老爹，实在系屈打成招噶。
0: 系啊，系啊，
2: 我本来系一片孝心，估唔到会惹下杀身之祸。我睇错咗同日呢个贪官，仲以为佢会再审理呢件案，点知道第二日就喺长街行刑啦。
1: 张老爷，如今真相大白，你认唔认罪？
3: 小人。小人认罪，小人认罪，请大人开恩，开恩啊！
1: 窦娥一案确系千古奇冤，经本院重审之后，证实真凶系张六儿。如今本院将一干人等暂时收押，等拘捕屠押归案，再行定罪。人嚟，
4: 在
1: 带走张六儿、蔡六儿。
4: 系大人。
1: 段云，乖，你的冤情已经得到超恕，你安心返去。段云，阿爹终于替你做返一件事。
2: 爹，女儿感激阿爹替女儿伸冤，又为百姓除害，请受女儿三叩首。阿爹，多多保重。
1: 好，你唔使挂心噶啦。
2: 阿爹，从今以后，你一定要将贪官污吏赶尽杀绝，为民除害。另外，女儿仲有一个要求，希望阿爹应承。
1: 段云。你讲，无论系咩事，阿爹都应承你。
2: 我婆婆年纪老迈，体弱多病，又冇人侍养，以后佢就要过住啲孤苦伶仃嘅生活，好可怜。
1: 阿爹知道，咁你想阿爹点做？冇问题，阿爹应该咁做嘅。段云，你安心去。

0: 同案。斗娥一案嘅案卷，本院已经复核过，发觉写得唔够清楚，你点解释？
1: 钦差大人，斗娥一案三年前已经审结，范府斗娥承认毒杀公公，罪无可恕，下官按律处斩，并无不合，请大人明察。
0: 照本院调查所得，斗娥并非真凶，你身为地方父母官，判案竟然咁轻率，草菅人命，你点对得住楚州嘅百姓？
1: 大人冤枉啊！大人冤枉啊！斗娥承认自己毒杀公公的，
0: 挨冤枉的应该是斗娥。你擘大对眼睇清楚，跪喺石阶之上嗰几个系边个？
1: 张老二、蔡婆婆，仲有
0: 张老二已经认罪，仲有蔡老二亦都招认咗卖毒药俾张老二。你无谓再狡辩，一嚟
2: 将
0: 你呢两份口供俾涂日睇。
2: 系
0: 涂日，你如今睇清楚知罪啦嘛？
1: 大人，下官该死，下官知罪。
0: 本院问你，是不是张奴儿贿赂你？
1: 是是张奴儿要下官这样做，下官并没有什么好处的。
0: 你还狡辩，张奴儿用200两银和一包首饰贿赂你，要你将斗娥虎打成招，是不是？
1: 是是，下官知罪，求大人开恩轻判。
0: 好，斗娥一案经本院复查审结，张六儿毒杀生父，同谋霸占孤寡，依法处死。
3: 大人要命啊！大人要命啊！
4: 真系抵死啦！
0: 前任楚州太守涂银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依法重杖100，永不录用。蔡六儿妄图赖债杀人，又私卖毒药致伤人命，法配边关永远充军。斗娥沉冤得雪，案卷重行改正，推脱。

《斗外冤》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月娥、曾永强、蔡影玉、刘超文、陈伟康、林有荣、温泉、翟耀辉等联合播出。《斗外冤》第十回大结局现在经已全部播。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与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的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的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是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 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4: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5: 星期日晚8:30，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刘振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7: 周末午夜场，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第五台联合广播，
8: 让经典重现。
9: 呢度系香港电台，继续系广播剧。

青苹果第一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朱曼子、黄少强、陈炳球、卢允贤、龙宝田、林有荣、莫家驹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唉，等咗差唔多半个钟头都冇车嚟噶，都唔知搞乜鬼嘅。
1: 喂，点解你咁冇耐心噶？唔好讲话要等巴士啦，就算你等的士啊，都唔系话一等啊就即刻有架的士停埋嚟你身边噶啦，
0: 都唔会咁离谱噶嘛。我从来都未人试过等车等咁耐嘅。
1: 啊，系咁你啊有福啦。我都唔知试过几多次啊！
2: 啊，
3: 喂，咩事啊？小姐，咩事啊？咩事啊？
2: 你做咩啊？咩啊？系咪唔舒服啊？
3: 发生咩事啊？做咩啊？
4: 我
3: 做咩？
4: 我唔系唔舒服啊，我只系
3: 做咩？
4: 只系忍唔住嗌起上嚟啫嘛。
0: 嘿，小姐，你做乜嘢会无端白事嗌起上嚟先得噶？除非你神经有问题啦。
1: 系啊，突然间咁嗌啊，吓死人噶！
4: 我唔系无端端嗌嘅。我见到有个人想打你位先生荷包啊！
2: 我
4: 系啊，
0: 你嗰个人咧喺边度？
3: 喺边度？喺边度？
4: 就喺嗰边行紧个人啊！
1: 哎呀，小姐，你早啲讲啊，等我哋几个人捉住佢打佢一身啊！
0: 冇错啦，我系最憎嗰啲扒手嘅。
1: 系啊，
4: 我见到嘅时候有啲惊啊，咁咪唔敢立即嗌出嚟咯。等到见到嗰个人想扒呢位先生嘅荷包嘅时候。呢位先生仲未曾发觉，咁我先至忍唔住嗌出声啫嘛。
1: 哎呀，小姐，其实你应该一发觉佢想爬呢位先生个荷包嗰阵啊，就大声嗌啦嘛，咁佢实走唔甩噶。
2: 算啦算啦，横掂我啊冇损失，就咁算啦。多谢各位咁热心啦吓，尤其是呢位小姐添。
4: 唔使客气。
2: 系啊。
0: 车嚟啦，
1: 咦系，快啲上车啊！唔系又要再等半个钟头啦。

0: 你都落车了吗？
1: 是啊。
0: 你在这里附近住的？
1: 不是。
0: 不是？那为什么会在这里落车的？
1: 我想请教小姐你贵姓。
0: 哦，为了想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所以跟我落车。
1: 是啊。
0: 你知道来做什么啫？
1: 哦，头先好彩得你大声嗌，我先至冇俾人打到荷包啫。所以我想同你做朋友，
0: 就系咁简单。
1: 系啊，
0: 我唔系几信啫。我头先都唔系专登帮你嘅，我只系一时激动，突然间大声嗌出嚟啫嘛。
1: 你有意又好，冇意又好咧，到底你都帮咗我啊！
0: 我并冇要你多谢我噃。
1: 你好似怀疑我咁嘅，你怕我系坏人啊？
0: 你自己话系唔系啊？
1: 乜我个样好似坏人咩？
0: 唔知道你有冇听过知人口面不知心呢句说话呢？
1: 听过。
0: 你听过，咁就唔使我再解释啦。
1: 诶，小姐，请你信我啦，我系出于真诚，我真系想同你做朋友噶。
0: 有好多人个样睇起上嚟好真诚，但到底是不是真诚？我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1: 我是百分之百真诚的。
0: 我的样子像不像十几岁完全不懂事的小女孩？
1: 哦，为什么你会这么问的呢？
0: 因为你经常都说真诚真诚，你以为我是一个无知少女。
1: 那真是冤枉了。到底你要怎样才肯信我？
0: 如果你要我信你的，你即刻走，不要再跟着我。
1: 要我走啊？
0: 嗯，我想你都不会相信一个刚刚才见面的人的。
1: 但是你刚才帮过我，我都未曾多谢你。
0: 我真的后悔刚才这么多口了。
1: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的呢？难道你认为帮助人是一种罪过来的？
0: 我不想再跟你说了，麻烦你走吧。如果不是，我会大声嗌非礼的。
1: 你真的不想告诉我你叫做什么名
0: 字？如果你会知道我的名字，就算我现在不告诉你，以后你都会知道。但是上天安排你不会知道我的名字，就算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名字都是假的。
1: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0: 慢慢你自然会明白的。
1: 那好啦，我不再跟着你了，再见。
0: 多谢。
2: 哎，小姐，我姓唐的，我叫做唐家烈。
0: 唐家烈，死老公。
3: 爸爸，妈，
4: 回来啦。
5: 回来了咩？家烈，为什么今天这么迟啊？
3: 爸爸，你日日都俾阿妈话你放咗工迟翻嚟，今日我啊特登俾你早过我嘅，费事阿妈话等你食饭啊嘛。
4: 家烈，其实我话今日你有事，所以咁迟翻系咪啊？
5: 我啊认为你讲得啱，系咪啊？
3: 我真系唔识讲大话嘅。
5: 不过咁，你识得氹老豆开心，都唔算係个白痴囉。
4: 家烈啊，听你讲真係好似有事咁噃，究竟咩事啊？
3: 我小事嚟啫。
5: 哦，小事都係一件事啊，点解唔讲出嚟听下啫？
4: 係呀，如果你唔讲呢，有一件事我又唔讲俾你听啫。
3: 係咩事啊？妈，
4: 你讲咗你嗰啲先啦。
3: 咁你讲先都得㗎。係
5: 呀，睇下你两仔啦，好似两姐弟咁㗎。你同我呢就硬係斗气，咁有乜辦法呢？你真係
4: 你唔使氹我开心啦。哎呀，我知道自己几大嘅。
5: 我氹你做乜嘢先得㗎？我氹仔开心呢，就即係氹我自己开心咗嘛。
3: 老实讲啊，你哋个样呢根本就唔似我爸爸妈妈。好似系我大哥同家姐咁啊！
5: 吓，唔系真噶，
3: 我唔觉得你哋老啦。
4: 哎呀，好啦好啦，唔好氹我开心啦。家烈啊，其实你点解咁迟翻啫？啊？
3: 又好，咁我讲先啦。 头先我喺巴士站度等车啊，几乎俾人打荷包啊。
4: 系啊，
5: 啊真噶，
4: 俾人打荷包。哎呀，阴公咯，难为你翻到嚟仲有心机喺度讲笑噶。
5: 系啊，如果俾着我咧，我就冇咁嘅心情咯。
3: 我真系俾你哋激死啦！乜你哋头先冇听清楚我讲乜嘢嘅咩？
4: 你话俾人打荷包啊嘛？
3: 我话几乎啫，根本都冇俾人打到荷包。
4: 哦，
5: 喂，点解咁好彩啊？
3: 本来我啊唔知道有人想打我荷包嘅，好彩有位小姐佢发觉咗，佢系大声嗌，吓到嗰个荷包友即刻走咗去。
5: 哦，
3: 我咪冇俾人打到啦。
4: 原来系咁系嘛？
5: 睇嚟你嘅警觉性咧就唔系好高啫，嘉烈啊，有人要打你荷包啊！你居然完全唔知都有嘅，你真系啊！
4: 哎呀，好难讲嘅。如果做人分分钟都提高警觉，个人啊好易痴线嘅。
3: 系啦系啦，阿妈就讲得啱咧。
4: 哎呀，讲咗咁耐，自己肚饿都唔记得。哎，嗱，你拎开张报纸啦，等我开饭啦吓。
5: 好啦好啦好啦，
3: 阿妈攞开啦。你咁快就行咗去噶啦？
4: 嗯，做咩啊？
3: 你头先咪话有件事要话俾我听嘅，哦，我讲咗俾你听，你又唔讲俾我听啊？
4: 你咁紧张做咩啫？我实会讲俾你听嘅，嚟啊，帮我手开饭把啦！
3: 你快啲讲啦，系咩事啫？
4: 又好，丹宁打个电话揾你啊！
3: 哦，我以为系咩事喎？
4: 嗯，呢件事都唔重要咩？
3: 咁佢有冇话揾我做乜嘢啊？
4: 好似话想你陪佢睇戏喎。
3: 唉，唔好啦，我今日好攰啊，唔想出去啦。
4: 佳人有约，乜嘢攰都冇晒啦。喺阿妈面前啊，懒静经咁，快啲手啦！如果唔系都未曾食得一半呢，个电话又响噶啦。

0: 我好佩服你嘅耐性。
1: 哦，其实都冇乜嘢。
0: 你咁样跟住我，陪我翻屋企，一共跟咗几多日？
1: 你冇记住几多日嘅咩？
0: 我呢个人唔系几中意记日子同埋计算日子嘅，我系唔适宜记日子。
1: 你冇记啫，我啊记住啊。我咁无赖咁跟住你，足足跟咗15日啦。
0: 咩话？只系半个月啫咩？我觉得唔止15日咁少啊。
1: 啊，咁就系嘅。一个令你觉得讨厌嘅人，你对住佢一分钟都会觉得一日咁长嘅，甚至系一个星期咁耐添。
0: 你又唔知道令我讨厌到呢个程度。
1: 系咩？咁啊好啦。
0: 每日只系咁样跟住我，你唔觉得冇意思嘅咩？
1: 点会？如果我觉得，仲会咁做咩？
0: 我唔值得你每日咁样陪我行路啊！
1: 我自己认为值得咪得啦，我唔理人哋点谂法噶。啊，我唔明白点解你会咁讲自己嘅。
0: 你似乎有好多唔明白啩？
1: 我希望我以后会明白。你做咩
0: 啊？哦，冇嘢。
1: 啊，我真系希望呢条路永远都行唔完咁啊好啦。
0: 点解？
1: 因为我喜欢咁样陪你散步。
0: 散步？我而家系行路翻屋企啊，唔系散步。
1: 我话系，而家咁样行法系一种好大享受嘅散步。
0: 散步悠闲过而家行路好多嘅，而且呢条马路亦都唔适宜散步啊！
1: 我唔理呢度嘅环境适唔适宜啊，我有咁嘅感觉就得啦。
0: 你咁样跟住我，打算跟到几时？
1: 我都唔知道会跟你几耐嘅。总之我会跟到你应承真真正正同我做朋友为止啦。
0: 我俾你跟咗咁多日，而且仲同你讲说话添，咁你仲认为唔够咩？
1: 你系今日先至真正同我讲说话啫嘛。14日以来，我问你乜嘢，你都系唔抽唔睬嘅。
0: 我好不近人情啊！
1: 唔系，你唔系不近人情，我知道你系特登做出嚟。
0: 系咩？
1: 嗯。如果你是不近人情的，你不会给我跟你这么多日。
0: 你敢这么快对我下判语？
1: 我看得出的，你不会是那种人，所以我才这么说。
0: 你似乎很喜欢用表面去衡量一个人。
1: 哦，那又不是。有些人看表面就可以衡量到他的内在，有些人就不得的。
0: 你对我一点都不清楚，你只是看到我外表就这样下判语，为什么？
1: 我不是说有些人看表面就可以衡量到他内在的。
0: 你好矛盾。
1: 或者是呢。
0: 好了，你跟到这里为止。
1: 为什么？
0: 你每天都是跟到这里的嘛，你忘记了吗？
1: 好，那我不再跟你了。
0: 真系？
1: 诶，我唔系话以后唔再跟你，只系话而家唔跟你啫。
0: 你系咪想我讨厌你啫？
1: 唔系啊，我其实希望你唔好讨厌我，同我做朋友噶。
0: 街上面有咁多人啊，点解你唔要求同佢哋做朋友，偏偏要拣中我？
1: 或者呢啲系缘分啦、
0: 缘分？
1: 嗯，你话唔系咩？世界上有咁多人。为什么这么巧我们会在一个巴士站等车？巴士站又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他们个个都看不到有人打我荷包，偏偏只是你看到呢？那你说这些是不是缘分？
0: 真是缘分。
1: 当然了，莫说我们一起经历过一件事那么深刻啦。香港有几百万人那么多，就算你在街上撞见一个人，已经算是你跟他有缘分的了。
0: 是吗？
1: 你答应我跟我做朋友好吗？
0: 好啦，算我俾你说服咗啦。
1: 咁真系多谢你啦，周小姐。
0: 嗯，你仲记得我姓咩？
1: 点会唔记得？你叫做周丽荷，荔枝嘅荔，荷花嘅荷啊嘛。
0: 嗯。
1: 咁你记唔记得我叫做咩名？
0: 嗯。
1: 你都系唔记得噶啦，我叫做唐
0: 家
1: 烈。
2: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一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五雪真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这里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青苹果第二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陈炳求、卢允贤、黄少强、朱曼子、车心梅、韦以庄、颜国良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喂，老爷，
1: 嗯，
0: 你觉唔觉得加烈近来有啲古怪啫？
1: 系咩？点样古怪法啦？
0: 哼，乜你一啲都唔留意下佢噶？
1: 我唔觉得佢有咩古怪，又唔系同以前一样。
0: 我啊觉得佢近来咧，好中意自言自语，
1: 嗯，
0: 而且好多时都唔见咗人嘅，又唔知佢去咗边噃。
1: 哎呀，细佬哥大个咗，你仲想佢成日喺屋企陪住你，半步都唔准佢出街啊？唔得噶啦，佢系咪同阿丹宁一齐出咗去啊？
0: 如果佢系同丹宁一齐去嘅，我就唔会觉得怪啦。
1: 哦，
0: 丹宁嚟揾过佢都唔知几多次啦，都话唔见加烈。
1: 嗯，系咩？
0: 嗯，
1: 咁啊真系有啲古怪噃。
0: 唉，我都唔知佢喺度搞乜鬼啊！
1: 喂，到底佢同阿丹宁系咪嗌咗交咁噶？
0: 嗌交
1: 啊！
0: 我谂啊冇咁嘅可能啦。
1: 乜佢哋系唔系嗌交你都唔知噶？
0: 你份人咧真系唔用脑噶噃。如果丹宁同加烈嗌咗交啊，丹宁仲会成日嚟揾加烈咩？
1: 可能阿丹宁觉得系佢自己唔啱，所以就走嚟揾阿加烈道歉都唔顶呢。
0: 哎呀，你铺话法啊！你个仔好叻啊！吓、要人哋成日走嚟想向佢道歉啊！我啊真系唔信有咁大方嘅女仔啦，就算系我错啊，我最多咪去揾佢一次啊两次，唔见人啊我都费事睬佢啊，边度会话成日走嚟嘅啫？
1: 咁又唔系啊？咁唔系到底系咩原因啊？
0: 我而家就系想你帮我谂下。
1: 哎呀，而家后生仔嘅嘢我都唔识谂啦。
0: 你硬系唔关心下个仔噶？
1: 喂喂，乜你咁讲啊？你唔好冤枉我好唔好？
0: 咁唔系咩？
1: 我点样唔关心加烈先得噶？
0: 如果你系关心佢嘅，你就应该谂下点解佢近来成日都咁样嘅啫。
1: 好啦好啦好啦，我谂下。喂，不过咁噃，你要我由边方面谂起先得噶？一啲线索都冇，好难谂噶嘛。我哋点解唔直接问阿加烈？一问佢咯，咁啊乜都知啦。
0: 我够知啦，使乜你而家讲啫？
1: 咁点解你又唔问呢？
0: 我就系惊住个仔唔肯讲啫。
1: 你未试过问佢啊？点知佢唔肯讲呢？
0: 嗱，如果佢肯俾我哋知噶，就算我哋唔问佢，佢都会自己讲啦。
1: 嗯，
0: 而家佢有咩事发生都唔同我哋讲嘅。咁就表示佢根本就唔想俾我哋知，系咪啊？
1: 咁啊，咁好啦，等我今晚问下佢啦，吓、
0: 啊，可能系佢翻添啦。
1: 咁、快啲去开门，快啲、快啲。
2: 咦，丹宁，乜原来系你呀、
3: 啊？系啊，姨妈，表哥咧，佢喺咩度啊？
0: 你入嚟先啦。
3: 嗯。姨丈。
1: 啊，丹宁，乜系你呀、啊？我仲以为系加烈添。
3: 表哥又唔喺屋企咩？
1: 咁啱今日你嚟，佢又唔喺屋企，佢日日都喺屋企噶。
3: 二婶，你唔使帮住表哥嚟呃我啦。
1: 啊？
3: 根本呢排啊，佢周时都唔喺屋企噶啦。
1: 系咩？啊，咁似乎啊，你仲清楚过我噃、
3: 我嚟过好多次啦，又打过无数咁多电话俾佢，都冇一次揾到佢嘅。
1: 嗯。
3: 你唔信问阿姨吗？
1: 我唔系唔信，不过咧就
0: 加烈近来就好忙，我谂迟啲佢就会冇咁忙噶啦。
3: 我每次嚟你都系咁讲嘅，到底表哥去做咩啫？
0: 吓？咁呢层佢又冇同我讲噃，
3: 你又唔问下佢？
0: 哎呀，加烈都咁大个啦。唔通你仲要我当佢细路仔咁管实佢咩？佢唔中意咁噶。
3: 你同姨丈都唔管佢，表哥实冇人怕噶啦。
1: 哎呀，你啊千祈唔好咁讲，你咁讲就错啦。阿丹宁啊，加烈佢系怕你嘅。
3: 怕我？我知，姨丈，你咁讲想氹我开心啫嘛。
1: 啊？
3: 表哥佢根本就唔怕我，如果佢系怕我嘅，仲会咁样对我咩？
1: 佢点样对你啊？
3: 系咯， 时时都唔见人咯。
1: 哦，
3: 只有我揾佢嘅啫，佢就从来都冇揾过我。有阵时啊，我叫佢陪我去行下街啦，睇下戏啦，咁佢都唔肯噶。真系唔知道佢人点嘅。
0: 加烈份人又系太过老实嘅。哎呀，佢都唔识女仔嘅心理嘅。丹宁啊，佢咁样对你，你唔好怪佢先得噶。
1: 系咯系咯。
3: 姨妈，你试谂下，我成日叫表哥去街，好多时佢都唔去噶。咁人哋好难为情噶嘛？
1: 哎呀，怕乜嘢啊？你哋系表兄妹，有咩咁难为情啫？
3: 嗯，姨丈你唔明
1: 嘅。咁啊系，咁啊系，你哋后生仔女嘅事，我啊真系唔系几明咯。啊，系啦，阿丹宁啊，啊
3: 嗯、
1: 你陪姨妈坐一阵吓、啊，我入去唞一阵先吓，诶、啊，随便坐下啦吓。
3: 姨妈
0: 吓，
3: 我都走啦，
0: 咁、欸、快就走咯？
3: 表哥又唔喺度，有咩意思啫？我嚟都系想揾佢嘅啫嘛。
0: 等一阵添啦，我谂佢就快翻噶啦。
3: 都唔知要等到几时。唔好啦唔好啦，我都系听日先再嚟过咯、欸。
0: 丹宁啊，坐多一阵添啦。如果你攰嘅，不如入我房休息一下，好唔好啊？
3: 嗯，又好。咁我再等多阵啦。
4: 妈，
0: 翻嚟啦，嘉烈。
4: 系啊。
0: 哼，睇你个样咧，你今日梗系有一件事好开心嘅。
4: 你点知噶？
0: 睇下你啊，一翻嚟就咪咪嘴咁笑。如果你唔系好开心啊，点会咁样啫？
4: 系，我今日好开心。
0: 系啊咧，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咩事咁开心啊？嗯，
4: 对唔住啦，妈，我暂时唔可以话俾你听嘅。
0: 连我都唔讲咁神秘系嘛？
4: 唔系神秘，不过真系对唔住啦，暂时唔可以讲俾你听嘅咧。
0: 又好，唉，算啦算啦，你唔讲我就唔问你啦。咪阵间我再问你咧，你仲以为我逼供添啊？
4: 我阿妈冇咁专权嘅。
0: 啊，嘉烈啊，有人喺度等紧你噃。
4: 哦，有人等我？边个啊？
3: 系我啦。
4: 哦。原来系你啊，丹宁。
3: 表哥，你同姨妈两个咁好笑笑咩啫？
4: 冇乜嘢。
3: 喂，好耐都冇见啦。
4: 唔系啊，我最近好似见过你嘅。
3: 系咩？几时啊？喺边度见过我啊？
4: 咁我又唔记得啦。
3: 你梗系唔记得啦，根本呢个月我哋都未见过面。
4: 有咁耐咩？
3: 梗系啦。你可以问下姨妈噶，姨妈，你话啦，我系咪成个月都冇见过表哥？
0: 差唔多啦。
4: 妈，你哋倾阵先啦，我入房啊。
3: 哎呀，你做咩啫？
4: 做咩？
3: 说话都唔同我讲多句，翻入房，系咪好唔想见我？
4: 乜你咁讲嘅啫？我点会唔想见你呢？
3: 哼，仲话想见我添？如果是真的想见我的，又怎会整个月都不见人呢？
4: 可能有咁啱得咁巧啦，我得闲你又不得闲，你得闲我又不得闲，那就见不到面咯。
3: 废话，你知不知道我每日都来找你，等你一大轮啊。乜姨妈没告诉你吗？
4: 好像有啩，不过我不记得了。
3: 表哥，我觉得你变了喎。
4: 我变咗边一方面啊？瘦咗抑或肥咗啊？
3: 边个话你外表变咗啫？我话你嘅性情同埋态度变咗啊！
4: 我嘅态度变咗，
3: 梗系啦。
4: 我就唔觉得我自己有咩唔同啫，我嘅性情都系同以前一样啫。
3: 仲喺度扎低？你问下自己啊，以前系咪咁样对我噶？
4: 我对你一直都系咁嘅，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你会咁讲我。
0: 哎呀！两个人傾得好地地，做乜无端端嗌交啫？
3: 系表哥要同我嘈啫嘛。
4: 我发觉你变咗就真啦。
3: 我变咗，我点变啊？
4: 变到蛮不讲理啊！
3: 哎呀，你仲话我蛮不讲理？姨妈，你话啦，我系咪蛮不讲理啊？你话系咪啊？
0: 我啊觉得你两个咧，好似细路仔咁嘅，你又唔让我，我又唔让你，一见 到面都讲唔埋两句啫，第三句就梗系嗌交噶啦。你哋都唔细噶啦，唔好咁样好唔好？
4: 对唔住啦，我真系要休息，你随便坐啦。
2: 吓，嘉烈，
3: 姨妈，你睇下佢啊！
0: 唉，你哋两个真系啊，都唔知你哋搞乜鬼。
3: 表哥咁样对我，梗系有原因嘅，我一定要查清楚先得。

0: 咦，丹宁，好少见你咁嘅样嘅噃。哼，如果唔系我亲眼见到啊，我真系唔信啊。
1: 我个样点啊？好难睇咩？
0: 唔系好难睇，而系平时你都唔系咁样嘅。做乜你今日咁特别噶？
1: 我今日同以前有咩唔同啫？你讲出嚟听下啦。连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嘅事，真系奇怪。
0: 嗱，你一早嚟到咧，就成个人摊喺张梳化度，粒声都唔出，一摊就。

0: 你唔好挖苦我咧，人哋都咁唔开心啦，你仲咁样？
1: 小姐啊，我唔知道你做乜咁唔开心噶、啊，因为据我所知，你从来都冇唔开心嘅事噶。
0: 咁啊系咯，我从来都未有过唔开心嘅事啊。由细到大，人人都中意我，让晒我，我要乜嘢就有乜嘢，我喜欢点样就点样噶啦。冇人会唔顺从我嘅，
1: 吓我知啦，我知啦，你嬲尾卒之就遇到一个唔顺从你嘅人，所以你咁唔开心系咪啊？
0: 嗯，
1: 咁到底边个咁可恶咁大胆啊？
0: 哼，居然敢同你作对？呢个人以前对我好好噶，
1: 哎，咁我识唔识佢噶？
0: 你见过佢噶啦，警方，我时时都有提到佢噶，
1: 边个啫？
0: 唔会就系我表哥咯？
1: 你表哥，即系唐嘉莲，
0: 系咯。
1: 丹玲，唔该你唔好喺度做戏得唔得啊？
0: 哎呀，我做戏啊？点解你话我做戏啫？
1: 仲话唔系添？我都唔知道听过你讲过你表哥几多次话诶点好啊点好啊咁噶啦，又话你要佢点佢就点嘅，乜都就晒你。怎会突然间180度转弯同你作对啫？唉，我唔该你啦，你唔好喺我面前做戏啦，到底做乜鬼、啊？我知道你啦，你梗系一切都觉得太如意，所以想整啲嘢出嚟玩下，系咪啊？
0: 哎呀，做咩你会咁讲嘅啫？系真噶。
1: 唉，好啦好啦，小姐，唔该你啦，真又好，假又好，我唔该你唔好再炸低落去啦。
0: 我真系俾你激死啦！我点解要炸底、啊？我真系好唔开心啊！
1: 你唔好再刺激我好唔好？系，我系冇你咁好福气，有一个对你咁好嘅表哥噶啦。
0: 而家佢唔对我好啦，真系噶！你唔信由你啦。
1: 哼，听你讲呢句说话嘅语气。又好似唔系假嘅，
0: 我几时讲过大话啫？
1: 喺我印象之中，你都好似未对我讲过大话嗬。
0: 咁你而家信我啦？
1: 咁到底你表哥点解会突然间对你咁噶？
0: 点知啊？
1: 系琴日开始噶？
0: 唔系，有成个月噶啦。
1: 成个月咁耐啊？
0: 系啊。
1: 哎呀！难为你忍到而家先同我讲啊！
0: 你都唔知啊，忍到我唔知几辛苦啊！
1: 喂，咁你快啲将件事从头到尾讲一次俾我听啦！
0: 我都唔知点讲至好，
1: 点会唔知点讲啫？你真系啊！咁佢系从边一件事开始对你咁唔好噶？
0: 我唔知啊，我一路都冇留意到噶。总之啦，表哥就冇以前对我咁好啦。
1: 好冷淡啊？
0: 点止啊？佢简直对我唔抽唔睬，爱理不理咁啊！
1: 哇！如果系咁啊，问题好严重噶啦。
0: 所以啫，
1: 你话啦，我点会开心？我谂唔知系咪有第三者介入咧？嗬？
0: 第三者？我唔知道啊。
1: 哎呀，乜你咁噶？你自己啲嘢乜嘢都话唔知嘅？
0: 哎呀，我又冇发现过佢同第二个女人喺埋一齐，咁我点敢话系咪真系有第三者介入啫？
1: 嗱，佢一向都对你好好噶嘛，而家突然间对你又唔抽唔睬咁，我谂啊，九成系有第三者介入啦。
0: 系咪真噶？
1: 哼，系唔系真你自己去查下咪知咯，傻妹。
0: 系噃，啊，我真系傻啫。为什么整个月来我一路仲有识得喺度闷喺度发脾气，冇諗到去查佢啦
1: 嗬？人有时系咁糊涂㗎啦。
0: 琼芳啊，不如咁啊，你帮下我啊，你帮我一起去查呢件事啊。
1: 好啊，我对侦查呢啲嘢呢最有兴趣㗎啦。阿宇帮你啊。
0: 咁我哋几时开始啊？
1: 即刻开始，而家就开始啦。
0: 好啊好啊。

0: 喂，系，搵边位啊？好啊，等阵啊。喂，嘉烈啊，电话。
1: 喂，我唔听啊。你话我走咗啦？
0: 咩话？唔听啊？喂，你知唔知边个打嚟噶？
1: 边个打嚟我都唔听啊！我走啦吓。
0: 喂喂喂，仲有成五分钟先够钟收工喎、啊，走得咁急做咩啫？听埋个电话都未迟噶。
1: 哈，你几时学得咁啰嗦嘅啫，王仔？我话唔听就唔听啦。
0: 喂，唔听你会后悔噶嘛？
1: 咩后悔啊？如果系经理打嚟咧，咁或者我会后悔嘅。
0: 呢个电话仲紧要过经理打嚟咩？是一位声音好甜的小姐打嚟。
1: 咩话？是女仔打嚟噶？喂，你叫佢等一阵啊吓。
0: 喂喂喂，头先又话唔听嘅，做咩？而家咁急又要听啦咩啊？
1: 早又唔讲。喂，我唔够手长啊，帮我递个电话过嚟啊。
0: 哎呀，你个人真系难服侍噶嘛。啊，
1: 嗱，
0: 听啊。
1: 喂，喂，喂，冇声嘅。
0: 咩？冇声？唔系嘛？
1: 你听下啦。
0: 喂喂，切，乜收线噶？我叫佢等阵噶。
1: 喂，哼，唔好咁样整蛊我啊！王仔，啊、我都冇咩地方得罪你啊！
0: 哎呀，咁真系冤枉啊！明明揾你噶，
1: 点解会咁嘅？
0: 问我啊？我点知啊？啊，嗰位小姐真系冇理由、啊，攞我哋开玩笑啊！
1: 我话你同我开玩笑啊，真
0: 系咁、哎、真系冤枉大老爷啦！唉、哎，真系黄河水都洗唔清。啊
1: 黄海跌落黄河，点洗都唔干净噶啦！唉，我走啦，呢次真系够钟。
0: 嗯，
1: 算啦，唔好唉声叹气啦。最多我捞翻你上岸，用洗洁精同你洗过啊。
0: 啊，咁啊系啊，你系游泳健将系嘛？我信你，你得嘅，第二个唔得。喂，嘉烈啊，
1: 啊，
0: 我发觉你呢排好开心啊。
1: 系咩？
0: 嗯，
1: 我不嬲都系咁噶啦。冇咩特别开心，亦都冇咩特别唔开心啊！
0: 唔系吧？早排我觉得你有啲唔对版咁嘅，
1: 诶，点样唔对版啊？
0: 好似情绪低落咯，笑起上嚟咧冇头先把声咁响嘅，
1: 系咩？
0: 唉，
1: 我自己都冇留意嘅，
0: 梗系啦，自己有时啊唔清楚自己嘅，人哋啊清楚啦，呢啲就叫做旁观者清啦。
1: 乜、哦、你时时留意我嘅咩？
0: 哦，咁我同你面对面都对咗几年啦。就算啊吓，我唔细心留意，无意中都发觉到噶啦。
1: 哎呀，好彩你唔系女仔啫。如果唔系你咁留意我，我啊俾你留意到难为情啊。
0: 如果我系女仔呢，咁我除咗留意你之外咧，我仲会追你添噶。
1: 唔系啩？你唔好吓我啊！
0: 啊，你放心，我唔系同性恋，我唔会追你的，因为我唔系女仔啊。老实讲，如果我真系女仔咧，我中意你，我追死你，
1: 追死你啊！
0: 喂，讲就讲啦，有咩开心事讲嚟听下得唔得啊？等我都开心埋一份啦、
1: 啊。其实都冇咩开心事啊，真系噶。如果有开心事，我一定会话俾你听。
0: 唔够老实啊？
1: 咩嘢啫？我几时有呃过你啊？
0: 呢次系呃我系啦，吓、啊。
1: 咁你唔信我都冇办法噶。其实我有亲咩事，第一个啊梗同你讲咗先嘅。
0: 咁我咪好荣幸。
1: 荣幸之至啦。
0: 嗯，啊唔知点解呢？我有第六感，我觉得你呢排嘅态度真系有啲唔简单。
1: 唔好乱咁估啦。咁啊系嘅，近来我嘅心情啊开朗咗好多啊，真嘅。嗯
0: 好，有信你。
1: 喂，系咁先啦，拜拜。
0: 喂，做咩唔一齐行啊？哇，你咁急做咩啫？喂，
2: 听日先同你一齐行啦，啊，
0: 好。
3: 哎、佢出嚟啦，晴芳啊，嗯、你见唔见到我表哥啊？
4: 见到，佢转咗去嗰边嗰条街嗰度啊嘛。
3: 我哋跟过去睇下咯。
4: 喂，唔好跟得咁贴啊，如果俾佢发现啊，唔得掂噶。可能我哋好快就会发现佢啲秘密噶啦。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日。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三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2度、东经123.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 西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初时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十七公里；汕头吹西风两级，能见到二十一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两级，能见到二十六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系二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台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继续系广播剧。

青苹果第三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韦义庄、车心梅、黄少强、颜国良、朱曼子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最衰都是那個人的啦，截停了一架小巴挡住我的视线。如果是这样失了表哥的踪迹就真的不值了。
1: 那当然啦，我们等了大半个钟头才见到他，如果这样又不见了他啊，岂不是白费晒我们的心机。
0: 行快点啦琼芳，不是就跟不到他的啦。
1: 得啦，你放心啦，不会跟不到的，我们不要跟那么贴就真，如果不是啊就会被他发现的啦。
0: 他发梦都估不到我们会跟踪他啦。
1: 是就是，不过如果他万一拧转我头望下，咁就唔得掂噶啦！
0: 哦，系喎，
1: 吓，
0: 过啦过啦！
1: 喂，你吓死我啦！
0: 系啦，好彩冇俾佢吓到跌低咋，
1: 都系你啦！琴琴青忽然间中过马路，人哋响安娜已经好客气噶啦，佢唔闹你两句咪算你偷笑咯。
0: 佢闹我，我唔会闹翻佢啊！
1: 嗯，系你唔啱啊嘛。
0: 好啦好啦，
1: 唔好讲啦。
0: 喂，系啦，琼芳啊，头先我表哥同你讲咗啲咩？
1: 他何時跟我說過話
0: 啊？你剛才不是打過電話去他公司看看他走了沒有？
1: 哦，我根本都沒有等他來聽電話我收線。
0: 為什
1: 麼？哦，如果他來聽電話我跟他說什麼好啊？難道說我是蘇瓊芳啊，打個電話來看看你在不在這裡，等陣間跟蹤你啊，這樣嗎？真是
0: 啊。又是啊。
1: 當然啦，告訴你聽啊，只要知道他未走就可以了嘛，难道还这么傻等他来听电话？
0: 你见不见啊？他过了去花档那里买花、啊、
1: 我见到、
0: 他买了一朵黄色的玫瑰、啊、
1: 不知道是不是买来送给你的呢？
0: 他哪有对我这么好啊，他从来都没送过花给我的。
1: 是吗？那就奇了，我觉得他的人很浪漫的，送朵花给女仔表示心事，他不应该不识的。
0: 他识呢，现在他就买花了。
1: 丹宁啊，男仔买花你估会不会是送花给男仔啊？
0: 那你认为会不会啊？
1: 我希望你表哥会了。
0: 为什么你这么说？
1: 如果你表哥不是将这朵花送给一个男仔，咁佢就梗係送俾一個女仔㗎啦。咁唔通你希望佢將呢朵花送俾個女仔咩？
0: 佢點會送花俾男仔啫，梗係買嚟送俾女仔啦嘛。
1: 哎呀，你唔好咁緊張好唔好啊，我哋只不過亂咁估咋嘛。或者佢買嚟送俾佢爸爸呢？
0: 點會啫，佢行呢條路都唔係返屋企㗎，點會送俾姨丈啊？
1: 喂，唔好行得咁快啦。喂，佢而家放慢咗腳步喎。
0: 琼芳啊，
1: 你镇定啲好唔好？呢个谜底啊，可能好快会打开噶啦。
0: 佢好似喺度等人啊。
1: 系啊，我睇佢表情好似好心急添。
0: 佢等边个咧？
1: 等阵间你咪知咯。
0: 一向只有我咁样等佢嘅啫，佢从来都未等过我噶。
1: 系咩？你冇同我讲过嘅。
0: 到底系咩人佢会咁样等嘅咧？
1: 這個人啊，一定是他認為很值得等的。
0: 哦，那難道我不值得他這樣等的？
1: 喂喂，你不要那麼大聲行不行啊？被他聽到怎麼辦呢？
0: 我想他現在什麼都聽不到的了。
1: 喂，你看看，一個穿紅色裙的女人來了。
0: 哦，
1: 果然不出我所料，你真的在這裡等佳人。
0: 哼，那算是什麼佳人啊？
1: 難道你說這個女人不漂亮嗎？
0: 有什麼不漂亮？靠化妆啫嘛！
1: 哎呀，嗰朵花真系送俾佢噶。丹宁，我劝你唔好再睇落去啦，不如走啦。
0: 走？点解啊？
1: 咁唔系企度做咩啫？
0: 我到底系咩比唔上个女人啦？我要过去问下表哥。
1: 喂喂喂，丹宁啊，你癫嘅咩？
0: 我边度系癫啫？琼芳你话啦，我边度比唔上佢啊？
1: 我冇话你比唔上佢啊。
0: 好啊，我一定要过去问下佢。
1: 喂，唔好乱嚟啦！
0: 志扬，你拉住我做咩啫？唔好拉住我啊！
1: 唔好啊，呢度系街嚟嘅，小姐，唔系你屋企啊！唔好咁大声得唔得啊？哼，如果再系咁样啊，人哋以为你喺度做戏添啊！
0: 哦，咁唔通由得佢咯？
1: 走啦，佢哋都走咗咯，做咩咁冲动、啊？有事慢慢想办法解决啊嘛！
0: 唔系你嘅事，你梗系唔会好似我咁冲动啦！
1: 你唔好咁讲得唔得啊？你是我老友嚟噶，你的事咪等于我的事，我一定会帮你的，回去先慢慢讲啦。
2: 你下次唔好再送花俾我啦。
3: 哦，点解？你唔中意啊？
2: 唔系啊。
3: 既然唔系唔中意，点解唔俾我继续送俾你？
2: 唔好啦，何必浪费呢？
3: 一朵花啫嘛，用得几多钱？
2: 一次半次唔觉得多钱嘅，继续买落去就系钱嘅啦。
3: 哦，我用嚟表达我心意嘅事，你都唔俾我做啊？
2: 我明白你嘅心意咪得咯，我付唔起呢个债。
3: 我真系唔明白你讲乜嘢，乜嘢债啫？我冇要你每次见到我都还翻朵玫瑰俾我啊！
2: 你唔明白就算啦，总之你以后唔好再买啦。
3: 咁好啦，你叫我唔买我就唔买。
2: 嗯，咁你走啦。
3: 都未曾到，点解赶我走啊？
2: 每次都系你睇住我走，呢次我又睇住你走啊！
3: 去到你屋企附近，我先你走都唔迟啊！
2: 唔好，我要你而家就走。
3: 点解？
2: 你成日都问人点解，你唔好成日问点解得唔得啫？
3: 咁我唔明白就要问噶啦嘛。
2: 你成日都问，我点答得你咁多？如果你再问嘅，我哋唔好做朋友。
3: 咁好啦，唔问就唔问。我最怕你讲呢句说话噶啦。
2: 嗯，再见啦。
3: 好，咁听日见啦。

0: 喂喂，嘉烈啊，喂，听唔听到我叫你啊？
1: 嘉烈啊，
2: 啊，
0: 诶、哎，
2: 咩？我自己惊嗌到，你叫我啊？
0: 系啊，
2: 咩事啊？
0: 你唔系鬼上身啊嘛？
2: 啊，你真系冇句好说话噶噃，你先至鬼上身啊！
0: 哼，你都唔知道你自己头先个样好恐怖噶。
2: 咩咁恐怖啫？我而家又唔系单眼歪鼻，点样恐怖啊？
0: 喃喃自语咁，嗌你几声都冇反应嘅，好似俾啲咩迷鬼住咁嘅，叫极都叫唔醒嘅，仲唔恐怖？
2: 唉，
0: 喂，有咩事讲嚟听下？话唔定我可以帮你呢。
2: 你帮唔到我嘅，
0: 你估我帮唔到你啫？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呢？你又冇讲出嚟，点知我唔可以嘅？
2: 我知道嘅。
0: 好，就算你知道我帮唔到你啊，咁你都讲出嚟俾我听，多个人同你商量都好过你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啊。哦，信唔过我啦嘛？
2: 咁又唔系，
0: 唔系讲嚟听啦。
2: 唉，我都唔知点讲好。
0: 点会唔知点讲嘅啫？好复杂嘅咩吓？
2: 都几复杂噶，
0: 同咩事情有关噶？唔系俾波斯请入间房度饮下午茶嘛？
2: 啊，你谂咗去边啊？我又冇做错嘢。
0: 咁除咗工作问题之外，我谂冇咩事会好复杂啩？
2: 咁啊，系我自己认为复杂啫，或者你唔觉得呢？
0: 喂，大佬啊，你都仲未讲出嚟，我点知复杂唔复杂先得噶？
2: 我都唔知点讲先至好。
0: 哎呀，喂，你系男子汉大丈夫嚟噶，做咩讲句嘢都好似女仔咁噶，扭扭零零咁，好似好难为情咁嘅你真系。
2: 我就系觉得有啲难为情咧。你傻咗咩？笑得咁大声做乜嘢啊？其他同事都望住你啦。
0: 由佢哋望啦，当我发神经啦，唔由佢啦。
2: 咁你到底笑乜嘢啫？
0: 你问我笑乜嘢？哎呀，我都未见过难为情啊，会难于启齿嘅男人啊嘛。吓、啊，
2: 好啦吓，你再笑我就唔肯讲俾你听噶啦。
0: 哎，好，唔笑，嗱唔笑啦，讲啊，讲啊。
2: 我最近识咗个女仔，
0: 哦，咁可唔可以话系女朋友啊？
2: 又唔可以咧。
0: 哦，点解？
2: 因为到目前为止，佢都仲未肯明明确确咁同我做朋友嘅，
0: 啊，
2: 所以就唔可以话系女朋友嚟。
0: 咩啊？你识咗噶啦嘛？识咗朋友噶啦？咩咩唔系明明确确啫？你讲咩啫？
2: 系咁嘅，佢本来就唔系好想同我做朋友嘅，系我求佢同我做朋友嘅啫。
0: 哦，
2: 但系到而家为止咧。我都未曾觉得佢当我系真真正正嘅朋友咁看待嘅。
0: 嗯，啊，睇你个样都唔会令人讨厌啊。点解佢咁高斗噶？
2: 啊，佢又唔系高斗噃。我净系觉得佢好似唔想同人哋接近嘅，要永远同人哋保持一段距离咁嘅。
0: 嗯，咁真系遗憾。我到目前为止都未遇到过咁嘅人。
2: 唉，都唔知点解。我其实好怕见到佢嘅，但系又好想见佢。
0: 嗯，我明白啦。
2: 啊，你明白？
0: 嗯，
2: 明白咩啊？
0: 我话你呢个女朋友咧，其实咧就唔系唔想人哋接近佢，佢系唔想接近你啫。咁讲清楚啲咧，即系话就系根本佢唔中意你，系你自己自作多情，单恋人哋啫。
2: 你话我单恋咧，咁都有理由嘅，但系你唔可以话佢唔想接近我。
0: 咩即系你自己讲嘅？
2: 如果佢唔想接近我，佢就唔会俾我每日陪佢行一段路先至走啦。佢根本可以避开我噶。
0: 哦，咁即系佢有苦衷，唔敢接受你对佢嘅好意啦，系嘛？
2: 我都有咁谂过嘅。佢点解要咁样对我咧？唉，我谂来谂去都谂唔到原因，
0: 谂唔到去揾啦，傻人啊，
2: 去揾。去边度揾啊？
0: 我哋唔使惊，唔使去到天涯海角揾嘅，由佢背后揾。
2: 你讲乜嘢啊？点样揾嘛？
0: 我的意思即是说你可以暗中去调查一下嘛。
2: 啊是的。啊为什么我想不到的呢
0: 所以啫跟我王仔讲声对你有益处的。
2: 是啦是啦是啦。
0: 喂点识佢的
2: 我在车站就识佢的。
0: 车站咩车站啫的士站啊巴士站啊定是小巴站啫
2: 是巴士站。哦、我哋在一个好特别的情形之下认识的。
0: 点特别法啊
2: 哦而家夠鐘食晏添等陣一路食一路講俾你聽。
0: 嗱係喇喎一言為定啊。
2: 得啦。

0: 情况啊，你帮我想到办法未嘅啫？
1: 办法唔系话一时间可以谂到噶嘛？
0: 咁耐都仲未谂到啊？
1: 哦，你话我谂唔到，咁你自己个谂唔到咯。
0: 而家激到我咩都谂唔到啦。
1: 我只系喺度谂，
0: 究竟我有乜嘢比唔上嗰个女人啊？
2: 俾你一言惊醒梦中人添。
0: 哦，喂，谂到啦，谂到啦，点啊？
1: 我就唔觉得你有咩比唔上嗰个女人啦、啊。咁所以我谂，我哋应该去查下嗰个女人究竟有咩来头。譬如话佢叫咩名啊，做乜嘢噶，佢点样识你表哥啊咁。如果系查到嘅话，咁就可以好容易明白点解你表哥会突然间对佢咁好而冷淡你啦。
0: 哦，咁点去查？
1: 哎呀，咁都几难噶。
0: 我而家咩主意都冇啦，我靠晒你噶啦，你谂啦吓。
1: 你放心啦，丹宁，我帮人咧一定会帮到底嘅，唔会半途而废嘅。
0: 如果揾唔出我失败嘅原因，我点都唔会甘心噶啦。
1: 唔好讲你啦，我都唔甘心啦。嗱，系你同你表哥相好在先嘅，如果俾人拦腰抢咗去，我真系戥你唔值啦。
0: 咁咪就系咯。如果表哥一向对我唔好，就话冇得好讲啫。但系佢一向都对我好好噶、
1: 啊，
0: 系啊。而家就，即系激死人。
1: 丹宁啊，你有冇揾过你表哥啫？
0: 冇，揾佢做咩啫？就唔够面懵咩？
1: 喂，你姨丈姨妈知唔知呢件事噶？
0: 点知佢哋知唔知啊？
1: 你冇听佢哋提起过咩？
0: 冇啊。
2: 啊，唔知姨丈同埋姨妈赞唔赞成表哥识嗰个女人呢？嗬？
1: 咁好难讲啦。
2: 好，等我问下姨妈。
1: 你去问
0: 系啦。
1: 咁如果佢哋唔知呢件事咁点啊？
0: 咁咪话俾佢听，
1: 千祈唔好啊。
0: 点解啫？
1: 嗱，第一，你又冇嗰个女人嘅资料，咁你点去向你姨妈告状啊？
0: 嗯，
1: 你要详细知道嗰个女人啲嘢，先可以话得俾你姨妈听噶嘛。第二，你如果想去告密嘅话，俾你表哥知道系你告密，咁咪唔得点？嗰阵时啊，佢仲加对你反感啦。
0: 啊，系吓、啊，
1: 唉，梗系啦。不过问题就系、是，我哋而家从边一方面去着手侦查嗰个女人啲资料呢？
0: 我哋唔知道佢叫做咩名，唔知道佢住喺边，又唔知道佢做啲咩工作，喺边度做。更加唔知道佢有啲咩朋友添，哎呀，咁乜都唔知点去查啫。
1: 最衰就系我冇一副侦探头脑啦。如果唔系啊，就唔使咁伤脑筋啊。
2: 啊，冇错啦，我哋可以去揾私家侦探帮我哋查噶嘛。
1: 咩话？揾私家侦探？
2: 系啦，揾私家侦探咪咩事都解决咯。
1: 哎呀，我就话唔好啦，唔好揾私家侦探咁大阵仗啦，丹宁。
0: 唔请私家侦探，我哋自己又冇办法啊。
1: 有嘅，我哋再谂下啦，或者会谂到办法咧。
0: 你已经谂咗好耐好耐噶啦，咪一样谂唔到。
1: 你再俾啲时间我好唔好？我谂我一定会谂到噶。
0: 我惊住越拖越耐，表哥同嗰个女人嘅感情仲深厚啲嗰阵啊，就有咩办法都迟啦。
1: 你放心啦。在这两天之内，我一定会帮你想到办法出来的。
0: 好啦，有信你啦。
1: 喂，不如我们现在出去喝杯茶啦，费事成家这么闷啦。
0: 好，我请你啊。

0: 王仔就教我跟踪丽可，看看他要我走了之后一个人去什么地方。唉，为什么我想不到要王仔提醒我这么蠢呢？啊，是的，丽可今天见不到我等他，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可能他会以为我这个人没有耐性，追求得一头半个月没有结果就不再追下去。他又怎知道我这么卑鄙暗中跟踪他、啊、其实如果不是他拒人千里，我都不会这么卑鄙暗中去调查他的。啊，他来了，他两头望着望什么？啊，是的，他一定是望下我在不在这里。皱下眉头，当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见到我。我真的想现在就走出去见他。啊，他走了，他一路行还一路拧回转头望，不知道他是不是望我，他是不是想我突然之间出现。我都要小心点，慢慢跟住佢至得。如果唔系俾佢见到我，我就唔知点样解释先至好噶啦。奇啦，佢点解会行嚟呢度嘅呢？呢条路唔系翻去佢屋企嘅噃，佢去边度？哎，哎，弊，佢上咗架巴士添。点？我又不可以跟埋上去，如果等下一班巴士嚟，我又点知佢几时落车呢？啊，得啦，点解我唔截架的士跟踪嗰架巴士呢？我真系蠢嘅。
1: 的士。

仲未见佢落车嘅。佢唔会去到总站先落车啩？呢架巴士去葵涌噶噃，佢去葵涌做乜嘢呢？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三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已经播放完毕了。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继续系广播剧。

青苹果第四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黄少强、颜国良、朱曼子、杨丽仙、谢允儿、龙宝田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啊，丽河搭巴士嚟葵涌做乜嘢？我落咗的士跟住佢，一直跟到嚟呢度。呢度得条路仔，好容易俾佢发现我噶噃。呢条路两边都有咁多间木屋嘅，原来有咁多人住喺呢啲地方噶。咦？点解佢就咁就行入一间屋嗰度嘅？好似翻入自己屋企咁。佢一定系同呢间屋嘅人好熟噶啦。好，等我行埋啲，睇下可唔可以望到屋里边嘅情形先。
1: 小文，你中唔中意啊？
2: 中意啊！
1: 嗱，仲有一盒玩具添噶。
2: 好嘢，又有玩具玩，妈咪又系真好、啊。
3: 唉，你买咁多玩具俾佢做乜嘢啊？佢一个人点玩得咁多啊？
1: 姨婆，唔系我买嘅，系桂姨买俾佢嘅。
2: 系桂姨买噶，好嘢，桂姨买晒，桂姨锡晒佢。
3: 你叫佢以后唔好再买嚟俾小文啦，你睇下，佢嘅床头床尾放满晒咁多玩具，再买啊！嗰张床都让俾玩具瞓噶啦，
1: 我都叫桂姨唔好再买噶啦，佢又唔听、啊。你都知道佢嘅性格噶啦，佢要做嘅事冇人可以劝到佢唔好做噶。
3: 系咧，我好耐冇见佢啦，乜你唔叫佢嚟坐啫？
1: 佢唔得闲啊嘛，得闲佢会同埋我一齐嚟嘅。
2: 妈咪啊，妈咪你睇下，系马骝仔嚟噶，几得意啊！佢会打关斗噶喎，
1: 系啊，
2: 系
1: 啊，真系好得意喎，嗬，
3: 系啊，丽荷，以后桂姨再买玩具俾佢咧，就叫佢买呢种玩具啦，唔好买埋嗰啲要几个人一齐玩嗰啲玩具啊。
1: 点解啊？
3: 哎呀，你都唔知道，嗰种玩具啊，一个人啊玩唔成噶，要几个人一齐玩，睇下边一边赢，边一边输先得噶。咁、又冇人同佢玩咯噃，佢就周时拉住我陪佢玩啦、啊，我又唔识玩嘅，搞到我都唔知点好。
1: 系啦，姨婆啊、我叫你去下边间学校度问下有冇位，你问咗未啊？
3: 我问过噶啦，佢哋又话冇位，叫我下个学期去报名、啊。
1: 下个学期都好嘅，而家就快学期尾啦。少文去上学，你又可以清闲啲咧。
3: 唉，如果佢去咗翻学咧，我又怕太清闲啦。
1: 姨婆，要你咁费心照顾佢，我真系唔知点样多谢你。
3: 哎呀，讲得咁客气做咩啊？其实我应该多谢你啊，真。
1: 我麻烦咗你，你反为仲要多谢我。
3: 麻烦乜嘢啊？如果你唔系俾小文跟住我，我一个恩姑拎拎咁，都唔知点过日子咯。
1: 系啦，姨婆，我都要走噶啦。
3: 咁快就走咯？
1: 我嚟咗好耐啦。
3: 食咗饭先走啦。
2: 妈咪啊，同我哋一齐食饭咯。
1: 少文，妈咪今日唔可以陪你食饭啊。嗱，下次妈咪早啲嚟，带你同姨婆一齐出去外边食饭，好唔好？
2: 好啊，好啊，好啊！我都好耐冇食餐啦，我要食大餐。
1: 好。
3: 你每次翻嚟都系匆匆忙忙咁样走，想留你食餐饭都唔得，
1: 冇办法啦。姨婆
3: 啊，
1: 嗱，你收埋佢咧。
3: 哎呀，我仲有钱啊，使咩俾咁多我啊？
1: 多个钱傍身好啲啊嘛。我走啦，少文，快啲过嚟等妈咪锡下你啦。嚟，
2: 我好锡你啦，妈咪。
1: 嗯。
0: 原来佢已经结咗婚，仲有个咁大嘅仔添。咁个丈夫咧？点解唔见佢丈夫嘅？

0: 喂，嘉年啊，就够钟食晏啦喂。
1: 哦，乜够钟噶啦？
0: 哈，出声啦，冇事啦吓。
1: 有咩事啊？
0: 我咁啊问你自己先知啦。你成朝到依家先出声嘅，嗌声你早晨你都唔睬我。
1: 系咩？
0: 哎，
1: 对唔住啊。唉，我昨晚失眠。
0: 啊？失眠啊？喂，咩事啊？啊？我知，梗系为咗嗰位好靓好靓嘅小姐，系咪呢？
1: 系。原来佢结咗婚，仲有个仔添。
0: 啊？系啊。个仔有几大啊？
1: 三四岁左右啦。
0: 哇，咁大噶？
1: 唉，我都估唔到。
0: 咁既然系咁，就算你一世失眠都无补于事噶喎。
1: 我知道，但系一知道呢件事之后，我嘅情绪好难就咁平复嘅。
0: 咁啊系。喂，我谂你都系唔好谂咁多啦。
1: 你估我想谂嘅咩？但系唔谂又唔得咧。
0: 喂，你寻日先知噶？
1: 嗯，我寻日跟住佢。我唔系想揭破佢咩秘密，我只系想知道佢点解要避开我。我真系唔应该跟踪佢。如果我唔跟踪佢，就唔会知道呢件令到自己难堪嘅秘密啦。
0: 我话你早啲知道仲好啦，早啲知道，心理同埋精神上先至唔会受到咁深嘅创伤啊嘛。
1: 唉，我真系唔知道自己几时先至唔谂呢件事。
0: 嗯。如果你想谂呢，哈哈，简直系自寻烦恼啦。
1: 我知道，我系自寻烦恼。
0: 喂，你咁做法冇用噶喎，吓、啊，嘥精神挨眼瞓嘅啫，何必呢？
1: 我都唔知道点解，我好难讲出我嘅感受俾你听噶啦，王仔。
0: 我或者可以意会到你呢种感受嘅。系呢？佢个丈夫人点噶？系属于斯文型啊，定系好啲粗鲁型啲咁嘢啊？
1: 唔知啊，
0: 唔知啊？你未见过嘅咩？
1: 未，我只系见到佢个仔，不过佢个仔唔系同佢一齐住嘅，佢又交俾一个白衣婆凑嘅。
0: 哦，净系得佢自己一个人睇个仔咩？佢丈夫冇同佢一齐去噶？
1: 我净系见到佢咋。你讲起嚟，我又觉得奇怪。我听到佢哋几个人讲嘢，但系完全冇讲到嗰个细佬哥嘅爸爸嘅，
0: 系咩？
1: 好似呢个人根本就唔存在咁嘅。
0: 系啊，
1: 照常理嚟推测，如果一个细佬哥嘅父母分开住，咁佢见到佢妈妈嘅时候，一定会问下爸爸喺边度噶嘛？你话系咪啦？
0: 嗯，咁啊，除非呢个细路仔根本好憎佢个爸爸啫吓。如果唔系，真系唔会话唔问噶嘛？
1: 会唔会佢哋真系分咗居咧？嗬，
0: 你问我啊？我问边个啊？我点知啫？你真系吓，
1: 或者佢哋已经离咗婚添噶咯噃？
0: 点解你唔谂下佢丈夫可能已经死咗呢？
1: 王仔啊，你话有冇咁嘅可能呢？
0: 乜嘢可能都会有，但系我就唔知边个可能会系真嘅。
1: 我真系
0: 你又唔好谂咁多好唔好，
1: 王仔？
0: 但我哋出去食晏，暂时乜嘢都唔好谂吓，起身。
1: 唉。

0: 咦？你又喺度等我？
1: 你唔中意见到我？
0: 唔系，琴日冇见到你，我以为你以后都唔会再等啦。
1: 昨天我因为有些事所以没有来到，真的对不住。
0: 使咩向我道歉啫？这些不是你的义务来的。
1: 因为我日日都在这里等你，而忽然之间你见不到我，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0: 是初时我还担心你有什么事，但是后来想想，你可能已经想通了，不再做这些傻事了，所以咪唔再嚟等我咧？
1: 你认为我咁做好傻嘅咩？
0: 嗯，我唔值得你嘥咁多时间。
1: 希望我嘅时间冇白费到。
0: 我话俾你听，你已经白费咗啦。
1: 如果你一开始就对我讲呢句说话，咁你话几好咧？
0: 其实我已经讲过俾你听嘅啦，不过系你唔肯听啫嘛。
1: 啊，系呢？我認識了你咁耐，仲系拜候过你啲屋企人嘅。我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度坐下？
0: 哦，我好少带朋友翻屋企噶噃。
1: 系咪唔方便？
0: 都冇咩唔方便嘅，不过太简陋，唔可以招呼朋友啫嘛。
1: 系你嘅藉口嚟啫啩？
0: 系咩都好啦，我从来都冇带过朋友翻屋企坐，我唔想破例。
1: 我真的不相信你从来都没有带过朋友回家。
0: 我不勉强你相信。
1: 你讲大话。
0: 我讲大话。
1: 是。你一直都是讲大话。
0: 你做什么？
1: 对不住。
0: 为什么突然间要去我家里坐？
1: 没什么。我们既然是朋友，去你屋企坐下都好平常啫。我本来想请你翻去我屋企坐下，但系我又惊你唔肯。
0: 我觉得我哋仲系好陌生。如果我去你屋企度坐，你屋企人一定会胡思乱想嘅。
1: 唔会嘅，我屋企得我爸爸妈妈同埋我三个人。你呢？
0: 你又是好奇啦？
1: 唔系好奇。唔通屋企有咩人唔可以讲俾人听嘅咩？
0: 我屋企只系有我一个。
1: 你系用手揞住你个心嚟讲呢句说话，点解？
0: 我唔明白你讲咩。
1: 你明白？
0: 你讲得太细声，我听唔到。

0: 有冇人喺度啊？
1: 揾边个啊？
0: 阿婆啊，唔该你开门啦、
1: 啊。我都唔识你嘅，你揾边个啊？
0: 哦，我系丽荷嘅朋友，佢叫我嚟揾你嘅。
1: 哦，原来是丽荷的朋友啊。
0: 是啊。
1: 请入嚟啦。
0: 唔该你。
1: 随便坐啦，先生。
0: 得啦。唔使客气啦，婆。
1: 饮杯茶啦。
0: 唔该。
1: 随便坐下。
0: 得啦。
1: 是咯。我都唔记得请问先生你贵姓啊？
0: 我姓王嘅。
1: 哦，王先生。
0: 少文呢？
1: 少文啊，佢瞓得眼觉啊，你想见佢啊？我叫醒佢啦。
0: 唔好啦，唔好吵醒佢啦。
1: 哦，阿黄生啊，丽荷叫你嚟揾我，有咩事啊？佢唔系发生咗咩事啊嘛？
0: 唔系，佢冇事。
1: 哦。
0: 系啊，佢叫我嚟带啲钱俾你嘅。
1: 带钱俾我？佢前几日嚟都俾咗钱我噶啦，乜咁快又俾钱我啊？
0: 哦，佢好似话系俾少文开学用嘅。
1: 哦，哎呀，丽荷啊，真系紧张啦，仲有几个月先使用到呢啲钱，咁心急拎嚟做乜嘢啊？而且又唔系自己拎嚟，专登使你拎嚟啊！佢真系 啊！
0: 我咁啱嚟呢度，所以佢就托我带嚟啫嘛。
1: 哦，乜王先生有亲人喺啲左右住嘅咩？
0: 哦，唔系。是朋友嚟啫嘛。
1: 哦，喺边家啊？睇我识唔识佢哋？
0: 哦，你唔识佢哋噶啦，佢哋啱啱搬嚟冇几耐
1: 嘅
0: 啫。
1: 哦，新搬嚟嘅，咁新搬我就唔识咯。如果系旧街坊咧，我冇一个唔识噶，我熟晒呢度啲人噶啦，我喺雪住咗十几年咯。
0: 哦，原来你住咗咁耐噶啦。
1: 系啊，乜丽荷冇话俾你知嘅咩？
0: 冇啊。
1: 王生啊，你唔好怪我呢个八爷婆讲说话唐突啊！我有句说话想问下你噃，唔知你怪唔怪我呢？
0: 点会呢？有咩说话你即管问啦、
1: 啊。我想问声你，你系丽荷嘅好朋友啊，亦或系普通朋友啊？
0: 又唔算系好朋友，又唔算系普通朋友啦。点解你会咁问我嘅？
1: 冇、哦，因为丽荷从来都冇叫过朋友嚟揾我嘅。有咩事咧，都系佢自己亲身嚟嘅啫。咁佢叫你拎钱嚟俾我，咁我觉得奇怪啫嘛。
0: 哦，我都话我系顺路经过呢度噶啦。
1: 哦，唔会咁简单啩？如果唔系丽荷同你嘅感情深厚，佢又唔会叫你嚟嘅。除了桂姨之外，冇个人知道佢呢度嘅地址噶、
0: 啊。我哋都识咗好耐噶啦。
1: 系啊。哎呀，丽荷识到个好似你咁好嘅朋友啊，我真系开心啊！唉，佢辛苦咗咁多年，都应该过翻个好安乐嘅日子啦。
0: 系嘅，我时时都叫佢唔好咁辛苦噶啦，但系佢又唔肯听。
1: 咁咪又系咯，丽荷嘅品性系咁噶，佢咩事都唔中意求人嘅，点样辛苦咧，都靠自己双手挨嘅咋。
0: 其实我可以帮佢嘅，
1: 帮佢，唉，你唔知噶啦。除咗一个人帮佢咧，佢又会接受嘅，其他咩人帮佢，佢都唔肯接受噶。
0: 咁系边个啊？
1: 系桂姨咯。
0: 点解佢咁唔信任人嘅？
1: 诶、哎，咪就系少文嗰个老豆害成佢咁咯。
0: 少文个老豆
1: 系咯，
0: 佢
1: 唔好提呢个人啊，唔好咁大声，听下俾少文听到咧，咁就唔系几好啦。诶、哎，呢、這个人死咗噶咯，
0: 死咗啊？
1: 哦，哎呀，呢、這个丧尽天良嘅人，对佢自己。

0: 做过嘅事完全唔负责嘅。一知道丽河有咗少文就失咗踪啦，天涯海角都揾匀晒啦，揾佢唔到啊！佢唔系死咗系咩啊？
1: 哦，原来系咁嘅。
0: 黄生啊，你唔好俾丽河知道我讲咗咁多嘢俾你知啊。不过我啊谂住咧，既然你同丽河咁好，咁又知道佢有咗少文啦，咁对佢以前嘅事，你一定系唔介意噶啦，系咪啊？
1: 当然啦。我绝对唔会介意嘅，因为根本又唔系佢错。
0: 系啊系啊，唔系佢错嗬。你系真系好噶啦，黄先生。
1: 如果丽河肯对我咁讲就好
0: 啊。啊，你话丽河咩话，黄生？
1: 哦，冇乜嘢。我话丽河真系好啦。
0: 系啊系啊，佢系个好女仔嚟噶。
1: 系啦，阿婆。
0: 吓、啊，
1: 我都走啦。呢啲钱你等埋佢啦，
0: 得啦，我会噶啦，你坐多阵子走啦，黄生。
1: 我唔坐啦，我
0: 你系咪要去揾朋友咧？
1: 啊，系啊系啊，我走啦，再见啦、
0: 啊。再见，啊，你得闲啊，同阿丽河一齐嚟坐咯。
1: 好啊好啊。

0: 李浩啊，你有心事啊？
1: 唔系啊，
0: 你压唔到我嘅，我睇得出噶。
1: 其实都唔算得系咩心事啊。
0: 有啲问题仲未解决到。
1: 嗯，
0: 关于边一方面噶？少文嘅，你噶？
1: 唔系关于少文嘅。
0: 咁梗系你嘅啦。
1: 系咧。我有冇同你讲过一个姓唐嘅人啊？
0: 哦，原来有冤鬼缠身。
1: 佢唔系嗰啲人嚟嘅，
0: 不过佢系男人啊嘛，咁又有咩分别啫？
1: 唔系，佢唔系嗰种轻佻浮躁嘅人。
0: 嗯，听你咁样讲，即系话佢同嗰啲人完全唔同咯。
1: 嗯，我唔系喺巴度识佢嘅，佢唔系我嘅人客嚟。
0: 系咩？
1: 嗯。
0: 咁你就冇同我讲过喎。
1: 我唔系想唔讲嘅，而系
0: 仲未到时候啊。你
1: 都唔系，我只系想唔通啫。呢个人，我究竟当佢系咩人？系朋友啊？
0: 你喺边度识佢噶？
1: 喺巴士站。
0: 嗯。在你这样的环境之下认识到一个人，而这个人竟然令到你这么多思想啊。哼，他当然是与别不同的了。
1: 嗯，他是有些与别不同的。
0: 起码不会是你经常见到那些衰人啊。
1: 当然是跟他们不同啊。
0: 丽荷啊，你对他有了感情啊？
1: 不是，不是我，是他、
0: 哦、
1: 是他对我付出了感情。
0: 你不喜欢他吗？
1: 都唔系啫，我唔知点样形容我同佢之间嘅情形。
0: 嗯，咁你即管讲嚟听下。
1: 佢对我好好，要同我做朋友，每日都喺我必经嘅地方等我。
0: 哦，系几时开始嘅事啊？
1: 由识我嗰日就开始啦。
0: 哇，咁真系痴情。嗯，系呢？你用咩态度嚟对佢啊？
1: 桂姐，你应该知道我会用咩态度对佢嘅啦。我对佢非常之冷淡。
0: 嗯，我认为你嘅头脑唔系好清醒啫。
1: 我知道我自己系咩人，做紧嘅系咩事。你以为我今年仲系14、15岁嘅细路女咩？你以为我遇到一个对自己痴情嘅人，就会自我陶醉啊？
0: 其实你个年纪都唔系好大啊，李河。
1: 我觉得自己好老啊。
0: 你未曾配讲个老字。
1: 我有咁样嘅感觉啊。
0: 以后你都唔好再提个老字啦，好嘛？呢、这个字对做我哋呢行嘅女人，实在有好大嘅刺激噶。系呢，你继续讲落去。
1: 好啊。唔理我对佢嘅态度点样冷淡呢，佢对我仲系死心不息嘅，我真系冇佢办法。
0: 嗯，咁你可以唔见佢嘅，
1: 点得啫？佢一早就喺嗰条路度等我咯。
0: 或者你行第二条路啊？
1: 我行惯咗嗰条路噶嘛，我心系想避开佢，但系对脚不其然就行去嗰度咯。
0: 其实我话你都好想见佢就真。
1: 我唔知道，我自己都唔知道。
0: 呢一个就系你烦嘅原因，你嘅理智同埋感情正在斗争紧。唔知道你嘅理智战胜感情啊，抑或系感情战胜？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四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已播放完毕了。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附近，震源深度大约是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亚曼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亚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家领海主权，并且对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陈幸彤和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王毅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毅迪将于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彬。陈幸彤就只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和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5: 这里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6: 《秘密》。

青苹果第五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黄少强、朱曼子、车心梅、韦以庄、卢允贤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喂，晴芳啊，唔好行嗰度啦，陪我行呢边啦。
1: 我要行呢边啊。
0: 点解啊？
1: 翻屋企咯。
0: 咁早就翻屋企？
1: 哦，我陪你行咗成个几钟头噶咯，仲唔翻屋企？唔通继续行落去啊？
0: 嗯。不如我哋去饮茶啦。
1: 好嘅，饮茶都好。不过咁啊吓，我要喺呢度附近是但揾一间就去。如果去你去惯嗰间咧，我就唔去噶啦。
0: 嗯，好啦好啦好啦，怕咗你啦。
1: 你都唔知啊，我攰到死啊。
0: 坐一阵饮杯茶，你就唔攰噶啦。
1: 嗯，我陪你行咗几日啦，系机器都要加油啦。
0: 哦，边个叫你系我老友啊？而且又是你自己答应帮我查这件事的。
1: 啊，好了好了好了，算了。如果你再讲下去呢，又梗是说啊，你梗不够老友啦，又乜又乜啦。
0: 算你啦。
1: 喂，不如这间好吗？
0: 这间
1: 做什么？
0: 你嫌不够情调啊？
1: 不是好衰啫，不错啊。
0: 嗯，好像很杂的。
1: 不是啊，都不觉得杂啊。
0: 好啦，入去啦。
2: 小姐，几多位啊？
0: 两位。
2: 哦，好。呢度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2: 两位要啲乜嘢呢？
1: 我要一杯热嘅柠檬可乐。
0: 哦、我要冻嘅。
2: 仲有冇其他？
1: 要多两件栗子蛋糕啦。
2: 好啊。
1: 哇！唉，我呢两只脚咧，翻到去咧就梗要敷热水袋先搞掂啦。
0: 看看你啊，讲得咁紧张，
1: 哈！你呢个人啊，一啲同情心都冇噶喎。
0: 哎呀，我请你饮茶，仲话我冇同情心。
1: 哦，好啦，咁你啊，梗系想我只脚咧，真系唔行得啦。嗰阵时你就信啦，系咪啊？
0: 或者系啦，
1: 费事同你讲啊。唉，等我闭目养下神先。
0: 喂，唔好咁样瞓喺度啦。
1: 点解啊？
0: 好难睇噶嘛，人哋仲以为你食咗嗰啲咩药添。
1: 哎呀，我猜，
0: 擦好啲啊。
1: 咁样挨度都几舒服噶吓。
0: 嗱，你再系咁样，我拧转身唔睇你噶啦。
1: 随便你啊。
0: 咁牙刷。咦？晴芳啊，你睇下，好似系嗰个女人啊。边度啊？你向前望过去就望到噶啦，就喺我斜斜地背后隔三张台嗰度啊。
1: 三张
0: 见到未啫？着住一件浅啡色嘅衫，同一个男人喺埋一齐嘅，好似有讲有笑嘅咧。啊，见到啦，见到啦！喂，嗰个男人系咪我表哥啊？
1: 我唔敢再拧翻转头去望啦，睇下先。
0: 系咪啫吓？
1: 诶，唔系啊，唔系你表哥嚟噶。
0: 佢真系好本事喎、身边嘅男朋友随时都唔同。
1: 喂，不过嗰个男人同你表哥比上嚟啊，就争得远啦。
0: 唔知表哥知唔知道嘅咧？喂，丹宁啊，嗰个男人好似同佢好熟咁噶。我哋又听唔到佢哋讲乜嘢，你点知啊？
1: 嘿，睇佢哋啲神情同埋态度咪知咯。
0: 如果被表哥见到，不知道他有什么感想。
1: 喂喂，他们走了、
0: 喂，我们跟出去看看，
1: 东西都未来，
0: 必不可失嘛，走啊。
1: 喂，小心点、
0: 快点啊。
3: 小姐，你们要那些东西、
0: 不要了，你钱在这里、
3: 啊。
1: 喂等一下，我拿块蛋糕先。
0: 你真是、他们呢、
1: 嗰边啊，
0: 哦，喂，咁快啲过去啦，唔系就跟唔到噶啦。
1: 嗯，你哋都食住先啦、啊。
0: 嗯，系、哎、呀，我唔该你啦，快啲吞咗嚿蛋糕啦，睇下你啊，收到成嘴都系。
1: 咁、大块，啃死我啦！
0: 你挂住食就咩都唔理噶啦。
1: 你咁惊啊？可以跟咗佢哋后边噶，咁咪唔惊唔见咗佢哋咯？
0: 点可以跟得咁贴嘅呢？
1: 点解唔可以啊？他又不認識我們，又不知道我們何方神聖。
0: 哎呀，不好了，跟得太貼他們會起疑心的嘛。
1: 起什麼疑心、這條路又不是只是他們的，我們走我們的路，他不知道我們是誰，又怎會起疑心呢？
0: 乾芳啊，他们入了那座大厦、啊、
4: 我们跟入去、啊、
0: 跟入去
1: 是啊，我们可以当去那里找人嘛，公众地方什么人不可以入、啊嗯、
4: 喂，快点啦，可以跟他们搭同一架电梯的。
0: 嗯，都是不好啦，知道他住在这里就行了，
1: 只是知道他住在这座大厦，不知道他住几楼哪一个单位，那有什么用、啊、而且啊，到现在都不知道究竟个男人住在这里还是女人住在这里，要查一查详细一点嘛，
0: 行快点啦。
1: 嗯，好啦好啦。
0: 他们就是搭升降机来到这层的了。
4: 咦，这层楼全层打通晒的、啊、
0: 是吧，哇，有招牌的。
4: 嗯，
0: 看一下先、
4: 嗯
0: 哎呀，什么是那些别墅来的？
1: 是啊，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0: 喂，警方啊，这种地方、
1: 哎呀，我怕啊，来这种地方的人啊都不方是正经人来的。
0: 哦，那那个女人不是正经人来的、
1: 啊、如果是就大跌眼镜了。
0: 哼，这个真是大秘密了。
1: 当然啦。
4: 喂，丹宁啊，
0: 嗯，
4: 我们好不好入去看一下，证明一下我们有没有看错了。
0: 哎呀，咪啦，这些这样的地方我最怕。
4: 快点走了。喂，为什么不坐电梯啫？
0: 咦，三楼啫嘛，跑下去啦，企喺度等电梯，好难为情噶。
1: 好啦好啦好啦。喂，丹宁啊，
0: 吓
1: 咁点算啊？
0: 吓、啊，而家我就识得点做啦。

0: 姨妈，
1: 吓，
0: 表哥翻唔翻嚟食饭噶？
1: 翻，点会唔翻啫？
0: 点解到而家都仲未翻嘅？
1: 唉，佢而家都冇定时翻嚟嘅，有时系好早，有时系好夜先见佢嘅。
0: 咁你哋咪俾佢搞到好唔定时食饭？
1: 咁又唔系啊？嗱，平时咧，我哋食饭之前十分钟到佢就翻噶啦。咁如果佢唔翻嚟食嘅，佢又会打电话俾我嘅，咁咪唔会令我哋白等佢啦嘛。
2: 哦，姨妈，你见过表哥个女朋友未啊？
1: 梗系见过啦。
2: 咩话？你见过？
1: 点会未见过啫？你咪就系咯。
2: 哦，哼，我边度系表哥个女朋友啊？佢而家都唔知道我丹宁系咩人啊。
1: 嗯，做乜你会咁讲啊？两个有嗌交啊？
2: 我有机会同佢嗌交就好啦。最近我连见都未见过佢。
1: 系咩？
2: 系啊。姨妈，乜表哥另外有咗女朋友，你唔知嘅咩？
1: 吓，佢冇同我讲过噃。我一直以为佢同你行嘅。
2: 我哪有咁好福气啊？
1: 又讲埋晒啲细路仔说话啦。
2: 咁事实系啊嘛。
1: 系啦，丹宁啊，你点知道嘉烈另外有女朋友啊？
2: 我见过啦。
1: 你见过？
2: 嗯。
1: 喺边度见过？
2: 喺街度啦，唔止我一个人见到啊，琼芳都见到添。
1: 系啊。
2: 系啊。乜你做阿妈嘅都唔知咁蒙查查嘅啫。
1: 嘉烈唔话俾我听，我点知啫？
2: 表哥真系唔老实啦，连你都唔讲。
1: 咁又唔系嘅，或者嗰个唔系佢女朋友咧，可能系女同事，或者同学都唔定呢。
2: 唔会嘅，佢特别去买花送俾佢噶。
1: 哦，
2: 咁你话啦，系咪女朋友啊？
1: 嘉烈会咁做？
2: 梗系啦，本来我都唔知噶，但系偏偏咁啱就俾我睇到。
1: 嗯。咁我系要问下嘉烈先得啦。
2: 姨妈，你最好暂时唔好问佢啦。
1: 点解啊？
2: 我谂表哥唔想俾你知道噶。如果佢系想俾你知噶，早就讲咗俾你听咯。
1: 丹宁啊，你知唔知嗰个女仔系做咩噶？佢个人点嘅啫？
2: 我梗系知啦。佢系
1: 啊，嘉烈翻啊。
2: 嗯。
1: 嘉烈翻嚟啦。
3: 系啊。
1: 丹宁揾你啊。
3: 哦，好耐都冇嚟咯。
2: 我嚟有咩用啫？你都唔喺屋企。
3: 你可以拣我喺度嘅时候嚟噶。
2: 咁就无谓啦。我知道自己受唔受欢迎噶。
3: 乜？你认为你唔受欢迎咩？
2: 咁系应该问你，唔系问我噃。
3: 对唔住啊，我换件衫先出嚟陪你。
2: 表哥，我有说话同你讲。
3: 乜嘢？
2: 入去你间房子讲啊。
3: 唔可以喺度讲嘅咩？
2: 喺呢度讲或者喺边度讲我都唔紧要，不过我认为最好呢就喺你间房度讲。如果唔系，我喺呢度讲咗出嚟，你会恨我一世嘅。
3: 有咩事咁严重啊？
2: 入去再讲啦。
3: 好。嗱，有咩说话唔该你快啲讲。
2: 我见过你的女朋友啫，
3: 就是咁啫咩？
2: 你识咗佢几耐？
3: 你冇权咁样问我。
2: 我知道，不过我怕你俾人迷住啫。识咗人哋一个短时间，人哋做咩你都唔知道。表哥，你知唔知道啫？佢系做咩？你知唔知
3: 道？我知道啊，唔使你讲。
2: 你知
3: 道？我知道，我乜嘢都知道。
2: 既然知道，点解仲同佢来往啊？呢种女人真系不知羞耻。
3: 我唔准你咁样话佢。
2: 佢系啊，佢系不知羞耻。
3: 你仲讲啦？
2: 一个咁样嘅女人，你仲喜欢佢？佢究竟有咩咁好啊？
3: 佢有咩唔好啊？我唔觉得有咩值得佢羞耻，系你嘅思想太陈旧。
2: 我唔认为我思想陈旧啊，系你太开通啫。
3: 我真系估唔到，你呢个受现代教育嘅人会有咁嘅思想嘅。
2: 我接受唔到呢啲事，同我所受嘅教育无关嘅。表哥， 你知唔知道啊？我亲眼见到
3: 佢。你唔使再讲啦，我见到。
2: 吓、啊？你？我真系唔明白、啊，表哥，你
3: 请你翻出去，我想休息一阵。
2: 哼、啊。

0: 麗荷，我在這裡等了幾天都不見你。
1: 我現在很少在這個時候經過這裡。
0: 為什麼？
1: 沒什麼為什麼。
0: 是不是想避開我？
1: 我為什麼要避開你？
0: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你要避開我。你到底害怕什麼？
1: 我沒什麼要害怕啊。
0: 又你怕我會好像一般人的想法，怕我一知道你的事就不再跟你做朋友。
1: 我的事？
0: 你不用怕，我不是那種人來。
1: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0: 你的事我知道了。
1: 你知道我的事？
0: 是。你結過婚，還有個兒子。
1: 那那天去找姨婆的人就是你。
0: 是。
1: 我都估到是你的。
0: 对不住，你不要怪我这样做。我实在想知道你为什么硬是不肯跟我做个知己朋友。
1: 你还知道我的什么事？
0: 就是姨婆说给我听那些。
1: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还有个细佬哥，你还来等我做什么？
0: 麗荷，我不是说过给你听的？我不是那种思想陈旧的人，曾经结过婚又怎样？有个仔又怎样？难道结过婚的人就不可以再识朋友？难道有个仔的人就不可以再结婚的吗？
1: 我是不同的。
0: 如果你丈夫在你身边，你再跟第二个男人好，那在道德观念上你或者是不对，但是你根本没有丈夫，你从来都没有丈夫的。那个男人一早已经死了。
1: 是，他已经死了。
0: 除非你仍然挂住他。
1: 当我一开始识得眼泪不应该随便流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挂住他了。
0: 但是我觉得你仍然是看不开。
1: 我看不开的是另外一些事。
0: 你现在还这么后生，而萧文又这么小个，难道你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
1: 我自己的问题我一早就不想了。
0: 那少文，你要他一生人都得不到父爱吗？
1: 他知道他是没有爸爸的。
0: 他现在还小个，不知道什么是父爱。当他大一点，见到弟弟弟哥有爸爸带去街，去饮茶，去看戏，去买玩具的时候，他就会知道。
1: 到那时才算了。
0: 为什么你不早点为他设想一下呢？
1: 这些是我的事，你不要理都不行。
0: 你真是残忍。
1: 有人还残忍过我。
0: 你这样做法是有意跟自己过不去。
1: 我不需要人同情啊。
0: 我的出发点不是同情你，你知不知道？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你的事，你可以说我是同情你，但是我不是啊。
1: 什么都好了，我们不要再讲这个问题。
0: 不行，我要讲到你明为止。我觉得你仍然是想不开。
1: 我一早就想清想错了。
0: 那为什么你还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

0: 嘉烈啊，我想同你讲几句说话啫。
1: 讲啦。
0: 似乎呢几日你嘅脾气唔系几好噃。
1: 对唔住啊妈，我呢几日嘅心情唔系几好。如果我得罪过你，你原谅我。
0: 咁你就冇得罪我，就算有嘅，我都唔会怪你嘅。
1: 我近来好心烦。
0: 我都知，其实何必呢？
1: 哦，你话我何必乜嘢？
0: 我知你为咗女朋友嘅事而烦躁，系咪啊？
1: 妈，我
0: 你唔使否认。如果你唔怪阿妈嘅，我想讲一句你唔中意听嘅说话。其实呢啲咁唔三唔四嘅女人，唔值得你咁样对佢啊！
1: 咩嘢唔三唔四啫？边个对你讲嘅？
0: 系丹宁话俾我听。
1: 哼，佢先至系唔三唔四，佢只系嗰种女人。
0: 嘉烈，你点可以咁样话丹宁嘅呢？
1: 妈，唔系我乱讲嘅。丹宁因为我唔中意佢，佢就妒忌厉害，所以特登讲啲咁嘅说话嚟中伤佢嘅。
0: 其实你都应该明白，阿妈个人都好开通嘅。你中意边个女仔，我唔会干涉你。不过你都应该知道人哋嘅出身啦、啊，凡事应该查清楚啲好嘅，何必要将来有麻烦呢？
1: 有咩麻烦呢？妈，佢只不过系一个曾经被人欺骗过而不幸有个仔嘅人。边个敢话自己一世都冇做过错事？边个敢话自己一世都冇行差踏错？
0: 但系佢仍然继续错落去，咁就唔好啦。
1: 佢冇啊！
0: 你真系咁肯定？
1: 系呢几个月来，我同佢喺埋一齐。
0: 但系你唔系24小时都同佢喺埋一齐噃？除咗你同佢喺埋一齐嘅时间之外，你知唔知道佢去做过啲乜嘢？
1: 咁我又唔知啊。
0: 咁咪系咯，其实你都未曾真真正正清楚认识同埋了解人嘅。
1: 妈，其实系你唔肯去原谅一个俾人欺骗过、做过坏事嘅人。
0: 我唔承认我系一个咁冇思想嘅人。嗱，咁啊，嘉烈，不如你带佢翻嚟俾我见下佢啊。
1: 好啊。
0: 咁几时啊？
1: 听日或者后日咧。我唔知佢几时得闲嘅。
0: 好，
1: 你一见到佢，一定会改变你对佢嘅印象嘅。
0: 我都希望系咁啦。

0: 丽荷，我仲以为你今日唔会经过呢度添。
1: 我本来系唔打算经过呢度，但系我有事揾你。
0: 哦，系咩？
1: 嗯，
0: 我都有事要揾你。
1: 你揾我有咩事？
0: 你讲咗先，你揾我有咩事？我一定会同你做得妥妥当当。
1: 哦，我唔系有咩事要麻烦你，我只系送翻啲嘢俾你啫。
0: 送翻啲嘢俾我？
1: 嗯，
0: 我冇送过嘢俾你啊。
1: 有，你唔记得咗啦？
0: 系咩？咁我真系唔记得咗啦。
1: 嗱，还翻俾你。
0: 哦，系咩嚟噶？
1: 你真系善忘。
0: 哇！
1: 嗰啲钱系嗰次你送去俾姨婆嘅，我而家还翻俾你。
0: 呢啲系小意思啫，你攞翻去。
1: 唔好，我好多谢你，我唔可以无缘无故接受你啲钱。
0: 算系我送俾少文买嘢食啦，好唔好？
1: 太多啦，我唔可以接受。
0: 你收翻佢啊，算系我嘅心意。
1: 你嘅心意，我好多谢。
0: 丽荷，你咁样做法令到我好难堪。
1: 如果你逼我要嗰啲钱，会令我更加难堪就真。
0: 咁好，我收翻佢。
1: 系啦，你收翻佢，我会好过啲。
0: 系咧，你而家得唔得闲？
1: 而家得闲，但系等阵有事。
0: 一个钟头之后先你做你嘅事，得唔得？
1: 一个钟头，太耐啦。咩事？
0: 冇，我想请你去我屋企坐下。
1: 去你屋企？
0: 我阿妈想见你。
1: 你妈妈想见我？点解要见我？
0: 哦，佢好喜客嘅，凡系我嘅朋友，佢都好喜欢见到嘅。
1: 哦，见下你识嘅人系好人抑或系坏人？然之后话俾你听，应唔应该同嗰个人继续来往，系咪？
0: 丽荷，你真系敏感嘅。
1: 我估得啱唔啱？
0: 佢点谂我唔知，但系佢真系好想见你。
1: 对唔住，我唔去。
0: 点解？
1: 我唔得闲。
0: 一个钟头啫，丽荷，去一次啦，好吗？
1: 我话咗唔去就唔去啦，你唔使呓我啦。
0: 只系今次，下次我唔会勉强你。
1: 无论你点样讲，我都系唔去。
0: 丽荷，唔通你真系冇胆去见下人咩？
1: 系系啊，我系冇胆去见人，我冇面目去见人啊！
2: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五回系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啦。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这里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6: 被

青苹果第六回大结局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车心梅、黄少强、朱曼子、颜国良、卢允贤、莫家驹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麗荷，我阿媽想見你。
1: 我冇應承過去你屋企。
0: 點解你硬係拒人於千里之外嘅？
1: 我哋去對面嗰個公園仔坐下，我有說話要同你講。
0: 好。就坐喺呢度好嘛？
1: 好。
0: 你有咩想同我讲？
1: 我首先要多谢你咁睇得起我，当我系你嘅好朋友。
0: 我好高兴你知道，但系你唔使讲到多谢咁隆重啊。相反嚟讲，我多谢你肯忍受我成日咁骚扰你就真。
1: 你都唔算骚扰我，不过你令到我精神好不安。
0: 点解？
1: 我讲我嘅事俾你听。
0: 你唔使讲，我知道。
1: 你知道得好少啫，你只系知一半，另外一半你唔知。
0: 我只系知道咁多就够，其他嘅我唔想知。
1: 我唔值得你对我咁好。
0: 我唔理你过去曾经做过咩事，我完全唔介意。你相信我？
1: 但系我介意啊！
0: 你咁做法系逼自己受苦嘅啫。
1: 你中唔中意食苹果？
0: 中意。
1: 时时都食。
0: 嗯，每日都食。
1: 是红色那种抑或是青色那种？
0: 红色的。
1: 你有没有吃过青苹果？
0: 你问这些来做什么？
1: 你知不知道青苹果是什么味道？
0: 不知道。妈妈很少买青苹果回
1: 来。那我告诉你知好吗？青苹果的味道有些酸而且涩，唔似红苹果咁样咁芳香，咬落去嘅时候，嗰种香味同甜味一直透落去心里边。但系青苹果唔系，佢好酸，酸到牙膠都软晒，而且好涩，一食落口里边就想掠翻出嚟嘅。
0: 你讲呢啲嘢嚟做乜嘢？
1: 我是一个青苹果，你对我好就等于有一个芳香的红苹果不要，而要一个青苹果。
0: 我不相信，就算青苹果好像你形容成这样，我都不在乎。
1: 你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引起你的好奇，但是你不听劝告一定要吃的，佢就会令到你消瘦。
0: 黎何，你呢啲系咩理论嚟啫？总之我咩都唔理。
1: 你处事仲系唔够理智。
0: 唔够理智嘅系你，唔系我。
1: 我会害咗你嘅。
0: 你对我唔好先至会害咗我，害我日日夜夜挂住你而冇心机做嘢。黎何，只要你对我表示有好感，我就会好高兴噶啦。
1: 你唔见我一段日子，或者你会遇到一个好好嘅女仔，咁你呢种情绪就会平静落嚟，然之后你就会忘记我。
0: 唔会，我唔会。
1: 好啦，我都要走。
0: 丽荷，我哋嘅事仲未有结论嘅。
1: 我头先讲嘅咪就系结论。
0: 我唔要咁嘅结论，我要一个更好嘅结论。
1: 我哋听日再研究呢件事啦，好吗？
0: 点解唔而家研究埋佢？
1: 我有事，我一定要走啦。
0: 咁好，你听日一定要俾个答复我噶啦。
1: 好。

0: 佢话过今日会嚟同我研究嗰个问题，点解仲未见佢嚟？唉，差唔多过咗两个钟头，我好唔好再等佢？佢话过嚟一定会嚟，我再等多佢一阵。点解佢仲唔嚟嘅？唔通佢发生咗咩事？唔会咁巧啩？
1: 诶，嘉莲啊！
0: 哦，系你啊，王仔。
2: 系啊，做咩一个人戆居居咁企喺度啊？
0: 哦，等人。
2: 哦，等人系嘛？唔怪得叫你睇五点半，你硬系唔肯去啦。
0: 你自己冇去睇咩？
2: 系咪有冇搞错？个表坏咗啊！你知唔知而家几点钟？
0: 哦，啊，系啊，你个表记得点啊？
2: 我表，
0: 我个表可能坏咗。
2: 七点九个字，我气都体现出嚟啦。做咩？仲未等我佢咩？
0: 唉，
2: 早知系咁啊，同我睇完戏等都未迟啦。边有人咁冇时间观念嘅呢？
0: 唔系嘅，佢可能系有事阻迟咗嘅啫。
2: 咁你谂住等我去啊？
0: 嗯。
2: 傻仔我见得多了，未见我好像你咁傻啫。
0: 佢话过嚟一定嚟的、
2: 啊、要嚟一早就嚟噶啦。佢唔嚟你等我系冇用噶嘛。你打算等到几时啊？使唔使度铺埋只过夜啊？啊，
0: 你
2: 即系、啊、
0: 等多一阵添啦。等多一阵再唔嚟，我哋一齐去食饭。
2: 你真系几好耐性啊，
0: 王仔。迟啲你都会咁有耐性嘅。
2: 唉，冇女朋友就罢啦，我培养唔到呢个耐性。点解、啊、你唔去佢屋企揾下啫？好啊，企喺街头等啦、啊。
0: 我都唔知佢住喺边度，
2: 到而家都唔知佢住喺边噶。会差唔差啲啊？
0: 唉，唔好笑我啦。
2: 嗱，听住，我净系陪你十分钟啫，然后一齐去食饭。到时你唔走就我走。点啊？
0: 好啦，啊，
2: 嗯，
0: 系啊，我知道佢另外有个地址嘅、
2: 啊，
0: 可能佢真系发生咗咩事添。诶、哎，王仔啊，你而家陪我一齐去揾佢。
2: 喂，食埋饭先去得唔得？
0: 揾完佢先去食饭啦。
2: 唔得，我唔制，食完饭先去。如果唔系，我唔去。
0: 迟啲食饭都得嘅啫。
2: 我饿死咗啦，
0: 我买只热狗俾你食啦。
2: 唔制啊，
0: 一路行一路食啊。
2: 你以为咧只热狗顶唔住噶，大佬啊？我要我陪你几耐啊？你知唔知啊？
0: 诶，咁好啦，快啲去食饭先。
2: 啊，咁啊唔同，食饱咗我有气有力啊，陪你去揾啊嘛。而且啊，佢间屋啊唔系活动嘅，系嘛，迟下去揾佢咧，唔会搬走嘅。食饭先啦，痴心的人。
0: 行啦。

0: 阿嘉烈啊，我俾你真系，哎呀，害死人啊！上晒你当啊，阴公！
1: 我请你食咗饭，你仲话我害你？你真系冇良心噶、
0: 啊！冇良心系你啊，唔系我啊！
1: 我点样冇良心啊？
0: 点解你唔早啲出声先得噶？要嚟葵涌揾、啊，哎呀！
1: 去边度都系一样嘅啫，有咩分别啫？
0: 冇分别啊，假啦，咁远。
1: 其实葵涌都唔系好远啦，而家都算系市区嚟噶啦。
0: 弊在我哋由香港过嚟咧，唔远啊假啦。
1: 远唔远，我哋都嚟到啦。硬乜嘢？
0: 硬。喂，你嚟过呢度几多次啊？
1: 一次。
0: 吓、啊？一次咋？你识唔识得路噶你？
1: 识嘅，点会唔识咧？
0: 喂，有冇行错路噶你啊？
1: 冇。
0: 吓、啊？系噶啦嘛。
1: 点会咁嘅？
0: 咩啊？喂，你唔好吓我、啊。有冇记错啊？
1: 唔系记错，系呢度噶啦，我记得好清楚嘅。
0: 有咩唔妥啫？
1: 点解里边冇着灯嘅咧？
0: 阿姐，我俾你吓死啊！真系，人哋早啲瞓唔得嘅咩？
1: 诶，边度有咁早就瞓嘅咧？
0: 啊，
1: 你睇下隔篱左右都灯光火着嘅，
0: 咁嗰啲夜鬼嚟啫。而家就嚟十点钟都唔算早啊。
1: 少文就可能早瞓啫，但系嗰个姨婆冇理由咁早就瞓嘅。
0: 敲门啦，
1: 好啦。冇人应嘅，
0: 而家叫你嗌我咩？大力啲啦！
1: 我惊住嘈到人哋啊！
0: 唔使惊嘅，呢、這个时间大声啲冇人投诉嘅，嚟啊！
1: 好啦，
2: 姨婆，姨婆啊，
0: 姨婆，
1: 间屋咁细，佢应该听到噶。
0: 喂，你大声啲得唔得嘅？
2: 姨婆，
0: 系啊，啊，大声啲啊！
2: 开门啦、啊，姨婆啊！
3: 嚟啦！你哋揾边个啊？
1: 我哋嚟揾姨婆嘅，咧同少文一齐住嗰个咧。
3: 哦，佢哋搬走咗咯噃。
1: 搬走咗？
3: 系啊。
1: 几时搬噶？
3: 今日晏昼搬嘅。你哋今朝早嚟啊，见到佢哋啦。
1: 佢住咗喺度咁耐，点解突然之间要搬？
3: 哦，咁啊唔知啦。
1: 咁有冇人嚟帮佢手啊？
3: 有，咪嗰个细路嘅妈妈咯。
1: 有冇话搬去边度啊？
3: 哦，咁啊唔知道啦。
1: 咁麻烦晒你吓，
3: 唔紧要啊！如果你想揾佢，去揾嗰个细路嘅阿妈问下咪知咯。
1: 哦，我会咧，唔该你吓。
3: 啊，系咁啦。
0: 好啦，门啊闩埋咗啦，你打算点？
1: 我都唔知点，
0: 翻屋企啦。做咩啫？企喺度。
1: 翻屋企。
0: 系咯。哦，你仲想去边啊？
1: 唔知去边度都好
0: 啦。唉，你冷静啲好唔好啫？唔好胡思乱想。
1: 你叫我点冷静得咧？佢系有意避开我，我去边度先至可以揾到佢？

0: 喂，嘉烈，拎住佢，
1: 乜嘢嚟噶？
0: 揸住睇下咪知啦。
1: 唉，你俾块镜我做乜嘢啫？
2: 俾你睇下自己个样，
1: 有乜好睇啊？
0: 我想你睇清楚下你而家个样同以前个样有咩唔同啫？
1: 有咩唔同啊？
0: 嗯，
1: 咪又系一样。
0: 睇清楚啲，系有啲唔同咧。
1: 唔通我自己系点样自己唔知嘅咩？
0: 嗯，
1: 有咩好睇啫？
0: 唉，你同以前系唔同咧。你睇你头发啊，乱到执草咁嘅，啲须咧长过我哋老板啊，啲衫啊冚唪唥一啲都唔整齐，咁你点啊？
1: 仲有冇啊？
0: 仲有咯，个人咧瘦猛猛嘅，而家就啊，块面咧就凹晒落去啊，精神啊唔使讲啊，梗系一啲都唔愉快啦，乜嘢都唔起劲嘅。
1: 仲有乜嘢啊？
0: 仲唔够？
2: 嗯，见见见，
0: 系咁落去唔得噶你，
1: 我唔觉得自己有乜嘢，
0: 人哋睇埋你又唔舒服嘅咧，
1: 佢哋睇唔顺眼可以唔睇噶，我冇逼佢哋睇我啊，
0: 系就系，不过，你何必俾人讲你呢？
1: 我理得佢哋点讲我啫，佢哋可以随便讲噶，我唔介意噶，
0: 最怕佢哋讲得多咧，连我哋老细都留意埋你，咁就啊，
1: 我私人嘅事同公司无关。佢留意我都唔怕噶，
0: 唉，哼，冇得讲啦，冇得讲啦。
1: 如果老板真系唔中意，最多咪唔做
0: 啊？喂，我真系唔知点劝你哋。
1: 你唔好劝我啦，我冇必要有人劝我。
0: 喂，你台度个青苹果抌佢，
1: 点解要抌？
0: 开始烂。
1: 边个话嘅？
0: 你自己睇下系咪啊？
1: 我睇见佢冇烂，
0: 冇啫，啲色开始哑晒啦。就算唔烂都开始烂啦。
1: 到佢真系烂先至算。
0: 到老真系烂嘅时候好臭噶，不如抌咗佢啦。
1: 佢仲未烂，即系话仲系好嘅，好地地一样嘢，点解要抌啊？
0: 点解你喺度强词夺理咁维护呢个苹果呢？
1: 我冇强词夺理。
0: 喂。如果你唔抌佢，点解唔食咗佢？
1: 呢个青苹果唔食得嘅，
0: 点解？
1: 我既然唔舍得抌佢，又点会舍得食佢？
0: 哦，系咪因为呢个青苹果系嗰个女人送俾你，所以你就咁系咪咧？呢个青苹果唔系胶做噶。迟早都会烂嘅啫，点解你唔喺佢未烂之前好好地埋葬佢？当你怀想起佢嘅时候，佢仲系完整嘅，你何必去破坏一件好事物嘅形象？
1: 系嘅，你讲中晒我嘅心事。不过就算呢个青苹果真系有一日会烂，但系佢喺我心目中永远都系咁完整、咁美好。
0: 冇错，所以我觉得佢好识做。
1: 你话丽可？
0: 嗯，
1: 我唔会原谅佢。
0: 佢唔使你原谅佢，佢只要做佢应该点做嘅事得。
1: 佢咁做真系唔啱。
0: 喺你嚟讲佢系唔啱，但系喺佢嚟讲佢系做得好啱。虽然我未见过佢，但系我对佢好有好感。
1: 点解你唔理我嘅感觉系点嘅咧？
0: 嘉莲，你知唔知佢叫人送呢个青苹果俾你系乜嘢意思？
1: 因为佢曾经讲过，佢自己就好似一个青苹果。
0: 嗱，我估佢送呢个青苹果俾你咧，并唔系要你见住呢个青苹果就当如见到佢。佢真正嘅目的系要你

0: 食咗呢个青苹果啫。
1: 点解？
0: 点解？佢系要你试下青苹果嘅滋味，咁你就会更加明白佢嘅苦心。佢都系为你好啫。
1: 佢系咁嘅用意嘅咩？
0: 哦，我估咋，因为佢点同你讲，你都唔会明白一个青苹果系点嘅滋味。咁倒不如你自己去试下。隔篱，你应该心识啊。
1: 你要我点样去埋葬呢个青苹果？
0: 佢唔系用一个好好嘅方式咩？

0: 明鬼，好靓橙啊！
1: 咦，嗰、那个咪表哥？我成日揾佢都揾唔到，原来我自己一个人随街行。佢呆晒咁企喺嗰个生果档前面做咩咧？睇佢个样又唔似系想买生果噶喎。我好唔好上前叫佢？唔知佢近来嘅心情好咗啲未？如果仲未有好转嘅，咁我行过去叫佢，佢又唔睬我嗰阵，喺公众场合，咁我岂不是好难为情？嗯，都系唔好啦，我都系企喺呢度睇下佢点先算。
2: 哎，老友，帮衬下佢，哎，好靓嘅苹果，哎，好靓橙啊，哎，老友，系咪买嘢啊？吓，哎，帮衬买橙啊，啲橙又大又甜，好靓啊，吓，帮衬下啊。
3: 我唔系想买橙。
2: 哦，唔买橙啊？啊，你系成日望住嗰啲青苹果，喂，系咪买青苹果啊？吓，好靓啊，试下啊。
3: 有人话俾我听。青苹果只是好睇，
2: 嗯，
3: 唔好食噶。佢唔食得噶。
2: 哎呀，老友，你咪黐线噶，都晕吉嘅。走走走走走走走，咪阻住我档口啊！行啊行啊！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六回大结局，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的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唔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埋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嘅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嘅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佢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說並不意味霍爾木茲海峽將會重新開放，強調海峽的開放取決於其他條件，包括美國遣返，是包括美國違反諒解備忘錄，不應該作出賠償。美國副總統曼斯表示，美國和伊朗正在對話，形容雙方衝突仍然處於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到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7: 系咪伤咗好多人？咁你唔觉得呢个世界唔系你伤人就人伤嚟噶啦？唔系永远你赢晒噶嘛？吓、即系我唔觉得系俾人飞嗰个就系输嘅，冇赢输嘅。但系要明白呢个世界系唔系你飞人就系人飞嚟噶。
8: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貌式暗恋就是今次力进这一首新歌的主题了。但何谓礼貌式暗恋呢？其实就是跟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进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进 Noel Junior， 填词梁嘉欣，编曲更是 Terry Lov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进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哇，眨下眼咧嚟到八月啦，今日系8月9号，时间去到6:10。咁啊，提下你啦，哇，喺呢个早上咧都已经开始感受到热啦吓。咁而家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哇。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明日咧持续都会极端酷热，而部分地区咧气温大约系37度或以上啊！咁啊，本周中期气温呢个高温天气咧将会继续持续噶。哇、哦！咁大家如果真系咧谂住喺 weekend 啊，或者呢一个星期嚟紧呢个星期啦，即系出户外嘅话咧，就记住啦，真系要攞翻个平衡啦，就系注意多饮水啦。咁啊，如果真系有需要去到长时间喺户外嘅话咧，可能真系要带定一啲嘅防晒嘅用品啦，或者系风扇啊等等呢一啲嘅小嘅器材咁样啦，或者一啲防晒嘅一啲工具啦，咁啊或者用品啦，咁啊最近咧我自己咧就觉得啊天气咁热啊，都想咧喺屋企多啲时间，咁所以咧今个星期有个少少嘅感觉就系气氛都系要自己营造噶，唔知道你哋有冇呢？一个嘅习惯咧，嗱，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咧平时我都会好中意帮自己嘅屋企咧去增添一啲气氛，例如系啦，气氛可以系啊，譬如系嗅觉上面嘅一啲营造啦，譬如话可能一啲嘅香氛啊，或者有时系视觉上边啦。咁视觉咧，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得闲嘅时候去买啲花翻屋企啦，咁啊装饰下。咁啊花咧又唔一定会买鲜花嘅，最近咧亦都见到好有趣啦，就开始咧有一啲系编织出嚟嘅花啦，然后咧就摆咗喺屋企装饰，咁佢就唔使照顾啊嘛，可能得闲咧就咁扫下啲尘就 OK 啦。而我最近咧就买咗一样好有趣嘅嘢啊，咁首先绝对唔系话真系推广大家要去买啲乜嘢啦，而系纯粹一个生活嘅少少嘅分享。嗱，咁就系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好想咧买嗰啲星空嘅投影，咁我就终于买咗啦。咁但系咧唔系买嗰啲好贵嗰啲啊，纯粹系咧网购见到，哎好得意，几十蚊咁啊买咗翻嚟啦。咁其实咧佢系。而家啦呢一个嘅叫做投影器啦，其实有好多大大细细唔同嘅size 啦、形状啦，或者复杂程度都有唔同嘅。咁我呢个系最简单嘅。其实咧佢系一条嘅 USB 啦，即系一条电线咁样啦。跟住咧个头头嗰个位置咧，咁佢就系一个椭圆形噶。咁咧然后好搞笑嘅，佢后边咧最尾嘅位置咧，你可以选择揿开着佢嘅时候，佢系一盏灯。如果你熄咗佢嘅时候咧，就系会选择。去用前面嘅投影器，咁咧，然后佢咧会有几张灯片俾你噶，咁啊，我嗰个咧就买咗6张啦，咁佢有唔同嘅花嘅唔同嘅星空嘅形状啦，譬如话系可能一大个嘅月球啦，或者系一大个嘅土星，然后侧边有好多细细点嘅星空啦，或者系有啲蝴蝶嘅形状啊，或者有星河嘅形状啊，咁我将嗰个片咧摄咗落去啦，然后一打开，哇，跟住成个嘅墙咧就可以投影成为呢一个好似户外嘅星空一样。咁当然而家即系都要睇地方啦，因为光害太严重，所以户外都未必有咁多嘅星空。所以唯有自己在家里营造一下，咁所以咧就近呢一个星期，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呢一件事啦。如果你咧真系讲到今个星期对于你嚟讲印象最深刻嘅事，或者系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开心事啦，或者系想送俾朋友啦、屋企人嘅祝福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一齐倾下偈，分享一下。如果讲到气氛嘅话咧，我就会谂起陈百强嘅呢一首《等》，一齐感受一下。

0: 等。
1: 你又会唔会咧为屋企咧久不久就会增添一啲新鲜感、仪式感或者系气氛嘅咧？咁啊，如果系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例如系嗱，头先咧就即刻有听众留言啦，佢就话啊，每日咧我都要闻下啲香薰先至会瞓得好噶，咁啊，或者系咧有时有啲嘅朋友啦，或者系我嘅同事啦，佢哋都好中意咧喺周末嘅时候啦，整一个好食嘅早餐啦，或者是可能是磨一杯好好饮的咖啡啦，可能是冲一壶好好饮的茶啦，总之就是休息的时间呢，就等自己呢可以放低你们的步伐啦，跟住去休息一下，气又不气下嘅，休息一下可以好好地放松一下。嗱，得闲嘅话打上嚟1872388，你又会唔会为你嘅屋企增添一啲嘅气氛？平时你又会准备啲乜嘢嘅呢？当然亦都欢迎有啲咩嘅祝福啊、正能量、一啲好人好事，亦都欢迎你打上嚟，稍后可以一齐倾下。接住送俾你有

约定王菲。近年呢真係越嚟越期待朋友嘅见面嘅时间。以前呢可能一个星期啦真係见四次啊五次啊有唔同嘅一啲朋友嘅聚会都唔觉得攰㗎。不过呢随住真係年纪开始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呢咁真係原来唔可以安排到咁多聚会㗎因为呢开始呢后面嗰啲呢就会冇力。咁所以呢而家就盡量安排可能一个星期两次或者三次已经好多啦。咁但係就变咗呢拉长咗个距离每一次嘅聚会嘅时候呢我都会分外地期待。你哋会唔会㗎好耐冇见嘅朋友准备要见面嘅时候都会有份紧张同埋有份兴奋。有时间话打上嚟18723888。最近你会唔会又约到一个嘅约会或者见面係令你觉得好兴奋同紧张嘅呢心想飘的方向却无地，我似那温中的河流，看尽世间情，本该空。

梁子祥拥抱。如果有時間的話打上來1872388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八月如果你想送給朋友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說話想跟你的愛人說的朋友說的也是歡迎你打上來分享一下同時間有一些好人好事一些正能量開心事也都很歡迎同時間也都有很多個同時間因為開了個很多的有趣的話題如果真的有時間的話打上來也都歡迎你可能揀你想講的話題可以傾下例如是平時你在家裡會不會都喜歡去為自己去製造一些氣氛或者是儀式感的呢不知道是不是只是女士才會特別對於這件事的感覺比較強大一點的呢如果有時間的話打上來1872388等緊你嘅電話同時間今日呢亦都係真係天氣比較熱有時間嘅話呢就記住啦真係要飲多啲水注意防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当局对卑斯省内的萨默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斯省大部分葡萄酒，亦都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萨默兰镇大约有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就有大约6500名居民。萨默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到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几多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救火，必须作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先至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和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说曾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有时间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你好，卢生，你好，
8: 你好。
7: 今个星期过得好嘛？
8: 好开心，
7: 好开心添啊！哎呀，好期待你讲嘅嘢，系，请讲。
8: 咁首先咧，就系话讲我琴日我妈咪咧就食生日饭，咁食生日饭咧，因为咧佢系一个十二分好人嚟嘅，咁咧佢我哋就有两个外佣，咁咧就我哋就帮佢哥哥咧就请咗一个外佣，咁啊总共有三个外佣，咁咧
7: 系
8: 嗰个
7: 厉害厉害，
8: 一个外佣咧主要咧都系跟佢嘅，咁佢唔系同我住嘅，咁所以佢一个啦，咁我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嘅，咁但系咧佢问题就系咩咧？系我佢就好关顾嗰啲姐姐嘅，咁有阵时咧煮嘢食啊，咁咧可能有我哋五个人，咁可能有四件，咁佢话哎呀咁啊我饱啦，我唔食啦，就留翻俾佢哋食嘅。
7: 哇，咁真係好細心，同埋佢係會好照顧人嘅一個媽媽嚟㗎，即係聽到已經覺得即係有佢喺身邊會覺得好幸福。
8: 幸福呢就散播咗俾嗰啲姐姐，咁啲姐姐呢就好開心嘅。咁雖然呢佢哋都係由其他地方或者印尼啊其他地方嚟到香港做嘢啦，咁呢就身在異鄉啦，咁但係呢因为我唔知道其他人点样对待啲姐姐啦，但系佢对待咧就系屋企人嚟嘅。
7: 哦，好好哦，
8: 姐姐系屋企人嚟嘅。
7: 系。
8: 咁而姐姐咧对佢咧都系好好喎。咁好到乜嘢咧？
7: 系点样你咧？点样咧？
8: 好到乜嘢咧？就系琴日咧就收到佢有三个姐姐咧送三份礼物俾佢。
7: 哇，好 sweet
8: 啊！咁啲礼物咧系你估都估唔到嘅。
7: 系
8: 令到佢好开心嘅，
7: 哇！即系好啱佢心水啦，亦都好有意思啦。
8: 佢嘅要求亦都好高嘅，
7: 系
8: 要求嘅礼物系开心。
7: 哇！要求开心好困难嘅，呢个好抽象嘅。
8: 系啦，咁你又估唔估到佢送咗其中一个姐姐送咗份生日礼物俾佢，咁令到佢系十分开心嘅。
7: 哇！好厉害，女士都中意花嘅，有冇花呢？
8: 花你估中其中两份，两个花都系好靓嘅。
7: 哦，
8: 咁
7: 好开心啊！即系为佢准备嘅，系。
8: 系啊，
7: 仲有一份就系、是、一啲有趣啲嘅小礼物，系咪咁样咧？系咪呢个方向咧？
8: 全部都好有趣嘅。
7: 系，全部都有趣，系。
8: 小礼物得嚟咧，其实系人都会有嘅生日礼物，就系、是、蛋糕啦。
7: 哦。系，咁佢系准备咗一个咩嘅生日蛋糕俾佢咧
8: ？handmade 噶啦，
7: 哦，自己整嘅，好有心啊！
8: 你唔好误会，唔系你攞嚟食嗰只蛋糕，佢系佢哋揾啲港币咧，接咗出嚟一个好靓嘅蛋糕。
7: 咁厉害啊！
8: 系啊，
7: 好赞叹！我见到我幻想到嗰个样子咧，系即系一嚟啦，就系佢真系好有心。即係始終咁佢嚟工作啦，咁可能都係揾錢㗎嘛，咁所以對於佢嚟講，佢哋都唔算係揾非常之多啦，咁佢有呢個心意我覺得好好。第二就係整呢樣嘢當然係唔容易啦。
8: 一個頭一啲都唔容易啦，佢係匿埋喺間房度整㗎。
7: 哦，仲要匿埋整啊，好有心啊，同埋見到嘅時候我覺得好感動啊，即係佢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去諗究竟送啲咩俾屋企人好呢，即係或者送俾你嘅媽媽好呢，跟住就要自己慢慢即係逐晚逐晚喺度準備。
8: 係啊，另外嗰兩個姐姐送嘅花唔係啲普通嘅花喎。
7: 係係。
8: 係亦都係用佢哋用啲港币接埋接咗一个好靓嘅花束喎、
7: 哦。哦，咁厉害啊！哦，我本身谂紧咧，会唔会系即系而家好兴嗰啲可能编织嘅花啊，或者系用一啲中间有一条嘅铁线咧，跟住出边有啲毛毛整嗰啲花，即系呢个直情系现金嘅花。
8: 系啊，咁当然啦，嗰、那个现金咧就唔对于我哋平时我哋香港人觉得就唔系好多啦，但系。
7: 心意紧要。
8: 翻到嚟我唔系啊，我翻到嚟数一数，其实都要五六百蚊噶。咁对于佢哋嚟讲系好贵噶。
7: 系啊，哇！呢扎花好贵喎，真系。系。仲有时间咧？
8: 材料钱都要五六百蚊，仲有时间咧，同埋要买啲 accessory 包到好靓咧。
7: 哎哟，真系好有心、啊，即系证明其实平时佢哋即系相处系好愉快啦，同埋你妈妈真系对佢哋好好，所以佢就将喺特别嘅时间，亦都好想喺俾翻啲心意俾你妈妈可以感受到咯，或者起码你妈妈开心咯。
8: 佢昨晚就好开心咯，咁当然
7: 好开心，我听到都开心。
8: 有其他嘅亲戚咧，都有送唔同嘅礼物，佢都开心。咁只不过咧，我想将呢个开心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开心系好容易嘅咋，只要你对人好，人对你，人哋就会自然啊对你好噶啦。
7: 嗯，
8: 咁你就会开心噶啦。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身边嘅人开心。咁好快脆，你自己就会好开心㗎啦。
7: 係啊，我睇过有啲调查係话，即係有时对人哋开心嗰个快乐呢，其实比起自己营造出嚟对自己好嗰个快乐呢，係延续得耐啲添。即係我都好鍾意见到屋企人啦、身边人啦开心嘅时候，我觉得係我自己都特别开心。即係我諗呢、這个、
8: 啊、
7: 即係你屋企嘅姐姐亦都好好，即係佢亦都感受到你对佢嘅好，然后佢好想喺呢一个时间表达返出嚟。即係嗰個氣氛啦，首先你哋屋企應該係非常之和諧啦，咁同埋應該係平時都係好多歡樂囉。
8: 係啊，所以我覺得，所以我就要話俾即係頭你今日講個主題要開心啊嘛，點樣開心啊嘛，咁其實開心其實真係一件好簡單嘅事、
7: 嗯。
8: 你對人哋好，你對人對即係好似我媽咪咁樣，佢真係話好食好食，咁我都食唔到咁多，俾佢哋食啦咁。咁佢哋就會發覺好感恩，好感恩嘅情況底下，哦，原來咧佢得到嘅開心係第二啲嘢都冇辦法俾到佢。
7: 嗯，好多謝曬盧先生嘅分享，我覺得呢一個嘅故事咧係非常之好，亦都提醒咗我哋有時候即係可能屋企嘅外佣嘅姐姐啦，咁佢由咁远嘅地方嚟到咧，其实你俾啲爱佢，或者你平时俾多啲嘅关心佢，其实佢系感受到噶。咁所以令到咁长时间要一齐对住嘅人咧，变成屋企人嘅最好嘅方法就系、是，即系将平时一啲嘅小细节你都会谂到佢，然后喺呢个时间正正就显示到或者系感受到，哦，原来姐姐都系感受到你对佢好。咁成个家庭就，我觉得系即系平时。我哋好难讲出口㗎嘛，但呢啲时候你就真係 feel 到囉。
8: 啊，仲有一样嘢提一提，咁下个礼拜四呢就係佢嘅正日生日。咁、
7: 哦、
8: 呢就会我哋会带埋佢最终最爱嘅小星星嘅小狗同埋、
7: 哦、
8: 小龙女一起去。
7: 去玩，
8: 我哋去安排一个特别嘅节目俾。
7: 哎哟，好期待啊，好期待啊！咁啊，有时间嘅话咧，就睇下之后会有时间打上嚟又分享一下。多谢晒卢先生的电话，亦都咧预祝咧卢先生嘅妈妈咧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有陈女士，早晨。
9: 早晨，师培，系啊。
7: 你好嘛？
9: 好开心，好多谢。
7: 系，我都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
9: 系啊，因为咧听到头先嗰位先生讲佢妈咪咁开心啦吓，咁我都谂，我都好开心，因为寻日咧，我嗰个妹妹同我细佬嚟陪我玩，同我饮茶啦，一阵就翻嚟咧，翻嚟我屋企咧，同我剪头发喎又。
7: 哦，咁 sweet 啊，又有开心故事。
9: 我唔知噶、嗯，因为寻日咧，妹妹咧，佢攞咗佢啲剪发工具嚟咧，咁啊细佬同佢剪先啦，咁跟住咧。佢問我剪唔剪，我話好，咁我咪剪，等佢兩個同我剪，一個剪完就一個。你知唔知我妹妹咧？佢學過嘅，佢喺喺啲中心咧做義工同人剪頭髮嘅。
7: 哦。
9: 咁、就剪完咧，咁啊細佬又加埋手，我細佬佢就冇學過嘅，我細妹學過。咁咧佢咧就太太同佢剪咧，可能佢吸收即係個人好學啦，咁就兩個剪得夾埋。好满意啊！剪到我
7: 哇！但你有两个发型师、哦，个造型系
9: 系啊，我未试过，我第一次啊。
7: 系咯，咁啊有趣、哦。但系你又好放心俾佢哋剪、哦。
9: 放心，因为我妹妹咧，佢学过噶嘛，佢喺出边，人哋都俾得佢剪，点解我唔俾佢剪咧？
7: 系
9: 啊，咁我细佬咧，佢又即系佢太太成日同佢剪， 咁我佢啲头发好靓，咁佢太太同佢剪，咁我俾都信佢。我因为我限定嘅规定咧，唔准剪我发脚，唔准修短，只系偷薄上高，因为天热啊太厚啊，觉得佢两个都夹手夹脚做得好好咯。
7: 哦，好开心啊！
9: 系啦，剪完之后我对对下镜，好似发型师咁做法喎。
7: 哇，呢、這个家庭活动几好啊！仲要系上门发型师。
9: 第一次啊，嗯，好多时都同我系饮茶嘅两个都吓，
7: 哦，咁啊之后有剪头发嘅需要嘅时候，你揾到你最最好嘅发型师，仲有上屋企服务，
9: 系啊，上门服务，即系我住筲箕湾噶嘛，我要搭车去北角去嗰个理发师度剪发嘅，吓个，诶唔使去啦，我剪啦，咁我剪咯，吓，
7: 哇，咁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关系好好咯。即
9: 系两个非常锡我系，
7: 嗯，因为知道你有嘅需，即系有需要啦，或者佢可能对你嘅点样讲咧，佢好想帮你剪下头发，所以咧放假嘅时候咧就专登带埋啲架撑又上嚟，然后问下你可唔可以剪啊咁样，
9: 系咯，
7: 好欢乐喎、
9: 啊！我冇 expect 佢哋带埋，即系带嗰啲剪发嘅器嚟嘅吓，即系嚟到饮完茶翻嚟，佢谂知道咧系同我玩麻雀动下脑筋嘅，我知道，因为。我咧平时都好多时喺中心咧就捉米兰棋咯，打发时间，就唔想喺屋企一个人坐啊嘛吓。
7: 哦，都要啊，搵啲细艺做下。
9: 住嘅吓，
7: 嗯，
9: 吓咁样咯吓，多非常多谢你对我个即系关怀咯，爱心啊，真系吓。
7: 嗯，咁所以就啱啱对上有一个非常之开心嘅活动啦，家庭活动啦。
9: 嗯哼
7: 哼，系咁啊，所以就喺呢一度亦都想即系分享呢一个有趣嘅家庭发型师嘅故事，
9: 系咯，未试过啊吓，
7: 系咁而家试咗啦，成功咗。
9: 我上星期打电话嚟噶啦，就听唔到，因为好多姐姐打电话嚟啦，比我早啦，可能系。
7: 系有时我哋线路会繁忙啲，有时会冇咁繁忙嘅，咁所以多谢你今个星期又再打上嚟分享。
9: 好多谢你啊，好多好多好好好好诶，听喺度开心吓，
7: 嗯，
9: 可以分享佢哋嘅开心啊。好啦，唔阻你咁耐啊，你有好多电话听，可能系。
7: 系，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多谢晒陈女士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咁有趣嘅家庭嘅活动啦。咁啊，继续祝你哋家庭生活和谐。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有丁先生你好，早晨。
10: 早晨啊，师培妹妹系。
7: 诶，丁先生你好。
10: 系你好你好，我做紧运动啫，系咯。
7: 哦，
10: 啊、
7: 正喎、哦，系。
10: 机缘巧合咁啊，我想打个电话分享下我人生经验、经历咁样啦，系。
7: 系。
10: 咁就六年前我喺南丫岛嗰度做嘢，咁就做酒吧嘅。
7: 嗯。
10: 咁就要埋数嘅。咁就
7: 紧张啦，开始系。
10: 几个系啊，咁埋数咧要交数噶嘛，临尾嗰度。
7: 系啊，对数
10: 系五千几蚊嘅。
7: 哦，
10: 系咁，我哥哥咧就一路带领我，因为我离乡别井去到南丫岛度做嘢，我住黄大仙嘅，系咁嗰度就即系去嗰度有宿舍嘅，就冇得翻屋企嘅。
7: 哦，
10: 系啦，

0: 嗰袋钱冇拎喺我脚边。
1: 哇！
0: 如果唔系，我就要赔钱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你真
0: 系
1: 好紧张啊！嗰下其实诶，
0: 系啊，
1: 唔要咗5000蚊，真系。
0: 系啊，系啊，我一祈祷，好即系嗰阵时好无助咯。嗰阵时系啱啱入去做嘢，系啊，系啊，同埋都诶几受气嘅南丫岛嗰度，系啊，系啊。
1: 啊，即系、
0: 啊、
1: 哦。即是都因为但我以为那个点样讲呢，在南丫岛上面大家都比较放松一点，但都不容易照顾，是吧，啲客人。
0: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即是某程度上有啲客飲完酒就即我哋要点样 handle 咯。
1: 有啲情绪的嘛，是
0: 都是啊，是
1: 嗯，简单
0: 啊。但是佢真的好南丫岛的风景真的很好的，是。
1: 是。
0: 咁我一交托俾主耶稣，袋钱就喺我脚边，我真系解释唔到。
1: 系、
0: 啊，我同我哥哥讲，我话呢个真系神迹嚟嘅，系。
1: 嗯。
0: 咁我一路而家翻教会翻到而家，
1: 系。
0: 烟酒都戒埋。
1: 哦。
0: 系啦。
1: 咁非常非常好、
0: 啊。系啊，头先漏夜4点一路打咏春到而家系。
1: 哇、哦！四点。
0: 系。
1: 四点打咏春。咁早起身嘅咩？
0: 系啊系啊，师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
1: 你平时都咁早起身噶？
0: 琴日瞓得好咯，系咯、
1: 啊。哦。
0: 即系冇啲杂念去带住瞓觉就唔好咯，系咯、
1: 啊。
0: 哦。瞓得好，系啊系啊。
1: 啊，咁、啊、就好啦，因为有时咧，而家真系科技太发达啦，有时瞓觉之前咧都有好多人仲玩紧电话噶嘛，咁跟住就好容易会瞓唔着。咁、
0: 啊啊、
1: 你话，诶、哎，睡眠质素好，咁呢个真系最重要。
0: 是啊，你讲得啱啊，呢、這个就唔系太好咯，我觉得系啊。
1: 哦，咁所以你平时都有打咏春嘅习惯嘅。
0: 啊，有嘅，有嘅，有。
1: 所以起咗身，跟住就准备好，咁就会每日都练习咏春咁样，定系放假先至会做啊？
0: 每日都练嘅系。
1: 哦，咁好好、
0: 啊、
1: 喎。
0: 系啊，
1: 即
0: 系
1: 恒常有一个运动嘅习惯。
0: 系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哦。
0: 即系点样点样攰，我都会操个半钟至两个钟咯，系咯、
1: 啊。哦。
0: 我就系想。即系政府有宣传啊运动日咁样，
1: 系
0: 啊做运动嘅好处咧，又释放嗰啲系咪阿师傅系咪叫安多芬定系？
1: 系安多芬，
0: 安多芬，我想讲氨基酸添，多氨基酸系
1: 啱咗，啱咗，系
0: sorry， 系咁啊，大家身体好，咁啊啲医护人员又冇咁忙啊，咁啊对，即系叫做 win win 啦，系咪先吓？系，
1: 嗯，冇错啊，
0: 系，
1: 因为我觉得
0: 系。
1: 其实运动日呢就啱啱就过咗几日咁嘛，八月都系即系呢一个嘅运动日啦，啱啱过咗上一个礼拜八月一同埋二。咁所以我觉得八月呢个月份都要提醒自己就系做多啲运动啊。不过如果你已经培养咗一个运动嘅习惯，我觉得好好。但系你系已经打咏春打咗好多年嘢。
0: 我以前踢波就踢咗30年，我而家53岁嘅。
1: 哦。
0: 咁、哦、就。
1: 佩服佩服啊！
0: 呢十几年就我算得咩啊？系啦，呢十几年就开始就打咏春咯，系咯，系咯，系、
1: 哦、
0: 啊。
1: 但系打咏春咧，会唔会需要即系有嗰啲？sorry， 我唔系好熟啦，要有啲工具啊去练习咁样，定系唔使嘅？即系佢
0: 我屋企有条桩啊，
1: 哦，
0: 我师傅俾我嘅系。
1: 哇！
0: 嗱，你听到啦。
1: 系喎，系喎，系我听到，听到，听到。
0: 系啊，系啊。
1: 哦，所以平时屋企就系、是、即 keep 住，其实系咪有唔同嘅？我唔系好熟啦，即系唔同嘅色，有几多色都有十色咁样。我平时睇嗰啲武侠嘅小说，会唔会系有分唔同嘅咧？即系唔同色就有唔同嘅动作咁样咧？
0: 系，
1: 系咪咁？
0: 都有分嘅，有分嘅系。最紧
1: 要背噶嘛，系嘛？
0: 最紧要条
1: 系
0: 最紧要下身条装点样运啲气。运去丹田嗰度，再爆出嚟咁样咯，系啊。
1: 哇！
0: 不过呢啲啊，师傅啲题外话系啊，即系我就系想讲咧，即系而家啊，最后少少嘢啦，我咗第二个
1: 系冇问题，冇问题，系请讲，请讲。
0: 靓女讲
1: 系，
0: 咁我就想讲咧，而家即系全球世界多变啦，系啦。咁其实我想讲咧，就即系香港系一个福地咯，即系好好珍惜每一样嘢咁样咯，系啦，
1: 嗯。
0: 系
1: 讲得好好啊！即系我觉得，
0: 即
1: 系感受到自己嘅环境咧，系好紧要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唔一定要话生活上边成日都有好多咩奢侈品啊嗰啲，最紧要其实系我觉得生活愉快就好咯。
0: 哦，佢嗰啲只系炫耀嘅啫，
1: 系啊，
0: 得个学，嗰啲人得个学噶咋。

0: 哦，
1: L 字头啊 ，C 字头嗰啲冇用的，绝对冇灵魂嘅嗰啲人系啦。
0: 系冇嘅，
1: 师傅姐姐，你唔会拎 L 字头嘅手袋 ，C 字头嘅手袋嘅。
0: 哦，嗱，我真系冇，咁啱真系冇。咁但系
1: 你收埋咗啫，收埋咗啫。
0: 哦，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女仔想为自己开心去买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咧，我觉得系冇所谓嘅。不过我又开始会谂咧，究竟嗰个快乐可以维持几耐咧？即系你用咗可能10,000蚊、20,000蚊，但系个快乐其实可能得一个礼拜嘅啫。咁嗰个恒常嘅快乐。是啊，咁我平时其实需唔需要用20,000蚊去换一个快乐，其实有好多又便宜啲嘅方法，或者係可以持续性啲嘅方法，咁我自己搵一个你觉得性价比或者係可以持续嘅快乐，我觉得最紧要囉。
1: Exactly,
0: 係。係啊
1: ,Exactly。
0: 嗯，所以对于你嚟讲就係运动係咪呢？
1: 运动最后我想讲呢帮人就唔好出于去帮人得到乜嘢，帮完人，如果记住帮人嘅，记住你帮完呢个人，哦，我帮完人啊，好开心，呢啲唔系叫帮人，冇意思。我一出世，我落地喊三声，我就好中意帮人，唔知点解。
0: 哦，
1: 正常我都已经唔得噶啦，系。
0: 哦，明白。
1: 有段经历系啦，
0: 系。
1: 好啊，唔阻你啊，师傅。
0: 唔会，我多谢晒丁先生嘅分享，有好多好有意义啦，亦都好正面嘅内容啦。即系我听到就系、是、头先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嘅分享，就系头先帮助人啦。我觉得有时候帮助人系可能好自觉地会想去帮嘅时候就去帮咯，即系唔好去。有时互相帮助都好紧要嘅，即係喺生活里面呢，我哋唔知几时需要人哋帮助㗎嘛。咁喺未需要嘅时候，或者係喺见到人需要帮助嘅时候，我觉得就即係唔好迟疑就出去帮手囉。咁但係当然啦，即係而家亦都有不少嘅一啲嘅骗案啦，咁所以亦都要多一份嘅警醒同埋留意啦。今日亦都听到好多非常之有趣同埋有意思嘅内容，但多谢晒大家打电话上嚟啊！咁当然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啦，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嘅分享，咁啊睇一睇先，转头如果有时间嘅话，同大家分享埋吓。

禮物。咁咧喺呢个早上啦，亦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留言啦，同大家讲早晨，有小钟，有 Lilian， 亦都有吴高普，有 Wolf，Wolf 亦都讲到啦，八月份咧亦都有好多朋友生日啦，祝佢哋生日快乐，亦都有 Andy， 有 Duncan， 有 Ken， 多谢你哋嘅留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说，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中局阶段。美国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同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翻嚟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佢将会同内地同埋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埋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话，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系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个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个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在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两人所住的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说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说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经在六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是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七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获悉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 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仲着深色衣物犯规。简单衣物是有助保持凉爽的方法，深色衣物尤其是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的。
7: 即时建议你穿回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8: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9: 一封家书，
10: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11: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2，分享你最珍贵的回忆。
12: 雷锋的定光甜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没有医生讲的这个情况？
13: 你最近有没有神经的情况？有没有关节痛的情况啊？
12: 如果答案是 No 的话，恭喜你。但是如果答案是 Yes 的话，
13: 那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哦。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有多些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14: 人世间冇过唔去嘅事情，只有过唔去嘅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唔同。当然，你嘅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15: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16: 他是一代鬼马填词人，又是多才多艺的演员。
17: 就例如譬如打麻雀咁简单，他不懂打麻雀的。
18: 六婶三太公，
17: 所以他朋友成日问他，阿 Sam 啊，你那些歌不是你写的，为什么你又要加个名字下去？我说不要紧，我说我们两兄弟即已经都无分彼此了。
16: 8月10号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起怀念黎彼得。
10: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喺急速嘅世界放慢脚步，听一听心跳嘅声音，喺晨光同埋微风当中揾到嗰份属于自己最纯粹嘅平静同埋自在。
19: Hi， 我系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嘅下昼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嘅压力，让心灵喺音乐嘅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新一集的有缘相会又开始。希望你逢星期日的清晨留来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这个纯音乐节目，已经成为你的习惯。当然对我来讲，是逢星期日的清晨七点钟开始，是我一个星期之中最珍惜的时段，因为只是在这两个小时里面，我才有机会和大家在大气电波中相聚。开始这个小时的节目，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新的作品，当年是1991年，这对来自美国 Los Angeles Rock Band， band名挺特别， Mr. Big的一个代表作，因为当年是他们的第二个 studio album 的 single 就可以打上第一位，也都代表我的心声。是啊， Mr. Big 的 To Be With You。

to be with you。系啊，亦都系黄启文好希望会逢星期日嘅清晨七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可以同你一齐度过一个系星期日嘅音乐早上。咁啊，头先嗰对乐队 Mr. Big 嘅系 To Be With You 就开始咗我哋今朝早第一个小时有缘相会嘅话题。系啊，呢、這个小时咧，黄启文又决定唔定下任何嘅主题啦。咁我諗起真係都有一段時間冇同大家分享嘅係一啲 CD， 今朝早呢個小時都會一出現啦。咁啊，剛剛嗰首 To Be With You 1991年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而跟住呢個作品亦都係同年亦都係打上第一位嘅噃。另外一對樂隊啊，都係講愛情嘅一個歌曲，佢哋嚟自 Boston。Extreme 几特别啊！我觉得你名当年打上第一位嘅系 More Than Words。

than words。 如果你心仪的对象会向你这样唱，是不是会好冧啊？好冧的情歌来自乐队 Extreme 的，当年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的 More Than Words， 爱你呢是非不物所能形容。咁唔知你中唔中意睇足球嘅咧？咁唔知你记唔记得当年1990年咧，系喺意大利嘅 Rome 咧就举行咗呢个世界杯决赛啦。咁当年就由 West Germany 同埋Argentina 咧系去决斗啊。咁终于就 West Germany 赢咗啦。咁但系我就唔系好中意睇波，不过我记得当年咧系为咗呢个系世界杯而作嘅一个音乐作品咧，应该大家都会好中意。都好耐冇同大家分享过啊，嗬！又系嗰句啊，如果你冇听英文歌，你都呢个旋律唔会陌生噶，因为改编成我哋 Canton Pop 嘅《理想与和平》。系啊 ，To Be Number One，George Moroder 嘅作品。

代表了每个运动员的心声，是去参赛的所有运动员。所以我们成日都说是不祈求是攞第一，只祈求这个体育精神。但是心底里面，我想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运动员都想是 to be number one。刚刚就 George Moroder， 一个不可多得的意大利音乐人，是1990年世界杯而作的一个歌曲 To be number one。这个 intro 是不是带回去当年80年代一些 New Wave 乐队很盛行的年代，很有意思的一个歌曲啊。是啊，告诉我们我们要真诚。83年的一个作品，来自伦敦的乐队Spandau Ballet True。

1983年 Spend Your Ballet 是 UK Single 上去第一位，而 Billboard 100成績都不錯，去第四位的一個歌曲 True。 咁其實你的收聽的節目是逢星期日的清晨，是 AM783 香港電台第五台，由我黃希文主持的一個純音樂節目有緣相會。是啊，我很相信呢星期日的清晨七點鐘新聞和天報之後，如果有緣分的話，你就會留在 AM783 聽到我這個聲音呢，可能就之後會每個星期日你都記住我們有這樣的約會。咁啊，今朝早呢个小时，黄希文咧就决定唔定下任何嘅主题啦。谂起好耐冇同大家分享过嘅一啲系歌曲咧，今日呢个小时都会出现。唔知你哋记唔记得咧？喺1995年咧，喺德国咧有两位音乐人啊 ，Hecko Schmidt 同埋 Roberto Rosen 咧，就系、是、做咗一个系 pop music project。佢係組織咗有啲音樂人一齊去唱歌啦，咁係一啲唔同輪流咧，係做係主音歌手嘅。咁到到兩年之後咧，1997年咧，當排到一位叫做係 Tina Harris 做主音歌手嘅時候，佢哋就以下跟住我同大家分享嘅呢個歌曲咧，係成為咧係全世界嘅係樂壇都係佔到好高位置嘅一個作品。係啊，佢哋叫做 Sweet Box。作品是叫做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听一听。

0: 相信每个人都好鍾意听到嘅讯息，不停喺度咁样唱或者讲
1: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0: 咁係咪好特別嘅音樂安排啊？因為你喺背景音樂度係咪聽到一首好熟嘅古典音樂呢？係啊，當然就係做 Johann Sebastian Bach 嘅 Orchestral Suite No. 3 Air 嘅一個係音樂演奏啦，係由 German Symphony Orchestra 負責嘅噃。咁啊，當年 Sweet Box 呢個係 Pop Music Project 咧，就唯一咧喺樂壇上邊做到最好成績嘅一個作品。好，跟住我哋又去翻啲比较旧啲嘅一啲歌曲嘅欣赏啦。情歌王子要出场啦。好特别嘅声线演绎佢嘅歌曲嘅 Johnny Mathis。

七年，情深款款去演绎呢个咁冧嘅情歌，当然就系 Johnny Mathis。Chances are， 咁当年呢个歌曲咧 ，Frank Sinatra 听咗之后咧，都大赞 Johnny 咧啲声线真系好迷人啊！好，咁我哋又褪早翻啦，咁刚刚系五七年嘅作品，今次又带嚟当年一部电影啊，84年啊，唔知道有冇睇到咧 ？Woman in Red， 加埋呢个 intro， 你知道我要播边个歌啦？嗬？听一听。

0: 解会错过到呢部电影呢 ？Woman in Red， 咁啊，做到好成绩嘅一个歌曲啦，喺 Billboard 100上到第一位之外咧，喺金球奖同埋系奥斯卡金像电影奖嘅里边咧，都系得到 Best Original Song 噶噃。当然系 Stevie Wonder 嘅一个好精彩嘅演绎。咁可能你都记得啦，我哋好多英文歌嘅歌名咧，系都系嚟自一啲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嘅名字啊。跟住呢两个歌曲都系一个男孩子嘅名字，唔知会唔会咁啱你就咁啱叫呢两个 first name？ 如果系专程送俾你 ，Connie Francis 要出场先。
1: Frankie
0: 系啊 ，Frankie 啊
1: ，I love you。
0: 如果你系叫 Frankie， 专程送俾你噶啦，你接收到未？

Frankie， 我曾经在节目都讲过啦，当年我哋因为系读中学嘅时候咧，有好多外语籍嘅一啲老师啦，佢哋好想我哋改一啲系佢而记得嘅 first name 啊。咁我哋有时啲灵感咧就嚟自一啲歌曲嘅歌名。咁但系当年如果你拣 Frankie， 唔知道你有少少会唔会有啲怀疑自己咧？系因为个主人翁好似系属于系负心人，咁啊，所以唔系咁好形象啊，但系跟住落嚟呢个名字可能就正面少少啦。咁呢个歌曲其实都好特别啊！当年咧系以一个 Belgian French song 咧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咁犀利嘅歌曲。咁啊，讲到呢度，可能你都记得系边个作品啦？听咗先至话俾你听。

特别嘅一啲情况。1963年咧，系当年咧系一个系 Belgium 嘅 French song Dominique， 就系个名啦，系个名字啊，系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而唱歌嘅作曲嘅人咧，都系好特别，因为佢系一个修女嚟嘅噃，系叫做 Jean Deckers 啊。咁啊，法文咧佢系叫做系French 嘅个 Sister Smile 咁解啊。咁但系我哋英文嚟讲咧，好多时都系就咁称呼佢做 The Singing Nun。好，继续一啲自由嘅选择。

The Tremolos， 主音歌手 Brian Poole 是队乐队的灵魂人物啦。65年就有这个歌曲 Someone Someone， 是等于人家问你，你有没有心上人啊，那你可以说是 Someone Someone， 即是不是等紧这解呢。好，咁啊，结束呢个小时嘅节目，仲有两首歌要播。不过尾二呢首真系咁啱咁巧，又叫做 The End 喎。系啊，不过系尾二啊。我哋听八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前，仲有两首作品同大家分享。呢个系 Earl Grant 嘅一个好有意思嘅歌曲 ，The End。

Grant's The End， 亦都系好冧嘅情歌啦。系一个系古仔有开始冇结果，系咪即系代表唔系话唔开花结果，而系呢个爱情系始始不渝啊，永远都唔会完结嘅一个好甜嘅一个情歌。咁睇下钟，系啦，差唔多就真系要听八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朝早第一个环节嘅有缘相会。系啊，呢个小时咧，我就冇定下任何嘅主题啦。咁谂起有啲咩歌曲好耐冇同大家分享嘅咧，都会一出现过啦。咁有啲系属于好远古啲嘅50年代啦，但有啲又比较近期啲嘅90年代嘅个作品。跟住我请 Carol King 出场。当然佢有好多好多歌曲我哋好想一听再听。今朝早我揀嚟佢嘅 So Far Away， 71年嘅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情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的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于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在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